0: 去年提升3.7%。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
2: 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用好服贸会等平台，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综合性展会，服贸会不仅是各国企业展示服务能力的平台，也是寻找合作伙伴、拓展市场的重要窗口。
4: 从绿色转型、数字服务到物流运输，服贸会上的交流洽谈正在转化为精准高效的经贸对接生态。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5: 今年的服贸会，绿色服务、数字服务成为中外嘉宾讨论的高频词。从低碳咨询、能源管控这类绿色服务，到端侧 AI、工业智能运维等数字解决方案，都不再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是有具体的落地场景。参会各方能围绕新型服务贸易形态面对面洽谈，点对点对接，让这届服贸会的含金量大大提升。
6: We've seen six signings of MOUs today, which is a really good sign for more cooperation in trade in services. We hope to see more trade in the green transition, renewable energy, maritime services, where we think there is an untapped potential to increase our common goal.
5: 今年的服贸会期间，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刻。我的一位采访嘉宾日程安排的满满当当，从早到晚都是接洽会和路演活动。那他告诉我说，中国完备的供应链和人才技术优势不仅体现在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同时也在赋能服务贸易的全链条。
7: 服务贸易现在跟货物贸易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它们之间的融合程度越来越大。因为中国是个供应链极其发达的一个国家，在供应链的这个层面的话呢，很多与传统的这个制造啊，它很多方面的就越来越多的服务的环节在里面，这个就是增值。
5: 今年服贸会上，我也遇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这其中不乏一些老面孔，他们对我说，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吸引着他们持续深耕，而与此同时，中国快速发展的前沿技术也给他们带来启发，帮助他们找到行业突破的新路径。而服贸会这样的开放平台，则为他们搭建桥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
8: We found and met with many Chinese partners here. I think it's very fruitful and useful for us to improve our network in China. We are working the multimodal shipments from China to Azerbaijan, to Georgia, to Turkey. So that's why I think that's very improving and the useful meetings here to improve our network in China.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本届服贸会上，国产人形机器人的身影随处可见。
4: 从整机运动、底层控制到数据采集，从前端到后台，机器人正在全链路进化。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表现。
9: 这里是位于本届服贸会的3号场馆，那么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主题的展馆当中呢，是汇聚了130多家企业和机构，而具身智能的全产业链就藏在其中。你看我现在身旁的这个机器人啊，正在有节奏地打着编钟，
1: 落锤有轻有重，节奏不敢不拖。本届服贸会上的人形机器人展现了高超的运动和控制能力，此外还有很多具身智能的技术首秀亮相，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覆盖日常、工业、医疗等场景的功能与性能要求，落地场景更加精细化。
10: 这个电子架构增强了这个安全功能，可以有效地防止网络攻击或者病毒的破坏，大效度的融合网络的简化，也可以大幅降低这个电子架构的成本，使它变得性能好、成本低，能够更容易的开发。
1: 标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

0: 超1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
1: 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国内的军人智能行业的中小型企业或科研院所能够更快速地进行训练。另外呢，我们也在做推行数据的标品化，这样同一套数据呢能够给多个团队进行复用。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4年多时间，20000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
3: 如今，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呢？我们一块来看报道。
4: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5: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6: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通航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就从建设转向运营。
5: 具体按板块看，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在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目前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在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在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7: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3: 昨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为永州铁路建成通车打下了基础。
5: 此次主塔封顶的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跨越东海富士门水道，连接舟山本岛与富士岛，全长1725.85米，主跨388米，两座主塔分别高153米、135米。大桥兼顾通航、公铁同层通行、结构稳定安全等多重需求，创新采用梭形桥塔结构设计。塔身由14段不同半径圆弧拼接而成，造型复杂，精度要求高。
8: 融合智能建造技术，打造了集自动爬升与全封闭防护于一体的智能爬模系统，保障了主塔垂直精度与线形平顺。
5: 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设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3座跨海大桥，连接舟山群岛3座岛屿及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对完善长三角

0: 岛地区铁路网布局，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至13号在河北举行，大会期间集中展示了京津冀算力协同建设等最新成果。随着大规模智算集群的建设以及 AI 融入千行百业，算力普惠正在提速。
2: 今年算力大会发布的各项成果中，一处单体200兆瓦的10万卡智算中心就落地在河北廊坊，可以为周边区域的 AI 大模型预训练和推理提供支撑，北京大量的 AI 企业和用户就能快速调用到充沛的算力资源。
3: 整体延迟到北京的延迟不到1毫秒，单一集群网络如果让芯片连接得更紧密，芯片与芯片之间它的那个延迟能更低的话，我们就能得到更高的大模型集群使用效率。
2: 业内人士介绍，从供给侧来看，当前国内大规模智算集群正加快建设；需求侧来看，今年以来 AI 模型用于推理的算力已经超过训练算力，行业应用规模化提速。综合作用下，算力变得更加普惠。
4: 部署了国产万卡集群，服务了千行百业的智能化的升级，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普惠可得。
5: 今年我们看到就 AI 的能力开始进入到一些传统的行业，就包括像金融、制造、汽车等领域，让千行百业以更低的门槛、更低的成本来使用起 AI 的能力。
2: 算力大会现场还发布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通过提供容器化租赁、按量计费等灵活付费模式，推动算力资源普惠共享，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6: 从智算中心的算力底座，到液冷技术支持设备的稳定运行，再到电商购物、医疗诊断等场景，算力正悄悄地融入千行百业。
7: 一款为电商从业者生图生视频的这么一个平台，传统电商呢生一套图大概需要用到1到2周，一天内就可以生成几套图，能够节约到80%以上的生产成本。
8: 像甲状腺啊、乳腺啊，我们的 AI 影像的辅助诊断，还有 AI 的超声，是把三甲医院的诊疗能力、判断能力赋能到基层医疗机构。目前在京津冀地区呢，已经赋集了大概500家医院。
1: 旧沙发旧床垫，想扔没处扔，搬又搬不动，卖也卖不掉，这是不少人面对大件垃圾时的烦恼。从今年5月份开始，安徽合肥市高新区率先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几个月过去了，试点情况如何呢？一起来看。
9: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然后呢让人回收，那东西又不值钱，别人又不愿意上来。
10: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大件家具，在二手市场确实不受青睐。
11: 像沙发呀，这个桌椅板凳啊，其实都是也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说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呢，这个所谓的说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
10: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
9: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走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0: 据了解，具体收运方式有3种，每月15号线上预约前20单可免费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工作人员上楼搬运，不在前20单里的居民可在小程序上付费进行清运，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收运的大件垃圾统一装车后都会来到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能回收的金属、塑料、木材会被分拣出来送到可回收物利用渠道，没有利用价值的残渣则会进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线，而废旧家电则交由具有资质的拆解企业进行回收处理。
12: 2026年质量督查近日在江苏、浙江、山东和

0: 广东等地开展。广东中山目前形成了以古镇为核心，辐射横南和小榄等镇街的灯饰产业集群。然而质量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仍是屡禁不绝。
1: 质量督查组根据掌握的线索，安排专家以消费者的身份，首先对中山市的环球灯配城、瑞丰灯配城、庆丰灯配城的一些商户进行了暗访。记者跟随督查组专家一起拍摄了现场的情况。在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查人员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2: 比如说它有些驱动壳上面要打它的厂名，它是自己的 logo， 那我们可以直接从厂里面打那个标签那个 logo， 直接做那个驱动，然后就这样装。你们具体想要什么认证的呢？
3: 对，我们要用肯定要用正规3C认证的厂名。
4: 你们3C 是过了吗？
2: 我没有过3C 的。
4: 这款是过3C 吗？
2: 这款就没过。
4: 这款没过啊？哦，那这怎么还打上那个？
2: 那个原本说不贴的，后面我都已经换了。
1: 在另外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标称 LED 办公系列，虽然印有 3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而且标识上功率标了九种，从20瓦、24瓦直到70瓦。
4: 可调的吗？
5: 不是可调，这个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的话，因为有的客户他们要标的功率比较大一点，我们就不勾，让他自己回去勾。因为我们做国内生意，我们又不是说做什么大客户什么之类的，我们的国内的话就客户不要求我们贴我们就不贴，就那么简单。
3: 你有3C证书吗？
5: 我们有啊，我们有证书的，不是说针对哪个款，我们是来做这套用，是啊，通用嘛，就是因为我们那么多款产品，我不可能每一个产品每个尺寸都有这个证书。就是、
3: 那
5: 我们是说那么多产品之中，我们会抽那么一款来代替，就反正如果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0: 随后，质量督查组又对部分灯饰公司和工厂进行了检查，除了三无产品问题之外，还发现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及涉嫌生产不合格产品的问题。
1: 在中山市古镇义虎灯饰加工店，督查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3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随后，督查组人员又发现了11箱的 LED 平板灯同样存在问题，产品不仅无厂名、无有效 3C 证书，包装箱上甚至同时标有两个企业的名称。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其中标称的中山市鹤翼照明灯具厂根本不存在，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另一路督查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前往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此前该企业 3C 证书已被认证机构撤销。然而督查组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仍在批量组装灯具，仓库中也有部分成品。
6: 这是咱们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我们通过输入关键字，在他企业名下我们查到了他有9张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证书，但是呢证书状态目前为止呢是处于撤销状态的。
1: 按照国家规定，企业 3C 证书被撤销后，相关产品是不能出厂销售的。现场的一名负责人表示，企业目前正在重新申请 3C 证书。
7: 现在这些全部都要重新换，因为国家不是新出了一个新标准嘛，所以要全部要重新那个，所以就没有做年检，刚好是在这个卡的这个时间段这里了。
8: 那个国内销售呢？
7: 国内销售应该是不行的。
8: 那你有没有国内销售啊？
7: 现在就是说只是做的先放在那里嘛。
8: 那我们现在在你厂区看的这些是准备销到什么地方呢？
7: 现在准备要那个的，只是说做一些。
8: 准备卖到哪里呢？
7: 卖也是想要卖到国内嘛，但是就。

0: 现在还没那个吗？
1: 记者了解到，中山市执法人员已经对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涉案产品进行执法抽检，共计抽检19批次，经检测，其中18批次共1430件产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地已经对涉事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涉案不合格灯具，并处以罚款。
2: 督查组专家表示，部分生产经营主体隐匿关键信息，实际上是为了切断追溯链条，规避售后与监管责任。
3: 从门店看的情况来归纳的话，普遍存在着包装或者说产品的本体标签合格证上不打企业信息，没有厂名厂址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按照质量法的相关条款认定为是属于三无产品。为什么它不标这些信息？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是企业为了逃避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它产品销售出去，或者说出了一些质量问题，那你没有厂名厂址相关的信息，就不好溯源，不好追查到企业这边，那企业可能是一种自我避责的一种行为。
1: 专家强调，照明灯具直接连接220伏电压，为了保障人身健康或者安全，国家设立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灯具产品未经认证而流入市场，属于违反认证认可条例的违法行为。
4: 灯具产品呢，连接到220伏电压的啊，对于这种电器类的产品呢，从我们强制性规定来说，它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保护人体的健康和安全，尤其就是消费者直接使用的，所以没有认证的产品呢，还是一定程度上带来一些安全隐患的。
1: 目前督查组已将问题线索移交中山市，当地已对所有涉事主体立案调查，并迅速部署开展灯饰产品质量治理提升攻坚行动，严查质量违法行为。
2: 继续我们的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系列报道。
5: 日前在广东中山，一女子到银行网点支取50000元现金，在工作人员对取款用途进行核实的过程当中，女子表现出了反常状态，工作人员随即启动了警营联动，最终成功保住了这笔资金。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6: 取多少？有什么用途吗？一定要拿现金吗？
7: 家里面老人都要拿现金的呀。
8: 8月3日上午，杨女士来到中山市西区的一家银行办理大额取现。
9: 她就说呢，是给老人的家用，但我们就觉得直接转账到账户上不是更加的安全和方便吗？但是她就不愿意再跟我们多做的交流，反而就是一直催促我们要赶紧办理。那我们就察觉到有疑点，我们指导她分两笔进行提款，先从柜面提取一笔，然后再到柜员机提取。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延长客户的办理时间，为民警的到场争取时间。
8: 接到银行线索后，反诈民警立即赶往银行网点。民警了解到，杨女士扫码下载了一款诈骗软件，并在尝到几笔小额返利的甜头后，深陷刷视频返现骗局。反诈民警此前就曾通过96110反诈专号致电杨女士进行劝阻，可杨女士被骗子洗脑，不以为然。
10: 我们去到之后，看见她的手机里面就有一款诈骗软件嘛，明显是刷单诈骗的软件。那我们问她，你有没有被骗呢？她说没有。
8: 见杨女士仍未醒悟，民警结合案件细节，一步步拆解骗局。
10: 我们接下来就从诈骗，刷单诈骗一开始是怎么引流，为什么偏偏要让她到银行去取现、线下交付这些细节。一步一步地带他去拆解这个诈骗套路，我们也是跟他讲清楚，一旦你把这50000元给出去了，你不光后面是收不到任何返现的，而且你投入的所有钱都追不回来。
8: 经过银行和警方一个多小时的共同劝阻，杨女士最终醒悟，把已经取出来的部分现金重新存回自己的银行账户当中。
9: 我们银行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千万千万不要把资金交给陌生人，凡是要求你线下大额取现、隐瞒取款用途的， 都要高度的警惕是不是刷单返利等各种手段的诈骗。目前我们与辖区的反诈中心建立了常态化的警营联动机制，网点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会第一时间对接警方共同。

0: 同守护市民的资金安全。
1: 约不到球友，约不上教练，这两个网球爱好者最头疼的问题如今有了新解。在不少一二线城市的网球场上，一台台能移动、能回球、还能当教练的机器人正成为球友们的新宠。
2: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3: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五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2: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
4: 提醒我动作的情况下，我就能长时间的去固定一个动作的反复练习，这个对我打网球发力也好，然后想要进阶练组合球也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2: 而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中心，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前后左右移动，还能根据来球自动调整回球节奏。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5: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2: 刘浩林每周会打4到5次网球，约球难是他和很多网球爱好者的共同困扰。
5: 到这个水平，2.5、3.0这个水平，感觉约球就很困难了。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2: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
6: 它比较智能，然后它可以自己接球，比之前的要好很多。打完之后还会有数据，让我更好提高。
7: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球友，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来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8: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解决了约人难的问题，这种类似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让更多人轻松用上了这位 AI 陪练。市场需求加速释放的同时， AI 体育硬件也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9: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2: 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7: 我们从这个机器投放到使用哈，我们大概在一个月时间呢，平均每天有2到3次的一个使用率。以中青年人比较多，他可能对这种新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
10: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2: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也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
11: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2: 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运动训练、场馆教学、大众健身等多元应用场景，也为技术落地提供了规模化的应用土壤。目前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场景。
12: 运动的时候确实会面临很多的痛点，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包括效率和质量的问题。那 AI 和具身智能都能够通过这个消费

0: 及硬件的落地去解决这些痛点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来看的话，整个 AI 体育硬件广义的一个赛道它都能够实现高速的增长。
1: 从上海到深圳，从国内到海外， AI 网球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全球， AI 体育硬件正在成为中国制造出海最活跃的细分赛道之一。
2: 在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的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
3: The way that it moves and that you can continually hit to it, just like you're playing with a friend. The ball feeding is really realistic, and you know the whole overall experience is really fun and interactive and interesting as well.
4: It felt great. It feel like I'm playing someone better than me and more consistent than me.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他们众筹的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5: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我们的机器。
2: 上海的这家企业销售同样可观，在研发办公区，工作人员正在对 AI 网球机器人进行测试。为了满足用户需求，每个月他们都会对软件系统进行相应升级。
6: 目前来讲已经超过了10万台机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增速还是非常高的，几倍的增长，个人的用户超过90%。在海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有大概5%-7%的比例是教练。
2: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量产规模扩大和软硬件持续迭代， AI 网球机器人的成本和用户体验正在不断优化。销售火爆的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以及 AI 软硬件的整合能力。
5: 我们已经不仅仅是 Made in China， 而是 Defined in China，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品类，然后我们把它做出来，而且我们是面向的是全球的市场。
0: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那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7: 在浙江绍兴市西湖社区，有不少老人用塑料捆扎带编织兜篮，这是当地流传的民间手艺。然而这些兜篮虽然价格便宜，却无人问津。当地社区成立了共富工坊，联动多所高校对传统兜篮进行爆改，现在兜篮已经卖到几十元到上百元，不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也让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有了寄托。
8: 在浙江绍兴市西湖兜篮红石榴共富工坊，这些用塑料捆扎带编出的时尚兜篮让人眼前一亮。和传统的菜篮子相比，这些编织包不仅有年轻人喜欢的卡通图案，还在外形设计、色彩搭配等方面进行了调整，还是当年的老手艺。编出的新款兜篮却成了抢手货。
9: 前两天过来过一次，然后就买了一个包，特别好看，然后这次就又想过来，还想就是买了带给朋友，因为真的很好看，然后就很有设计感，很时尚。
8: 其实这些兜篮的制作者都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老人，他们有着编织兜篮的老手艺，但此前编织的兜篮都是又大又宽的老样子，用途单一，配色简单，即使只卖6元一个也鲜有问津。
10: 有的是老款，菜市场路边摊卖卖都没人要的。
8: 社区工作者在走访中发现了这一情况，于是尝试给传统兜篮换新装，并联动高校引入了年轻的设计力量。果然有了年轻人的加盟，老手艺编出的新式兜篮尺寸变小了，新增了多巴胺色彩，还衍生出水桶包、托特包等多种款式，更加适于日常穿搭、通勤出行。为了让新产品被更多人看见，社区联合专业运营力量，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为编织兜篮做推广。
3: 我们呢是走的是一条品牌加故事加传播的一个路子，把老人的一传统的手艺、新的传媒结合起来，让老人的是实实在在的得到一个经济上的实惠。
11: 我呢就是必然的就是走

0: 出来不够嘛，
1: 这个是都八亩的，这自然而来的下来多了多公斤了。
2: 如今西湖社区共富公房的西湖兜兰价格从几元、十几元到百余元不等，自今年五月以来已卖出了近2000个，80%的收益给了编织老人，20%划入社区基金，68位老人实现就地就业。小小的编织兜兰，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在创新中焕发出生机。
3: 在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张麻湾村，鸡毛掸子也变成了网红产品，电商直播拓展了销路，让村里的老人有了更多收入。制作鸡毛掸子的老手艺也有了传承，成了文旅体验新项目。
4: 这个梗儿都是给它扎扁了吗？
5: 这把掸子叫天教，也叫步步高升。
6: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参与直播接待游客。刘慧英就是其中一员。
7: 这不是个小手艺，年着为着挣2万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的。
6: 张麻湾村的鸡毛掸子技艺传承已久，过去这是村民农闲时贴补家用的手艺，起早贪黑扎一把，只能卖3到5毛钱，碰上赶集销量能多一些，但也只是糊口。随着现代清洁用品的多样化，鸡毛掸子更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一度消失不见了。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首条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8: 过去我们村这个老手艺在十里八乡是比较有名，后来我们都想，我们村这个会做鸡毛掸子的人也多，我们也想在网上卖，去增加他们的收入。
6: 张麻湾村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想让老人增收，让手艺有传承，产品转型是关键。村里的年轻人集思广益，决定进军文创赛道。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9: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呢，颜色也比以前的好了。那这个钉啊，像这个吊坠啥的，一线都没有。你早先扎不出这样的胆子来，都想不到。
10: 扎这个嘞，挣多少？
9: 2300块钱呗。我们有收入了，还不高兴？
6: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忘了文旅。村里结合自身优势，推出技艺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参与。
11: 可以挂到书包上，也可以挂到车钥匙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如果哪里让它，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8: 我们想，持续呢更新鸡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12: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上海多家月饼老字号迎来了销售旺季，门口长长的队伍吸引了不少外籍游客加入，有的店家的价目表也新标注了多种外语。
13: 在上海南京东路多家老字号食品店门口，排队买月饼的队伍绵延几十米，有本地市民，也有很多游客尝鲜。
14: 就是觉得那个仪式感。
15: 8号进来买过10盒了，今天又买10盒。
16: 我们组团来的了，买好了就再逛逛，就找个地方去吃饭。
17: 安徽的月饼，倒不是这种苏式，就会买一些带回去。
13: 热闹的长队也勾起了不少外籍游客的好奇心。有老字号门店里的月饼价目表上还标注了多国语言。
18: We want to eat it, but we don't have the time.
19: We have to go.
18: We have to go. Disneyland.
20: We walk by, and then there's a lot of people, so we had to come in, you know, and queue up.
21: Yeah, 臭豆腐 Yeah, 辣酱油。
13: 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新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尝鲜，每天能卖出3-4千个。
22: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23: 现在的话，平均一天应该是15万左右的销售嘛，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

0: 一个半小时样子，暴风期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1: 此外，冷链生坯月饼也全新上线，方便没来到现场的消费者购买。
2: 冷链鲜肉月饼呢，是主要针对于江浙沪地区的顾客，他们可以在线上下单，然后冷链配送到家。
3: 2026年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本月起幕，将持续到10月6号，期间推出170多项高品质文旅活动，系列惠民举措点燃了秋季文旅消费市场。
1: 9月12号晚，2026年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活动在外滩举行，外滩百年建筑群化作天然舞台布景，21辆主题花车与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共同组成巡游方阵，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4: 啊，是第一次来看，感觉很热闹，能感受到不同的国际的一些文化，也能感受到上海的一些特色。
1: 今年上海旅游节期间，大巡游花车将在上海多个区域巡游展示，部分表演方队还将在多处城市地标快闪展演，将大巡游的精彩带至全城。门票优惠、消费券投放、文旅套餐等惠民举措也同步推出。9月12号至27号，包括东方明珠、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迪士尼乐园在内的51家景区景点推出限时门票优惠及专享活动。上海还整合全市20余家文博场馆、乐园与城市地标，推出文旅联票，提升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
5: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
6: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5: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合济省、焦夫省和萨达省等地区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3号报道，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3: 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

0: 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的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够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损失 4%。
1: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 4%。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八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0: 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在当地时间17号、18号公布议息结果。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八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万个，失业率为4.1%，而八月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4%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截至13号，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7%。不过，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1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本人认为，当前没有加息理由，中期选举前维持政策稳定更为重要。英国央行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七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由于能源成本仍可能向消费价格传导，部分交易员开始压住英国11月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落地，这将为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行。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分析认为，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国这一正式类别，加拿大若寻求获得这一地位，恐面临一系列障碍。
2: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与欧盟正展开磋商，计划推动双方在能源、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领域实现商品、服务和人员近乎无障碍的流动。此外，双方还在讨论铺设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共建数据中心和卫星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报道称，数月来，卡尼与欧盟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进行私下沟通，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加速调整战略布局。但报道指出，加拿大与欧盟若要建立这种新的联盟关系，仍可能面临不少障碍。10年前，加拿大就曾与欧盟达成过一项贸易协议，但截至目前，欧盟27国中仍有10国未完成批准程序。
0: 13号，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

会发言人尼克尔·拉伯尔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

0: 向莱茵河货运，有的货船已无法通航。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及新泽西州遭遇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涝，道路封闭，铁路、航空交通均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三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力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力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力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力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4: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 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2: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首先重点来关注华南的强降雨，在热带低压残涡的影响之下，像今天在广西南部、海南岛大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天气呢，主要是在广西南部、海南西部局地，可能部分地区依然会有大暴雨。而且再往后看，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大部都会持续多雨。需要注意的是，海南多地的强降雨已经下了三。

0: 天，今明两天继续下，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部分中小河流有超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当地需要注意防范。随着海南等地的强降雨减少，明天15号到18号，华西一带的水系输送会增多，强降雨会展开。像四川东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未来几天都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而且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雨最频繁的区域就在华西，尤其四川局地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持续性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在中东部呢，预计未来一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特别对于北方来说，昼夜温差大，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暖。好了，接下来来看具体城市预报。再会。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2到20度，长春多云转晴，11到22度，沈阳晴，11到24度，天津晴，19到27度，呼和浩特晴，9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31度，银川晴，13到27度，西宁晴转多云，8到21度，兰州多云，14到23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29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19度，成都阵雨，17到24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7度，贵阳多云，17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多云转晴，11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9度，济南晴，20到29度，郑州晴，19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18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18到28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武汉多云转阴，22到32度，长沙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2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台北小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23到30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北京晴，16到26度。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目前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2: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3: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通航后，

0: 工作重心就从建设转向运营。
1: 具体按板块看，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在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目前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在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在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2: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3: 这项世纪工程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硬核标签。下面来看平陆运河关键词“最”。
4: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
5: 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
4: 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两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3: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至13号在河北举行，大会期间集中展示了京津冀算力协同建设等最新成果。随着大规模智算集群的建设以及 AI 融入千行百业，算力普惠正在提速。
6: 今年算力大会发布的各项成果中，一处单体200兆瓦的10万卡智算中心就落地在河北廊坊，可以为周边区域的 AI 大模型预训练和推理提供支撑，北京大量的 AI 企业和用户就能快速调用到充沛的算力资源。
7: 整体延迟到北京的延迟不到1毫秒，单一集群网络如果让芯片连接得更紧密，芯片与芯片之间它的那个延迟能更低的话，我们就能得到更高的大模型集群使用效率。
6: 业内人士介绍，从供给侧来看，当前国内大规模智算集群正加快建设，需求侧来看，今年以来 AI 模型用于推理的算力已经超过训练算力，行业应用规模化提速，综合作用下，算力变得更加普惠。
8: 部署了国产万卡集群，服务了千行百业的智能化的升级，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普惠可得。
9: 今年我们看到就 AI 的能力开始进入到一些传统的行业，就包括像金融、制造、汽车等领域，让千行百业以更低的门槛、更低的成本来使用起 AI 的能力。
6: 算力大会现场还发布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通过提供容器化租赁、按量计费等灵活付费模式，推动算力资源普惠共享，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0: 从制算中心的算力底座到液冷技术

0: 支持设备的稳定运行，再到电商购物、医疗诊断等场景，算力正悄悄地融入千行百业。
1: 一款为电商从业者生图生视频的这么一个平台，传统电商呢生一套图大概需要用到1到2周，一天内就可以生成几套图，能够节约到80%以上的生产成本。
2: 像甲状腺啊、乳腺啊，我们的 AI 影像的辅助诊断，还有 AI 的超声，是把三甲医院的诊疗能力、判断能力赋能到基层医疗机构。目前在京津冀地区呢，已经赋集了大概500家医院。
3: 近日，保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10余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此次修订对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会有哪些新的变化？来看专家的解读。
4: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已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1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5: 是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它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又加上它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现在就是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下来以后吧，它就有依据了。
4: 保险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保险公司的履约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消费者今天缴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5: 就是如果是保险机构倒闭了，或者他这个转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他自己的这个权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对保险机构的这个严格监管，那从来都是保护这些消费者本身应得的这个权益。
4: 专家表示，正因如此，此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定，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
6: 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得起，能不能持续经营，同样至关重要。所以这次修订啊，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呢，就实现了从这个单一的行为监管向这个行为监管啊加审慎监管双支柱框架的这个转变，覆盖啊这个股东穿透监管、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处置机制、消费者保护和违法违规成本这五大方面。
3: 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
7: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

0: 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合济省、焦夫省和萨达省等地区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3号报道，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6个地区，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发回的报道。
1: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到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2: نحن الآن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للبحر الأحمر حيث دارت معارك خلال الأيام الماضية وأوضحت أيضا أنه خلال اليومين الماضيين لم تشهد هناك أي تطورات أو اشتباكات في المنطقة وأن الوضع بات مطمئنا للغاية وبحسب بيان لوزارة النقل في صنعاء بأن عدد 73 سفينة مرت من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ه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ومرور السفن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1: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
3: الأحداث الأخيرة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سقطت بيد الحوثيين إلا أن الحكومة استطاعت أن تتعامل مع هذا الظرف الحالي في استهداف عدد من مواقع هذه الميليشيات أكان أيضا في محافظة الجوف والبيضة والضالع ويافا أحرز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شرعية تقدم كبير في هذه المناطق وكذلك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سللت إل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مؤخرا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باب المندب
1: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0: 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

0: 区段10号遭袭，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损失 4%。
1: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 4%。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八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0: 印度尼西亚搜救部门消息称，当地时间13号凌晨，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搜救部门已确认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截至发稿，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约113人获救，仍有100余人失踪。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船上载有包括30名船员在内的共243人。客轮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称浪高达3米，随后发出求救信号，称船只倾斜。当地时间13号凌晨2点左右，这艘客轮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
3: Ada jam 5 sore kemarin.
4: Itu sudah di atas laut ya?
3: Iya, sudah tulang.
4: Katanya apa, Mak, di kontak terakhir itu?
3: Jaringannya apa itu hilang-hilang. Ada baik jaringannya. Nah, dari situ kadang kau lagi dah dihubungi.
4: Tapi kalau kondisi cuaca dilaporkannya juga ke Pianka?
3: Buruk jar.
4: Oh, kondisi cuacanya buruk kata dia. Setelah itu enggak ada lagi kabar.
3: Yes.
2: 搜救部门表示，已派出搜救船只和直升机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获救人员已通过不同船只转运，部分人员将被送往东爪哇省的一个港口。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0: 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方面的资讯。上周，美国三大股指下跌，国际油价大涨，国际金价与银价下跌。本周有哪些重要经济数据与财经事件需要投资者留意？来看记者瞿莎莎的观察。你好，莎莎。
5: 你好，小宁。上周，中东地缘冲突加剧，推升国际油价飙升，市场对通胀反弹以及美联储加息的担忧持续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压制高成长股估值，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下跌。原油市场方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成为油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沙特能源设施遭袭，胡塞武装扩大攻势，叠加沙特八月原油日产量骤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市场对中东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迅速升温，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全周来看，纽约油价上周涨幅超过9%，布伦特油价上涨8.65%。贵金属方面，能源价格飙升引发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元指数以及美债收益率双双走高，贵金属价格承压回落。上周国际金价下跌超1%，国际银价下跌超2%。再来看本周，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大臣表示，伊朗与多个海湾国家原定于14号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航运安全航线的会议已推迟。受此影响，国际油价14号亚洲交易时段持续上涨，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涨幅都一度超过3%。本周全球市场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日本央行、英国。

0: 央行将密集公布利率决议，货币政策走向成为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美联储当地时间本周三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随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周五公布的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通胀压力并未缓解，分析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还是按兵不动，预计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沃什的政策表态将成为最大看点。日本央行将于本周五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将加息25个基点至1.25%。当地时间本周四，英国央行也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预计英国央行将维持利率在3.75%不变。但鉴于七月底会议上已有三名官员支持加息，市场关注其是否会释放最早11月加息的信号。本周欧洲资本市场迎来多重焦点，市场将重点关注七月欧元区工业生产数据、工资追踪指标以及消费者价格预期指标。本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将前往都柏林与欧盟财长举行非正式会议，市场关注其是否会继续强化十月再度加息的预期。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莎莎带来的观察。路透社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英伟达公司目前正考虑最高出资100亿美元参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首次公开募股，这引发了业内对 AI 产业循环投资的担忧。
2: 据悉， Anthropic 本次 IPO 最高拟募资1000亿美元，有望超过 SpaceX 今年6月上市时750亿美元的募资规模，公司目标估值约2万亿美元。数据显示， Anthropic 2025年底时的年化营收约90亿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公司年化营收已升至650亿美元以上。公司此前预计2028年的营收将达到1900亿至2000亿美元，这一业绩预期也是其2万亿美元上市估值的核心支撑。知情人士表示，英伟达与 Anthropic 的投资合作方案目前仍处于磋商阶段，相关细节尚未敲定，后续仍存在调整可能。报道称，此次合作直观反映出 AI 模型研发企业与算力供应商深度绑定的行业现状。长期以来， Anthropic 高度依赖英伟达的 GPU 芯片，双方早已建立深度合作。2025年11月，英伟达宣布拟向 Anthropic 投资至多100亿美元，相应的 Anthropic 承诺采购价值300亿美元搭载英伟达芯片的微软 Azure 算力服务。相关方案信息显示， Anthropic 的 IPO 有望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完成。据统计，在剔除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后，截至8月底，今年美国 IPO 募资总额已达137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1: 除了头部 AI 企业在 IPO 市场大举融资外，美国 AI 产业资本消耗战在股权、债券两个市场也同步提速。科技巨头一方面通过发行大额投资及债券筹措算力基建长期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股权融资充实资本金，优化资产负债表。
2: 今年以来，美国头部科技企业大额股权融资密集落地，仅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和 OpenAI 的两笔标志性融资合计规模就已突破2000亿美元。其中，字母表启动的847.5亿美元股权融资，既是该公司史上最大规模股权融资，也刷新了全球资本市场单笔股权融资的历史记录。简单来说，股权融资是由企业直接向投资者出让股权募集资金的融资方式，筹措的资金无到期日，无需还本付息，不增加企业债务杠杆，但会稀释原有股东权益。债券市场的 AI 债券供给放量则更为直观。投行高盛的研报显示，截至今年8月，全球 AI 企业债发行量已接近5000亿美元，占全部投资级企业债发行的25%至30%。资金用途也从早期的芯片、服务器采购转向数据中心、电网等周期更长的重资产建设。不过，当前 GPU 芯片、数据中心等算力硬件的普遍折旧周期仅3至5年，技术迭代加快还可能进一步缩短更新周期，而支撑这些资产的债券融资期限动辄30年或更久。专家呼吁投资者警惕债市潜在的期限错配风险。
3: 支撑这些资产的公司债久期啊，动辄3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单笔债券的偿付能力本质上是依赖科技公司在未来几十年的持续用一个新的资本开支去滚动来去覆盖旧债，并不是当前的一个资产现金流和债务期限的一个直接匹配。
2: 近期美国科技企业偿债收益率飙升，表明市场已在关注上述风险。 不过，市场对大量新增 AI 债的整体消化情况良好，

0: 暂未出现恐慌情绪。固定收益指数编制机构 SAE 美银的数据显示，剔除债券内欠期权影响后，今年9月美国投资级企业债收益率与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利差约为75个基点，处于近27年来的低位。
1: 12号，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发布了对 OpenAI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的专访。在采访中，阿尔特曼表示 OpenAI 不会在2026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0: 阿尔特曼在采访中表示，考虑到在安全领域仍然存在的各类急需解决的问题，当前并不是一个适合 OpenAI 上市的时机，公司现阶段也没有上市压力。他说，相较于推进 IPOOpenAI 眼下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包括落实人工智能安全相关要求，以及探索行业与政府之间如何展开合作。当被问及是否会将 IPO 时间推迟到2027年时，阿尔特曼回应说，我会说不会是2026年。阿尔特曼还暗示 OpenAI 与其他人工智能公司可能就放缓 AI 发展速度，共同应对安全风险，接近达成协议。纽约时报今年6月曾报道说， OpenAI 倾向于把 IPO 时间从今年推迟到明年，公司估值有望达到10000亿美元。 OpenAI 近期接连爆出人工智能安全相关风险事件，调查人员发现 OpenAI 智能体在今年5月至7月间使用了10多个此前未对外披露的网站开展未经授权通信，这意味着智能体越界活动范围比此前披露的更广。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国这一正式类别。
2: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与欧盟正展开磋商，计划推动双方在能源、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领域实现商品、服务和人员近乎无障碍的流动。此外，双方还在讨论铺设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共建数据中心和卫星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报道称，数月来，卡尼与欧盟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进行私下沟通，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加速调整战略布局。但报道指出，加拿大与欧盟若要建立这种新的联盟关系，仍可能面临不少障碍。十年前，加拿大就曾与欧盟达成过一项贸易协议，但截至目前，欧盟27国中仍有10国未完成批准程序。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交界区域遭遇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道路封闭，铁路、航空交通均受到影响。
3: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三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9:31来看沪深两市开盘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77.56点，下跌10.55点，跌0.27%。深成指13317.52点，下跌153.74点，跌1.14%。创业板3273.46点，下跌54.31点，跌1.63%。

0: 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776.94点，下跌0.12%；恒生国企指数8,251.90点，上涨0.07%；恒生科技指数4,318.91点，下跌0.05%。今天最新调样后的科创50指数在开盘后正式生效，本次调样具体情况如何，反映出怎样的产业变化，一起来看。
1: 今天是科创50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后的首个交易日，那本次科创50指数呢，更换了5只样本，调入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唐股份、影视创新、盛和精微。从相关资料来看，调入样本大多与 AI 算力，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相关。
2: 科创50指数由科创板中市值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好的50只证券组成，反映科创板代表性科技企业的整体表现。指数实行样本定期调整机制，通常按季度审核定期更换样本。本次调样后，科创50指数总市值达5.9万亿元。
3: 市场的交易呢，把从一些比较核心的半导体以及算力的标的正在做一定的扩散，新纳入的像连接器、先进封装然后到下游的一些 AI 设备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产业链的纵深呢是正在得到加强的这也是这个指数对于整个 AI 的代表性得到提升的一个体现。
2: 业内人士表示，科创50指数 AI 属性增强背后是整个板块基本面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
4: 就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这个可比口径的话，那科创板的整个2020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是121%，电子行业大概贡献了科创板80%的规模净利润。
5: 随着第五套规则扩容后 IPO 的推进，未来我们认为科创50指数有望进一步去吸收人工智能等硬科技领域的优质的标的，持续的焕发活力。
2: 除科创50外，科创100本次也更换10只样本，捷普特、长光华新、凯赛生物等调入，科创200、科创综指等同步调整，科创板宽基指数形成大中小盘完整谱系，对硬科技企业的整体表征进一步增强。
0: 科创板50指数样本调整今日生效，机构表示预计将带动约200亿元被动资金集中调仓，具体情况继续来看。
2: 被动资金通俗来讲就是复制指数的产品，指数里有哪些股票资金就买什么，指数移出了哪些样本资金就卖什么，这类资金主要以指数基金 ETF 产品为载体。数据显示，目前境内外跟踪科创板指数的基金产品超300只，产品总规模约3800亿元，其中跟踪科创50的基金规模超1700亿元。
5: 我们预测此次科创50被动基金调仓的金额合计在200亿元左右。从公募基金的中报持仓来看，重仓的板块配置方面，二季度公募基金显著向科技成长方向去集中，科技板块的持仓占比大幅提升到60.96%。
2: 业内人士指出，被动资金调仓通常集中在生效日前后的特定时间段，短期内可能会对调入和调出个股的股价产生一定扰动，但投资者应理性看待指数调样，不宜简单将调入等同于利好、调出等同于利空，避免盲目跟风交易，注意防范短期资金博弈带来的波动风险。
4: 我们在做调仓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都放在最后的时间点去调的，基于多方面的考量，也会做部分的这个提前建仓。第二阶段就是在生效日之前的2-3个交易日吧，可能就是整个调仓的这么一个集中的这个执行期。在调仓完之后呢，这些股票它本身它会有一个流动性回补和均值回归的这么一个阶段。
0: 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在展览展示、论坛交流、合作洽谈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过了100项。
6: 截至9月13号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平台功能持续提升。本届服贸会重。

0: 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1: 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超碳一号、朱雀三号等140项案例，充分展示中国服务品牌风采。
0: 在交易促成方面，本届服贸会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合作商机进一步释放。
1: 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吸引11.6万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同比去年提升3.7%。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
2: 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用好服贸会等平台，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综合性展会，服贸会不仅是各国企业展示服务能力的平台，也是寻找合作伙伴、拓展市场的重要窗口。从绿色转型、数字服务到物流运输，服贸会上的交流洽谈正在转化为精准高效的经贸对接生态。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观察。
4: 今年的服贸会，绿色服务、数字服务成为中外嘉宾讨论的高频词。从低碳咨询、能源管控这类绿色服务，到端侧 AI、工业智能运维等数字解决方案，都不再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是有具体的落地场景。参会各方能围绕新型服务贸易形态，面对面洽谈，点对点对接，让这届服贸会的含金量大大提升。
5: Well, we've seen six signings of MOUs today, which is a really good sign for more cooperation in trade in services. We hope to see more trade in the green transition, renewable energy, maritime services, where we think there is an untapped potential to increase our common goal.
4: 今年的服贸会期间，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刻。我的一位采访嘉宾日程安排的满满当当，从早到晚都是接洽会和路演活动。那他告诉我说，中国完备的供应链和人才技术优势不仅体现在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同时也在赋能服务贸易的全链条。
6: 服务贸易现在跟货物贸易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他们之间的融合程度越来越大。因为中国是个供应链极其发达的一个国家，在供应链的这个层面的话呢，很多与传统的这个制造啊，它很多方面的就越来越多的服务的环节在里面，这个就是增值。
4: 今年服贸会上，我也遇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这其中不乏一些老面孔，他们都有说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吸引着他们持续深耕，而与此同时，中国快速发展的前沿技术也给他们带来启发，帮助他们找到行业突破的新路径。而服贸会这样的开放平台，则为他们搭建桥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
7: We found and met with many Chinese partners here. I think it's very fruitful and useful for us to improve our network in China. We are working the multimodal shipments from China to Azerbaijan, to Georgia, to Turkey. So that's why I think that's very improving and the useful meetings here to improve our network in China.
3: 15-5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本届服贸会上，国产人形机器人的身影随处可见。从整机运动、底层控制到数据采集，从前端到后台，机器人正在全链路进化。一起来看，回顾一下他们的表现。
8: 这里是位于本届服贸会的3号场馆，那么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主题的展馆当中呢，是汇聚了130多家企业和机构，而具身智能的全产业链就藏在其中。你看我现在身旁的这个机器人啊，正在有节奏地打着编钟，
0: 落锤有轻有重，节奏不敢不拖。本届服贸会上的人形机器人展现了高超的运动和控制能力，此外还有很多具身智能的技术首秀亮相。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

0: 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覆盖日常、工业、医疗等场景的功能与性能要求，落地场景更加精细化。
1: 这个电子架构增强了这个安全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网络攻击或者病毒的破坏，大效度的融合网络的简化，也可以大幅降低这个电子架构的成本，使它变得性能好、成本低，能够更容易的开发。
0: 标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十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
2: 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国内的具身智能行业的中小型企业或科研院所能够更快速地进行训练。另外呢，我们也在做推行数据的标品化，让同一套数据呢能够给多个团队进行复用。
3: 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至2025年）》明确，到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要达到40%。过去几年，各地陆续建起了污水处理站，铺设污水管网，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然而，近日记者陆续接到一些村民反映，部分村庄的污水治理工程存在不少问题。来看记者在江苏徐州的实地调查。
4: 按照线索，记者首先来到徐州市铜山区的叶庄村，这是一个仅30余户的小型村落，村内空置房屋较多。据村民介绍，村庄青壮年人口多以外迁定居城镇，村内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为主，日常用水量、生活污水产生量整体偏少。记者联系到当地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对方证实，受村庄常住人口少、日常产污量低影响，管网的确难以收集到有效污水。
5: 一溜20多户
6: 啊，
5: 左右2000户老马子搁家
6: 啊。
5: 你有污水，
6: 那你管网里收集不到水怎么处理？
4: 根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农村污水治理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需综合研判村庄常住人口规模、实际污水产生量、居住分布特点、收集难易程度等现实条件，科学匹配治理模式，严禁一刀切，统一建设，统一规格。但记者从运维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叶庄村污水处理站即便长期无足量进水、无有效污水可处理，但为保护设备、维持设备运行状态，污水处理站竟然依靠罐体原有存水持续循环运转。
6: 那个站它现在不是空运行吗？
5: 肯定得运行。
6: 还那没人还运行？
5: 没水也得运行。它可以不进水
6: 啊，
5: 但是它原先里的水它得保持住，就是说让运行。你不能让设备坏了。你以为人家空运吗？那电费一个月，人家都是三洋电，得赚钱儿子。
4: 即使是为了保持这个污水处理站的无效空转，工作人员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日耗电约5度，空转状态下日耗电要达到10度。仅此一项，该站点每年就白白浪费电能3600多度。不只是叶庄村，记者走访铜山区多个村庄发现，当地各村污水处理站设备也同样是持续通电运转，都面临着村里管网积水、终端排水水量极低、污水处理站无污水处理的情况。
6: 那你们这污水都怎么排的？
7: 这外水一排了都上外火去了，就火在斗地里头。
3: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部分村子里的污水处理设施不仅收不上水、无效空转，反而还造成污水外溢甚至倒灌，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
8: 一下雨冒的一个到处都是脏的，
7: 是进口的冒。
8: 哎呦，臭气拉风就多个了。
4: 石段村的村民告诉记者，即便是晴天，村内部分污水井也持续渗水，污水往外冒。 为减轻异味和污水漫流。

0: 村民自发用水泥封堵井口，但渗漏问题仍未解决，污水依旧持续外渗。带着疑问，记者现场打开村内一处污水井探查，井内积存大量发黑发臭的污水。记者用竹竿下探测量，井内污水深度约2米，积水水位已明显高于村民入户排水管道管口的标高。
1: 那户上都是那太装管子桶了
2: 啊！
1: 但是来说，你看那个水位一下高于那个管子，那个水它咋能往上走？它怎么能走来？
0: 井内高位积水形成顶托压力，村民家里的生活污水排不进公共管网，管网里的污水还倒灌进户。排水无路可走，村民只好自行改道，把生活污水直接排进沟渠。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村级污水处理站设计体量偏小，处理容量有限，雨水汇入管网后远超设备设计处置负荷，导致积水存水、井口冒水的常态化发生。
3: 那个地方管水多了，
4: 污水处理站小，这是污水处理站限制，
2: 你意思处理不过来是吗？
4: 对，处理不过来，特别一下雨更处理不过来，一下雨基本上都这个样。
0: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明确要求，农村生活污水排水体制应因地制宜，宜采用雨污分流制。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系统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防止雨水、地下水进入管网的措施。同时，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处理设施设计规模要与农村常住人口及其污水实际产生量相匹配。
3: 可能设计有点问题，没叫调查清楚或者怎么说吧。那设计的话都是统一个标准。
2: 你说村里人多人少都是这么大的这个处理量。
0: 不仅如此，村民普遍反映村里的污水管网配套工程施工质量也很糟糕。记者在村里看到，污水管网铺设路段普遍出现路面不均匀沉降、塌陷、开裂等破损情况。村民告诉记者，由于施工未按规范标准落实，不仅工程质量不达标，还破坏了村庄原有的完好道路。
1: 把俺的村自己自主修的路就给毁了。
5: 你说这个工程有还有质量测验吗？
1: 就上面是灰头水泥，底下全是泥，这一下就折下去了。
6: 这上家伙，来，你看，
2: 对吧？
6: 看，火车头都抠开了。
7: 记者继续走访江苏徐州铜山区另一个村子洞山村，说起村里的污水处理站，村民的意见也很大。
0: 村民告诉记者，因为村里的污水处理设施无法正常收集处置污水，村民的生活污水只能沿用老办法直接排进了村旁的河道。
2: 那边不是有个污水处理站吗？
8: 本来这边不上那边，不过得上大运河塘。
9: 这几个装水反正都有沟，反正都有那个沟上那塘。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池塘水面漂浮大量浮萍和垃圾，水体发黑，搅动之后异味明显。除少数街道和村民自建的简易下水道，洞山村多数农户没有修建排污的下水道，生活污水随地乱排。江苏省财政厅公开资料显示，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2020年铜山区投入6500万元，用于9个行政村的管网完善以及15个行政村的污水治理覆盖工程。洞山村是2020至2021年度纳入治理范围的村庄，当年建成了村级污水处理站。记者在村里污水处理站的公示牌上看到，财政投资概算191万元，
10: 没有用，确定他这个活没通到每家每户，每家每户水也没流到这个管子里边，我敢这样保证，对他没收集这个水，
1: 关键他收集谁家的水，一个洞上老百姓没有管网，
0: 没有污水收集管网，污水处理站也无法发挥作用。因此，一到降雨，洞山村就常常出现严重积水。记者实地看到，村庄内部没有布设收集管网，但在村庄外围的河道大堤上却建有一段污水主管网。村民介绍，大堤管网比村庄地面高出大约4米，依靠重力自流，处于低处的村庄污水根本。

本流不上去。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段堤坝上的管线是一段孤立管道，没有向村庄延伸的支管，也没有给农户接入护管。由于这套孤立的污水管网不具备收集生活污水的条件，接到村民多次举报后，今年七月，施工单位加装了3台提升泵，试图抽取村内生活污水。

0: 随后，记者按照污水处理站现场公示的联系电话联系到该站点的运营工作人员。
1: 洞山村他那个污水管网怎么修到大堤上了？那为啥不直接修在下边修管网呢？
2: 那是修建时期的事情，你问我这个，我还真回答不上你。
3: 针对徐州市桐山区农村治污乱象，江苏省和徐州市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督促指导徐州市桐山区成立由生态环境、水务、农业农村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13号晚，当地已迅速开展调查和整改整治工作，后续当地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置。 就个别地区农村治污乱象，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由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和有关乡镇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全力推进问题整改。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4: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大国。是特伦苏沙金陶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司空见惯的菜市场，装着柴米油盐的日常，也盛放着民生的温度。在福建厦门，老街坊们熟悉的湖边四里菜市场，经过几年改造后，刚刚在原址重新开市。来看看老市场回归之后的新面孔。
5: 换新亮相的四里市集分为四里菜市场和美食街两大区域，均利用地下一层的空间建设。新市场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清晰划分出蔬菜、水果、鲜肉禽蛋、鲜活水产等经营区域，基本覆盖了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全部需求。
6: 整体比较整齐啦，也比较干净啦，比以前的市场来说是挺不错的啦。
7: 整个很干净、很整洁，对，来走进来很舒服。
4: 顾客看到这种环境，肯定更愿意来啊。市场内配备了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解决了传统菜市场夏天闷热潮湿、气味混杂的问题。 市场外围还贴心放置了一排座椅，方便来买菜的居民歇脚。
6: 我们湖滨一里、四里这片住的都是老人居多，
8: 累了可以坐一坐啊。其实跟我们想的很周到。
4: 除了硬件升级，新市场在业态上也做了适度延伸，更适配当下的消费需求。菜市场外围一侧开设了美食一条街，将原本散落在周边的特色小吃和经典风味集合起来，让菜市场从单纯采买延伸成为可买、可逛、可玩的复合型社区消费空间。
3: 我感觉变化还是挺大的，而且年轻化一点吧，各种美食小吃。
9: 我们用了全新的建设，不仅适合老人家过来采购，也适合年轻人过来消费和休闲娱乐。
3: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截至目前，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已经完成了34家。
10: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上海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 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名居民。一楼融合社区食堂与连锁餐饮，引入咖啡、便利店、鲜花零售等多元业态。 2楼是标准化菜场，近30个摊位整齐规范，环境干净整洁。场内电子屏实时滚动展示各摊位成交量、实时菜价，透明公开，一目了然。3楼则规划了社区文体空间，开设乒乓球、棋牌室等休闲娱乐设施。
11: 我进来买菜很方便，价格都很好。
12: 我也退休了，平时到这里打打球。

0: 打好蚯蚓呢，买点菜回去烧晚饭，一举两得。
1: 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繁星菜市场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主力都是敢想敢干的90后，同步聘请专业市场运营人员驻场指导，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市场就配套什么。
2: 我们把它定性为便民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
3: 昨天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唐山港，这标志着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新疆煤炭先通过铁路运到山西组装万吨专列后直达唐山港京唐港区，最终通过海上航线发往华东华南沿海地区。线路开通后，江煤入季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目前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2: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3: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通航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就从建设转向运营。
2: 具体按板块看，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在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目前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在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

0: 有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在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1: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2: 这项世纪工程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硬核标签。下面来看平陆运河的关键词“最”。
3: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
4: 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
3: 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发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两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2: 中秋节临近，上海多家月饼老字号迎来了销售旺季，门口长长的队伍还吸引了外籍游客的加入，一些店家的价目表也新标注了多种外语。
5: 在上海南京东路，多家老字号食品店门口排队买月饼的队伍绵延几十米，有本地市民，也有很多游客尝鲜。
6: 就觉得那个仪式感。
7: 8号进来买过10盒了，今天又买10盒。
8: 我们组团来的了，买好了就在逛逛，就找个地方去吃饭。
9: 安徽的月饼，倒不是这种苏式，就会买一些带回去。
5: 热闹的长队也勾起了不少外籍游客的好奇心。有老字号门店里的月饼价目表上还标注了多国语言。
10: We want to eat it, but we don't have the time.
11: We have to go.
10: We have to go. Disneyland.
12: We walk by, and then there's a lot of people, so we had to come in, you know, and queue up.
13: Yeah, 臭豆腐 Yeah, 辣酱油。
5: 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新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尝鲜，每天能卖出3-4千个。
14: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15: 现在的话，平均一天应该是15万左右的销售嘛，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5个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5个小时都有可能。
5: 此外，冷链生坯月饼也全新上线，方便没来到现场的消费者购买。
16: 冷链鲜肉月饼呢，是主要针对于江浙沪地区的顾客，他们可以在线上下单，然后冷链配送到家。
2: 在河北石家庄藁城区黄庄村，随着中秋的临近，这里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全村拥有超100家月饼生产企业，在坚守传统品质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今年更是成功开拓海外市场。
17: 走进石家庄藁城区黄庄村的月饼特色街区，各式月饼整齐陈列，门店客流持续攀升。
18: 软软的酥酥的，挺好吃的。
19: 今天是来买的什么口味的？
18: 我买了黑桑葚的，想回去给我姥姥他们尝尝。
3: 现在咱们线上和线下销量都特别大，每一天的销量也能达到大概就是几万包左右。
11: 今年我们也推出了一个一斤重的

0: 大月饼，老式的包装，老式的味道，每一天的销量大概有个10000多包吧。
1: 火爆销量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研发创新。黄庄村各月饼企业在坚守传统老味道的基础上，紧盯健康化、年轻化、多元化消费新需求，推出药食同源以茶入饼的健康新品，还有猫山王、榴莲馅流心等网红款式。
2: 现代人比较追求健康这一块，我们在这个酥皮儿的基础上做到了改良，皮儿上减糖5%，减油30%，口感吃起来比较清爽，不那么油腻，更符合咱们现在年轻人所追求的口味。
1: 与此同时，黄庄月饼打破以往以内销为主的销售模式，打通海外销售渠道。今年7月，当地首批出口月饼顺利销往澳大利亚。月饼特色产业串联起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带动周边3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3: 在浙江绍兴市西湖社区，有不少老人用塑料捆扎袋编织兜篮，这也是当地流传的民间手艺。然而这些兜篮虽然价格便宜，却无人问津。当地社区成立了共富工坊，联动多所高校对传统兜篮进行爆改，现在兜篮已经卖到几十元到上百元，不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也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有了寄托。
4: 在浙江绍兴市西湖兜篮红石榴共富工坊，这些用塑料捆扎袋编出的时尚兜篮让人眼前一亮。和传统的菜篮子相比，这些编织包不仅有年轻人喜欢的卡通图案，还在外形设计、色彩搭配等方面进行了调整。还是当年的老手艺，编出的新款兜篮却成了抢手货。
5: 前两天过来过一次，然后就买了一个包，特别好看，然后这次就又想过来，还想就是买了带给朋友，因为真的很好看，然后就很有设计感，很时尚。
4: 其实这些兜篮的制作者都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老人，他们有着编织兜篮的老手艺，但此前编织的兜篮都是又大又宽的老样子，用途单一，配色简单，即使只卖6元一个也鲜有问津。
6: 有的是老款，菜市场路边摊卖都没人要的。
4: 社区工作者在走访中发现了这一情况，于是尝试给传统兜篮换新装，并联动高校引入了年轻的设计力量。果然，有了年轻人的加盟，老手艺编出的新式兜篮尺寸变小了，新增了多巴胺色彩，还衍生出水桶包、托特包等多种款式，更加适于日常穿搭、通勤出行。为了让新产品被更多人看见，社区联合专业运营力量，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为编织兜篮做推广。
7: 我们呢是走的是一条品牌加故事加传播的一个路子，把老人的一传统的手艺、新的传媒结合起来，让老人的是实实在在的得到一个经济上的实惠。
8: 我呢就是必然的就是走出来不够嘛，这个是不办不的，这次那个来了下来都来都供给了。
4: 如今西湖社区共富工坊的西湖兜篮价格从几元、十几元到100余元不等，自今年5月以来已卖出了近2000个，80%的收益给了编织老人，20%划入社区基金，68位老人实现就地就业。小小的编织兜篮，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在创新中焕发出生机。
3: 在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张麻湾村，鸡毛掸子也变成了网红产品，电商直播拓展了销路，让村里的老人有了更多收入。制作鸡毛掸子的老手艺也有了传承，成了文旅体验新项目。
9: 这个梗儿都是给它扎扁了吗？
10: 这把掸子叫天教，也叫步步高升。
11: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参与直播接待游客。刘慧英就是其中一员。
12: 这不是个小收入，年终为这挣2万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的。
11: 张麻湾村的鸡毛掸子技艺传承已久，过去这是村民农闲。

0: 时贴补家用的手艺，起早贪黑扎一把，只能卖3到5毛钱。碰上赶集，销量能多一些，但也只是糊口。随着现代清洁用品的多样化，鸡毛掸子更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一度消失不见了。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手调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1: 过去我们村这个老手艺在十里八乡是比较有名，后来我们都想，我们村这个会做鸡毛掸子的人也多，我们也想在网上卖，去增加他们的收入。
0: 张麻湾村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想让老人增收，让手艺有传承，产品转型是关键。村里的年轻人集思广益，决定进军文创赛道。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2: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呢，颜色也比以前的好了。那这个钉啊，像这个吊坠啥的，一线都没有。你早先扎不出这样的单子来，都想不到。
3: 扎这个嘞，挣多少？
2: 2300块钱呗。我们有收入了还不高兴？
0: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忘了文旅。村里结合自身优势，推出记忆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参与。
4: 可以挂到书包上，也可以挂到车钥匙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如果哪里让它，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1: 我们想，持续呢更新鸡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5: 眼下，贵州铜仁市印江县辣椒迎来丰收，当地以椒为媒，举办农事竞赛、土家长桌宴等特色活动，以农旅融合盘活江乡村资源，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6: 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杨柳镇杨家寨村，千亩连片的辣椒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当前正值集中采收高峰期，田间地头热闹非凡，当地组织开展趣味农事系列竞赛，吸引了不少村民游客及亲子家庭参与。采摘比赛分专业组和业余组，种植能手比拼辣椒采摘速度，游客则体验田间采摘乐趣。现场还开展切辣椒、挑玉米、运南瓜等趣味比赛，优胜者可获得土鸡、化肥、辣猪脚等特色奖品，大家在田间比拼中共享丰收的喜悦。
7: 周末想带孩子来这边感受一下乡村气息，感受一下我们农民种地的艰辛以及丰收的喜悦。
8: 我采辣椒得了第一名，得了辣猪脚还有鲜辣椒，特别高兴。
6: 农事赛事结束后，特色土家长桌宴正式开席，20张餐桌整齐排开，黄金炖土鸡、农家咸鸭蛋、手工菜豆腐等农家菜品陆续上桌，村民与游客围坐同时，田间烟火气十足。
9: 在辣椒田间丰收地头吃长桌宴，我还是第一次，氛围呢也是非常的好，菜品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味，朴实又暖心。
5: 9月16号12时，2026年东海伏季休渔期将结束，临近东海全面开渔，浙江温州市苍南县一社区办起了一场特别的渔家滨海运动会。
10: 拨蛏子、飞梭走线、贝壳穿珠、渔船抛绳，平日里渔民们熟门熟路的劳作技能，全都变成了闯关项目，不管村民还是游客都能参与体验。现场集印章还能兑换消费代金券和伴手礼，赛场连着市集，游客挑好海货，摊主免费加工，这种买海货现场烧当场吃的一站式体验，也带火了整个渔村的海鲜消费。
5: 继续我们的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系列报道。日前，在广东中山，一名女子到银行网点支取50000元现金，在工作人员对取款用途进行核实的过程中，女子表现出反常状态，工作人员随即启动了警银联动机制，最终成功保住了这笔资金。我们来看当时的情况。
11: 取多少？有什么用途吗？一定要拿现金吗？
12: 家里面老人都要拿现金的啊。
13: 8月3日上午，

0: 杨女士来到中山市西区的一家银行办理大额取现。
1: 他就说呢，是给老人的家用，但我们就觉得直接转账到账户上不是更加的安全和方便吗？但是他就不愿意再跟我们多做的交流，反而就是一直催促我们要赶紧办理。那我们就察觉到有疑点，我们指导他分两笔进行提款，先从柜面提取一笔，然后再到柜员机提取。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延长客户的办理时间，为民警的到场争取时间。
0: 接到银行线索后，反诈民警立即赶往银行网点。民警了解到，杨女士扫码下载了一款诈骗软件，并在尝到几笔小额返利的甜头后，深陷刷视频返现骗局。反诈民警此前就曾通过96110反诈专号致电杨女士进行劝阻，可杨女士被骗子洗脑，不以为然。
2: 我们去到之后，看见她的手机里面就有一款诈骗软件嘛，明显是刷单诈骗的软件。那我们问她，你有没有被骗呢？她说没有。
0: 见杨女士仍未醒悟，民警结合案件细节，一步步拆解骗局。
2: 我们接下来就从诈骗，刷单诈骗一开始是怎么引流，为什么偏偏要让她到银行去取现、线下交付这些细节。一步一步地带他去拆解这个诈骗套路，我们也是跟他讲清楚，一旦你把这50000元给出去了，你不光后面是收不到任何返现的，而且你投入的所有钱都追不回来。
0: 经过银行和警方一个多小时的共同劝阻，杨女士最终醒悟，把已经取出来的部分现金重新存回自己的银行账户当中。
1: 我们银行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千万千万不要把资金交给陌生人，凡是要求你线下大额取现、隐瞒取款用途的，都要高度的警惕是不是刷单返利等各种手段的诈骗。目前我们与辖区的反诈中心建立了常态化的警银联动机制，网点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会第一时间对接警方，共同守护市民的资金安全。
3: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于当地时间17号、18号公布议息结果。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万个，失业率为4.1%，而8月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4%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截至13号，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7%。不过，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1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本人认为，当前没有加息理由，中期选举前维持政策稳定更为重要。英国央行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7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由于能源成本仍可能向消费价格传导，部分交易员开始压住英国11月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落地，这将为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行。
4: 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损失4%。

0: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八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国这一正式类别。
2: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与欧盟正展开磋商，计划推动双方在能源、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领域实现商品、服务和人员近乎无障碍的流动。此外，双方还在讨论铺设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共建数据中心和卫星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报道称，数月来，卡尼与欧盟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进行私下沟通，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加速调整战略布局。但报道指出，加拿大与欧盟若要建立这种新的联盟关系，仍可能面临不少障碍。10年前，加拿大就曾与欧盟达成过一项贸易协议，但截至目前，欧盟27国中仍有10国未完成批准程序。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3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印度尼西亚搜救部门的消息称，当地时间13号凌晨，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搜救部门已确认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截至发稿，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仍有100余人失踪。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随后发出求救信号，称船只倾斜。当地时间13号凌晨2点左右，这艘客轮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臣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
3: Ada jam 5 sore kemarin.
4: Itu sudah di atas laut ya?
3: Iya, sudah tulak.
4: Katanya apa, Mak, di kontak terakhir itu?
3: Jaringannya apa itu hilang-hilang. Ada baik jaringannya. Nah, dari situ kadang kalau lagi dah dihubungi.
4: Tapi kalau kondisi cuaca dilaporkannya juga ke pihak
3: buruk-buruk ya.
4: Oh, kondisi cuacanya buruk kata dia. Setelah itu enggak ada lagi kabar.
3: Yeah.
2: 搜救部门表示，已派出搜救船只和直升机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获救人员已通过不同船只转运，部分人员将被送往东爪哇省的一个港口。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交界区域遭遇强降雨。

0: 导致多地严重积水、道路封闭、铁路、航空、交通均受影响。
1: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三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伦苏，是特伦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2: 一条产自挪威的进口三文鱼，从落地机场到上架商超，最快需要多久？
3: 新鲜度都很高，之前要是吃三文鱼这种的，它的价钱我感觉就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我觉得价钱就是普通人我觉得是差不多能接受了。
2: 曾经去程满载回程空箱的中欧班列，如今满载而归，从卖全球到买全球，如何打通一条通达之路？
4: 这个易信欧它不纯粹是一个单向输出的一个物流的通道了，
5: 对，
4: 而是一个双方贸易的合作互利的一个主通道，一个大动脉。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7: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Happy day, start clean, clean.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现在我们日常能买到的进口商品，不光品种越来越丰富，到手的速度也快得惊人。就拿一条挪威三文鱼来说，从北欧深海捕捞到摆上我们西北内陆城市的商超货架，最快只需要36个小时。那么这样高的效率又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凌晨5点，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跑道上，一架从挪威飞来的全货机准时降落，机舱里装有20多吨刚从北大西洋捕捞上来的冰鲜三文鱼。一条鱼从北欧到西北内陆的商超需要争分夺秒。今年4月20日，场地迎来首单业务。从那天起，西安人距离进口海鲜自由又近了一步。
2: 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口了200余吨挪威的冰鲜大西洋鲑鱼，要求最高的就是时效性。我们机场海关针对这些商品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实行预约通关、预约查验，即到即检，随到随走。对于符合要求的产品，基本上口岸通关的时间可以压缩在1个小时以内。
1: 从以前的3个小时通关压缩到现在只需1小时，对普通商品或许微不足道，可对一条保质期只有15天的冰鲜三文鱼来说，这省下的2个小时可能就是新鲜上市和折价处理的区别。
3: 这些你看，就是我们本周从挪威空运回来的进口三文鱼。我们这一条鱼大概在6公斤左右，大概有60-70箱鱼，供我们今天明天的生产量大的话一天就用完了。正常的话我们一周大概要飞到3次4次的样子。
1: 丁义栋是这家三文鱼加工厂的负责人。2026年，他投资1000万元在这里建起了三文鱼加工厂。在此之前，丁义栋干的是工程建设的活，2年前才转行做三文鱼加工。他敢在西安建厂，看中的是一个关键信号。
3: 跟我们合作的大型商超，它在西安区域销量排到全国前3，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依据。我们能看到需求量在逐步的往上走，所以说我们对进口三文鱼未来非常看好。
1: 厂子开业不到2个月，日处理量已经达到1吨多，供货给西安市内50-60家档口和商超。但丁义栋的目标更大，未来日均处理10吨鱼。这份底气来源于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4: 就很推荐，还有他们进口的这些水果呀，新鲜度都很高。之前要是吃三文鱼这种的，它的价钱我感觉就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我觉得价钱就是已经咋说，普通人我觉得是差不多能接受了吧。
5: 我觉得品类越来越丰富了吧，因为感觉中国现在就是越来越开放了，然后跟各个国家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会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然后去进口一些他们比较优质的产品。
1: 眼前这家连锁超市在西安有20多家门店，6000多个在售商品里，进口货超过1000件，占了商超销售面积的18%。中秋临近，门店负责人罗俊雄正忙着查进口海鲜的鲜活度。
6: 像这种重货啊，就是中秋前到货量比较大，每天把这个整个的盐度温度要做一个测试。
1: 罗俊雄告诉记者，3年前进口商品只有400件左右，现在已经超过1000件，种类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益于中欧班列。中亚的红酒、蜂蜜也纷纷上了货架。
6: 我们较比这个2-3年前来看的话，近2年可以看到我们的榴莲了、蓝莓、牛油果啊，也变成了顾客日常的一个采买需求。那除此之外的话，像我们水产类的，像我们的三文鱼，然后我们的波士顿龙虾，以及我们的俄罗斯的这种帝王蟹，也成了顾客像周末的一桌饭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商品。我们从数据端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体进口商品的这个销售额也是成倍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这个趋势。
1: 这家商超的进口商品销售额占比已经达到25%。罗俊雄分析，未来还有5到1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7: 我觉得其实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的现代版本，其实对于咱们商超来讲的话呢，

0: 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整个时效性的拉通。原来我们可能在整个的周转过程中，到西安的话呢，要将近20到30天的一个这种货运周期。但是有了中欧班列以后的话呢，我们从俄罗斯，从我们的比利时过来的时间的话呢，是压缩到了3到5天，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利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成本的一个降低，它比整个的空运，还有从我们的上海这种沿海城市转运的话呢，成本会节约10到15个点。
1: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开行已突破4000列，平均每80分钟就有一列始发或到达。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至7月，回程班列占比达到55.9%，去的时候拉着中国制造，回来的时候载着全球好物，重去重回的格局越来越稳固。
2: 回程就是通俗点就是进口，从国外进口回来的这个货品。在2024年以前，我们的这个中欧班列，这个发送一直是大于这个到达的，就是出口大于这个回程，大于进口。自从2024年以后啊，尤其是2025年到今年，这个回程的增长率特别快，今年达到了占比达到了50.9%。
1: 今年1到8月，西安进出口总值6513.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增速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从一条三文鱼的36小时极速达，到一列中欧班列的重去重回，再到一个保税舱的极速通关，全球商品正沿着这些新通道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市场。
3: 今年以来，陕西省进口农产品近50亿元，挪威三文鱼、俄罗斯菜籽油、泰国榴莲，更多全球美食端上了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同时，海关监管跨境电商业务呈现翻番势头。
1: 如果说三文鱼的极速之旅代表了进口贸易的速度革命，那么跨境电商保税进口则代表了另一种模式创新。在这个12000平方米的保税舱里，存着超过55万件进口商品，工人们此刻正忙着往全国各地打包发货。
4: 我们主要这里采取的是保税备货模式，与直购不同的就是货物首先是存放在保税区，这样本身就缩短了这个货物的运输时间，再加上我们海关现在进行的一个数字化监管的这些手段，就保证了跨境电商货物当天清关出区，第二天就交付到消费者手里的这么一个监管措施。
1: 2019年从国外回来的莱一博，在西安做起了进口跨境电商，当年销售额就有2000多万。2025年经手贸易额一月做到7.9亿元，而今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1到8月就已经做到7.6亿贸易额，几乎追平了去年全年。
5: 我觉得以30%到40%的增长率，最少还能再增长5年左右。西安或者整个西北的跨境电商进口的潜力不仅仅是这些量，还有一个很大的向上的发展空间。
1: 蓝一博忙着扩仓引入更多海外好物的同时，距离西安港4公里外的一间办公室里，来自罗马尼亚的客商吉安正拿着比利时啤酒向国内客户推销。
6: This product can be stor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shelf. And can be sold. It has.
1: 吉安3年前来到中国，目前从事国际贸易生意。他在罗马尼亚、比利时都有自己的选品团队，为的就是把欧洲的商品卖到中国来。
6: 因为就是在那块儿，我们都有资源可以安排，只要知道在中国就是最需要的产品是什么。所以先要看这边市场的需求是什么，研究好以后，我跟我的伙伴沟通一下有什么资源，然后应该可以安排生意。
1: 办公桌上摆满了吉安从国外带来的啤酒、红酒，他一边推荐，一边观察中国客户的反应。
7: 那么今年，我们这边的需求量可能会增大一下，你们最大能给到我们几个箱子
6: ？We can make up to 6 containers first time. 6 containers 6个集装箱，
8: 今年最多就是提供六个集装箱。
6: Yeah, this is just for today.
7: 你们去准备合同吧，那我们就接下来先把外贸合同签订一下吧。
8: Okay. Increased.

0: 一轮谈判后，吉安成功拿下一笔订单，6个集装箱的比利时啤酒。虽然只是初步试水，但在他看来，这是他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步。从罗马尼亚到西安，一个外国商人的中国故事才刚刚开始。
1: 国际合作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边可以做生意，一边当朋友。我们都是世界人，世界人就是需要国际交流。
0: 沿着中欧班列的线路向东1000多公里，在义乌，另一位外国商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买全球生意。最近，不少消费者在直播平台上刷到过这种甜品，层层叠叠，裹满开心果和腰果。这是中东传统甜品巴卡拉瓦。把它带到中国的是这位来自叙利亚的进口商欧麦尔。早在2009年，欧麦尔就来到了中国。那时的他专做出口，把中国的厨房家电、五金工具销往中东，一年能做600万到1000万美元的生意。每次回叙利亚探亲，他都会带些巴卡拉瓦给中国朋友，大家尝过都说好，这促成了他在义乌开店的想法。
2: The statue is pistachio and some others. Also have from Iran.
3: Iran.
2: Because I import this saffron from Iran because we make last time the mooncake between this.
3: 那个时候我们做了那个藏红花月饼。
0: 眼下，欧麦尔不仅在义乌开了中东甜品店，还和朋友一起经营中东特产超市，每年从中东进口数百万美元的产品。欧麦尔的转身是义乌这座城市的缩影。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进口总额1058亿元，首次迈过1000亿门槛，同比增长32.3%。2026年上半年，义乌进口达656.99亿元，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这座之前卖全球的外贸之都，正大踏步向买全球发力。如果说欧麦尔的巴卡拉瓦是舌尖上的中东，那么在义乌进口商品城的埃塞俄比亚馆里，后福亮正在为客人手冲的是舌尖上的非洲。
4: 这就是典型的
5: 阿拉比卡
4: 的生豆哈，
5: 对，生咖啡豆。
0: 2026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红利直接拉动非洲商品对华出口。今年前8个月，义乌自非洲进口108.8亿元，同比增长92.6%。零关税让非洲咖啡加速进入中国市场，也让义乌成了非洲好物进入中国的重要枢纽。
4: 你这里面主要是一些什么设备啊？
5: 就是烘焙机。还有厨师机、色选机，还有那个磨粉机。
0: 最近，后福亮把咖啡豆进口业务搬进了义乌综合保税区，恒温恒湿仓库和烘焙车间里，非洲生豆被加工成熟豆，依托义乌的物流和客商极具优势，加工好的咖啡豆一面卖给国内连锁店，一面向巴基斯坦、俄罗斯、卡塔尔做转口贸易。从非洲到义乌，再从义乌到世界，一杯咖啡的通路就这么打开了。
5: 去中东啊，去美国、欧美啊，这些咱们这轮船天天发，因为中国制造呀，制造之后就发轮班多，但从非洲它没有那么多制造业，发到欧洲呀，发到这些国家去。
0: 在义乌，像欧麦尔和后福亮这样先做出口再转身做进口的贸易商越来越多，他们把卖全球攒下的货源关系、运输线路和仓储资源反过来变成了买全球的支撑，出口和进口用的是同一张网。
6: 现在我们就是要买全球卖全球，其实它的优势其实就是它的成本优势，而它的成本优势靠什么支撑？就是靠物流支撑。物流是义乌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超市这么一个品牌的硬核的支撑。
0: 正是这种出口与进口共用一张网的集聚效应，让义乌的进口成本比其他地区更具优势。
7: 几个批次？
5: 一个批次哈。
7: 看这个包装，
5: 就一种包装，一种规格，对。
7: 好，一个批次哈。
5: 对。
7: 那生产日期是
5: 这里。
7: 2026年4月20号的澳大利亚产的干带壳橡木。
0: 如今，义乌综保区内，86%以上的茶叶货物享受着抽检后即提离的快速通关政策。

0: 和坚果打了多年交道的杨之浩，每年进口量达9000个货柜，来自美国、越南、澳洲、南非的巴旦木、开心果、碧根果在这里清关分拨，最终进到中国的商超。
1: 南非就是非洲的那个产地证可以优惠，就是关税可以减免优惠。
2: 有多大的优惠啊？
1: 差不多一个柜能省几万块钱吧，就关税，进口关税就是直接全部减免。
2: 全部减免，
1: 只要交那个增值税。
0: 在义乌，进口货物的运输方式早已不是单一的海运，海铁联运、中欧班列、公路集散，多种方式交织成网。杨之浩算了一笔账，通过海铁联运，货物从宁波舟山港直接坐火车到义乌西站，一个集装箱能省400-500元。
1: 对，费用低，选择多，然后足够快。费用低的话，就是在义乌这边很多物流企业都驻扎在义乌。
0: 义乌综合保税区的跨境进口备货仓里，检货员推着满载商品的推车穿梭在货架间，消费者一下单，系统自动生成检货单，检货员按库位找到商品，送到打包区分拣，然后直达国内消费者手中。
2: 保护关节的，
3: 对对对对，它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爆款 ，Switch 卖的也是非常火爆的。
2: 哦，
3: Top 一。
0: 祁阳最近正忙着今年双十一的备货，他所在的企业每年跨境进口量超过100亿元，光是这个仓库每天就要发出5-6万个包裹，整个义乌综保区每天跨境进口包裹超过20万个，高峰期高达30万个。数据统计，2026年前8个月，义乌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累计销售额210.49亿元，同比增长30.1%。
4: 如果说是一个宠物食品和一个奶粉比较大的，它可能节约的就不止5毛钱，可能是超过1块钱。整个综合我们所说的快递、仓储、人工、包材，那我们会有一个综合的节约成本，那么在每一单上，我觉得可以到5毛到1块钱，所以这个就是构建了我们每年至少5000万的这个成本节约。
0: 2014年，郑朗创业时，中国出口势头正劲，可他偏偏选择做进口。他的逻辑很简单：当中国制造大步走向世界时，中国市场也一定需要海外好货。如今，从物流到生产再到原料，义乌已经衍生出一条一站式、全链条的进口服务网络。从出口红利中嗅到进口商机的郑朗，生意也越做越大。
4: 不仅仅是一个分发基地，更是一个制造基地，一个研发基地，这是我们整个产业供应链的核心，是整个产业供应链的全链条的服务。我坚信不疑，义乌会成为我们全球快速消费品的供应链中心。
0: 从一个跨境电商仓库到全球快速消费品供应链中心，郑朗的信心不是凭空来的，它的背后是义乌4通8达的物流通道。义永洲大通道整合海铁联运、国际航线，形成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立体物流网络，每天约4.4万辆重卡进出义乌，快递业务量全国第二。而中欧班列、易新欧的变化更具标志性。2025年，易新欧出口占60%，进口占40%，其中对德国出口4.34亿美元，从德国进口4.30亿美元，进出口额几乎完全对等。从最初的去程满载、回程空箱，到如今进出口货物的正双向奔赴，
5: 这个易新欧它不纯粹是一个单向输
2: 出
5: 的一个物流的通道了，
2: 对，
5: 而是一个双方贸易的合作互利的一个主通道了，一个大动脉了，这样的一个通道，我们相信在哪怕这个国际贸易的形势有多复杂变换的，它是很有韧性的，它的是扛得起风浪的，而且它是很有未来的。
0: 如果说易新欧是陆路买全球的大动脉，那么在南海之滨，港珠澳大桥则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另一扇门。在珠海的这间保税仓里，找到货位，取出商品，货架之间，工作人员正在为一笔进口化妆品订单忙碌着。这盒来自法国塞纳河畔的护肤品，只等通关放行，便可以送往消费者手中。
6: 这些商品我们是通过港珠澳大桥一线进行报关到我们仓库，因为现在港珠澳大桥这个通关便利化，还有这个距离较离我们仓库较近，给我们这个商品的到仓提供了很多便利性。
0: 今年6月29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这项以海关监管代码为称呼的业务模式被大家称为1210，说白了就是

0: 还是区位，在这里布局保税仓，有利于我们把香港的供应链资源、横琴的跨境电商业态以及国内的消费市场更好的衔接起来。
1: 保税仓的近，连接着港珠澳大桥的快，这条横跨伶仃洋的钢铁动脉，将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货流直接拉到了大湾区的门前。自2018年10月开通以来，港珠澳大桥让香港到珠海、澳门的车程由3小时缩短至30分钟，打通了珠江西岸跨境生鲜物流通道，实现国际市场与内地市场一桥直通。
2: 今年1到8月，经大桥口岸进口的食用生鲜货物达到206.5吨，货值908.2万元，包括生鲜货物在内，同期经大桥口岸进口总值达到805.4亿元。同比增长44.7%。
1: 中午11:30，一辆冷链车缓缓停靠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车厢门打开的瞬间，冷气扑面而来。车内是一批来自加拿大的新鲜鳌龙虾，不到24小时前，他们刚从深海中捕捞上岸，已经跨越万里来到了珠海。
3: 我们是从加拿大捕捞，不到1个小时，空运。过来香港机场，再中转过去，经广州大桥船冷链啊，到达那个珠海，跟过去相比，那个时间缩减了一半，成本也节约了20%左右。
1: 时间就是鲜度，鲜度就是价值。为了让这些抢先而来的进口商品能够快速通关，口岸配备6个不同温度标准的冷库。近30间专业技术用房为进口生鲜就近查验、冷链周转提供支撑。通道的效率还取决于各环节能否顺畅衔接。在珠海高栏港区，一艘艘万吨巨轮靠岸后，进口矿产品智慧监管系统让检验不仅是翻堆查，还能线上看。进口铁矿通关时间平均减少13个小时。
4: 今年前7个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434.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进口值达12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7%。
1: 今年9月1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将迎来挂牌5周年，约200家电商企业已经在这里集聚。依托跨境电商创新产业园等载体，横琴为全球商品对接中国市场提供更加完善的产业支撑。
5: 买全球的背后是一条硬件与软件并重的通达之路。硬件上，中欧班列织密亚欧网络，多式联运无缝衔接，内陆枢纽让不靠海的城市也能拥抱海洋。软件上，政府高效服务、配套政策精准发力、保税区等平台不断创新，让通关更快、成本更低。这条路打通了中国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更是一条连通内外、共享机遇的共赢之路。
6: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

0: 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目前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2: 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具体按板块看，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在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目前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在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在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0: 资质。
1: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2: 平陆运河蜿蜒134.2公里，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还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什么是全生命周期智慧？智在哪里？来看运河关键词智。
3: 智首先是看得见的智慧。
4: 想知道运河的大脑在哪里吗？就在这里。您看这里的数字孪生平台，就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和真实运河一模一样的数字双胞胎。
3: 它覆盖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全场景，融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岸基感知设备，依托北斗导航、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鼠标一点全掌控。已经正式上线的电子航道图就像手机导航一样，给航行指路，夜里开船也不迷航。智更是感知得到的智慧。运河身上长满了神经末梢，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和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就像千里眼和顺风耳，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实时回传，让船舶看得清、算得准、跑得稳。智还是协同起来的智慧。航行在运河上的智能船舶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路线，能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从数字孪生调度到全域感知预警，再到智能船舶、智能港口协同运转，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水路大通道，更是一台装上智慧引擎的超级传送带，让西南货物出海跑得更快、算得更准、运得更省。
2: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一下平陆运河。
5: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被称为运河的体力担当。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

0: 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1: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
2: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缴抵成本。
3: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新政正式实施，完成了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广的升级，是我国跨境资金管理便利化与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体现。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1: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有消息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暂未发表相关声明。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
4: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合济省、焦夫省和萨达省等地区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3号报道，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沙特阿拉伯

0: 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损失 4%。
1: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 4%。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八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0: 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于当地时间17号、18号公布议息结果。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八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万个，失业率为4.1%。而八月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4%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截至13号，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7%。不过，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1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本人认为，当前没有加息理由，中期选举前维持政策稳定更为重要。英国央行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七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由于能源成本仍可能向消费价格传导，部分交易员开始押注英国11月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落地，这将为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行。
0: 印度尼西亚搜救部门消息称，当地时间13号凌晨，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搜救部门已确认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截至发稿，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仍有100余人失踪。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船上载有包括30名船员在内的共243人。客轮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称浪高达3米，随后发出求救信号，称船只倾斜。当地时间13号凌晨2点左右，这艘客轮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
3: Ada jam 5 sore kemarin.
4: Itu sudah di atas laut ya?
3: Iya, sudah tulang.
4: Katanya apa, Mak, di kontak terakhir itu?
3: Jaringannya apa itu hilang-hilang. Ada baik jaringannya. Nah, dari situ kada kau lagi dah dihubungi.
4: Tapi kalau kondisi cuaca dilaporkannya juga ke Pianka?
3: Buruk, buruk jar.
4: Oh, kondisi cuacanya buruk kata dia.

0: Setelah itu nggak ada lagi kabar.
1: 搜救部门表示，已派出搜救船只和直升机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获救人员已通过不同船只转运，部分人员将被送往东爪哇省的一个港口。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2: 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交界区域遭遇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道路封闭，铁路、航空交通均受影响。
3: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3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截至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过火面积约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当地时间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科瓦小镇举办第5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万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数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3方面综合打分。同时，现场共准备了近6吨烤肉，设置了约150个手工艺品与美食摊位，供游客观赏和品尝。此外，游客还可欣赏民族演出、参观老爷车展等。近日，厄瓜多尔瓜亚斯省科利梅斯市的黄花峰林木出现反季节开花现象，金黄花海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观赏拍照。在厄瓜多尔，黄花峰林木正常花期为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今年却提前约3个半月绽放。当地专家称，此次提前开花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反常降雨引发，并警告称，花期紊乱现象是当地气候受扰动的直观体现。
4: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一台小小的 3D 打印机在国内体验店吸引各地游客打卡，在海外收获大量创客用户。深圳

0: 海关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同比增长 124.8%。 那么消费级 3D 打印机又是如何凭借硬核创新走红全球的呢？来看报道。
1: 这些外国人都在看什么？是深圳造的 3D 打印机。这 3D 打印有啥好玩的？在深圳南山的一家 3D 打印体验店，记者看到前来打卡的人络绎不绝。
2: 我想打印个龙，都感觉挺好玩的，
3: 挺新奇的。
4: 这个上面呢都是不同打印的耗材，那像这种比较硬实的，它就可以打灯具啊、纸巾盒呀、包括家里的一些摆件。那么像这种软乎乎的材质，就可以做成这种鞋子。
1: 光看没意思，我也打一个。机器连着一个模型社区，近300万个现成的设计，看上哪个打哪个，不用自己去建模。像我这样的小白也能轻松上手。
4: 这个手掌太阳帽看着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就来打它吧。看这个耗材，包括这个颜色，我们都可以来自己选择。点击打印。
1: 机器开始干活了，它就像挤奶油做蛋糕，把高温融化后的耗材一层层往上堆，层越薄，打出来的成品摸起来就越细腻光滑。
3: 虽然工头在工作，但是我们可能肉眼难以分别，因为它每一层的刀度大约在0.2毫米左右。
1: 一个物件根据大小和复杂程度，2到5个小时就能拿到手。
4: 我的太阳帽打印完成了，我来戴一下。
1: 国内消费者还在尝鲜，但在海外，深圳造消费级 3D 打印机已经成为很多创客们 DIY 创作的得力工具。
5: My life changed completely in 2023 when I first get this Chinese-made 3D printer.
1: 法布里奇奥现在有一个自己的设计品牌，几乎他所有的设计都要经过这台 3D 打印机，自动校准、多色一体、远程监控一应俱全。几个小时就能把他的各种脑洞变成实物。靠着快速迭代的技术，深圳造 3D 打印机已经拿下全球近90%的市场份额。
4: 这儿呢是盐田港的大鹏海关出口货物的查验场，这些箱子里面装的就是深圳造的 3D 打印机和耗材。这个上面写的是出口的国家是智利。看一下这一批，这个标签上写的是英国。
1: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95.5亿元，同比增长124.8%，产品卖到了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天最新调样后的科创50指数在开盘后正式生效，本次调样具体情况如何，反映出怎样的产业变化？一起来看。
6: 今天是科创50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后的首个交易日。那本次科创50指数呢，更换了5只样本，调入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唐股份、影视创新、盛和精微。从相关资料来看，调入样本大多与 AI 算力，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相关。
7: 科创50指数由科创板中市值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好的50只证券组成，反映科创板代表性科技企业的整体表现。指数实行样本定期调整机制，通常按季度审核定期更换样本。本次调样后，科创50指数总市值达5.9万亿元。
8: 市场的交易呢，把从一些比较核心的半导体以及算力的标的正在做一定的扩散，新纳入的像连接器、先进封装然后到下游的一些 AI 设备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产业链的纵深呢是正在得到加强的这也是这个指数对于整个 AI 的代表性得到提升的一个体现。
7: 业内人士表示，科创50指数 AI 属性增强背后是整个板块基本面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
9: 就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这个可比口径的话，那科创板的整个2020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是121%，电子行业大概贡献了科创板80%的规模净利润。
10: 随着第五套规则扩容后 IPO 的推进，未来我们认为科创50指数有望进一步去吸收人工智能等硬科技领域的优质的标的，持续的焕发活力。
7: 除科创50外，科创100本次也更换10只样本，捷普特、 长光华新

0: 凯赛生物等调入，科创200、科创综指等同步调整，科创板宽基指数形成大中小盘完整谱系，对硬科技企业的整体表征进一步增强。
1: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94.10点，上涨5.99点，涨0.15%。深成指13439.34点，下跌30.92点，跌0.23%。创业板3307.46点，下跌14.58点，跌0.44%。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903.96点，上涨97.53点，涨0.39%。恒生国企指数8280.93点，上涨34.60点，涨0.42%。恒生科技指数4330.01点，上涨9.67点，涨0.22%。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哇，我这是穿越了吗？重生之我在童年零食随便吃，这都是我童年最喜欢的东西啊。您还记得这大把缸子吗？里面啊永远都有那凉茶叶，哎呦，想喝的时候啊它就有。这暖壶，哎呀，我妈小时候啊总告诉我要多喝水，可是我总忘，为这事儿啊没少挨揍。嘿，这些可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和玩具。你看这个，我玩的可溜了。小时候能玩上这么一会儿啊，特别开心。您看我这身后这兜子，每回啊我爸要是提了出这兜子，我就知道今天啊准去市场采购去了。您还记得这一套吗？电视机、游戏机，谁家有这么一套啊？放学他们家准是最热闹的。刚才呀说的都是老物件，但是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那是这些老味道。你还记得这饭盒吗？就跟现在开盲盒一样，打开呀永远都是我最爱吃的那几样菜。那今天我们回家吃饭，就带您找寻一下那些儿时记忆的老味道。今天呢，我要带您介绍一位儿时味道的守护者，咱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记，土生土长在这片土地，背后啊就是我这家宝藏小店，游戏机、画力，这么多的老物件啊。
3: 我店里的菜全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有老北京的打卤面，还有灌肠、爆肚、烤串、牛肉烫饭以及麻辣烫。
2: 而且咱们街邻街坊啊来这儿之后，也会带着彼此的发小，有了对象

0: 像带着对象，大发小带着小发小一起来这吃。应节目组的邀请，今儿咱们就去回家吃饭，带来我们的老味道，小时的味道，大家一起尝一尝。回家吃饭，我来了。
1: 那咱们有请刚才故事的主人公小崔上场。
2: 师哥好，大家好，大家好。
1: 一临着这个就很地道啊，这是什么呀？
2: 这个给您带的小礼物。嘿，
1: 给我特意带了一饭盒，这里面肯定有宝贝。
2: 哎，有点玄机。
1: 小崔带的呢是北京孩子忘不掉的味道，那在咱们四川啊，生活当中也有非常足的烟火气。咱们一起啊听一听四川人讲他儿时的故事。欢迎大厨。
3: 大家好，
1: 欢迎。那咱们今天啊，这个主人公就都齐了，咱们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崔记，我是儿时味道记忆里边的保管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川菜大厨陈春林，从厨25年了，来自四川巴中。
1: 那问问小崔吧，刚才你介绍说是儿时记忆的保管者，那今天带来什么菜呢？
2: 牛肉烫饭。
1: 哎呦，这我印象特别深刻。但我认为这个牛肉烫饭好像都是小的时候家里那个剩菜剩饭放一块儿烩着吃。
2: 您说那叫折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有所不同。
1: 那你做完了以后，这个周边的小伙伴怎么评价？
2: 反正就是说，不是找着妈妈的味道，就是姥姥也出现了。
1: 哦，是吗？
2: 就这劲儿就来了。
1: 大厨，今天您带来的这个儿时记忆的美食是吗？
4: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四川当地特色的经典小吃，肥肠面。在四川当地来说，肥肠面是咱们必不可少的一道小吃。
1: 听二位一讲啊，我觉得这个童年的味道真的是太丰富了。咱一边做一边说。
2: 没问题。咱们介绍一下食材。首先这个牛肉分为三个部位，这是牛腩、牛胸口、窝骨筋儿。那您看这个，它就是肚子，它的肚子这块啊，吃着呢，它是比较中和的这么个口感，一口下去不光能吃到肉，还能吃到筋。这个胸口，它起到滋润的作用。咱再说这个窝骨筋儿，主要就是说让它增加胶质感。这三个在一起呢，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
1: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小崔有什么秘方？那咱就揭晓一下。
2: 得嘞。咱们这个牛肉啊，需要先浸泡2个小时，中间换一次水。你别给它切完块以后再泡，不要破坏它本身牛肉现有的那个纤维。肌红蛋白一旦破坏了之后，你再去焯水，它就锁紧了。这个步骤一定不要错。浸泡完了以后，剁成您想要口感的大小块就可以。
1: 明白了。一般来说，就是以您的经验，改到什么样的大小是合适的？
2: 这是咱们切好的这个。您玩过麻将吗？你看这像不像那发财？就这么大个儿。
1: 咱这个牛肉要焯多久能达到这个效果？
2: 一边焯水一边打沫子，10分钟就足以了。
1: 那现在呢，我们就有处理好的牛肉了，咱是不是可以直接开炖了？
2: 咱们不能太直接，咱也得是把这个水给它煮开了再下锅，不能在冷水下锅。
1: 哦，这时候就用开水了。
2: 那我给您上。
1: 哎呦，
2: 嘿，
1: 这是特意带来的。
2: 找回咱们80年代那感觉，
1: 好像就一下回到了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像咱做这一份，里面比例是怎么搭配的？
2: 牛腩呀占60%，窝骨筋儿跟牛胸口啊各占20%，3:1。
1: 陈大厨，您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这种烫饭？
4: 我们老家喜欢吃泡饭。你比如说鸡汤泡饭、牛肉泡饭、羊肉泡饭等等，四川现在最有名的就是乐山那边的鸡汤泡饭。
1: 那咱煮的时候要加香辛料吗？
2: 哎，需要，咱们这儿都已经准备好了。
1: 我们都知道啊，像这种配方啊，那都是秘方，一般不对外的。
2: 没错。
1: 今天您得把您这个给我们大家说说。
2: 哎，行嘞，没问题。市场上买一个炖肉包，在这个的基础上呢，我增加了3味小配方。首先这个是长香果，持久保香，白芷去腥效果特别好，甘草片，这三个一中和，起到一个不苦不涩恰到好处。
1: 说到这个调料，那四川的火锅

0: 啊，肯定有很多这种方式了哈。
1: 四川做任何火锅系列、红汤系列的一系列的菜品，几乎香料是离不开的，
2: 葱姜也得到里边，咱给它系腰带，
3: 齐了，这咱就给它放里边了。开了锅以后，咱们就应该放到一个小火的状态，然后让真正的香味呢慢慢的给它炖出来，就得在2个小时小火慢炖吧。
0: 其实说到这小火慢炖，我能想象的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炖肉的，下了雪往家里跑，还没到家就能闻到妈妈做炖肉那个香味儿，勾着你往家跑，这就是家的香味儿。
3: 那接下来这些是不是也就可以放了？生抽基本上就在60克，老抽调一下色，咱们北京人吃东西他看色儿，色清你再好吃人没食欲，色香味俱全，这色放头了。您看，这也是咱们一个小方儿，
0: 酱肉啊，酱点肘子呀，基本上离不开这个辅助。
3: 烧类快一小勺汤，沏一下，
0: 它慢慢的化开再放里面，它的味道就能散发出来。
3: 没错，这个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经典的一个部分，咱们放在鸭轴。这您能猜出来这跟果冻似的，这是什么东西吗？
0: 这不会是那个汤凉了以后那皮豆吧？
1: 这老汤。
3: 嘿啊，您别说，还真懂，真的啊，这就是那老汤。
0: 对，大厨，你看咱们川菜里面也经常会用到老汤。
1: 对，在四川的卤水，不管是红油卤啊，还是清水卤啊，都一定要留这个老汤。老汤最主要的目的呢，是给新鲜的食材提老香的味道。
3: 没错，所以给各位就是说，在您家炖肉的时候，到时候那肉汤您留上那么一小碗，您下回在炖肉的时候您给它用上，这就是您家祖传配方了。
0: 那咱们炖的时候要盖着盖吗？
3: 我不盖盖，咱们这料已经下足了。你一盖盖之后，你的肉虽然很嫩很酥，你的灵魂啊就飞了。它就碎了这个肉啊，
0: 因为老北京烫饭的这件事没有一定之规，
3: 没有界限。
0: 咱比方说剩菜，它可能那个肉会更烂一点，但是小崔呢，他希望吃起来更有口感，就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这个口味。那咱这样炖多久呢？
3: 2个小时。
0: 这要炖2个小时呢？
3: 啊，
0: 哎呦，那这时间可真长。
3: 是，
0: 那你能不能在这个时间跟我们看一看你最开始带来那个宝贝到底是啥？
3: 这么看，
0: 这得看看。
3: 准备好了吗？
0: 我们这就已经
1: 拭目以待，
0: 把我们这个瘾都勾上来了，
3: 迫不及待了。那咱们就别逗咳嗽了。那这点神秘交给您，
0: 朋友们，到底小崔带这个宝贝里是啥呢？请上演。哇，这可好！为什么把他带来了？
3: 好多好朋友来说，原先我们小时候吃那折罗里边，我最爱吃的一个菜呢，就是头天晚上剩的那个蒜苗炒肉。
0: 这还有点咸菜，
3: 这是削了红，这也是需要我们炒制。把这个削了红跟那个牛肉汤饭可以配，蒜苗炒肉也可以配，这俩要再一起配，那就是豪华呀。
0: 到底他们搭配起来有没有那种化学反应？一会儿我们这都做好了，尝一尝，跟您分享。那你看咱这个牛肉也开始炖着了，菜的头天也炒好了，那咱接下来准备点什么吗？
3: 咱们得把这个白菜搁里边，您光吃这肉它也有点腻得慌，这个营养搭配它是更美味。
0: 哎，小崔，我想问问你啊，这个烫饭里面加入白菜，这也是经典吗？
3: 这个因人而异，按自己个人口味，实际我个人更认为它白菜跟这个牛肉的一个结合更百搭，我觉得有菜有肉这才算一顿饭。
0: 小崔，那像这种烫饭，那肯定是你记忆当中的老味道了。
3: 小时候我是不怎么爱吃饭，我们家长把这肉跟那饭给它和一块，快点汤烫一点，再给它加点菜，满大街追肉，你不吃完饭你不许出去玩去。这个饭是我记忆当中最香的，不光是味道回不去，那个年代也回不去。
0: 虽然你看似它是很简单的一种饭，但是它里面包含的内容特别多。
3: 行了，这就，那我关火了，
0: 我控控水。那现在我看这肉炖的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可以调味儿？
3: 行，没问题。一小平勺啊，齐活，关火。您先别搭理它，

0: 半个小时以后再找他，
1: 让他闷一会儿。
2: 其实到最后这一步啊，很多人特别好奇，这牛肉烫饭它是把汁儿一浇，菜一浇就齐了，还是说再要经过一个步骤？
0: 特别的简单，咱们先把汤给它倒进去，咱们再把这个菜润一下味儿，把这个米饭给它倒进去，它需要咕嘟咕嘟咕嘟，然后把那个米饭浸满了汤汁儿，有这么个过程。
2: 那咱开始吧。第一步，这汤底作用是要和白菜结合，让这个白菜能入味儿。汤烧开了，咱就可以放白菜，所以我理解白菜的比例不用特别高，
0: 它是一个搭配。完了再把这米饭推进去，得给它全摁进去。哎，您瞧瞧。
2: 哎，别说啊，丹麦麸鸽它不起眼儿，放在一块儿，你突然觉得它就有食欲了。
0: 咱们再把肉放进去，起了，
2: 嘿。最后这一步很关键啊，就你别看把这肉浇在上面，肉和米饭这么一滚一结合，米饭带着肉香，肉上面裹着米粒儿，我的天，吃一口绝对让您忘不掉。
0: 来着，
2: 哇，这香气真的是太迷人了，这个肉香带着酱香，带着豉香味儿，带着这个米饭的清香，它融合在一起，哇，真的是把你的魂儿都勾走了。以前老说酒香不怕巷子深，饭做香了，你在哪儿都有人找。这里就可以吃去了，但是吃的时候您别忘了，咱还有宝贝呢，咱把这宝贝拿上来。吃的时候这么搭配，这才是正确吃法。那这么吃起来它什么感觉呢？我尝一尝跟您分享。咱们接下来就尝一尝儿时感觉的烫饭味道怎么样。咱吃的时候也按刚才小崔说的，咱给加点这蒜苔。
1: 谢谢。
2: 我是觉着啊，吃的时候您可以呢抄底儿，把它再拌一拌。
1: 这一碗主食也有了，菜也有了，肉也有了。确实好吃，酱香浓郁。
2: 真的有小时候的味道的感觉。你要说它跟大厨的那些经典大菜比啊，它没有那么惊艳，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味道，你吃到嘴里有那种亲切感。大厨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好吃。咱们现在的社会餐饮发展来说，感觉不是那么很经典，但是呢，这个是我们从小儿时的记忆，吃的是一种回忆。
2: 小的时候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每一顿饭吃完之后呢，还要第二天再把它加热烩到一起，就是那么一种感觉。你现在吃到它的时候，虽然这个菜都是新做的，可能跟当时吃的剩菜不是一样的味道，但是你这种吃进嘴里的口感，包括回忆起来的那种酱香味儿，这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对，这就是家的味道。嗯，回家吃饭。
2: 我们刚才吃完了代表北京孩子的记忆啊，咱们四川也有楼下的烟火气。
1: 对的，
2: 接下来您带我尝一尝您今天带来的这个面呗。
1: 好，嗯，我们今天来做一下肥肠面。
2: 陈大厨，哎，您记忆当中您家楼下那个肥肠面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首先，这个肥肠面一定是走在街上，老远就能闻着这个肥肠特殊的香味，老街巷到处都闻得着。这家肥肠绝对正宗，
2: 好的肥肠店，那个香味得十里飘香。
1: 对，就是十里飘香这种感觉。哇，
2: 你看咱北京也有炖吊子呀、卤煮啊、炒肝啊，但是人家四川人的肥肠肯定有它的绝妙之处。
0: 没错，
2: 咱一会儿看看，
0: 瞧瞧。
1: 这个肥肠呢，在市面上咱们常见的有三种肥肠，一个是小肠，一个是大肠，还有一个就是肠头。小肠呢，在咱们四川最常见的就是用来做香辣灌肠的，外边那层肠衣就是小肠做的。嗯，在咱们老百姓买菜的菜市场几乎都是买的大肠。肠头呢，在咱们四川最主要的就是做干煸肥肠呀、香辣肥肠啊。
2: 那关键问题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一时怎么清洗？
1: 第一步呢，咱们要加面粉啊，加白醋，加盐，搓个两三分钟之后，这个粘液掉了，咱们再拿清水使劲洗，给它洗干净了，再把肥肠翻过来，同样的方法洗干净。翻过来洗的时候，这个油啊，千万别撕得太干净了，一定要留一部分在上边，这就是肥肠好吃的妙处在这儿了。洗完肥。

0: 肥肠之后一定是整个穿水，蒸肥肠它不好切，它是滑的，有些刀不快了还容易割着手。
1: 看见没有，处理肥肠有妙招，咱们千万别把它洗得太干净啊。
0: 这下子就来切肥肠，肥肠呢不管它再大或者再小，千万别从中间破开，破开之后呢这个油啊它就露出来了，咱们专业术语叫做滚刀，咱们就切三角，这边一角、这边一角，再这边一角，左踢一角右踢一角，反正把它踢成三角啊，就这么个意思啊。
1: 这个三角面它会有什么好处吗？
0: 三角面煸出来之后它的皮子是完整的，待会儿煸了起一个焦糖腐皮状。
1: 小崔，你那个店里有没有肥肠类的菜？
2: 原先我弄过炒肝，炒肝的切法跟这有所不同，是顶汁儿的，也是不能洗忒干净。
1: 对，
2: 洗忒干净一点脏鸡味吃不着，就失本分。
0: 肥肠必须得留点油在里边，肥肠我们就切好了。
1: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四川小面很出名嘛，煮完面以后我们就浇浇头，那咱们也是这种吗？
0: 对，肥肠呢它就是一个浇头，把这个食材本身的香味炖出来之后，它是放在这个桶里边的，你吃肥肠浇头就给浇肥肠浇头、是这么个原理。这样我们就开始煸炒肥肠。四川呢一般浇的是菜籽油、炒这个千万油别少了，一定要油多一点，因为作为面条的浇头啊，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油，五分之四的水。咱们就开始下入刚切好的肥肠，
1: 热锅放入肥肠之后一定要猛炒，不炒它它就会容易粘。
0: 肥肠一定要起那个焦糖腐皮状才行啊，不然你这个肥肠炖出来它是黏的，这个也很关键。
1: 其实是能明显看到它里面是带部分水的，咱们目的是要把那个水气炒掉。
0: 下边这个黄色的现在是水和油混合着了，浑浊的状态，水炒完之后呢这个油它是清亮的，说明这个就没有水气了，水气要炒干之后它肥肠那个本身的味道它就慢慢就给激发出来，你看这是不是清亮了，
1: 膨胀发脆了。
0: 好，开始放香料了。你看咱们今天用的了白蔻、草果、肉蔻、干辣椒、花椒、茴香、白芷、大料、桂皮，这些香料在市面上咱们都是能买得着的。这下我们就把这香料全部倒进去了，开火。像肥肠这些去掉脏味儿呀还是腥味儿，都第一步要去考虑到的。第二个呢，你还不能丢失这种食材本身应有的这种香味儿。接下来我们下入去腥的姜葱、白糖，起焦糖色，四川的泡姜、泡辣椒，它有一股乳酸味儿在里边。
1: 泡姜泡辣椒一放进去以后，那个香味儿立马就出来了。
0: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放入豆瓣酱了，这个豆瓣酱一定是用红油豆瓣啊。
1: 哇，你看豆瓣酱一下下去，感觉这道菜的灵魂就出现了，从颜色到香味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0: 这下我们就倒料酒了，要从锅边放，哎，让它有滋滋的声音。这会我们喷入酱油在里边，二荆条打了辣椒面提色提味儿。对，我要用点热水腌过肥肠即可，就让它慢慢炖，炖差不多一个小时。
1: 这个时候啊，等着它开火，咱们就可以煮面了。
0: 好，我们这下来趁着烧开水的时间，咱们来打一个肥肠面的碗底。第一个蒜呢，在我们当地是每个肥肠碗里必备的，葱花呢根据自己口号去放，这下要打点辣椒油了。
1: 太香了，
0: 这个油脚子它是为了提味的，油它是增香的。花椒面也是要必须放的，碗底就打好了。我们先润点汤在里边，一定要润原汤，
1: 因为原汤带着那个咸味儿的。
0: 对，这下我们就开始煮面条了。咱们四川专门有压那种碱面，一定要是用那个干面条。
1: 这个确实是各地的差异，你到了四川啊、重庆啊，就是吃这种碱面条，你要想吃那种鲜面还真没有。
2: 对，
0: 好，这肥肠也炖得差不多了，咱们同样往里边调点味儿，稍微来一点点鸡精就行了。这个面条差不多这样熟了，我们关火捞面条。咱们就把面条折一下，
1: 对，
0: 哎，有感觉一点，下边的不用管它，乱七八糟就乱七八糟，是吧？哎，上边稍微来那么一下，
1: 哇，这有卖相啊，
0: 就这么一个感觉。

别啊！这下我们开火。豌豆尖在四川呢是咱们特别喜欢吃的一道青菜。水开之后把豌豆尖下下去，千万千万别烫久了，只要一断水就可以了。什么叫断水呢？一下去你看变得葱绿了，这下就软和了。关火，这下就把豌豆尖捞出来。

0: 肥肠嚼头了，这里边有香料，如果吃的精细点就把香料挑了。四川吃呢肯定要带点香料，说明用这个东西炖煮出来的，
1: 证明真材实料。
0: 香菜它是要配的，

0: 咱们吃的呀是有儿时记忆的肥肠面，吃的时候啊一定要拌一拌，因为精华都在底下，咱们抄拌起来，
1: 抄底
2: 下边有小料，蒜末葱花啊就可以了。
0: 哇，随着拌的时候我就能闻到那种诱人的香气，带着蒜香啊，带着辣香，带着各种酱油的香味儿，迫不及待了。我记住这肥肠啊，一咬一股汁儿
1: 化了，感觉
0: 对，表面的肥肠是弹的，但里头感觉它非常的薄，那个汁儿马上就在您的舌头上散开。哇，刚才一股辣味儿瞬间进入到喉咙了，哇，这个辣香真太浓郁了。嗯，怎么样，小崔？
3: 我都不想说话了。
0: 我们吃面条呢，一般喜欢吃两种，一种是汤面，带着汤的，一种是拌面不带汤的。但这个是两者结合，又是用拌的方式带着汤，您吃到嘴里它不是那种很干的，哎，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1: 第一口进去呢，它的这个味道就浓郁，
0: 对，
1: 就甭说了。咱在选材上，这个面选的也特别好，煮的也恰到好处。最关键的灵魂在这儿，就是这肥肠啊，选料、选材、炖煮、烹饪，整体的一个过程都很流畅。嗯，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美味出现，这就是灵魂。
0: 今天二位带来的美食啊，看似特简单特家常，只有注重细节才能把简单的味道做得让人难以忘怀。我们都很怀念曾经的日子，很怀念小时候的美食，那想找寻这个味道，咱在家里做起来，您一样能找到小时候的感觉。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E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
0: 家家边炖牛肉都是高压锅了。
1: 实不相瞒啊，我有点胆小。哦，我用不惯那玩意儿。啪的腾，你看我长这么精神，给我这脸呲了一下，你说怎么弄啊？
0: 你也不用脸接，其实就好了，
1: 离远点。
6: 幽默啊，
0: 咱别浪费这么珍贵的老汤，咱再涮一涮。
1: 哎，得嘞，哎。还得我吃哥会过，
0: 不是这以前不都这样吗？
1: 没错，
6: 都舍不得。
1: 您听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面条不够，米饭来凑。这么一波顾客上我那儿去吃饭的，您那个再给我来点面条吧。我说您这牛肉汤饭不够。不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哎，米饭吃的感觉快不够了，说再添点面条。面条不够说再来点米饭。那我还真是头一回听着。而且不止一个人是这么跟我说的，好几个都跟我这么说。感情原先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好像。哎，
0: 其实我觉得你更多收获的呀，是各个发小，是各个儿时的伙伴来分享的故事。
1: 哎，是的，
0: 是吧？有的人吃饭是这种感觉，有的人吃饭是这种习惯，把它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你的一种故事集合。
1: 没错，没错。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
1: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2: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脚底成本。
3: 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中秋节临近，上海多家月饼老字号进入销售旺季，吸引众多本地居民和游客选购。
7: 在上海南京东路，多家老字号食品店门口排队买月饼的队伍绵延几十米，有本地市民，也有很多游客尝鲜。
8: 就觉得那个仪式感。
9: 八号进来买过十盒了，今天又买十盒。
10: 我们组团来的了，买好了就去再逛逛，就找个地方去吃饭。
11: 安徽的月饼，倒不是这种苏式，就会买一些带回去。
7: 热闹的长队也勾起了不少外籍游客的好奇心。有老字号门店里的月饼价目表上还标注了多国语言。
12: We want to eat it, but we don't have the time.
13: We have to go.
12: We have to go. Disneyland.
14: We walk by, and then there's a lot of people, so we had to come in, you know, and queue up.
15: Yeah, 臭豆腐 Yeah, 酱油。
7: 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新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尝鲜，每天能卖出三四千。

0: 个。
1: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2: 现在的话，平均一天应该是150,000左右的销售嘛，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0,000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5个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0: 此外，冷链生坯月饼也全新上线，方便没来到现场的消费者购买。
3: 冷链鲜肉月饼呢，是主要针对于江浙沪地区的顾客，他们可以在线上下单，然后冷链配送到家。
4: 河北石家庄藁城区黄庄村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刻，全村拥有超100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年推出了各式新品，并且开拓海外市场。
5: 走进石家庄藁城区黄庄村的月饼特色街区，各式月饼整齐陈列，门店客流持续攀升。
6: 软软的，酥酥的，挺好吃的。
7: 今天是来买的什么口味的？
6: 我买了黑桑葚的。想回去给我姥姥他们尝尝。
8: 现在咱们线上和线下销量都特别大，每一天的销量也能达到大概就是几万包左右。今年我们也推出了一个1斤重的大月饼，老式的包装，老式的味道，每一天的销量大概有个10,000多包吧。
5: 黄庄村各月饼企业在坚守传统老味道的基础上，紧盯健康化、年轻化、多元化消费新需求，推出药食同源以茶入饼的健康新品，还有猫山王、榴莲馅流心等网红款式。
6: 现代人比较追求健康这一块，我们在这个酥皮的基础上做到了改良，皮儿上减糖5%，减油30%，口感吃起来比较清爽，不那么油腻，更符合咱们现在年轻人所追求的口味。
5: 与此同时，黄庄月饼打破以往以内销为主的销售模式，打通海外销售渠道。今年7月，当地首批出口月饼顺利销往澳大利亚。月饼特色产业串联起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带动周边3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在河北唐山市滦南县张麻湾村，鸡毛掸子变成了网红产品，电商直播拓展了销路，制作鸡毛掸子还成为了文旅体验项目。
9: 这把掸子叫天教，也叫步步高升。
10: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首条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11: 这不是个小收入，年着为着挣2万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
10: 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11: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呢，颜色也比一线的好了。它这个顶啊，像这个吊坠啥的，一线都没有。你早先扎不出这样的掸子来，都想不到。
7: 扎这个嘞，挣多少？
11: 2300块钱呗。我们有收入了还不高兴？
10: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忘了文旅。村里结合自身优势，推出技艺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参与。
12: 可以挂到书包上，也可以挂到车钥匙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如果哪里让它，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9: 我们想，持续的更新鸡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13: 在浙江绍兴市西湖社区，有不少老人用塑料捆扎带编织兜篮，这也是当地流传的民间手艺。但是这些兜篮虽然价格便宜，却无人问津。当地社区联动高校对传统兜篮进行爆改，现在兜篮已经卖到几十元到上100元。
10: 和传统的菜篮子相比，这些编织包不仅有年轻人喜欢的卡通图案，还在外形设计、色彩搭配等方面进行了调整。还是当年的老手艺，编出的新款兜篮却成了抢手货。
14: 前两天过来过一次，然后就买了一个包，特别好看，然后这次就又想过来，还想就是买了带给

0: 朋友。
1: 其实这些兜篮的制作者都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老人，他们有着编织兜篮的老手艺，但此前编织的兜篮都是又大又宽的老样子。社区工作者在走访中发现了这一情况，尝试给传统兜篮换新装，并联动高校引入了年轻的设计力量。老手艺编出的新式兜篮尺寸变小了，新增了多巴胺色彩，还衍生出水桶包、托特包等多种款式，更加适于日常穿搭、通勤出行。为了让新产品被更多人看见，社区联合专业运营力量，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为编织兜篮做推广。
2: 我们呢是走的是一条品牌加故事加传播的一个路子，把老人的一传统的手艺、新的传媒结合起来，让老人的是实实在在的得到一个经济上的实惠。
3: 我呢就是必然的就是走出来不够嘛，这个是不把门的，这次他可来了下来兜篮多公斤了。
1: 如今西湖兜篮价格从几元、十几元到百余元不等，自今年五月以来已卖出了近2000个，80%的收益给了编织老人，20%划入社区基金，68位老人实现就地就业。
4: 一台小小的 3D 打印机在国内体验店吸引各地游客打卡，在海外则是收获了大量创客用户。深圳海关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4.8%。那么消费级 3D 打印机又是如何凭借硬核创新走红全球的呢？跟随记者去看一下。
5: 这些外国人都在看什么？是深圳造的 3D 打印机。这 3D 打印有啥好玩的？在深圳南山的一家 3D 打印体验店，记者看到前来打卡的人络绎不绝。
6: 我想打印个龙，都感觉挺好玩的，
7: 挺新奇的。
8: 这个上面呢都是不同打印的耗材，那像这种比较硬实的，它就可以打灯具啊、纸巾盒呀、包括家里的一些摆件。那么像这种软乎乎的材质，就可以做成这种鞋子。
5: 光看没意思，我也打一个。机器连着一个模型社区，近300万个现成的设计，看上哪个打哪个，不用自己去建模。像我这样的小白也能轻松上手。
8: 这个手掌太阳帽看着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就来打它吧。看这个耗材，包括这个颜色，我们都可以来自己选择。点击打印。
5: 机器开始干活了，它就像挤奶油做蛋糕，把高温融化后的耗材一层层往上堆，层越薄，打出来的成品摸起来就越细腻光滑。
7: 虽然工具头在工作，但是我们可能肉眼难以分别，因为它每一层的刀粗大约在0.2毫米左右。
5: 一个物件根据大小和复杂程度，2到5个小时就能拿到手。
8: 我的太阳帽打印完成了，我来戴一下。
5: 国内消费者还在尝鲜，但在海外，深圳造消费级 3D 打印机已经成为很多创客们 DIY 创作的得力工具。
9: My life changed completely in 2023 when I first get this Chinese-made 3D printer.
5: 法布里奇奥现在有一个自己的设计品牌，几乎他所有的设计都要经过这台 3D 打印机，自动校准、多色一体、远程监控一应俱全。几个小时就能把它的各种脑洞变成实物，靠着快速迭代的技术，深圳造 3D 打印机已经拿下全球近90%的市场份额。
8: 这儿呢是盐田港的大鹏海关出口货物的查验场，这些箱子里面装的就是深圳造的 3D 打印机和耗材，这个上面写的是出口的国家是智利。看一下这一批，这个标签上写的是英国。
5: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95.5亿元，同比增长124.8%，产品卖到了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目前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1: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

0: 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1: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2: 据了解，截止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3: 此外，近日一批重达3012.66吨的氯化钾通过老挝越南平陆运河贵港航线发出，目前抵达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即将前往贵港。本次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经平陆运河的路线对比传统路线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运输时间缩短5到7天，减少中转装卸环节，降低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损耗。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在服务实体产业、畅通跨境物流、促进区域开放方面的通道效应加快释放。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一下平陆运河。
0: 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5: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2级、控3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

0: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也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2: 昨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一起涉及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案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长达11年的时间当中，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达1658万元，累计涉案金额达到1.84亿元。
3: 调查显示，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1家企业因单位行贿罪被查处。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该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行贿2064万元。涉案产品主要包括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30余种医用耗材，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复杂且严重，非法药企通过贿赂收买医生的处方权，剥夺患者享受质优价廉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企业不仅虚高报价为行贿创造空间，还制造舆论贬低集中采购制度，试图营造高价才是好货的错误观念，从而推动高价药械进入医院并被使用。同时，少数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多次长期收受多家医药企业的贿赂，这种行为持续10多年，值得医院管理者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加大定向飞行检查力度，坚决打击医药代金销售行为，确保参保就医人员的健康权益得到保护。
4: 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至2025年》明确，到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要达到40%。过去几年，各地陆续建起了污水处理站，铺设污水管网，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然而，近日记者陆续接到一些村民反映，部分村庄的污水治理工程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来看记者在江苏徐州的调查。
5: 按照线索，记者首先来到徐州市铜山区的叶庄村，这是一个仅30余户的小型村落，村内空置房屋较多。据村民介绍，村庄青壮年人口多以外迁定居城镇，村内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为主，日常用水量、生活污水产生量整体偏少。记者联系到当地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对方证实，受村庄常住人口少、日常产污量低影响，管网的确难以收集到有效污水。
6: 一溜20多户
7: 啊，
6: 左右2000户老马子搁家
7: 啊。
6: 你有什么水？
7: 那你管网里收集不到水，怎么处理？
5: 根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农村污水治理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需综合研判村庄常住人口规模、

0: 际污水产生量、居住分布特点、收集难易程度等现实条件，科学匹配治理模式，严禁一刀切，统一建设，统一规格。但记者从运维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叶庄村污水处理站即便长期无足量进水，无有效污水可处理，但为保护设备、维持设备运行状态，污水处理站竟然依靠罐子原有存水持续循环运转。
1: 那个站它现在不是空运行吗？
2: 肯定得运行。
1: 还那没人还运行？
2: 没水也得运行。它可以不进水
1: 啊，
2: 但是它原先里的水它得保持住，就是说让运行。你不能让设备坏了。你以为人家空运吗？那电费一个月那都是三洋电，得多少钱儿子？
0: 即使是为了保持这个污水处理站的无效空转，工作人员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日耗电约五度，空转状态下日耗电要达到十度，仅此一项，该站点每年就白白浪费电能3600多度。不只是叶庄村，记者走访铜山区多个村庄发现，当地各村污水处理站设备也同样是持续通电运转，都面临着村里管网积水、终端排水水量极低、污水处理站无污水处理的情况。
1: 那你们这污水都怎么排的？
3: 这外水你排了都上外火去了，这火在种地里头。
4: 记者在走访当中还发现，部分村子当中污水处理设施不仅收不上水、无效空转，反而还造成污水外溢，甚至倒灌，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5: 一下雨冒的一个到处都是脏，
3: 这井口都冒。
5: 哎呦，臭气拉火就多个了。
0: 石段村的村民告诉记者，即便是晴天，村内部分污水井也持续渗水，污水往外冒。为减轻异味和污水漫流，村民自发用水泥封堵井口，但渗漏问题仍未解决，污水依旧持续外渗。带着疑问，记者现场打开村内一处污水井探查，井内积存大量发黑发臭的污水。记者用竹竿下探测量，井内污水深度约2米，积水水位已明显高于村民入户排水管道管口的标高。
5: 那后上都是那天装管子捅着的
1: 啊，
5: 但是来说你看那个水位压高于那个管子，那个水它咋的往上走，它怎么能走来？
0: 井内高位积水形成顶托压力，村民家里的生活污水排不进公共管网，管网里的污水还倒灌进户，排水无路可走，村民只好自行改道，把生活污水直接排进沟渠。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村级污水处理站设计体量偏小，处理容量有限，雨水汇入管网后远超设备设计处置负荷，导致积水存水、井口冒水的常态化发生。
6: 那个地方管的水多吧，
7: 污水处理站小，这是污水处理站的限制。
1: 你意思处理不过来是吗？
7: 对，处理不过来，特别一下雨更处理不过来，一下雨基本上都这个样。
0: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明确要求，农村生活污水排水体制应因地制宜，宜采用雨污分流制。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系统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防止雨水、地下水进入管网的措施。同时，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处理设施设计规模要与农村常住人口及其污水实际产生量相匹配。
6: 可能设计有点问题，没调查清楚或者什么吧。那设计的话都是同一个标准。
0: 不仅如此，村民普遍反映，村里的污水管网配套工程施工质量也很糟糕。记者在村里看到，污水管网铺设路段普遍出现路面不均匀沉降、塌陷、开裂等破损情况。村民告诉记者，由于施工未按规范标准落实，不仅工程质量不达标，还破坏了村庄原有的完好道路。
5: 办完了，村民自己自主修的路就给毁了。
8: 你说这个工程还有质量太严
5: 了，你上面都不允许你，底下全是泥。
1: 啊
8: 这一下就折下去了，这什么家伙？来，你看，
1: 对吧？
8: 看，火车头都空下了。
9: 记者继续走访江苏徐州铜山区另一个村子洞山村。

0: 说起村里的污水处理站，村民的意见也很大。
1: 村民告诉记者，因为村里的污水处理设施无法正常收集处置污水，村民的生活污水只能沿用老办法直接排进了村旁的河道。
2: 那边不是有个污水处理站吗？
3: 本来这边不上那边，都得上大运河淌。
4: 这几个装水反正都有股，反正都那个股上那淌。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池塘水面漂浮大量浮萍和垃圾，水体发黑，搅动之后异味明显。除少数街道和村民自建的简易下水道，洞山村多数农户没有修建排污的下水道，生活污水随地乱排。江苏省财政厅公开资料显示，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2020年铜山区投入6500万元用于9个行政村的管网完善以及15个行政村的污水治理覆盖工程。洞山村是2020至2021年度纳入治理范围的村庄，当年建成了村级污水处理站。记者在村里污水处理站的公示牌上看到，财政投资概算191万元，
5: 没有用，确定他这个活没通到每家每户，每家每户水也没流到这个管子里边，我敢这样保证，对他没收集这个水，
6: 反正他收集谁家的水，一个洞山老百姓没有管网，
1: 没有污水收集管网，污水处理站也无法发挥作用，因此一到降雨，洞山村就常常出现严重积水。记者实地看到，村庄内部没有布设收集管网，但在村庄外围的河道大堤上却建有一段污水主管网。村民介绍，大堤管网比村庄地面高出大约4米，依靠重力自流，处于低处的村庄污水根本流不上去。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段堤坝上的管线是一段孤立管道，没有向村庄延伸的支管，也没有给农户接入护管。由于这套孤立的污水管网不具备收集生活污水的条件，街道村民多次举报后，今年七月，施工单位加装了3台提升泵，试图抽取村内生活污水。记者在洞山村旁一处污水沟渠内找到了这套抽水用的提升泵，但该设备并未正常工作，沟渠内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流入了京杭大运河。随后，记者按照污水处理站现场公示的联系电话联系到该站点的运营工作人员。
2: 洞山村他那个污水管网怎么修到大堤上了？那为啥不直接修在下边修管网呢？
7: 那是修建时期的事情，你问我这个我还真回答不上你。
8: 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的设备空转、污水倒灌、数百万元治污工程闲置等问题，江苏、山西有地有关地区高度重视，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赶往相关现场，第一时间针对农村治污问题进行调查和整改整治。
0: 印度尼西亚搜救部门消息称，当地时间13号凌晨，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搜救部门已确认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截至发稿，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约有113人获救，仍有100余人失踪。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9: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船上载有包括30名船员在内的共243人。客轮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称浪高达3米，随后发出求救信号，称船只倾斜。当地时间13号凌晨2点左右，这艘客轮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
10: Ada jam 5 sore kemarin.
11: Itu sudah di atas laut ya?
10: Iya, sudah tulang.
11: Katanya apa, Mak, di kontak terakhir itu?
10: Jaringannya apa itu hilang-hilang. Ada baik jaringannya. Nah, dari situ kada kau lagi dah. Dihubungi.
11: Tapi kalau kondisi cuaca dilaporkannya juga ke Pianka?
10: Buruk ya.
11: Oh, kondisi cuacanya buruk kata dia. Setelah itu enggak ada lagi kabar.
10: Iya.
9: 搜救部门表示，已派出搜救船只和直升机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

0: 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获救人员已通过不同船只转运，部分人员将被送往东爪哇省的一个港口。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遭遇了强降雨，导致多地内涝严重，道路封闭，交通受到影响。
2: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三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0: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表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预计今年经济损失巨大，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据报道，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考布位于莱茵河中游，当地水位对通航至关重要。该发言人表示，一旦考布水位低于40厘米，莱茵河中游的内河货运将因经济成本过高而不适合运营。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考布河段水位在近期降雨后一度小幅回升，但随后再次下降，以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今年早些时候，当地水位还曾一度降至个位数。据德新社报道，莱茵河科隆河段近期水位也跌破2018年创下的69厘米最低纪录，低水位已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莱茵黑森当地工商会一名发言人表示，一些货船已无法通航，另一些只能空载航行。
1: 苏丹武装冲突自2023年4月爆发以来，已经造成了上千万人流离失所。今年夏季，苏丹多地接连遭遇热浪侵袭。进入9月之后，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然超过40摄氏度。酷热天气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更加剧了流离失所者的生存压力。
4: والله يعني جاتنا يعني في ناس كثيرين هسه بياخذوا مغذيات عشان درجة الحرارة دي في المركز الصحي الآن يعني الآن المركز الصحي فيه أكثر من 6-7 حالات وقبل يومين كانت توصل 70 حالة دي من ضربات الشمس السخانة الشديدة。
5: 高温之下，苏丹缺水问题和电力供应短缺问题进一步凸显。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地水处理厂、供水站和供水管道等基础设施遭到战火破坏，供水网络长期中断。与此同时，苏丹多地还面临电力供应短缺问题，特别是在流离失所者较为集中的苏丹港。当前，苏丹港每天停电时间长达8至14小时，一些收容流离失所者的避难中心每天仅能供电几小时。
1: 当地时间14号凌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有消息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暂未发表相关声明。
3: 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
5: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

0: 策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了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合济省、焦夫省和萨达省等地区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3号报道，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日均损失 4%。
3: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 4%。 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八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 6%。 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 受到沙特阿拉伯此前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被迫关闭等因素的影响，14号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走高，盘中一度涨超 3%。 截至北京时间上午11点，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2.81亿美元，涨幅为 2.7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

0: 格报每桶107.39美元，涨幅为2.66%。
1: 由于 AI 巨头 Anthropic、OpenAI 等公司呼吁放慢前沿模型开发节奏，叠加国际油价飙升，重燃通胀担忧，亚洲股市周一承压低开。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14号盘中一度跌超3%。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1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报6759.97点，跌幅为2.17%。
0: 从14号开始，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投资者在正常收盘之后到晚上8点仍然可以继续买卖符合条件的股票。具体情况来看，记者从韩国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韩国证券交易所，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是韩国的主要股指和涨跌的情况。今天韩国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盘后交易，股票的正常交易时段呢仍为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3点半。新制度实施后，交易所正常收盘后，投资者还可以继续交易至晚上的8点。有关盘前交易，由于证券业界反映 IT 系统开发和人员运营负担较大，韩国证券交易所将原定于今天同步推出的盘前市场推迟到2027年底。
3: 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是为了顺应全球主要交易所不断延长交易时间的趋势，更方便海外投资者交易韩国股票，从而强化韩国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韩国国内证券交易平台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也是促使韩国证交所决定延长交易时间的重要原因之一。2025年3月上线的韩国首个另类交易系统 NextTrade， 结束了韩国证券交易所在股票市场延续近70年的垄断格局。凭借更长的交易时间和更低的交易手续费 ，NextTrade 迅速分流了部分市场订单。
4: 特히나 pre-market 8시부터 오전 8시부터 9시까지의거래시간에있어서는거래량이상당히증가하는모습을보이고있습니다이러한시장의변화를한국거래소도이미목격을했기때문에시장의수요가충분히존재한다는점그리고이런거래시간연장을하지않으면경쟁력유지에어려움이생길수있다라는점을충분히인식하고있기때문에이러한정책변화가나타나고있다고평가할수가있습니다
3: 对于韩国普通投资者而言，交易时间延长意味着白天无法及时交易的上班族可以在下班后继续买卖股票。海外市场变化和重大消息也有望更及时地反映在股价中。然而，市场也有诸多担忧，尤其集中在流动性和价格波动方面。分析认为，在交易相对较少的晚间，少量订单也可能会造成明显的价格波动。
4: 국내에서그대체거래소들이출범을했을때특히이제프리마켓이라든지혹은애프터마켓에서가격변동성이일시적으로증가하는그런현상들은관찰이되고있습니다이러한변동성증가특히변동성이증가됐을때불공정거래행위가개입될가능성을배제하기는어렵거든요따라서이러한위험성은사전적으로대비할필요성이있습니다
3: 对于市场关注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和交易所交易票据 ETN 是否纳入盘后交易，出于对市场波动的考量，韩国证券交易所表示暂不将 ETF 和 ETN 纳入盘后交易。不过24小时交易体系一直是韩国证券交易所的中长期目标，因此市场普遍认为接下来交易所还将渐进式地扩大交易范围，延长交易时间。
1: 除了韩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大型交易所也早已开始推动延长交易时间，相关监管正在进一步的完善中。那么，全球主要交易所迈入全天候交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投资人来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 CNBC 的观察报道。
5: 加州是美国家庭收入最高，也是金融资产持有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在硅谷。这里的大型科技公司在美股中的权重越来越高，但是相比于纽约的交易人员来说，在这里的交易人员呢，却面临一个天然的弊端，那就是要早起3个小时。美国股市在东部时间早上9点半开盘，对应到加州时间就是早上6点半。对于需要在开盘前消化隔夜新闻和市场走势的投资者和交易员来说，一天的工作往往在凌晨5点甚至呢更早就已经开始。而现在全球金融市场越来越深度的链接，海外投资者在欧美市场上相当活跃，时差带来的不便就更明显了，尤其是对亚洲投资者来说。 美国财政部今年二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六月底，外国投资者总共持有价值约19.8万亿美元的美国股票，与此前一年相比增长了约18%。所以对于主要交易所来说啊，如何兼顾不同地区的投资人员的便利就成了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今年六月份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纳斯达克就明确提到了几个推动扩大交易时间段的主要因素。首先，盘前盘后这些延长时间段的交易已经占了美股成交量的11%，仅仅是盘前交易活动自2019年推出以来就已经增长了约15倍。这份报告也明确提到，亚洲投资人希望能够在当地的白天时间段进行美国市场的交易。除了地理位置的原因，交易人群的习惯也在变。新一代投资者越来越习惯随时查看市场，随时进行交易。有数据显示，在 Z 世代的投资者当中，49%的人至少每周进行交易，25%的人每天都会交易。因此呢，早在主流交易所决定延长交易时间之前，券商就已经开始适应了这一变化。2023年创立于旧金山、拥有大量年轻散户的罗宾汉率先推出了24小时股票交易服务，通过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等传统交易所以外的替代交易系统，也就是 ATS， 在夜间撮合买卖订单。随后包括像是嘉信理财以及富达投资这些主要的券商纷纷跟进，迅速推出了不同时间段的更多交易选择。而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交易算法以及人工智能体的发展，让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持续的交易变得更具有可操作性。那么延长交易时间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呢？首先，这意味着全球投资者都可以对突发新闻、公司财报以及市场变化做出及时反应。但另外一方面，夜间时间段的流动性远低于正常交易时间，投资者可能需要面对更少的成交量、更大的买卖价差以及更加剧烈的价格波动。也有市场人士担忧，在这种情况之下，拥有更先进交易系统、算法工具和信息处理能力的专业投资机构，可能相较普通散户拥有更明显的交易优势。那么在接下来的监管过程中，如何在扩大交易便利性的同时能够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以及价格发现效率，还有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将成为我们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国这一正式类别，加拿大若寻求获得这一地位，恐面临一系列障碍。
6: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与欧盟正展开磋商，计划推动双方在能源、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领域实现商品、服务和人员近乎无障碍的流动。此外，双方还在讨论铺设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共建数据中心和卫星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报道称，数月来，卡尼与欧盟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进行私下沟通，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加速调整战略布局。但报道指出，加拿大与欧盟若要建立这种新的联盟关系，仍可能面临不少障碍。10年前，加拿大就曾与欧盟达成过一项贸易协议，但截至目前，欧盟27国中仍有10国未完成批准程序。
0: 今天是旅居新加坡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7: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8: Happy birthday 佳佳 and 凯凯，
9: 祝凯凯佳佳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10: Happy birthday 凯凯 and 佳佳。
11: Happy birthday 佳佳凯凯。
7: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10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 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

0: 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表演艺术中心称面临破产，可能在数日内关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计划于当地时间15号投票，决定是否关闭主楼。董事会内部材料显示，该中心几周内或无力发放薪资、支付日常维护合同款项。报道称，即便已经大幅削减开支，该机构目前仍有约2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4亿元赤字。当地时间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科瓦小镇举办第5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万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数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三方面综合打分。同时，现场共准备了近6吨烤肉，设置了约150个手工艺品与美食摊位，供游客观赏和品尝。此外，游客还可欣赏民族演出、参观老爷车展等。近日，厄瓜多尔瓜亚斯省科利梅斯市的黄花峰林木出现反季节开花现象，金黄花海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观赏拍照。在厄瓜多尔，黄花峰林木正常花期为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今年却提前约3个半月绽放。当地专家称，此次提前开花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反常降雨引发，并警告称，花期紊乱现象是当地气候受扰动的直观体现。
1: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2: 再会。

0: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月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加 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

0: 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收集不到污水，污水处理站依旧运转，形式大于内容，只为完成任务。
4: 一溜二十多户
5: 啊，
4: 左右两三户老马子干啥
5: 啊？
4: 你有木水？
5: 没水也得用，这不是说哄乱，知道吧？还工艺是那么样的。
6: 到外水流出来了，都上外火去了，这火了，走地里头。
0: 路面塌陷，雨天冒水，农村污水治理竟成豆腐渣工程。
7: 只要一下雨，它这个井面全部就停下了。
8: 好吧，那个水都往上冒，这里都能停。
7: 因为这个堵住，还有质量怎样？
9: 可能设计有点问题，这还先说过一种说法。有的地方收不到水，有的地方就像这个水多了处理不了。
0: 个别地方的农村污水治理工程为何见而不用，为何发挥不了作用，敬请关注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部分农村地区的污水处理问题。从2022年1月开始，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年至2025年）》，明确到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要达到40%。2023年，生态环境部再次联合农业农村部印发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提高治理水平，加快美丽乡村建设。随着政策落地，各地陆续建起污水处理站，铺设污水管网，修建化粪池，多数地区的农村人居环境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然而，政策落地了，设施建起来了，治理污水的效果是否真的达标呢？近期，财经调查陆续接到一些地区的群众反映，部分村庄的污水治理工程问题不少，本是造福村民的工程，反倒给村民生活带来困扰。带着村民的疑问，我们的记者在一线进行了实地调查。
1: 近期，财经调查栏目接到多名群众的反映，江苏省徐州市部分乡村已建成投用的污水处理站存在闲置空转、收集低效、无法正常发挥治理作用等问题。按照《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相关部署，此类民生工程应当建设管理到位，常态有效运行。带着群众的疑问，记者随即前往当地开展实地核查。按照线索，记者首先来到徐州市铜山区的叶庄村。这是一个仅30余户的小型村落，村内空置房屋较多。据村民介绍，村庄青壮年人口多以外迁定居城镇，村内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为主，日常用水量、生活污水产生量整体偏少。
2: 外国人有一百多的嘛？
3: 哎，年轻的
2: 有的都给小区，
3: 都给小区了。
2: 老年人，
3: 俺那都是岁数大点的了。
4: 你这平时用的污水也不是很多吧？
2: 不很多，
3: 下雨的水走到这里边了，俺那家里洗个衣裳水了，干啥嘞？有时候走这里边了。
1: 记者现场检查多处污水井，发现井内污水存量稀少，水体基本停滞，部分井口漂浮生活垃圾。距离污水处理站100米左右的排放口出水流量微弱。针对该村污水收集量极低的现状，记者联系到当地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对方证实，受村庄常住人口少、日常产污量低影响，管网的确难以收集到有效污水。
5: 一溜20多户
2: 啊，
5: 只有2、3户老马子搁家
2: 啊。
5: 你有木水？一天最多弄2盆水洗个脸，咱说实话，那你管网里收集不到水，怎么处理？
1: 根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农村污水治理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需综合研判村庄常住人口规模、实际污水产生量、居住分布特点、收集难易程度等现实条件，科学匹配治理模式，严禁一刀切，统一建设，统一规格。但记者从运维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叶庄村污水处理站即便长期无足量进水、无有效污水可处理，但为保护设备、维持设备运行状态，污水处理站竟然依靠罐体原有存水持续循环运转。简单的说，就是污水处理站这几年来一直处于污水量极少、自己找点来水、常年让污水处理设备在空转的荒唐处境。
4: 那个站它现在不是空运行吗？
2: 肯定得运行。
4: 还那没人还运行？
2: 没水也得运行。它可以不进水
4: 啊，
2: 但是它原先里的水它得保持住，就是说让它运行。你不能让设备坏了。你以为人家想空运吗？那电费一个月，那都是三洋电，得多少钱啊？
1: 即使是为了保持这个污水处理站的无效空转，工作人员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日耗电约5度，空转状态下日耗电要达到10度，仅此一项，该站点每年就白白浪费电能3600多度。 人口减少了，产生的污水也少了，但污水处理站的工作量不能少。这样荒唐的情况不只是叶庄村。记者走访铜山区陆庄村、李瓦房村、王塘村等多个村庄，发现当地各村污水处理站设备也同样是持续通电运转，都面临着村里管网积水、终端排水水量极低、污水处理站无污水处理的情况。生活中的少量污水，村民直接倒在了路面或者农田里。
4: 那你们这污水都怎么排的？
3: 这外水一排了都上外火去了，就火在斗地里头。
1: 不同于上述村庄污水处理站收不上水、无效空转的问题，铜山区石段村的村民则反映，他们村的污水治理设施不仅处理不了污水，反而常常让污水外溢，倒灌扰民。
6: 一下雨冒的一个到处都是脏，
3: 是进口都冒。
2: 只要一下雨，它这个井外全部就顶起来了，哗哗，那个水都往上冒，这嘞都能听那个，哎呦，臭气拉风就都搁这。
1: 石段村的村民告诉记者，即便是晴天，村内部分污水井也持续渗水，污水往外冒。为减轻异味和污水漫流，村民自发用水泥封堵井口，但渗漏问题仍未解决，污水依旧持续外渗。带着疑问，记者现场打开村内一处污水井探查，井内积存大量发黑发臭的污水。记者用竹竿下探测量，井内污水深度约两米，积水水位已明显高于村民入户排水管道管口的标高。
2: 那后上都是那安装管子通着的
4: 啊，
2: 但是来说你看那个水位一下高于那个管子，那个水它咋都往上走，它怎么能走呢？
1: 井内高位积水形成顶托压力，村民家里的生活污水排不进公共管网，管网里的污水还倒灌进户。排水无路可走，村民只好自行改道，把生活污水直接排进沟渠。污水集中治理的设计初衷在这个村就此落空。
3: 这一开始做的出不去，肥了都放俺家的路上挂那个烂盖，现在都改了，这不都改这个轱辘去了。

0: 带着村民的疑问，记者找到了村污水处理站的工作人员，针对石段村雨天大面积冒水、污水外溢、处置不及的问题，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村庄未配套雨污分流设施，不符合农村污水治理技术规范要求。同时，村级污水处理站设计体量偏小，处理容量有限，雨水汇入管网后远超设备设计处置负荷，导致积水存水、井口冒水的常态化发生。
1: 那个地方管的水多吧，
2: 污水处理站小，这是污水处理站限制。
3: 你意思处理不过来是吗？
2: 对，处理不过来，特别一下雨更处理不过来，现在一下雨基本上都这个样。
0: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明确要求，农村生活污水排水体制应因地制宜，宜采用雨污分流制。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系统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防止雨水、地下水进入管网的措施。同时，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处理设施设计规模要与农村常住人口及其污水实际产生量相匹配。针对当地污水处理设施出现有的村无水可治、有的村过载不治的矛盾现状，运维工作人员坦言，当地村级污水处理站建设前没有对各村人口规模、居住密度、实际产物量开展实地精准勘测，未能落实国家因地制宜、按需配建的建设要求，导致设施配置与村庄实际需求严重错配。
2: 可能设计有点问题，没交代清楚或者怎么办。那设计的话都是同一个标准。
3: 你说村里人多人少都是这么大的这个处理量？
2: 对对，基本上都是这样设计的，就那一个规模。你有的地方收不到水，有的地方就像这个水多了处理不了。我不知道它是设计是按什么标准设计的，反正不是完全按照每个村，它可能不是有多少人居住，它那个实地的考察有可能。
3: 它也不参考实际情况。
2: 对，它标准可能没那么严格吧。
0: 不仅如此，村民普遍反映村里的污水管网配套工程施工质量也很糟糕。记者在村里看到污水管网铺设路段普遍出现路面不均匀沉降、塌陷、开裂等破损情况。村民告诉记者，由于施工未按规范标准落实，不仅工程质量不达标，还破坏了村庄原有的完好道路。
4: 办完了村自己这
5: 走
4: 走的路
5: 就
4: 给毁了。
5: 你说这个土上有还有质量测验吗？
4: 这上面是不能水泥，底下全是泥，这一下就掷下去了。
6: 这什么家伙？来，你看，
3: 对吧？
6: 看看火葬时候都扣开了。这什么家伙？
4: 你既然掷了，你都掷好了，不一定是好事。你好事你弄成坏事了，人家老百姓不反感。
0: 按照国家农村污水治理相关工作要求，各地应当严格落实管网处理设施建设质量与施工标准，杜绝施工粗放、偷工减料、验收把关不严等问题，保障工程质量可靠，能够长期稳定运行。我国集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2008 也明确规定，柔性管道的沟槽回填作业，管道位于车行道下，铺设后及修筑路面或管道位于软土地层以及低洼、沼泽、地下水位高地段时，沟槽回填宜先用中粗砂将管底叶角部位填充密实后，再用中粗砂分层回填到管顶以上500毫米。那么石段村的污水处理管网是否如村民所说未按照国家标准施工吗？在征得大家统一确认后，村民找来了挖掘机对塌陷处的路面进行挖掘。
4: 你要能挖出来一米沙子，你太拉沙子，他那泥给你糊上都不错，他底下就泥都塌下来了，他就让你糊的。
0: 开挖之后，地下污水管道暴露出来，现场可见管道四周没有砂石回填，全部是原生泥土。
3: 是，这挖开下边我看也没沙子呀，
7: 啥也没有，就直接埋了。
0: 村内没有建设污水收集管网，管网却修在了大坝高处，错位建设的设施该如何收集污水？
8: 你们在那没处理点水，俺的污水

0: 不是在妹妹上里抽，妹上里抽过，没有水就抽大一块水上里干。
1: 村里的污水处理站建而无用，村庄生活污水直排京杭大运河。
0: 咱庄污水根本就不。我是给妹妹这个，直接给你扣五十几钱就。
2: 你是谁让他还给你？
3: 他没有管呢，又上过来扛着大上大运河扛呀。
1: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离开石段村，记者来到铜山区洞山村调查。说起村里的污水处理站，不少村民意见也很大。
4: 那边不是有个污水处理站吗？
3: 没有
2: 用，
5: 染
2: 了。
5: 你看
2: 那
5: 位，
2: 那是谁让他还给你？
3: 他没有管呢，又上过塘，大上大运河塘了。
4: 咱村这个污水都是怎么处理的？
6: 处理站调人家污水没处理啊？
4: 他那个泵房没有用吗？
6: 没用。
4: 那现在水是到哪去了？
6: 排给河里了。
1: 村民告诉记者，因为村里的污水处理设施无法正常收集处置污水，村民的生活污水只能沿用老办法直接排进了村旁的河道。
4: 那边不是有个污水处理站吗？
5: 到俺这边不上那边，找个得上大运河塘。
7: 这几个装水反正都有沟，反正都有那个沟上那塘。
1: 除了将污水排入河道，一些村民甚至将污水排入了附近的池塘。记者在现场看到，池塘水面漂浮大量浮萍和垃圾，水体发黑，搅动之后异味明显。除少数街道和村民自建的简易下水道，洞山村多数农户没有修建排污的下水道，生活污水随地乱排。
4: 你们这个生活的污水是往哪排的呀？
7: 它就腐烂塘，没有掉塘。
8: 天阴了，肯定味儿倍儿大，那什么味儿都有。扫描骨肉这种味儿，什么味儿都有。
1: 江苏省财政厅公开资料显示，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2020年铜山区投入6500万元，用于9个行政村的管网完善以及15个行政村的污水治理覆盖工程。洞山村是2020至2021年度纳入治理范围的村庄，当年建成了村级污水处理站。记者在村里污水处理站的公示牌上看到，财政投资概算191万元，污水处理站接收污水范围为住户的厕所化粪池、洗浴间、厨房、洗衣等污水，住户墙外污水管网及配套设施。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管网走向、设施建设位置等要充分尊重群众意见，鼓励由设计单位、生态环境部门、建设施工单位、基层乡镇政府、村民代表等五方共同进行全面细致摸排后研究确定。但村民反映，项目建设阶段并没有征求群众意见。村里光建立了污水处理站，但全村配套建设收集污水的收集管网却迟迟没有落实。
9: 没有用，确定他这个活没通到每家每户，每家每户水也没流到这个管子里边。我敢这样保证，这家没收集这个水。
10: 反正他收集谁家的水，一个洞上老百姓没有管网。
1: 没有污水收集管网，污水处理站也无法发挥作用。因此一到降雨，洞山村就常常出现严重积水。根据村民提供的2025年8月的视频，降雨过后村内积水严重，已经影响村民正常生活和居住。
10: 你看那个水，他坐席出去那个板凳吧，这些屋都进水了。
1: 记者实地看到，村庄内部没有布设收集管网，但在村庄外围的河道大堤上却建有一段污水主管网。村民介绍，大堤管网比村庄地面高出大约4米，依靠重力自流，处于低处的村庄污水根本流不上去。
10: 这就是我们村的污水管网，
11: 你看
10: 那个坝一直往那去，
11: 一直到那个
10: 几十米个，几十米。你看我们的村庄，你路过村长是袜子吧？谁家水能上来的？
12: 就没使用过，它扛不上去
4: 了。那多高的那地方？
1: 我国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4-2021 规定，管渠平面位置和高程应根据地形、道路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排水干管应布置在排水区域内地势较低或便于与污水汇集的地带，管渠高程设计还应考虑与

0: 其他地下设施的关系以及接护管的连接方便。而洞山村把主管网建在高出村庄4米的堤坝上，与这一技术要求明显不符。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段堤坝上的管线是一段孤立管道，没有向村庄延伸的支管，也没有给农户接入护管。
1: 俺庄里没有管的，根本在那没处理点水，俺的五水根本没让你出过。他就光说没到支管的，他庄里水管没有，俺的五水怎么能上那里了？
0: 由于这套孤立的污水管网不具备收集生活污水的条件，街道村民多次举报后，今年7月，施工单位加装了3台提升泵，试图抽取村内生活污水。记者现场看到，污水处理站污水池外接有一根直径约5厘米的塑料管道。顺着管道追踪，记者在洞山村旁一处污水沟渠内找到了这套抽水用的提升泵，但该设备并未正常工作，沟渠内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流入了京杭大运河。
2: 电力管响了也不处理水，
3: 你咋知道它没处理水啊？
2: 你看就知道了，它就是进水地方。
3: 好，我去看了，外边有好几个管子。
2: 对，那管子你们那不行。
0: 在这个村的另一位置，部分生活污水汇集到一处村民自建的低洼下水道，这里地势低，污水无法进入高处的堤坝管网。记者掀开下水道盖板，沟内积存大量发黑发臭的污水，现场没有发现抽水设备。
4: 这里边没有管子，俺处理污水所尿是这个上水到一个管子就到这沟里了，
3: 从这流到哪儿去？这不运河吗？这大运河。
0: 在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找到这条沟渠的出水口，村里的污水最终沿着沟渠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了京杭大运河。污水进了河，但村民告诉记者，由于受设计缺陷影响，村里的这座污水处理站长期收集不到村内生活污水，为维持设备表面上的正常运转，应对上级的检查，项目方使用罐车从京杭大运河里取水，向村里的管网污水井内灌水，以此来保证污水处理站每天有污水可处理。
5: 这是哪来的水吧？
3: 啊，
5: 这是大约在7月几号，它有类似刚那个罐子，那个西湖沙抽着水打里边的。
0: 不仅是污水处理站在空转骗人，村民们不能理解的还有自来水费里竟然还包含一笔污水处理费。
6: 收人家污水处理费3毛5一吨，管水多少钱？
0: 没有处理污水，却要缴污水处理费。带着村民的疑问，记者来到徐州市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毛村供水服务站里核实。服务大厅公示的徐州市铜山区农村自来水价格标准明确显示，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每吨征收0.35元污水处理费。在工作人员协助下，村民通过手机小程序查询账单，自2025年3月起，水费账单中确实新增了污水处理费这一收费项目。对于污水没有得到集中处置却仍要缴费的情况，供水站工作人员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7: 对，咱都上有污水处理费，这个是我们替上门给收的。咱自来水收这个污水处理费呢，也不是我们自来水是1分钱都捞不到嘞。直接人家就划走了。
0: 带着洞山村污水处理站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相关疑问，记者前往洞山村村委会了解情况。
3: 这头有一个污水处理站是吧？他那个处理站现在也使用了吗？
8: 你是什么身份？你徐总，你就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问这个干什么？
3: 我不干啥，我就问一问，看运转没有。
8: 运转不运转，我们不知道。
3: 那他认通了？
8: 认通了，不是我们与我们村没关系。
0: 随后，记者按照污水处理站现场公示的联系电话联系到该站点的运营工作人员。
3: 洞山村他那个污水管网怎么修到大堤上了？
9: 这个你得咨询一下业主吧。对，因为他们业主交给我们就这个样子的。
3: 那为啥不直接修在下边修管网呢？
9: 哪是修建时期的事情，你问我这个我还真回答不上你。
0: 离开徐州，记者按照投诉的线索来到了山西临汾的襄汾县。当地个别农村的污水治理也暴露出同样的困境。按照线索，记者首先来到襄汾县谢村，村内已铺设完整污水管网，基础村容整洁规范。但村民告诉记者，村庄始终未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终端及污水处理站，建好的污水收集管网无法发挥治污作用，村民生活污水依然沿用传统方式直排。
10: 就没有换污水处理站吗？
3: 那现在污水怎么排啊？
11: 污水就在那个
12: 全排到
13: 这个坑里边，还有那个那外边还有一个排水管，全排出去。
0: 记者走访永固村，发现同类问题普遍存在，村庄只铺设管网，未建设处理站，污水无处置终端，长期直排沟渠坑塘，部分管网环境卫生隐患突出。无处理终端的村庄污水直排问题普遍存在，那么已经建成污水处理站的村庄是否能够实现污水规范治理？记者随后前往襄汾县东流村走访调查，降雨过后，村内道路积水泥泞。村民告诉记者，村里修了污水收集管网，也修了污水处理站，但村里的污水依旧没有办法顺利排放。
14: 一下雨，这路全是这个。
3: 没修污水管道吗？
14: 修了，
3: 修了，
14: 修了，那他没弄好。
0: 村民告诉记者，早些年村里就建成了村级污水处理站，本应用来收集处置村内生活污水，改善人居环境，但设施建成后，村里污水直排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东流村污水处理站，现场看到污水处理站院落荒废，杂草丛生，站内各类污水处理设备配套齐全，但都处于停运闲置状态，池体积水停滞，布满蛛网，部分池体干涸空置，站点排水口污水发黑发臭，垃圾漂浮，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周边渗坑。现场可以确定，这个污水处理站已经处于长期无人管护的状态。针对污水处理设施闲置，村里的污水持续直排的现状，记者向该村工作人员核实具体情况。
3: 咱村那个东院不是那个污水处理站吗？
14: 对。
3: 他那个处理站现在运营没有？
14: 没有运营。
3: 那他一直没运行吗？
14: 没有，对。
3: 当时为啥没运行？是没钱还是咋回事？
14: 我们村那个管道没联网的，就没有并网实施用的。
3: 现在生活污水都直接是排沟里了。
14: 那肯定嘛，那说这水能往哪排啊？
0: 为查明建成设施长期闲置无法并网运行的原因，记者来到临汾市生态环境局襄汾分局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介绍，该污水处理站因项目资金问题，配套管网工程未能完工，导致设施建成后长期无法投运。
3: 东流村
14: 啊，
3: 有一个污水处理站
14: 啊，
3: 它那个处理站一直没有运行
14: 啊，
3: 它那个是咋回事？没有运行？
15: 现在没钱，
14: 先放着。
15: 说是建的，说是完成的，实际大部分都是导致这个管控，就啥也没有，不让后排就算了。
3: 他建着不用，他建它干嘛呀？
15: 人家是这会儿没用，人家到其他的建起来以后，人家县上统一打工用。
16: 能给你介绍店也不错了，是都找着有个照明店就行了，最起码就是说。最起码说着呢，电通着呢。
17: 农村污水治理是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民生实事，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真金白银的财政投入，就是要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守住乡村的水环境。但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国家政策预期的目的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一些地方的污水处理站为了应付检查，不惜自己打水花电费，让治污设备空转，弄虚作假，做足了表面文章。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这些问题项目好好的回头看，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补齐短板，捋清责任，让民生工程真正惠及乡里。针对本次曝光问题的后续整改进展，财经调查栏目会持续跟进。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1: 真好。

0: 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上线的微短剧达 3.3 万部，用户规模接近7亿，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大关。像这样能带来即时满足感的微短剧，您刷过吗？2026年暑期期间，浙江横店推出了从刷短剧到演短剧的新体验，没想到这一新玩法却一下子火了。
1: 短剧刷了很多部的您是否也知道，在横店影视城，游客也可以当主角演短剧了。
0: 在浙江横店影视城，最低花上200-300元，耗时一小时左右，就能在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明清宫苑、广州街、香港街这些实景片场，拥有一支由导演、摄像、妆造组成的专业剧组，拍出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来横店当主角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刷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2: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我非常开心。
3: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就一下就有感觉了。刚来的时候跟来的时候有点慌，剧组这么专业，我就有点自信了。
4: 8月份到现在为止有2000多人过来体验，现在我估计已经有30-40个剧本可以供他们来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个20部。
0: 经常刷短剧的李仲杰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游客来横店体验演短剧的视频，一下子被种了草，立刻安排时间给自己一个演短剧主角的机会。
5: 之前全都是静态的图片，它这个就是没有一种动态的美感，那我可能肯定更偏向于微电影啊这种短片形式的，更有新鲜感。
0: 和李仲杰一样被短视频种草而来的游客不在少数，从单人圆梦到闺蜜同行，从企业团建到亲子家庭，古偶、仙侠、谍战、商战题材应有尽有。
6: 我是通过刷短视频刷到的，然后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看电视，然后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就披个床单当龙袍就这样子，然后所以的话我就是之前来横店有很多次了，但都是以游客的那种身份过来的，当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的时候，就演短剧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就特别想要体验一下，当一下那种主角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好。
7: 就是

0: 演员算是一个我打小的梦想，所以就是看到这种体验就实在忍不住想尝试一下。其实我挺想尝试一下那种白切黑的那种，就是表面看上去人畜无害，实际里背地里心眼可坏的那种。
1: 到达片场后，短剧导演会先为游客挑选剧本，根据游客的喜好推荐相应的题材。
2: 这个剧本很适合咱们三位女士，到时候给你们搭一个男的 NPC，
3: 帅一点的。
2: 设计说他打坏了夫人的珍贵的茶盏，实际上是他自己就是给的时候就故意松手。
1: 目前在横店，游客可以体验的剧本已经从上线之初的20多部扩充到30-40部，涵盖民国、大古装、仙侠、谍战、商战等多种类型。宫廷大女主题材最受中老年游客欢迎，年轻人则更偏爱霸道总裁、落跑王妃、白切黑反派这类反差感十足的角色。
2: 比较受欢迎的其实还是比较身份隐藏式的，然后反转逆袭的，这种会比较过瘾一点。
1: 刘文新和王安选了一个古代宅院里姐妹争宠类题材的剧本，因为他们都很喜欢古风造型，来拍短剧当然是首选古代本，做漂亮的古风妆造。
0: 我非常满意我的装扮，然后呢，我选择的是那个一个白莲花妹妹的那种角色，然后想就是那种很柔弱但是很坏的那种角色，然后非常现在有点激动，有点紧张，又感觉很快就要拍到我了。
1: 与刘文新饰演的妹妹外表柔弱楚楚动人，实则内心阴险恶毒不同，王安饰演的姐姐则率真单纯，毫无城府，两人都选到了自己想演绎的风格特色，剧本选好就可以开拍了。对于没有演绎经验的普通游客来说，能不能入戏考验的就是导演的功力了。
4: 哎呦，姐姐，你怎么把母亲最爱的茶盏打碎了呀？
2: 素萍胆怯要的就是那种夸张。哎呦，姐姐啊，你怎么把母亲最爱的茶盏给打碎了呀？
4: 懂了，
2: 喊起来。
4: 好嘞，好嘞。
2: 你开始。
4: 哎呦，姐姐，你怎么把母亲最爱的茶盏给打碎了呀？
1: 短剧的剧本往往只有一页纸，游客的台词并不多，如何能在短剧中演到精髓，让最终成片更具戏剧张力，全靠导演现场引导。
0: 我感觉导演好温柔啊，会慢慢引导你的情绪，告诉你这一段应该怎么演，非常的专业。
1: 虽是游客体验演短剧，但剧组的工作人员配备也不输专业剧组，妆造师全程跟组，保证演员妆容造型干净利落，灯光师、摄像师、导演、对手戏演员全员在岗，帮游客过足戏瘾。短剧的拍摄环节基本30-40分钟就能完成，拍完之后导演还会带着大家拍一张剧照留念，可以看出两位主演玩得十分开心。
3: 因为整个就是咱们这个实景嘛，然后放在这里，它不是说一个绿布，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快的进入这个角色。然后我虽然不是这个专业的演员，然后这个导演他会给你讲戏啊，你的站位是什么，在哪里，然后你应该说哪些台词，你读这个说这个台词的这个语速、节奏，然后这个重音你应该带入什么样的情绪去跟这个对手演员说，都说得非常清楚。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然后就是即使小白也能够在这里去感受主角的人生，
0: 现场就跟真正的剧组一样，所以说普通人都能演得很好。我觉得
1: 拍摄完成后就进入后期剪辑，2天左右就可以有1到2分钟的短剧成片给到游客。
5: 发朋友圈，
0: 发网上，肯定发上去。
3: 因为
0: 难得来体验一次，想让大家都知道，我当上了主角。
1: 游客体验拍短剧是横店今年8月初全新上线的项目，项目上线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日均拍摄量稳定在10余组，截至8月下旬已有超过2000位游客体验过。来演短剧的游客多了，导演也是一场接一场的连轴转，最忙的时候一天要拍20部。李仲杰和朋友

0: 也选择了一个古代剧本，剧情设定有三个人，导演还专门安排了一位专业演员加入拍摄。
1: 既然你要自取其辱，那我就成全你。
2: 既然你要自取其辱，那我就成全你。
1: 这时候你就撸袖子
2: 啊，撸袖子，
1: 准备要揍他了。然后突然间，她男朋友就进来了。
2: 男朋友，
1: 啪一下把她那个一保护、啊，谁让你动手的？
3: 住手！我看谁敢动她，
1: 我看谁敢动她。看着她说啊。
3: 要凶狠一点。
0: 从爱看短剧到来演短剧，李仲杰演得很认真，也很投入。
2: 既然你要自取其辱，那我就成全你。
3: 住手！
0: 在导演的指导下，虽然是第一次演戏，李仲杰和朋友都轻松地结束了拍摄。
4: 我从来没有演过戏，然后到现场去感受，包括打灯啊，老师的专业指导，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0: 短剧拍摄时，大家对导演好评如潮，有游客说他专业，也有游客说他戏好。其实这位在片场导戏掌管调度的导演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1: 那我是有在剧组里，就是从跑龙套开始，然后演转到幕后，也做过摄影助理、副导演助理等等，包括演过，也演过很多，这个和其他明星也合作拍过一些戏，也就是一个资深横漂。
0: 在影视剧组工作了十多年的吴亦卓，得知横店影视城开启了让游客体验演戏、演短剧的项目后，就来应聘了导演一职。他告诉记者，游客体验短剧的剧组配备其实非常专业，所用的就是横店真正的剧组场景。
1: 目前这个场景，你就是横店真正的剧组，它也是可以用来拍摄取景。在表演上，我是因为我有演戏的经历，确实也有点能演得出来，能够引导客人。你看，你如果说你导演示范一遍，或者说你告诉人家哪里还欠缺一点，他是能演出来的。现场呢，多点耐心，多点引导，让人家轻松愉快的来拍，不是像剧组一样是演不好会怎么样，就是状态，就我们自身首先要轻松一些，幽默一些，让他有个放松的状态，然后就是以你专业的水准拍出来，制作好之后看的时候像那么回事，不至于很 low。
0: 这样新鲜有趣的体验，我们的记者也想尝试一把。看了一整天的古装戏，记者想要试试民国风。
5: 贾老师是我这一次的这个服装老师，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一个服装库，里面有很多的民国时期的这种旗袍装。
6: 我们这个里面有多少套衣服呀？
7: 这个有1000多套。
5: 哦，1000多套，
8: 看一下这一套
5: 啊，这套
8: 还有个
5: 很多小花的
8: 旗袍，还有这一套。
0: 选好衣服就可以做妆造了，这里的配饰道具让记者眼花缭乱。
5: 特别的贵气的各种颜色的戒指，它们其实都是用来给这个角色进行一些装饰用的，
8: 对
5: 吗？
8: 对，它还有什么？
5: 做妆造还有选择这些配饰的时候，其实我是更加的跟我的角色进行一个贴合，更加向它靠近的一个过程。
0: 记者要体验出演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短剧呢？傍晚的广州街、香港街华灯初上，一片灯红酒绿的繁华景象。这里的宅院、街道、底商都是年代戏、谍战戏的首选拍摄地。
5: 那我现在呢，已经到达片场了。嗨，导演又见面了，今天我来演短剧了。
1: 今天演的可是我们的女主。剧本有看过吧？
5: 看过一点点，但具体的还是要需要您来指导我。
1: 这个戏呢，大概就是他过来呢想威胁你，
5: 嗯，
1: 想把你的货源什么厨师都给他拿走，让你
5: 开不了饭店。
1: 结果最后呢他败了。
0: 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位游客单独体验，导演会按照剧本配齐2到3位对手戏演员。如果是组团体验的游客，就可以把剧本的角色都包揽下来，按照游客的想法搭配演员阵容。
5: 8:08前，债主已经到你的玉满堂门口了。
9: 你早就布好了局。
0: 30分钟后，记者的短剧体验结束了，但演的也是意犹未尽。
5: 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的紧张的，但是我的压力还是有点太大了，我非常担心我自己说错词反而会影响他们的节奏，所以那还是希望可以来体验短剧的游客们呢，你们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就

0: 尽情的去享受去体验。
1: 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万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影视行业的专业资源正高效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新型供给。

0: 水果摊商超货架上，红心儿、黄心儿、绿心儿猕猴桃堆得满满当当，价格也从每斤几元到四五十元不等。今年猕猴桃市场行情怎么样？各个品种的价格差异到底有多大？消费者该怎么选才不踩坑？记者走访了多个市场和产地，为您带来最新市场调查。
1: 国外的猕猴桃基本在3到5月采收，进口到国内5到10月开始售卖，夏季进入市场，正好填补了国内猕猴桃供应的空档。昌西红心猕猴桃8月上旬到9月陆续采摘上市，属于国内秋季应季鲜果。
0: 一边是漂洋过海来的进口奇异果，一边是本土当季现摘的鲜果，价格相当悬殊。进口果和本土猕猴桃，消费者看中的到底是什么呢？
2: 超市里49.8元一斤的进口奇异果，大多是追求品牌，看重外观标准化，用来送礼或是反季节购买的消费者。而昌西本地红心猕猴桃的主要买家，更多是看重鲜果风味、花青素营养，追求高性价比、爱吃国产应季水果的人群。
0: 从19元到40多元一斤，国产当季猕猴桃和进口奇异果之间的价差，主要来自上市时间差和品牌溢价。国产红心猕猴桃作为当季应季鲜果，价格只有进口的1/3左右，一个进口果的钱能买3个国产果，性价比优势非常明显。送礼看重面子的选进口，家庭日常吃首选当季国产，追求极致品质和口感可以选有机，丰俭由人按需选择。了解了市场行情，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高品质的国产红心猕猴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从枝头到餐桌，一颗好果子背后藏着多少门道？记者随后来到红心猕猴桃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区四川昌西，走进深山果园一探究竟。昌西群山连绵，种植区域海拔多在600到800米，最高峰接近1380米。猕猴桃大多散户分散种植，山高坡陡，地块零散，不少果农没有大片平地，就在狭小的坡地上精耕细作，种出了远近闻名的红心猕猴桃。
3: 我家种植猕猴桃呢有10几年了，目前呢有6亩地，种的是一个昌西红心猕猴桃。猕猴桃根系浅，怕干旱，今年上半年呢雨水比较少，猕猴桃比去年的产量少一些，今年大概能收7000斤左右，收入大概在6万元左右。每年的猕猴桃的收入啊，是我们家收入的30%。一会儿呢就有采购商要来收获，希望我们能谈一个好价钱。
0: 在昌西，像罗春平这样的小种植户把猕猴桃当作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从修剪、授粉到套袋、采摘，每一个环节都格外上心。为了保证果子品相和品质，果园里的管理工序一环扣一环。
4: 一亩果园三人忙活要1天，每天10多小时，连续忙活10天，人工和纸袋总成本超过10万元。套完纸袋的果子卖相和售价都会更高。
0: 授粉也是决定产量和品质的关键环节，光靠密封远远不够。
5: 猕猴桃主要靠人工点化授粉，最佳授粉期只有2周，一般间隔1天授2遍。人工授粉要早起采雄花、取花粉，耗费不少人工工时，人工成本是总之环节里环节不小的开支。

0: 但授粉充足，果子才能个头均匀，不畸形。
1: 授完粉，套完袋，还要梳除小果，保证留下来的果子个个都是中果以上。果农告诉记者，单条藤蔓大约结果60个果子，产量在10多斤左右，但为了养分集中，小果在先期就会被梳除。您知道一条藤蔓可以结多少猕猴桃吗？
2: 猕猴桃植株的高度控制在1米8到2米，藤蔓能生长至5米长，单条藤蔓大约结果60个果子，产量在10多斤左右，保留下来的基本都是中果或大果。怕抢夺养分，小果在先期已经被梳除掉了，管控树形，方便采摘，保证稳产优产。我家的果园一共128亩，原产鲜果60吨，今年整体产值预计480多万元。
1: 苍溪猕猴桃种植面积近40万亩，基地多分布于高山林地，地形地貌决定了种植只能以依山零星栽植为主。
3: 苍溪猕猴桃种植面积近40万亩，基地多分布于高山林地，以散户依山零星栽植为主，连片规模化园区偏少，全县超10万群众深度参与种植、分拣、销售全产业链，年产鲜果约16万吨，猕猴桃产业综合产值突破68亿元。
1: 所有精心管护都是为了采摘那一刻。记者发现，几乎所有果园都选择在凌晨3、4点开工，放着白天不采，非要趁着夜色下地，这是为什么呢？
4: 凌晨3、4点气温低，果子凉爽，采摘后不易快速变软变质，耐储运，采摘捏住果柄。

0: 快速熟烂，分级摆放，软硬果子分开收拿，最好程度保留新鲜口感。
1: 果子采下来，紧接着就是收购商的严格筛选。苍溪全山交错，收购商进山收获并不简单，他们要分三次上山核验。
2: 苍溪全山交错，种植区域海拔多在600到800米，最高峰接近1380米。猕猴桃大多散户分散种植，八月中下旬猕猴桃成熟前，我们会来测糖度，把握品质。八月底和九月初采摘阶段，现场验货筛选鲜果。
1: 收购商在果园里是怎么快速甄别品质、筛掉次果的呢？我们也来学习怎么挑选猕猴桃吧。
3: 我们一般是早上进场选果，先看这个外形，挑圆润、端正、无磕碰、伤疤的这种果子，捏着要紧实有弹性，然后切开看果心纹路，红心的、放射纹路完整浓密的才是优品。
1: 了解了好果子从何而来，消费者最关心的还是猕猴桃到底该怎么选。红心、黄心、绿心有机猕猴桃到底哪个更好吃？
4: 普通红心与有机红心差别很明显，有机管控种子，水分更紧实，不水塌，糖度更高，更浓郁，果肉饱满，黑色籽粒分布均匀，大概有400粒黑籽，黑籽所含的花青素含量高出不少，红色果心颜色更深。普通红心口感偏水润，黑籽大概300粒左右，花青素偏低，价格差距较大，普通红心一斤15元以上，有机红心一斤40元以上。
1: 果农介绍，有机红心猕猴桃有更紧实的果肉，更高的糖度，更浓郁的风味和更多的花青素，所以价格约是普通的2倍多。
5: 普通猕猴桃化肥催长，果皮绒毛杂乱，部分容易空心，有机猕猴桃果肉生长环境绿色健康，果肉细腻紧实，果肉更致密，花青素含量更高，果香浓郁。有机猕猴桃大小匀称，果子围绕红心整齐排布，果肉细腻口感更好。普通猕猴桃大多籽粒排布杂乱，有机猕猴桃果肉水润紧实，糖度普遍在16度以上，清甜蜜感十足，汁水充盈不软烂。普通猕猴桃要么水分过大口感发水，要么糖度偏低带着酸味。普通红心猕猴桃一斤大约约15元，有机严格管控的红心猕猴桃品质口感更佳，一斤能卖到40元。
1: 红心

0: 黄心儿、绿心儿猕猴桃哪个更好吃，哪个性价比更高呢？
1: 爱吃纯甜选红心，口感软糯甜度最高，偏爱清爽果香的选黄心，追求实惠

0: 如钢丝球，果子普遍偏大，黄心果皮偏浅黄褐，呈鸭蛋形，细小绒毛，红心果肉淡绿，果心红色，放射状纹路，绿心果肉通体翠绿，中心白色，实体果心，黄心果肉金黄，果心淡黄色，无红色纹路。
1: 糖度排名是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指标，红心、黄心、绿心糖度差别不小。
0: 红心最甜，几乎无酸，黄心清甜爽口，绿心酸甜相间。最早的是红心，金红一号八月上旬，中间是黄心品种八月中下旬，最晚普通绿心九月上中旬。红心最贵，其次是黄心，绿心价格最低。
2: 金红一号最早八月十号左右就能合规采摘，第二名东红八月二十号前后成熟上市，第三名红阳八月底到九月初才集中采摘，三个品种错峰成熟，早中晚依次上市，拉长整体售卖周期。
1: 消费者在品种选择上其实很简单，喜欢吃纯甜软糯选红心，喜欢吃清甜爽口选黄心，喜欢酸甜实惠选绿心。红心最早上市，绿心最晚上市，价格依次递减，按照您的口味偏好和购买预算来选，就不会出错。同样是红心猕猴桃，红阳、金红一号、东红三个品种看着相像，内里却差别不小。从果肉纹路、糖度口感到成熟采收期，各自有什么特点？该如何一眼快速区分辨认呢？
3: 红阳是苍溪经典老品种，果皮青绿，果面几乎无绒毛，果肉橙黄，但红心放射纹路更广更细密。东红果皮深绿厚实，果面绒毛较少，果肉橙黄，红色果心放射短且散。金红一号果皮褐色，果面绒毛较多，果肉也是橙黄，但只有果心一小圈是红色。
1: 说起猕猴桃，消费者一般都会直接鲜食，但在四川苍溪还藏着几种出人意料的特色吃法。鲜果跳出甜品生食的常规思路，会被做成什么样的独特风味呢？
4: 采用七八成熟坚硬不软的苍溪红心鲜果，去皮切厚片，加食盐、小米椒、少量的泡菜水，然后后面的这一排是辅料，腌制两个小时，果酸中和辛辣，爽脆解腻，酸甜咸辣，完全颠覆水果的认知。
5: 红心猕猴桃切片，加入四川红油辣子、生抽、花椒面，少许白糖和香醋拌匀，甜果遇上麻辣川味，酸甜加辣，清爽开胃，属于苍溪的特别吃法。
1: 怎么样，猕猴桃除了直接鲜食，还可以做成泡菜、凉拌菜，甚至三色蛋糕，创意吃法让人眼前一亮。但再好的水果也有禁忌人群，医生介绍，肠胃虚寒、胃酸过多、过敏体质、肾结石患者、经期怕冷的女性以及小朋友都要注意适量，普通人每天一颗，饭后食用为最佳。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欢迎收看十四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宇哲。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1: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脚底成本。
2: 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五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0: 昨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一起涉及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案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达1658万元，累计涉案金额达到1.84亿元。
4: 调查显示，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1家企业因单位行贿罪被查处。

0: 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该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行贿2064万元。涉案产品主要包括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30余种医用耗材，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复杂且严重，非法药企通过贿赂收买医生的处方权，剥夺患者享受质优价廉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企业不仅虚高报价为行贿创造空间，还制造舆论贬低集中采购制度，试图营造高价才是好货的错误观念，从而推动高价药械进入医院并被使用。同时，少数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多次长期收受多家医药企业的贿赂，这种行为持续10多年，值得医院管理者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加大定向飞行检查力度，坚决打击医药代金销售行为，确保参保就医人员的健康权益得到保护。
1: 9月16号12时，东海将全面开渔，浙江的各个渔港码头迎来备航热潮，渔民们忙着修缮渔具，储备出海物资，为出海做着最后的准备。
2: 在舟山市普陀区的沈家门排轮码头，连日来补给小舢板异常忙碌，在码头和渔船间往返穿梭，渔民们将机油、食材、机器零配件等物资搬运上船，各地码头上的制冰企业也在开足马力生产。在宁波市奉化区的双山码头，4条输冰设备高速运转，随后大块冰块送进渔船冷藏舱，工人们分层铺放冰块，提前为出海后的渔货备好保鲜空间。
3: 现在已经是高峰期了，大概每天有6、7艘渔船，每艘渔船大概在180。
2: 为了保障渔船安全，温岭市在开渔前完成290多艘渔船的升级改造。改造后的渔船新增了电铃声光报警器、感烟报警器和感温报警器，信号同步传至驾驶台，确保船员第一时间响应。此外，各地海事渔业部门还开展专项检查，对核心通航水域及渔业密集作业海域开展全覆盖巡查。
1: 近日，在浙江宁波奉化，180盏灵动鱼灯点亮千年渔港，民俗巡游气势恢宏，特色市集烟火十足，在海风中奏响开渔的序曲。
4: 夜幕降临，锣鼓声响起，鱼灯巡游队伍从码头开始行进，暖橘灯光映亮夜色，鱼尾随步伐轻轻摇曳。
5: 祈愿我们渔民兄弟平安出海，渔获满舟，也欢迎我们广大朋友走进同庄。
4: 舞龙队伍紧随鱼灯方阵，龙身与鱼灯交相辉映。渔港岸边120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列，渔家海鲜、奉化美食琳琅满目，烟火气萦绕渔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渔村夜经济的活力。
1: 眼下，贵州铜仁市印江县辣椒迎来丰收，当地以椒为媒，举办农师竞赛、土家长桌宴等特色活动，以农旅融合盘活乡村资源，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6: 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杨柳镇杨家寨村，千亩连片的辣椒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当前正值集中采收高峰期，田间地头热闹非凡，当地组织开展趣味农事系列竞赛，吸引了不少村民游客及亲子家庭参与。采摘比赛分专业组和业余组，种植能手比拼辣椒采摘速度，游客则体验田间采摘乐趣。现场还开展切辣椒、挑玉米、运南瓜等趣味比赛，优胜者可获得土鸡、化肥、辣猪脚等特色奖品，大家在田间比拼中共享丰收的喜悦。
7: 周末想带孩子来这边感受一下乡村气息，感受一下我们农民种地的艰辛以及丰收的喜悦。
8: 刚才辣椒得了第一名，得了辣猪脚还有鲜辣椒，特别高兴。
6: 农事赛事结束后，特色土家长桌宴正式开席，20张餐桌整

0: 整齐排开，黄金炖土鸡、农家咸鸭蛋、手工菜豆腐等农家菜品陆续上桌，村民与游客围坐同时，田间烟火气十足。
1: 在辣椒田间丰收地头吃长桌宴，我还是第一次，氛围呢也是非常的好，菜品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味，朴实又暖心。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目前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3: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4: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一下平陆运河。
3: 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衡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河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涎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14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宁夏引黄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昨天顺利结束。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个小时。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

0: 这项成果填补了奥什玛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2026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昨天结束，在男子速度接力比赛中，中国队的林永志、赵一成表现出色，夺得冠军，并在半决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
1: 昨天，华南沿海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海南今天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琼海市和屯昌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0: 海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6号，万宁、琼中、五指山、保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或将达到3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昨天已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预警覆盖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海南中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复课时间当地将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有消息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暂未发表相关声明。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合济省、焦夫省和萨达省等地区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3号报道，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日均损失4%。
3: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8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

0: 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 14号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盘中一度上涨超3%，随后有所回落。截至北京时间13点整，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2.72美元，涨幅为2.67%。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7.31美元，涨幅为2.58%。从14号起，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投资者在正常收盘后到晚上8点仍然可以继续买卖符合条件的股票。具体情况，来看记者从韩国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韩国证券交易所，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是韩国的主要股指和涨跌的情况。今天，韩国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盘后交易，股票的正常交易时段呢，仍为上午9点到下午3点半。新制度实施后，交易所正常收盘后，投资者还可以继续交易至晚上8点。有关盘前交易，由于证券业界反映 IT 系统开发和人员运营负担较大，韩国证券交易所将原定于今天同步推出的盘前市场推迟到2027年底。
0: 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是为了顺应全球主要交易所不断延长交易时间的趋势，更方便海外投资者交易韩国股票，从而强化韩国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韩国国内证券交易平台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也是促使韩国证交所决定延长交易时间的重要原因之一。2025年3月上线的韩国首个另类交易系统 Next Trade， 结束了韩国证券交易所在股票市场延续近70年的垄断格局。凭借更长的交易时间和更低的交易手续费 ，Next Trade 迅速分流了部分市场订单。
3: 특히나 Pre Market 8시부터 9시까지의거래시간에있어서는거래량이상당히증가하는모습을보이고있습니다이러한시장의변화를한국거래소도이미목격을했기때문에시장의수요가충분히존재한다는점그리고이런거래시간연장을하지않으면경쟁력유지에어려움이생길수있다라는점을충분히인식하고있기때문에이러한정책변화가나타나고있다고평가할수가있습니다
0: 对于韩国普通投资者而言，交易时间延长意味着白天无法及时交易的上班族可以在下班后继续买卖股票。海外市场变化和重大消息也有望更及时地反映在股价中。然而，市场也有诸多担忧，尤其集中在流动性和价格波动方面。分析认为，在交易相对较少的晚间，少量订单也可能会造成明显的价格波动。
3: 국내에서그대체거래소들이출범을했을때특히이제프리마켓이라든지혹은애프터마켓에서가격변동성이일시적으로증가하는그런현상들은관찰이되고있습니다이러한변동성증가특히변동성이증가됐을때불공정거래행위가개입될가능성을배제하기는어렵거든요따라서이러한위험성은사전적으로대비할필요성이있습니다
0: 对于市场关注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和交易所交易票据 ETN 是否纳入盘后交易，出于对市场波动的考量，韩国证券交易所表示暂不将 ETF 和 ETN 纳入盘后交易。不过24小时交易体系一直是韩国证券交易所的中长期目标，因此市场普遍认为接下来交易所还将渐进式的扩大交易范围，延长交易时间。
1: 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于当地时间17号、18号公布议息结果。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万个，失业率为4.1%，而8月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4%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截至13号，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7%。不过，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

0: 会主任哈希特13号表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本人认为当前没有加息理由，中期选举前维持政策稳定更为重要。英国央行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7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由于能源成本仍可能向消费价格传导，部分交易员开始押注英国11月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落地，这将为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行。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截至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过火面积约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称面临破产，可能在数日内关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计划于当地时间15号投票，决定是否关闭主楼。董事会内部材料显示，该中心几周内或无力发放薪资、支付日常维护合同款项。报道称，即便已经大幅削减开支，该机构目前仍有约2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4亿元赤字。当地时间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科瓦小镇举办第5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万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数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3方面综合打分。同时，现场共准备了近6吨烤肉，设置了约150个手工艺品与美食摊位，供游客观赏和品尝。此外，游客还可欣赏民俗演出、参观老爷车展等。近日，厄瓜多尔瓜亚斯省科利梅斯市的黄花峰林木出现反季节开花现象，金黄花海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观赏拍照。在厄瓜多尔，黄花峰林木正常花期为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今年却提前约3个半月绽放。当地专家称，此次提前开花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反常降雨引发，并警告称，花期紊乱现象是当地气候受扰动的直观体现。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13号，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尼克尔拉伯尔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网。

0: 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头痛难受，眩晕眼花，头痛难受，失眠多梦。养血清脑颗粒，养血清脑丸，缓解头晕头痛，改善失眠多梦，头痛少了，睡得好了。天视力，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
3: 搞到之前搞上海的感觉。
4: 今年到现在已经21000了。
0: 写字楼里竟然藏着小剧场，话剧、音乐剧带火各大商圈，
5: 每年会带动周边商圈3到4亿的这个消费，
6: 98%的这个售出率和100%的上座率。
0: 3000吨模拟黄浦江水如何搬上舞台？驻场秀为何连演20年经久不衰？跟着演出去旅行，本期来到上海，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正成为人们全新的出游方式。如今大剧院、小剧场、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丰富多彩，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演出市场实现了从看演出到体验文化的深度互动。一台戏如何变成一座城市的消费引擎？这一站我们到上海找答案。从春申君治水的传说讲起，一路演过十里洋场、觉醒年代，直到今天的摩登上海，把上海的千年变迁压缩进一个小时的演出里，这就是上海千古情的演出现场。观众坐在剧场里，鲸鱼从头顶掠过，花瓣倾泻在身边，真水、真瀑布、真布景要在几十秒内完成升起、降落、切换，背后是一整套为这台演出专门研发的舞台机械装置。
1: 非常好奇的点就是咱们怎么样从一个水舞台迅速的就变成了干舞台呢？
2: 那你所看到的现在这个干的舞台，它其实是我们专门自己研发的，通过舞台快速的升降，你就能够看到快速的水面和干舞台的切换。我们结合了科技研发，运用了一键播控系统，并且拥有一种新型舞台灯光中控设备、一种安全可升降式的旋转舞台等专利。
0: 而这座剧院的来历本身就是一段城市故事。
2: 这里呢是我们的上海千古情的四楼，那么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上海千古情主秀的入口。
1: 我发现咱们景区真的特别的不一样，好像不只能看秀，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场景可以体验。
2: 对的，在这里有非常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其实当年这个地方啊，是上钢三厂的车间，到世博会期间呢，它又是宝钢大舞台，然后到现在的你所看到的上海千古情景区。所以说景区是后世博时代工艺遗存的

0: 文旅复兴，这个场馆其实见证了上海工业的辉煌，如今呢我们又通过文化的这个力量实现了从秀场到秀场的华丽转身。其实到目前已经突破了接待游客1000万人次，最旺的旺季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天演8场。
1: 老工业遗存完成华丽转身，位置更是得天独厚，走出剧场1分钟就是黄浦江。白天看黄浦江，晚上看千古情，成了很多游客的来沪标配。
2: 来了之后感觉体验感非常好，就比如说路上碰见演员，如果说需要合影的话也不会拒绝。
3: 这条街嘛，比较贴切，比较有感觉吧，就复古风嘛，就是找到那个之前那个老上海的感觉。
4: 刚刚进来看完了千古情的表演，我感觉非常的精彩。我们提前做好了攻略，这边的节目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准备一场接一场的表演都看下去。
1: 在千古情景区，好看的不只是一场主秀，整个景区其实是一座不落幕的剧场。这对从东北来的情侣看完大秀出来，两个人直奔网红机位，这里是拍对岸陆家嘴3件套最漂亮的地方。
5: 觉得满意吗？
4: 80%，因为一半给了天气，10%给了他的技术。

0: 从上午开园到晚上闭园，街头快闪、复古巡游、沉浸互动，几十场演出在各个角落轮番登场，而且全部包含在一张门票里，不用额外花钱，走到哪儿戏就演到哪儿。
1: 那你接下来准备还看什么呢？
2: 我们刚才拿了一个它这个地图，上边的话也有一些节目啊什么的，准备去看一个郭庄的表演。
0: 街区里快闪，一场接一场，演员会走到你身边，拉上你就入戏，互动赢了银票，还能兑换小礼物。
2: 这个是我们刚刚互动的时候拿到的银票，所以他们说这个银票是可以兑换礼品的。我们两个来看一看到底能兑换什么东西，走。
3: 这边可以兑换一个香条，这个可以看一下。
2: 我们换了一个香条，很香。
0: 玩累了，情侣还可以在餐饮休息区充充电，老上海的味道和新派的小吃在这儿都能找着。
2: 我们已经看了好几场的演出，现在有点累，所以就点了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能量。
1: 那你觉得这里面消费怎么样？跟外面相比的话，贵不贵啊？
2: 我觉得还好的，因为就拿这个咖啡举例，我在外面买的时候也是20多元，那在景区里边也是20多元，大差不差的。
0: 景区里和景区外一个价，游客自然待得住，花得舒心。在这儿入戏的方式可不止看和玩，不少游客干脆把自己也打扮成戏里的人，到专门的换装馆做妆造，约上摄影师跟拍，留下美好回忆。
4: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市，今天感受了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氛围特别好，我们现场和 NPC 互动呀什么的，我们觉得就是完全是特别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门票呢是300多块钱，然后一大一小。今天呢我跟我女儿也装造了一下，400多块钱，我们加上我们的摄影师跟拍，还有我们头饰啊，全部都包含了，我觉得非常的超值。
0: 一台秀把游客留在景区一整天，如果说千古情代表的是心，那么在上海的另一头有一台戏恰恰相反，它靠的是经典传承，21年依旧火爆。在上海马戏城 ，Era 时空之旅二正在上演。观众席里有一对从澳大利亚来的母子，50多岁的儿子带着80多岁的妈妈到上海来旅游，特意留出时间来看这台演出。
5: And I'm from Brisbane, Australia.
6: 我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我们是通过旅行顾问了解到这场演出的。我们听说这是不能错过的，全世界最好的演出之一。太阳马戏我们看过很多次了，听说这场比太阳马戏还要精彩，那肯定差不了，很期待一睹为快。
0: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里高

0: 高空的绸吊、飞驰的摩托、萌趣的飞鸽轮番登场，惊险与温情交织，母子俩全程看得目不转睛，剧场里的惊呼声和掌声几乎没有停过。
1: 我都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太精彩了，感觉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演员们个个身怀绝技，
2: 演得实在太棒了，简直不可思议。
1: 我喜欢高空绸吊那个节目，
2: 我喜欢女孩和鸽子在空中的表演，
1: 还有摩托车表演，
2: 个个都好，根本挑不出最喜欢哪个。
0: 和母子俩一样被震撼的还有满场来自天南海北的观众，
3: 很震撼啊，觉得比较新奇，
4: 空中飞轮感觉好厉害。
0: 观众看到的是台上一分钟的惊艳，而看不到的是演员台下十年功夫的打磨。通常一场杂技表演要从上午10点就开始准备了，一天7-8个小时泡在练功房，天天如此。那么为什么要如此苛刻呢？
5: 比如说像这个节目的话，它就是要求你有比较好的跟斗的能力、平衡力、敏捷性。这个是我们晚上演出的一个是叫极限的节目，它攀爬车，它要既要掌握平衡，跳跃的时候要掌握距离，然后还有和这后面8个人的配合。好，你猜一下这个是干嘛用的？
6: 好像一个小井盖，我踩上去试试看啊。
5: 试一下。
6: 哇，它有点晃，这个应该是跟咱们某一个表演环节有关吧？
5: 没错，你猜得非常对，但是里面大有玄机。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是我们的舞台的正下方
6: 啊，
5: 这里隐藏着我们的机关，它的高度有3米多，我们的演员会从装置里面直接碰一下弹射上去。
0: 把人弹出舞台前，演员要在密闭狭小的空间里克服恐惧，稳住重心，光这一个亮相动作就要练上几百次，必须是这样的硬功夫才能撑起这台演了21年的大戏。
7: 从2005年开始演出，1.0更多的讲述的是一个我们对未来的憧憬，而到2.0，也就是我们在2021年排的时候，我觉得有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中国已经在不断的走向强大、走向繁盛、走向复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有自信把很多的文化内容、很多传统的一些杂技的节目融合在里面。可以说2.0的版本时空是既融合了中华传统，又有了科技未来。
0: 演出立住了，当中出现的经典形象也跟着火了起来。围绕这台演出，剧场还开发出了一系列可以带回家的礼物。
6: 这是咱们自己做的文创，
7: 对
6: 是吗？
7: 对，这是独轮车。这个呢是我们的摩托飞车，这个是我们的鸽子吊子，你看还有小鸽子。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是个
6: 顶缸。
7: 对对，所以这些文创是非常受入境的国际的观众的这个喜欢的。我们大概每年会带动周边商圈3-4亿的消费，20年来已经演出超过6800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本身的票房也已经接近9亿。
0: 马戏城里的这台戏把世界各地的游客请进了上海，而在上海一些大小剧场的观众席里，还有一群年轻铁杆剧迷。看戏就是他们的日常。
8: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然后这次就是专门过来看音乐剧，算到今天的话应该已经看了6-7场。
9: 现在看剧的频率基本上是每星期一次，最多是2次。然后这边的小剧场的话，它每一个的演区的形状不太固定，然后观众席设置也不太固定，所以你在各个角度看可能都会有新的发现。
0: 火热的小剧场持续为商场集聚人气，上半年商场商品销售额提升了8%，节假日客流上涨更多。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商场还联动演艺机构与商户推出了演艺市集快闪演出，观众凭借演出票根就可以享受商圈消费优惠。
10: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商户在以后加入进来，日后能够丰富我们的这种互动形式，让商业和演艺做一个双向赋能。
0: 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亚洲大厦，我们就遇到了两位这样的姑娘，她们一位来自烟台，一位来自香港。
11: 我们俩曾经在不认识的情况下连续3天看了一样的剧，就是3场都在同场。刷到他发的帖子，我说我们前3天都在一起，然后我们认识一下吧。就

0: 后面就约着一起过来看剧。
1: 因为上海是音乐剧行业里面剧场最多、演出最多，而且有很多很优秀的演员都在上海演出，所以一般来看剧的话都会选择过来入户看。
2: 全国56%的音乐剧场次集中在上海，很多沉浸式小剧场更是只在上海演出，比如亚洲大厦外表看是一栋普通写字楼，走进去却别有洞天，楼里藏着19个小剧场，被剧迷们称为垂直百老汇。2019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演艺新空间，把一些写字楼和商场变身成剧场。如今，全市授牌的演艺新空间已有100家。
1: 比如说像我外地过来，我在这边选择一个住宿的话，我就可以今天我在这个亚洲大厦看戏，明天我可能在第一百货，就是很近，步行都只要5分钟10分钟了，甚至5场西场晚场都可以连打，就是我看完这个剧以后马上走一段路就可以到下一个剧场去看下一部戏，就非常的方便。
2: 话剧音乐剧带火了商圈，商圈接住了剧迷，一年下来，剧迷们在看戏这件事上一般会花多少钱呢？
3: 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剧，我可能就会去看它很多次。
4: 有一个可以记录观剧的小
1: 程序，对，今年到现在已经21000了。
3: 它是可以记录这个剧的那个，就是你花了多少钱，然后在哪个地方看的，然后看了哪些演员，还会有一个数据统计。
5: 108场，
3: 对，
5: 金额是3万，这个是票价。
1: 因为音乐剧它有很多开票会很早，就像现在我已经买好了12月份的演出了。
2: 一路追戏，一路相遇。为了演出奔赴一座城，戏走到哪个城市，这些剧迷就聚到哪个城市。剧迷们之间还流行起来互相赠送观剧周边礼物，甚至上海的这些剧场也特意给剧迷们在门口准备了交换礼物用的柜子，这些柜子现在也成为了他们固定打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看剧就这样从单纯的买票消费延伸成剧迷圈子的社交方式，也催生出新的消费场景。
3: 其实大家看剧就经常会做一些这种小制品，就把打印的小方卡，然后可以自己剪一剪，然后做出来就给大家免费分发一下之类，大家其实都是为爱发电了。
1: 我今天就是过来正好是因为有一个粉丝在这家店预留了咖啡，如果说你符合他要求，比如说我有今天晚上演出的票根，或者说有这个演员过往的一些票根，他就会把这个应援的兑换券分发给你，我就可以免费过来凭这个兑换券来领一杯饮品。
2: 物料要打印，咖啡要买单，热爱的背后是一笔笔真金白银的消费，剧迷之间的这份情谊就这样点亮了剧场周边的生意。两个姑娘做物料的这家咖啡馆见证了这一切的从无到有。
6: 现在看到这个天花板上贴的每一张都是一场活动，然后每一场活动都是粉丝特别精心去准备的。对，有的他们花的钱多一点，有的时候花的钱少一点，但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支持他们喜欢的演员。从外地赶过来的人还蛮多的，一般都是周末。我们目睹了这9年来，然后这个区域的小剧场越来越多，然后带动来的粉丝和这个打卡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形成这样一个规模，使得这个商圈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那么人家新开的店也会冲着这一点来开店。
7: 观众他们特别想要的就是要提供情绪价值，另外一个就是体验消费，所以他们会选择在演艺新空间来看一些音乐剧。今年2026年1月份到7月份的话，我们其实一共演出了已经有2000多场，观演人次的话也是有23万。
2: 距离亚洲大厦不过1公里有一座剧院，让全国的剧迷心甘情愿拖着行李箱一奔就是28年。
8: 我在那个央视上呢还有报道这个秋池，我看了这个片段很精彩，还有中国的古典文化美，对吧？
9: 好，我是浙江温州人，然后这是我的3胞胎女儿，因为他们自己学舞蹈，然后前段时间排了敦煌的舞，然后正好嘛想说过来看一下这个剧目，然后深入的了解一下文化。
10: 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然后毕业之后就留在上海工作，很开心就是能够让上海本地的人能够了解我们新疆的这些文化。
2: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1个小时，观众陆续

0: 者身上的这一抹秋瓷蓝，灵感来源于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他们的每一个手势，每一次拧身，都是主创团队3年里一次次钻进石窟破译出来的。千年前，多姿多彩的秋瓷乐舞东传长安，深刻影响了唐代以后的中华传统音乐舞蹈。这些曼妙的舞姿和舞蹈背后的故事，至今仍保存在库车附近的石窟中。这片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现存的349个洞窟里，交融出独一无二的秋瓷石窟艺术。千年之后，这处石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东传，从库车的崖壁登上了上海的舞台。这部从新疆石窟壁画里走出来的舞剧《秋瓷》，2025年11月在上海首演，演出一票难求，非常火爆。2026年亮相春晚之后，更是名声大噪。这次8月的演出是他们第二次来到上海。
1: 上海确实是中国的演艺市场里边的话，应该是排名领先的。特别是我们很多的剧目呢，把首演和首秀放在上海，也是在一个中国最好的演艺市场来做一个试金石。也就是说，这里有最大的市场，同时有最多的观众和最严苛的观众。所以在上海，如果你能取得非常好的口碑和票房来讲的话呢，对一个剧目在全国的演出，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
0: 很多观众是在春晚的电视屏幕上第一次认识舞剧《秋瓷》，而这次上海的演出就是要把屏幕前的观众请进剧场。为此，剧组在编排上动了一番心思。
1: 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秋瓷》让这个段落呢，让所有人都看到。因为当时在春晚演出的时候呢，首先演员增加了，而且为了适合电视台的拍摄方式呢，做了很多的新的编舞的方式。那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有延续到目前的演出版本。这个考量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呢是说当时春晚播出效果非常好，第二一个呢，因为观众很多人看了电视之后说，那我要到舞台上去看，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你得让他看到在春晚里面呈现出的那个精彩的样式，所以我们把它保留下来了。所以它既有春晚的样式，又有这部舞台剧独有的在电视上没有出现的段落。
0: 场内一票难求，场外的文创市集也围满了人，一只手工制作的小羊成了今晚的爆款。
2: 就是觉得首先它颜色特别好看，听说它也是手工制作的嘛，然后包括这些宝石可能就是比较具有地域特色，然后就连续今天这个舞剧的主题嘛，就是让人非常想要拥有一只。
0: 除了优秀的剧目吸引观众一来再来，这座剧院本身也是一个目的地。1998年开幕的上海大剧院，连廊里的大师墙上呈现了中国演出市场的半部历史。
3: 你看到我们这面墙呢，其实它是后面是洞洞板，就是我们不断的有大师来到这个舞台上，那么我们也会用这个洞洞板的这个方式呢，把他们的新的舞台形象会加入到这个上面去。
4: 我看这儿还有一个空位，这可能就是下一个剧目的大师。
3: 没错，那在这个对面呢，是大剧院98年开幕以来的这个很多首演首秀剧目的这样的一个剧照墙。我们有一个名字叫艺海谐音，像这些作品在上海大剧院的这个演出很多呢，其实都是当时的中国唯一展或者是中国首站首秀的这个演出。那很多的这个观众他其实是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上海大剧院的大堂，那这个也是观众从4面8方涌来，到了上海大剧院之后呢，经过一个大踏步的台阶走到了这里。
4: 我发现在咱们的大厅里面有非常多的艺术装置，包括我们的墙上的这幅画，
3: 没错，
4: 也非常有艺术感。

0: 啊，这是专门为我们观众打造的一个环境。
1: 对，其实这些都已经现在变成了大剧院的镇馆之宝。
0: 嗯，
1: 那除了我们说每一场演出的这个上演之外，那像阿曼的这个雕塑作品、弦乐的律动啊，还是这个那边的这个游吟诗人，还是我们说丁绍光先生为上海大剧院来度身打造的这个

0: 市集，包括我们的这个像专门为舞蹈或者说是为音乐剧或者说是为我们的这个京昆戏曲来做的一些主题的这个开放日，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里面感受到艺术的气氛。去年悲惨世界音乐会版的演出64场，16%的观众是属于复刷复购的。2025上海大剧院歌剧节，我们连续演出6场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带来的这个歌剧作品，98%的这个售出率和100%的上座率。我们其实在这个新的这个演出季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舞台剧作品的首演首秀，那都会成为我们这个演出季当中让大家进入剧场的这个理由。
1: 剧场之内，人们的文化需求被一场场好戏持续点燃。剧场之外，餐饮、住宿、交通、文创被一一带动，这背后是消费升级的大逻辑。人们愿意为美好体验买单，愿意为精神世界投入。2025年，上海举办营业性演出6.14万场，接待观众2684.8万人次，票房58.52亿元，演出场次总票房均位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正化作经济增长实实在在的新动能。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跌0.07%。深证成指13384.72点，下跌0.64%。创业板指3285.58点，下跌1.1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2: 那未来5年，我们要从有向优来转变，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构建，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2: 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1: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今年将新增1000个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3: 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医院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

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即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宇哲。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84.94点，下。

0: 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1: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来关注牛肉价格，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逐渐进入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来看记者的市场调查。
3: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4: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能卖十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3-4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3-4块吧，跟去年比涨了7-8块钱。
3: 数据显示，9月11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介绍，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5: 今年牛肉吧，储存量少，出栏比较慢。
3: 此外，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临近，市场备货需求陆续释放。在牛肉生产大省山东滨州市阳性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6: 现在咱的肉屠宰量呢，就是260头左右，放进来人之后能到300头。这块牛柳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7: 以前呢，大家用的冻肉多，现在很多客户要求用鲜肉出品。目前销量最好的呢是吊龙和腱子肉，在便捷性上适合家庭日常消费的产品需求量也加大了，从大部位自然块的牛肉转成了丝儿、丁、片儿等精细化的包装。
3: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
0: 随着牛肉价格上涨，肉牛养殖端养殖效益向好。来看记者在肉牛养殖大省河北的探访。
3: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肉牛，十多天前刚刚出栏30多头肉牛，
8: 15左右，比去年出栏的价格要高1块多钱。现在就是一头牛，能盈利到2000到2500块钱。
3: 王江波说，肉牛养殖实现盈利大概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在之前2年半的时间里，肉牛养殖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亏损2000元以上。养殖户陆续淘汰能繁母牛，并压缩养殖规模，肉牛产能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8: 行情波动也挺大的，一直在淘汰，淘汰了有70%-80%，
9: 行情啊什么的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说养殖户对这个养牛的积极性上升的一个趋势，改良咱们当地的这个肉牛的品种，大力这个推广这个阶段性饲喂技术啊，采用这种重养结合的这种方式，降低的这个幅度呢，大概能达到5%左右吧。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空间的。
3: 记者了解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肉牛养殖连续亏损，驱动肉牛产能持续去化。全国肉牛存栏回落，存栏出栏产量同步调整，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肉牛价格上行。数据显示，9月份第二周全国肉牛价格为每公斤29.84元，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9.9%。
10: 当前育肥肉牛的头均收益约1600元，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接近同期收益的2倍多，逐步接近于行业正常盈利水平。
0: 9月16号12时，东海将全面开渔。最近，浙江的各个渔港码头迎来备航热潮，渔民们忙着修缮渔具，储备出海物资，为出海做着最后的准备。

0: 在舟山市普陀区的沈家门排轮码头，连日来补给小舢板异常忙碌，在码头和渔船间往返穿梭，渔民们将机油、食材、机器零配件等物资搬运上船，各地码头上的制冰企业也在开足马力生产。在宁波市奉化区的双山码头，四条输冰设备高速运转，随后大块冰块送进渔船冷藏舱，工人们分层铺放冰块，提前为出海后的渔货备好保鲜空间。
1: 现在已经是高峰期了，大概每天有6-7艘渔船，每艘渔船大概在180。
0: 为了保障渔船安全，温岭市在开渔前完成290多艘渔船的升级改造。改造后的渔船新增了电铃声光报警器、感烟报警器和感温报警器，信号同步传至驾驶台，确保船员第一时间响应。此外，各地海事渔业部门还开展专项检查，对核心通航水域及渔业密集作业海域开展全覆盖巡查。
2: 近日，在浙江宁波奉化，180盏灵动鱼灯点亮千年渔港，民俗巡游气势恢宏，特色市集烟火十足，在海风中奏响开渔的序曲。
3: 夜幕降临，锣鼓声响起，鱼灯巡游队伍从码头开始行进，暖橘灯光映亮夜色，鱼尾随步伐轻轻摇曳。
4: 祈愿我们渔民兄弟平安出海，渔获满槽，也欢迎我们广大朋友走进同庄。
3: 舞龙队伍紧随鱼灯方阵，龙身与鱼灯交相辉映。渔港岸边120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列，渔家海鲜、奉化美食琳琅满目，烟火气萦绕渔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渔村夜经济的活力。
2: 今天华南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明天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北部、川西高原北部、海南岛、四川盆地东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过去3天海南岛累计雨量较大，今天多地雨势仍然强劲，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降雨频繁，尤其是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2: 天气渐凉，呼吸道疾病开始增多，医生建议做好换季健康防护工作。
0: 天气一转凉，许多人便频繁感冒咳嗽，被呼吸道不适所困扰。近段时间，无锡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门诊的候诊人数明显上升。这些患者大多是呼吸道感染或呼吸道过敏，根源都在肺部。肺是呼吸器官，不仅负责气体交换，还能阻挡病原体入侵，是免疫系统的重要防线。医生表示，从夏季到秋季，空气日渐干燥，早晚温差加大，呼吸道黏膜易变得干燥，病原体更易侵入人体，引发疾病。此时若不注重养肺，肺气不足会进一步削弱免疫功能。
6: 要注意保暖，包括出门戴口罩呀，包括颈部的这个防护啊，只要勤开窗通风。我们推荐一些比较温和的，比如说慢跑啊、快走啊，或者是骑自行车啊，包括我们这个打八段锦啊，这些都是对肺部是比较好的。
0: 医生建议，通过饮食润肺、生活护肺、运动强肺，可以从根源上提升免疫力，减少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2: 新学期开学，教育智能体在无锡中小学规模化落地，化身全天候有引导会陪伴的 AI 新老师，深度参与课堂教学与课后辅导。
0: 在无锡市基于实验学校，同学们正围着奇思妙问好奇窗智能体与爱因斯坦、李白等中外名人 AI 形象进行互动。这个奇思妙问好奇窗智能体就像

0: 老师一样耐心倾听，并启发同学们思考，兼具答疑与情绪陪伴的能力。
1: 让我们的孩子在课余的时间，在他们遇到一些困惑的时候，能够主动去求助，跟这些 AI 的互动，其实能够提升孩子的兴趣了。
0: 在无锡莲园街小学，依托大模型打造的莲园智能学伴已经常态化走进课堂。不同于普通工具，这款教育智能体像老师一样懂教学、会引导，破解教师跨学科教学知识储备不足的难题，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2: 我们学校开发的智能体主要是辅助教师备课、学生学习，它常用的功能有跨学科的备课、英语口语、文生图等等功能，最新加了 AI 作文批改。
0: 从答疑解惑、知识拓展到情绪陪伴、思维引导，教育智能体具备了老师式的引导能力、陪伴能力和育人能力，以智能、高效、多元的优势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宁夏引黄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昨天顺利结束。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个小时。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2026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昨天结束。在男子速度接力比赛中，中国队的林永志、赵一成表现出色，夺得冠军，并在半决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
5: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
6: 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新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 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还

0: 来承认，为使滨江核电站三号、四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想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合济省、焦夫省和萨达省等地区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3号报道，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14号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盘中一度上涨超3%，随后有所回落。截至北京时间13点整，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2.72美元，涨幅为2.67%。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7.31美元，涨幅为2.58%。印度尼西亚搜救部门消息称，当地时间13号凌晨，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域失联。搜救部门已确认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截至发稿，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约113人获救，仍有100余人失踪。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船上载有包括30名船员在内的共243人。客轮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称浪高达3米，随后发出求救信号，称船只倾斜。当地时间13号凌晨2点左右，这艘客轮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
4: Ada jam 5 sore kemarin.
5: Itu sudah di atas laut ya?
4: Iya, sudah tulang.
5: Katanya apa, Mak, di kontak terakhir itu?
4: Jaringannya apa itu hilang-hilang. Ada baik jaringannya. Nah, dari situ kada kau lagi dah dihubungi.
5: Tapi kalau kondisi cuaca dilaporkannya juga ke Pianka?
4: Buruk-buruk ya.
5: Oh, kondisi cuacanya buruk kata dia. Setelah itu enggak ada lagi kabar.
4: Iya.
3: 搜救部门表示，已派出搜救船只和直升机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获救人员已通过不同船只转运，部分人员将被送往东爪哇省的一个港口。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遭遇强降雨，导致多地内涝严重，道路封闭，交通受影响。
6: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3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

0: 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截至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过火面积约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称面临破产，可能在数日内关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计划于当地时间15号投票，决定是否关闭主楼。董事会内部材料显示，该中心几周内或无力发放薪资、支付日常维护合同款项。报道称，即便已经大幅削减开支，该机构目前仍有约2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4亿元赤字。当地时间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科瓦小镇举办第5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万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数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3方面综合打分。同时，现场共准备了近6吨烤肉，设置了约150个手工艺品与美食摊位，供游客观赏和品尝。此外，游客还可欣赏民俗演出、参观老爷车展等。近日，厄瓜多尔瓜亚斯省科利梅斯市的黄花风铃木出现反季节开花现象，金黄花海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观赏拍照。在厄瓜多尔，黄花风铃木正常花期为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今年却提前约3个半月绽放。当地专家称，此次提前开花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反常降雨引发，并警告称，花期紊乱现象是当地气候受扰动的直观体现。
1: 当地时间14号10:05左右，日本福冈机场停机坪发生一起拖车与客机碰撞事故。据全日空方面消息，一架飞往北海道新千岁的航班在完成旅客登机做起飞准备时，被一辆拖车撞上尾部，机上乘客与机组人员共187人无人受伤。受事故影响，该航班以及原定使用同一架飞机直飞返程的航班已被取消。重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怎么骑三轮车才能在网上爆火？
8: 表情冷酷一点，冷酷一点。
7: 白菜除了吃还能干什么？
9: 辣我倒不知道啊，肯定菜，蔬菜肯定是吃啊。
7: 大米怎么推广才能抢手？
10: 摊子挤垮了。
11: 我怎么都会把摊子挤垮了，
10: 人多了吧。
7: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湖北省随州市，看新农人的亮眼逆袭。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说起湖北省随州市出名的农产品，就包括香菇、泡泡青和大白菜。这些农产品凭借上佳的口感和优良的品质，深受本地消费者的喜爱。
1: 油炒，有时候搞那个粉条炖这个白菜，
2: 这个芯儿都是黄的，特别好看，也好吃。对，里面都是黄色的。对，
3: 哦，还真是哦。啊，而且这个很嫩的这个感觉啊，
4: 比较爱吃白菜。这三两天吧，就来啊，买个两三斤。哦，家里边老人小孩都比较爱吃，清甜，吃的那个白菜味儿特别正。
0: 然而，对于天天和这些本地蔬菜打交道的老百姓来说，很多人都想不到。除了食用之外，这些农产品还会有什么别的用途？
3: 你猜一下，你能想到吗？
1: 我能想到，有什么作用啊？
3: 对，还能干什么用？是跟吃没有关系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吃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对。
1: 这个我还不知道呢。
3: 这你还不知道的、啊？
2: 这个应该说只能来吃，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3: 好好想一想。
5: 买的不是吃啊。吃干什么？
3: 吃了这么多年白菜，想不到是吧？
2: 还真没想到，
3: 猜不到是吧？
0: 那么这些本地农产品还有什么新奇用途呢？这就要从随州的一对95后新农人说起。他们靠拍摄新奇的短视频，在网上带火了这些农产品的销售。当然，故事的开始还要从一辆漏气的三轮车说起。
6: 3、2、1，开始，轮子再翘一点。翘高一点，注意表情啊，眼神可以冷一点。
0: 胡梦凡和丈夫靳小辉靠拍短视频销售自家种植的香菇、大白菜等农产品。一次偶然的机会，本是小两口无心玩闹，随手拍下的一条短视频竟突然在网上爆火起来。在我

0: 点赞量是吧？
1: 对，这是点赞量，这是评论，对。
0: 哇！
1: 那我们第二天早上就是把手机拿起来一看，它就是99，99，就是那种99+99+，就把我们都懵了，就是那种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一点开看，结果是抖音它后台的那个，哎呦赞呐、评论呐、就突然一下，哇，这个流量怎么这么高了？就是把我们都惊呆了。
2: 我基本上当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就是视频爆的，我感觉比什么感觉都开心。
3: 那么这个视频为什么能火，点击率突然暴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是这个车子，因为其实这个车子你还是把它这个轮子翘起来的，这个就让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就高起来了，就很好奇是怎么把这个三轮车像那个自行车一样去骑，只用两个轮子，它这个点就很好奇。然后就是
2: 第二个就是他的眼神，
1: 对，
2: 眼神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我是一遍一遍让他拍着，他很烦，他实际上在瞅我，然后别人
1: 一遍一遍的让你拍，然后我就拍得很烦，然后我就没这样，然后就那样，
2: 然后别人就以为
1: 我
2: 是
1: 在
2: 瞅他们，
1: 在白眼那种。
2: 其实他是在白眼我。
1: 网友就评论了说，不顾他人死活的优雅呀，这个眼神呀。
3: 反差和意料之外是这条视频爆火的重要因素。摸清这个门道之后，小两口再拍短视频时就有了新的想法。
4: 今天就过来干嘛来了？
1: 今天过来挑白菜来了。
4: 哦，挑白菜来了。
1: 对。
4: 哦，挑白菜是吃吗？
1: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等会儿带你去看一下。
4: 这种就可以是吧？
1: 对，它这也是大的，它只是说他把外面的那叶子他扒掉了几层，这个颜色搭配我觉得很好，就很有层次感。
4: 可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白菜也没有你说的那种有渐变呀，有那种啊。
1: 嗯，但是我觉得我弄出来会更好看。
4: 哦，你弄出来这种反而会更好。
1: 对，我觉得这样的好一些，然后再经过那个太阳光一照，它就发亮一样的。
4: 就是那种白菜的话，还没有这种油润的表面的这种光泽感。
1: 对，然后你像这种，对。

0: 这个颜色就有点太深了。
1: 哦。
0: 啊，然后这个叶子又有点小。
1: 哦。
0: 对。啊。
1: 就这种反而是不是你需要的这种？
0: 对对。那今天我觉得得选个十来颗吧。
1: 得那么多呢？哦，一次就得要那么多呢？
0: 对。
2: 想要实现这个新的想法，光挑到上好的白菜还不够，胡梦凡还特意请来专业化妆师，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3: 这是化妆箱。
1: 哇，哦，这是全部的东西，这么多。
3: 对，
4: 还带着镜子。
3: 对对，这个就是小凡专用的化妆箱。
1: 哦，专用化妆箱，带着这个镜子。我看你这还有插座呢。
3: 啊，对，还有个通电，有蓝牙。
1: 哇，这你插上我看看。
3: 好，
1: 这个。
3: 好。
1: 就这么专业呢，现在。哦，插上电。
3: 对。
1: 插上电就直接。
3: 哦，对，这儿直接开灯。
1: 哎呀，真漂亮，这个。哦，这里面是所有的你的化妆用的东西。
3: 啊，对。
1: 哇，就这就很方便了。
3: 对，反正就是用起来就很方便。
1: 而且这很专业。
3: 嗯。
1: 这个坐这儿看的人也清楚。
3: 因为小凡对化妆这块要求很高。
1: 哦。
3: 注重每个细节。
1: 嗯。就是这个很关键，是吧？
0: 啊，对
3: 对。
0: 就是我们对一件事儿认真，而复杂，是我们想
3: 做到极致，
0: 做好，
3: 要做到极致。就是化妆前几天，我们就一直在沟通妆造啊、发型呐、啊，一直在沟通这一块。
2: 胡梦凡原本是一名高校护理学教师。六年前，为了帮扶家中陷入经营困境的食用菌合作社，选择返乡创业。他另辟蹊径，通过拍摄短视频，把原本自家滞销的农产品，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高定文创产品。把香菇、白菜这些常见食材，拍出了时尚大片的质感。
3: 那脸型的话是瓜子脸，然后上面我写了一个法式的稍微齐刘海，这样看到更减龄一些，眼睛要给它无限的放大，就是把眼睛拉长一点，扇形的，
1: 哦，
3: 简称扇形的。
1: 你现在能告诉我今天到底是要做什么吗？你
0: 今天我们用就是我们早上买的那个白菜，我们用来做一身衣服。
1: 哦，用白菜做衣服。
0: 对。
1: 哦，那你在网上播的那个视频流量点击很高的就是这个。
0: 对，就是那个白菜礼服。
1: 哦，白菜礼服，所以要画一个美美的精致的妆。
0: 对，去配这一套衣服。
1: 哦。
2: 胡梦凡的农产品时装贴合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新奇审美，精准踩中了互联网流量的传播规律，内容本身就自带传播话题，观众愿意自发点赞转发，自然能带来点击率的持续暴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看看用白菜是怎么制作时装的。
1: 这就是你的工作室是吧？
0: 对，
1: 我们跟着看一下。
0: 看一看。对，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
1: 这里面好漂亮呀。
0: 都是用各种农产品做的。
1: 哇，
0: 对，
1: 是啊。
0: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准备用这个早上买的白菜。
1: 哦，这是专门早上买的白菜。
0: 对。
1: 哦，
0: 这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一颗了。
1: 这是最好的那颗。哦，就是你早上你说的那个带绿的。
0: 对。
1: 然后又黄叶子的这颗。
0: 对。然后这个我们就会用来做一个裙子，然后穿在身上。然后
1: 就用这一颗白菜吗？
0: 还当然这么多。
1: 哦，这么多白菜呢？这一共是几颗呀？
0: 对，这一共得有十来颗。
1: 十来颗。哦，然后除了白菜之外，我看这边还有
0: 剪刀。
1: 剪刀。
0: 还有这个老虎钳。
1: 老虎钳。
0: 扎带
1: 。
0: 然后针线。
1: 针线。
0: 还有钢筋，就是我需要在这个裙撑上面，我得绑几圈钢筋。
1: 哦。
0: 然后因为这个白菜它比较重嘛，我们这有20多斤的白菜。
1: 对。
0: 这样的话，因为它这个比较软，
1: 哦，
0: 我把白菜缝上去，它就凹进去了，
1: 哦，
0: 它那个造型就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我得把那个钢筋再一绑一圈一圈的固定，
1: 哦，就实际上人家这个型是有了，但是它承重不行。
0: 对，
1: 所以就等于说
0: 额外的再给它加一点东西。
2: 把白菜叶缝到裙撑上会是什么效果？缝出来的时装会好看吗？胡梦凡又为什么要先往模特身上缝呢？
0: 我先缝一点，然后再变成我。
1: 哦，缝一点，然后穿到你身上，然后为什么要穿到身上做呢？
0: 因为像这种，嗯，你比如说这个腰这一块，
1: 嗯，
0: 因为这个模特它特别细一点，
1: 哦，
0: 但是我的没有那么细，
1: 哦，
0: 我不穿到身上的话，那到时候
1: 做完了以后穿不上了，
0: 穿不进了，
1: 哦，
0: 对，
1: 哦，
0: 还有就是。

0: 是在身上缝出来，它就会更服身一些，
1: 哦，
0: 对，更贴合一点，整体效果会更好一些。
1: 那我
0: 一般都在身上缝。
1: 哦，那我真是很期待，很好奇这个到底是怎么做。那我们开始进行吧。
0: 好的。
2: 吴孟凡告诉记者，骑三轮车视频火了之后，他们就一直在思考该如何把农产品融合进去，同时还能维持这份已有的热度。最终通过实践发现，只有持续创作新的农产品主题服装，并以骑行的方式展示这些服装，才能保持较高的点击量。
0: 我先把帮我忙的几个人叫进来。
1: 哦，还需要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0: 对，因为到后面缝的时候，在我一个人，我穿身上一个人缝不了，
1: 哦，
0: 我还有帮手呢。
1: 这是你妈呀？
0: 对。
1: 哦。
0: 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技术员，
1: 哦，
0: 他得帮我弄那个钢筋。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人。
1: 哦，大姐帮你缝一下，这个。
0: 对，缝一下这个。
1: 哦，
0: 好。
1: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
0: 开始
1: 了。
0: 对。
1: 啊，
0: 我们高倒数第二圈。高第二圈吧。
3: 高
0: 第二圈吧，因为最后一圈我感觉好像不需要。
4: 嗯，
0: 搞第二圈，对，搞倒数第二圈，倒数第二圈，比一下大小，看那边有没有，是不是松，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3: 放松一点，旋转一下，
0: 对，
1: 所以这个，
0: 哦，
1: 这个你一个人还完成不了，
0: 对，这个得用特别大的力气才行。
1: 这样
0: 的，我把这个头包上，
1: 哦，
0: 它就不会挂，我等会儿好穿进去，我直接穿进去，
1: 不是粘起来，是要包住头，
0: 对，
1: 好穿，
0: 对。
1: 明白了。
5: 说实在的，他以前是个人民教师，我们也知道。
1: 嗯，
5: 我在这里工作也差不多有八年了。
1: 哦，在看这儿。
5: 对，对，他我专就是搞这个香菇这一块的。
1: 哦，
0: 他是我们的技术人员。
1: 哦，
0: 技术员。
1: 哦，那你怎么看他做这个事儿呢？你觉得？
5: 他们说实在有一个年轻人有一种韧劲儿。
1: 嗯，
5: 反正从刚开始到现在。他们一直坚持到现
0: 在，
5: 能到现在这个，这个水平，说实在的话，也的确就是辛苦。冬天，
1: 嗯，
5: 那个下雪的时候，
1: 嗯，
5: 那外面都是上着令呢，
1: 嗯，
5: 他还穿这样的，就是很单薄的，哎，单薄的衣服，浑身都冻得发紫，但是他还是没有，还是没有放弃，还是坚持跟他搞下来。真不容易，现在就是小有名气吧。
1: 整个在湖北都有名气，
5: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夸你呢。哎呀，你都带动了他们，感动了他们。
0: 对。
2: 胡孟凡告诉记者，这套白菜礼服推出后，累计点赞量达到了5000万，网友的评论也是五花八门。有人夸赞把田园农作物玩出了高级感，也有人好奇这究竟是不是为了卖货博眼球。但无论如何，这条充满奇思妙想的视频再一次给夫妻俩带来了超高曝光。
1: 就是从上往下开始缝是吧？
0: 对，从上往下。
1: 为什么要从上往下？
0: 好看呀，因为缝到从下往上的话，
1: 哦，
0: 它就缝到上面，它肯定就没有
1: 那么整齐了。对对对对对，就让它去盖上它是吧？
0: 对对，
1: 只是暂时把它放在这上面而已。
0: 对。
1: 哦，你这等于是这片叶子搭上去以后，从里面穿一针。
0: 对，然后
1: 从里面穿一针，然后再穿过去。
0: 对，然后是这样，进来给它打个结儿。哎呀，
1: 稳住啊，
0: 在这儿。
1: 哦，
0: 给它打个结。
1: 哦，你是等于在里面要打个结儿。
0: 对。
1: 为什么是在你？缝了半天才要打一个结儿，
0: 因为我们用了一根绳一直缝嘛。
1: 哦，
0: 因为如果缝一片叶子的话，你就把它剪断，这样又很耗费时间，太慢了。
1: 哦，
0: 所以我们就一根绳一起缝，然后到这儿打一个结，打在外面也不好看，就打在里边。
1: 哦，这等于都是你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0: 对，这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小技巧。
1: 哦，这样提高效率了。
0: 对。
2: 这些年来，胡孟凡创作了不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时装，他还亲自穿着自己设计制作的农产品时装，参加了如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等众多活动。而在这其中，白菜礼服正是他所有作品当中热度最高、传播最广的一件。

0: 城的花好漂亮啊。感觉是怎么样的？
1: 就是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做出来是这样的样子，只是凭想象，但是最终做出这个成品出来之后觉得哇还是可以的，
0: 漂亮的啊、
1: 哦、对，
0: 关键我就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它这个袖子呀还有这个肩呀这个造型，就是它特别符合你的这个本身的那个衣服的那个造型、啊、
1: 看着就像我的衣服是吧？
0: 对对对，哇我觉得你好开心又漂亮又开心啊，
1: 把这个衣服做成了。
2: 胡梦凡最厉害的地方，一是他出众的创新能力，二就是他超强的审美，他能把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瓜果蔬菜和服装巧妙而又富有艺术性的结合在一起，也难怪他拍出的视频和做出的各种升级版农产品时装都透着一股高级感，
0: 特别的这个好看，而且这个品味也很高的，像这个已经很精致了是吧，而且很像很好看，
1: 对，
0: 怎么做到的？而且这配的这个服装又这么协调，
1: 辣椒就是我们外面是用的一层那种透明的红色的那种纸，然后给它包着卷起来的。
0: 哦，
1: 对，然后这个你看我们还手工剪的这种绿色的叶子，它的那个辣椒叶子嘛，然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正好这儿做成一束那种花束一样的，但是我们是辣椒花束，然后放在这个前面，
0: 对，
1: 然后就会有这个造型感，
0: 而且
1: 再配一些配饰，
0: 下面这小裙子上面还有这种辣椒钉，
1: 对，我们做了一些
0: 漂亮啊
1: 点缀。
0: 这个都是谁设计的？为什么能设计得这么好呢？
1: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0: 是你自己想的吧？我觉得
1: 啊，对。
0: 你的这个审美为什么这么强呢？
1: 我觉得也是多看多学吧，就是在网上去看一些别人的那种服装是怎么设计的呀，然后去学一下，怎么样能够把一件衣服设计出来，然后到最终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呈现。
0: 这是玉米粒儿。
1: 对，这就是我们搓的，然后给它
0: 这是手搓的玉米粒儿
1: 摆起来、哦，包括叶片都是剪，就是我们手工剪出来的，
0: 哦、
1: 再给它上色。这叶片包括这个、
0: 哦、
1: 这个都是我们剪出来的，
0: 是是是，
1: 对，这个就是像那个玉米外面包裹的那
0: 一
1: 层衣服一
0: 样
1: 的嘛、
0: 哦、
1: 样
0: 的，
1: 对，
0: 然后这鞋子也是像
1: 对配套的
0: 造型配套的，
1: 这个就是一个
0: 大
1: 翅膀，
0: 好
1: 大
0: 呀这个，
1: 对，然后
0: 你是在哪里？
1: 我就这样背着，
0: 可是这个好重啊，应该，
1: 对，
0: 这个有多重啊？
1: 这个得有十几二十斤吧。
0: 这个是当时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
1: 天使的翅膀，稻谷，
0: 稻谷，
1: 对，这个是真正的稻谷、
0: 哦、
1: 我们用
0: 稻谷
1: 做的，
0: 哦，
1: 然后这个是我们剪的那个羽毛，
0: 羽毛，
1: 对，都是手工剪的，一片一片的、
0: 哦、
1: 然后我们再给它粘上去，
0: 它是有真羽毛的
1: 啊，有，
0: 哦，还真
1: 我们是真
0: 的
1: 假的就结合在一起，对，
0: 怪不得这么好看又自然又好看，
1: 对，如果纯用这个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凝冻，
0: 对对，这个大概有多重啊？
1: 你试一下，
0: 哇，我看它，哇，好沉啊，
1: 对，
0: 也还行，也还，但是一个人也能举起来。
1: 对，
0: 这里是用什么做的？这个塑料管子，空的。
1: 对，很粗的那种。
0: 哦，很胶
1: 管。
0: 胶管。
1: 然后把它凹造型。
0: 哦。
1: 然后再把它固定。啊、哦，打一个这种翅膀的骨架出来。
0: 哦。
2: 用创意内容引流，将农产品与时尚文创结合起来。从刚返乡时，香菇种植合作社负债300万元，到如今年营业额突破2000万元。截至目前，胡梦凡的全网视频播放量突破7亿次，带动300余户农户实现增收，户均年增收约3万元。胡梦凡夫妇不仅盘活了自家合作社的滞销农产品，还吸引了众多追随者，种香稻的陈涛就是其中之一。
3: 那您打了个赌，
4: 你要是赢了啊，我的职业希望养起你多棍儿。
1: 他叫陈涛，90后，跟土豪比，
3: 他少一个豪字，只有土挺多，
4: 也没咱们多，都是2000多亩。
0: 2000多亩
4: 啊，
0: 这只是其中的一片，是吧？
4: 这只是其中一片。
0: 哪个是香稻？你先告诉我。
4: 你看哪个比较白一点？
0: 哦，那肯定是这个白了、
4: 啊。
0: 对，
4: 这个就是我们的香稻。
0: 白啊，这个米。
4: 啊、对，
0: 这哦，这就是香稻。
4: 啊，对，
0: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
4: 随州香稻
0: 好的随州香稻。
4: 啊，对，啊
0: 哦、
4: 这个呢。实际上这个品质也很好，它是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普通大米，
0: 哦、
4: 也属于风粮优系列。
0: 哦、
4: 啊，
0: 这叫什么系列？
4: 就是两优，
0: 两
4: 优。两
0: 优
4: 啊、
0: 哦，
4: 对对对，
0: 两优。
4: 嗯，
0: 但是明显的就是一个黑一个白，你看你拿一点，我拿一点，你，哦，这就很明显，一个黑一个白。
4: 嗯，
5: 它煮完饭后，它的米饭会更白。
0: 对，我现在就能闻到这个香皂的气味，很香的。
5: 啊，对，
0: 哦、
5: 它是有
0: 一股稻香味，
5: 天然的

0: 稻香米香味儿。
1: 嗯，
0: 你看像我们这种普通大米，它只有那种米香味儿，就没有那种很浓郁的香气。它这个种植的时候，它从秧苗就开始有香。
2: 陈涛种植的香稻获得丰收之后，市场却并不认可这个新产品。
0: 我们第一年做香稻，因为那个品质很好，像我们最初的我们是基本上一颗都没卖出去。为什么哈？因为香稻对于我们普通水稻而言，它的品质好，它的价格会肯定会更高，对不对？这是必然的嘛。然后呢，突然有这么一个新的东西出去，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颗都没卖掉，很绝望很迷茫嘛。那么多粮食放在家里啊，然后也不好卖，如果说按照普通价格卖了就会亏很多钱。然后那个心情来说呢，就是现在想一想，想也过去了啊。但是当时真是特别绝望，看到那一堆一堆的稻谷在那里，心情说不来，就感觉我甚至怀疑我们的方向是不是对的，还要不要做下去？
3: 哎，他们还先到的，
1: 什么地方呀？这个？
3: 这个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村上做的一个香创园。
1: 哦。
3: 然后就是我们会在这儿做一些培训啊、直播呀。
1: 哦。
3: 对。
1: 哦，香创园，哎，这名字好好啊。
3: 对。这个是这个村的名字，杨子山。
1: 哦，杨子山。
3: 对。对。
2: 靳晓辉、胡梦凡夫妇为陈涛指明了破局的方向。胡梦凡给他提的建议，不妨结合当下热门的内容创作思路，把水稻种植、大米加工的全过程做成生动鲜活的内容发到网上，让更多消费者看到这片稻田的优势，打响自家大米的品牌。
0: 他让我去做地推，我说我不做地推，我说以前做地推做的太多了，没效果。他说你按我们的方式来试试嘛，真的不一样。很多人看到我们就沸腾了，真的没想到，因为我们是去推销农产品的，但是以前做推销就没有这么好的反响。但是我们通过这种形式去做推销，我觉得反而别人就更加好奇，更加去围上来了的那种
3: 感觉。感兴趣，
0: 我就是整个围满。
1: 哦、
0: 啊，对对对，
1: 就把你们几个全围到里面。
0: 啊，对。
4: 我们摄影师想出去拍个照片的，出不去。
1: 哦，真的那么热情呢。
0: 对，跟我们以前所接触的地推就完全感觉是两码事，一个是我求着别人，一个是别人围过来看我们，来找我们问这个问那个啊，
1: 对对，
0: 也问了很多东西。
1: 对，你的商业形式发生了变化，
3: 对，
1: 就是推广形式发生
3: 了。对，以前得支个摊子无人问津，
0: 嗯，
3: 现在都是围过来，哎呀，你这干什么？
0: 我们还要维护一下秩序，要慢点几面也别急，别把摊子急垮了。
2: 而靳晓辉则指导陈涛做直播带货。
1: 他们如果到你这儿来，一般你们是会，我听说要先给他做个人物画像，一个定位
5: 啊。对，
1: 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
5: 因为每个人的视频吸引的粉丝人群，包括直播吸引的粉丝人群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5: 就好比陈涛，
1: 嗯，
5: 他的女粉就偏多。
1: 哦，因为 他女粉偏多。
5: 对，
1: 为什么？
5: 因为他一个形象就是很憨厚、很老实的这种，
1: 哦，
5: 然后他说话也是那种比较憨憨的，
1: 哦，
5: 但是很真诚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说就给他定位的，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视频还是直播，
1: 哦，
5: 都是定位的这种形象。
1: 哦，
5: 因为他本身现实中也是这种。
1: 对对 对， 对。
5: 如果你说让他去演一下，就是演得很开朗，他也演不出来，一定要是真实的生活。
1: 哦，
5: 对。
1: 为什么强调真实？
5: 假的一看就能
1: 看出来的。
5: 对。有的人他适合演，他真实生活有可能很无趣，
1: 哦，
5: 但是有的人他真实生活也很精彩，
1: 哦，
5: 然后个人就是这个形象，大家也会很受大家的喜欢。
1: 对对，
0: 新农人的那个生活还是很枯燥的，但是有这个事情，也让自己，我反正我做这个事我心里很快乐，可能后面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但是，在，当时当下，整个内心是快乐的。很充实的，
6: 而且就是现在我就感觉很在了。
2: 靠着这种新思路，陈涛的大米很快打开了线上销路，原本滞销的香稻很快被抢购一空。截至目前，陈涛流转了土地2000余亩，香稻种植助农亩均增收150元，香菇产业综合收益达200余万元。既完成了品牌破圈，也实实在在解决了农产品销路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场偶然爆火带来的流量红利，最终让胡梦凡、靳晓辉夫妻带领乡亲们一起走出了一条靠创意引流、靠品质留客的乡村增收新路。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七六一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9: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0: 台海不会平静的。
11: 情报网该收了，
12: 可以行动。
1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5: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6: 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8: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惠及更多的经营主体。
1: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

0: 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缴抵成本。
1: 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3: 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4: 未来5年，我们要从有向优来转变，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构建，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2: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4: 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3: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今年将新增1000个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5: 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医院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1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

0: 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经有多款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1: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目前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3: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日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4: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以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平陆运河。
3: 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衡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涝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内简讯。
5: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14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 宁夏引黄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昨天顺利结束。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开灌。

0: 以来，北基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个小时。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2026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昨天结束。在男子速度接力比赛中，中国队的林永志、赵一成表现出色，夺得冠军，并在半决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
1: 昨天，华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海南今天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琼海市和屯昌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0: 海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6号，万宁、琼中、五指山、保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或将达到3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昨天已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预警覆盖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海南中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复课时间当地将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
1: 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当地紧盯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2: 今天上午，在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滚滚库水有序下泄汇入河道。受本轮热带低压天气过程影响，9月11号8时至14号7时，昌江8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4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7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目前，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供水电力总体保持正常。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也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今天9点起，2座水库下泄流量均由此前的约3000多立方米每秒，增至4000至5500立方米每秒。
1: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印度尼西亚搜救部门的消息说，当地时间13号凌晨，一艘载有大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截止到发稿时，事故已经造成了6人遇难，大约113人获救，仍然有100多人失踪。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3: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船上载有包括30名船员在内的共243人。客轮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称浪高达3米，随后发出求救信号，称船只倾斜。当地时间13号凌晨2点左右，这艘客轮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
4: Ada jam 5 sore kemarin.
5: Itu sudah di atas laut ya?
4: Iya, sudah tulang.
5: Katanya apa, Mak, di kontak terakhir itu?
4: Jaringannya apa itu hilang-hilang. Ada baik jaringannya. Dari situ kada kau lagi dah.
6: Dihubungi.
5: Tapi kalau kondisi

0: Kondisi cuaca dilaporkannya juga ke Pianka.
1: Buruk ya.
0: Oh, kondisi cuacanya buruk kata dia. Setelah itu nggak ada lagi kabar. Okay.
2: 搜救部门表示，已派出搜救船只和直升机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获救人员已通过不同船只转运，部分人员将被送往东爪哇省的一个港口。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3: 当地时间14号凌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有消息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爆炸声。截止到目前，爆炸的性质还没有明确，官方暂时没有发布相关的声明。当地时间13号晚间，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还没有公布。
4: 阿曼外交部表示，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早些时候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几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合济省、焦夫省和萨达省等地区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3号报道，也门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的冲突，已导致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3: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如果几天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恐怕将日均损失4%。
5: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 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埠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

0: 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八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 从14号开始，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投资者在正常收盘后到晚上8点，仍然可以继续买卖符合条件的股票。具体情况，来看记者从韩国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韩国证券交易所，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是韩国的主要股指和涨跌的情况。今天，韩国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盘后交易，股票的正常交易时段呢，仍为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3点半。新制度实施后，交易所正常收盘后，投资者还可以继续交易至晚上的8点。有关盘前交易，由于证券业界反映 IT 系统开发和人员运营负担较大，韩国证券交易所将原定于今天同步推出的盘前市场推迟到2027年底。
0: 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是为了顺应全球主要交易所不断延长交易时间的趋势，更方便海外投资者交易韩国股票，从而强化韩国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韩国国内证券交易平台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也是促使韩国证交所决定延长交易时间的重要原因之一。2025年3月上线的韩国首个另类交易系统 NextTrade， 结束了韩国证券交易所在股票市场延续近70年的垄断格局。凭借更长的交易时间和更低的交易手续费 ，NextTrade 迅速分流了部分市场订单。
3: 特히나 Pre-market 8시부터 9시까지의거래시간에있어서는거래량이상당히증가하는모습을보이고있습니다이러한시장의변화를한국거래소도이미목격을했기때문에시장의수요가충분히존재한다는점그리고이런거래시간연장을하지않으면경쟁력유지에어려움이생길수있다라는점을충분히인식하고있기때문에이러한정책변화가나타나고있다고평가할수가있습니다
0: 对于韩国普通投资者而言，交易时间延长意味着白天无法及时交易的上班族可以在下班后继续买卖股票。海外市场变化和重大消息也有望更及时地反映在股价中。然而，市场也有诸多担忧，尤其集中在流动性和价格波动方面。分析认为，在交易相对较少的晚间，少量订单也可能会造成明显的价格波动。
3: 국내에서그대체거래소들이출범을했을때특히이제프리마켓이라든지혹은애프터마켓에서가격변동성이일시적으로증가하는그런현상들은관찰이되고있습니다이러한변동성증가특히변동성이증가됐을때불공정거래행위가개입될가능성을배제하기는어렵거든요따라서이러한위험성은사전적으로대비할필요성이있습니다
0: 对于市场关注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和交易所交易票据 ETN 是否纳入盘后交易，出于对市场波动的考量，韩国证券交易所表示暂不将 ETF 和 ETN 纳入盘后交易。不过，24小时交易体系一直是韩国证券交易所的中长期目标，因此市场普遍认为，接下来交易所还将渐进式地扩大交易范围，延长交易时间。
1: 由于多家美国科技巨头日前呼吁放慢前沿模型的开发节奏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股价14号显著下跌。另外，国际油价上涨重燃通胀忧虑，多重因素拖累韩国股市今天出现了明显下跌。截止到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6684.37点，跌幅为3.26%。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将在美国东部时间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在当地时间17号和18号公布议息结果。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万个，失业率为4.1%，而8月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4%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

0: 市场对九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截至13号，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7%。不过，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1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本人认为，当前没有加息理由，中期选举前维持政策稳定更为重要。英国央行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7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由于能源成本仍可能向消费价格传导，部分交易员开始压住英国11月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落地，这将为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行。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国这一正式类别，加拿大如果寻求获得这一地位，恐怕将面临一系列障碍。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与欧盟正展开磋商，计划推动双方在能源、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领域实现商品、服务和人员近乎无障碍的流动。此外，双方还在讨论铺设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共建数据中心和卫星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报道称，数月来，卡尼与欧盟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进行私下沟通，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加速调整战略布局。但报道指出，加拿大与欧盟若要建立这种新的联盟关系，仍可能面临不少障碍。10年前，加拿大就曾与欧盟达成过一项贸易协议，但截至目前，欧盟27国中仍有10国未完成批准程序。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917.60点，上涨了0.45%；国企指数8,284.58点，上涨了0.46%；恒生科技指数4,317.94点，下跌了0.06%。9月16号12点，东海将全面开渔，浙江的各个渔港码头迎来备航热潮，渔民忙着修缮渔具，储备出海物资，为出海做着最后的准备。
2: 在舟山市普陀区的沈家门排轮码头，连日来补给小舢板异常忙碌，在码头和渔船间往返穿梭，渔民们将机油、食材、机器零配件等物资搬运上船，各地码头上的制冰企业也在开足马力生产。在宁波市奉化区的双山码头，4条输冰设备高速运转，随后大块冰块送进渔船冷藏舱，工人们分层铺放冰块，提前为出海后的渔货备好保鲜空间。
3: 现在已经是高峰期了，大概每天有6-7艘渔船，每艘渔船大概在180。
2: 为了保障渔船安全，温岭市在开渔前完成290多艘渔船的升级改造。改造后的渔船新增了电铃声光报警器、感烟报警器和感温报警器，信号同步传至驾驶台，确保船员第一时间响应。此外，各地海事渔业部门还开展专项检查，对核心通航水域及渔业密集作业海域开展全覆盖巡查。
1: 最近在浙江宁波奉化，180盏灵动鱼灯点亮千年渔港，民俗巡游气势恢宏，特色市集烟火十足，在海风当中奏响开渔的序曲。
4: 夜幕降临，锣鼓声响起，鱼灯巡游队伍从码头开始行进，暖橘灯光映亮夜色，鱼尾随步伐轻轻摇曳。
5: 祈愿我们渔民兄弟平安出海，渔获买超，也欢迎我们广大朋友走进同庄。
4: 舞龙队伍紧随鱼灯方阵，龙身与鱼灯交相辉映。渔港岸边120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列，渔家海鲜奉化美食琳琅。

0: 琅满目，烟火气萦绕渔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渔村夜经济的活力。
1: 最近贵州铜仁市印江县辣椒迎来了丰收，当地以椒为媒，举办农事竞赛、土家长桌宴等特色活动，以农旅融合盘活乡村资源，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杨柳镇杨家寨村，千亩连片的辣椒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当前正值集中采收高峰期，田间地头热闹非凡，当地组织开展趣味农事系列竞赛，吸引了不少村民游客及亲子家庭参与。采摘比赛分专业组和业余组，种植能手比拼辣椒采摘速度，游客则体验田间采摘乐趣。现场还开展切辣椒、挑玉米、运南瓜等趣味比赛，优胜者可获得土鸡、化肥、辣猪脚等特色奖品，大家在田间比拼中共享丰收的喜悦。
3: 周末想带孩子来这边感受一下乡村气息，感受一下我们农民种地的艰辛以及丰收的喜悦。
4: 我采辣椒得了第一名，得了辣猪脚还有鲜辣椒，特别高兴。
2: 农事赛事结束后，特色土家长桌宴正式开席，20张餐桌整齐排开，黄金炖土鸡、农家咸鸭蛋、手工菜豆腐等农家菜品陆续上桌，村民与游客围坐同时，田间烟火气十足。
5: 在辣椒田间丰收地头吃长桌宴，我还是第一次，氛围呢也是非常的好，菜品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味，朴实又暖心。
1: 最近江西南昌赣江之畔上演无人机光影盛宴，当地以科技手段演绎千年城市文脉，为夜间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6: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南昌一江两岸夜色如画。当晚8:30，秋水广场上空数千架无人机次第升空，伴着悠扬激昂的旋律，以夜空为幕，以光影为笔，勾勒造型，变换图景，带来一场沉浸式视觉盛宴。此次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首演，串联10大特色光影篇章，徐徐铺开南昌3000年发展长卷。从悠远上古传说、醇厚先秦如风，到雅致明清意境；从峥嵘近代红色革命记忆，到昂扬当代强军风貌，再到以航空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化产业发展宏图，一幕幕光影画面层层递进，生动演绎，完整再现南昌千年文脉传承与城市蝶变腾飞历程，让在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的独特底蕴与现代魅力。
7: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特别震撼，看到了很多地域特色图案，作为南昌本地人心里特别自豪。
1: 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至2025年），明确到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要达到40%。过去几年，各地陆续建立起了污水处理站，铺设污水管网，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然而，最近记者陆续接到了一些村民的反映，部分村庄的污水治理工程存在不少问题。来看记者在江苏徐州的调查。
8: 按照线索，记者首先来到徐州市铜山区的叶庄村，这是一个仅30余户的小型村落，村内空置房屋较多。据村民介绍，村庄青壮年人口多以外迁定居城镇，村内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为主，日常用水量、生活污水产生量整体偏少。记者联系到当地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对方证实，受村庄常住人口少、日常产污量低影响，管网的确难以收集到有效污水。
9: 一溜20多户
10: 啊，
9: 左右2000户老麻子搁家
10: 啊。
9: 你有污水？
10: 那你管网里收集不到水，怎么处理？
8: 根据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农村污水治理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需综合研判村庄常住人口规模、实际污水产生量、居住分布特点、收集难易程度等现实条件，科学匹配治理模式，严禁一刀切，统一建设，统一规格。但记者从运维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叶庄村污水处

0: 处理站即便长期无足量进水，无有效污水可处理，但为保护设备、维持设备运行状态，污水处理站竟然依靠灌取原有存水持续循环运转。
1: 那个站它现在不是空运行吗？
2: 肯定得运行。
1: 还那每日还运行？
2: 没水也得运行。
1: 它可以不进水，但是它原先里的水它得保持住，就是说让它运行。
2: 你不能让设备坏。
3: 你以为人家一样空运吗？那电费一个月得多次三洋电，
1: 得多少钱啊？
3: 即使是为了保持这个污水处理站的无效空转，工作人员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日耗电约5度；空转状态下，日耗电要达到10度。仅此一项，该站点每年就白白浪费电能3600多度，不只是液装存。 记者走访桐山区多个村庄发现，当地各村污水处理站设备也同样是持续通电运转，都面临着村里管网积水、终端排水水量极低、污水处理站无污水处理的情况。那你们这污水都怎么排的？
4: 都按水，你反正都上外火去了，这火味都地里头。
3: 记者在走访当中还了解到，部分村子里的污水处理设施不仅收不上水、无效空转，反而还造成了污水外溢，甚至是倒灌，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
1: 一下雨，冒的一个，到处都是脏。
5: 是进口的冒。
6: 哎呦，出去了，回去都搁这。
3: 时段村的村民告诉记者，即便是晴天，村内部分污水井也持续渗水，污水往外冒。 为减轻异味和污水漫流，村民自发用水泥封堵井口，但渗漏问题仍未解决，污水依旧持续外渗。带着疑问，记者现场打开村内一处污水井探查，井内积存大量发黑发臭的污水。记者用竹竿下探测量，井内污水深度约2米，积水水位已明显高于村民入户排水管道管口的标高。
1: 那护栏都是那天转管的桶了的啊，
3: 但是那会你看那个水位一下高于那个管子，那个水它咋都往上走，它怎么能走来？井内高位积水形成顶托压力，村民家里的生活污水排不进公共管网，管网里的污水还倒灌进户，排水无路可走，村民只好自行改道，把生活污水直接排进沟渠。污水处理站运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村级污水处理站设计体量偏小，处理容量有限，雨水汇入管网后远超设备设计处置负荷，导致积水存水、井口冒水的常态化发生。
7: 那个地方，管水多嘛，污水处理站小，这是污水处理站限制。
8: 你意思处理不过来是吗？
7: 对，处理不过来，特别一下雨，更处理不过来。一下雨基本上都这个样。
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明确要求，农村生活污水排水体制应因地制宜，已采用雨污分流制。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系统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防止雨水、地下水进入管网的措施。同时，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
7: 处理设施设计规模要与农村常住人口及其污水实际产生量相匹配。可能设计有问题，这还真是我说的，那设计的话都是统一个标准。不仅如此，村民普遍反映，村里的污水管网配套工程施工质量也很糟糕。记者在村里看到，污水管网铺设路段。
9: 普遍出现路面不均匀沉降、塌陷、开裂等破损情况，
3: 村民告诉记者，由于施工未按规范标准落实，不仅工程质量不达标，还破坏了村庄原有的完好道路。
10: 把俺那村人自己自处修理路就给毁了。
11: 你说这个土路有还有质量，太阳，
9: 就上面那灰都是泥，底下全是泥，
11: 这一下就折下去了。这什么家伙，来来来，你看，
9: 对吧？
4: 火车路都空了。记者继续走访江苏徐州桐山区另一个村子洞山村。说起村子里的污水处理站，村民的意见也很大。
3: 村民告诉记者。 因为村里的污水处理设施无法正常收集处置污水，村民的生活污水只能沿用老办法直接排进了村旁。

0: 的河道。
1: 那边不是有个污水处理站吗？
2: 不，俺这边不上那边，不过得上大运河塘。
3: 这几个装水，反正都有沟，反正都上都流那个沟上那塘。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池塘水面漂浮大量浮萍和垃圾，水体发黑，搅动之后异味明显。除少数街道和村民自建的简易下水道，洞山村多数农户没有修建排污的下水道，生活污水随地乱排。江苏省财政厅公开资料显示，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2020年铜山区投入6500万元，用于9个行政村的管网完善以及15个行政村的污水治理覆盖工程。洞山村是2020至2021年度纳入治理范围的村庄，当年建成了村级污水处理站。记者在村里污水处理站的公示牌上看到，财政投资概算191万元，
4: 没有用，确定他这个活没通到每家每户，每家每户水也没流到这个管子里边。我敢这样保证，对他没收集这个水，
5: 关键他收集谁家的水？一个洞山老百姓没有管网。
0: 没有污水收集管网，污水处理站也无法发挥作用，因此一到降雨，洞山村就常常出现严重积水。记者实地看到，村庄内部没有布设收集管网，但在村庄外围的河道大堤上却建有一段污水主管网。村民介绍，大堤管网比村庄地面高出大约4米，依靠重力自流，处于低处的村庄污水根本流不上去。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段堤坝上的管线是一段孤立管道，没有向村庄延伸的支管，也没有给农户接入护管。由于这套孤立的污水管网不具备收集生活污水的条件，接到村民多次举报后，今年7月，施工单位加装了3台提升泵，试图抽取村内生活污水。记者在洞山村旁一处污水沟渠内找到了这套抽水用的提升泵，但该设备并未正常工作，沟渠内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流入了京杭大运河。随后，记者按照污水处理站现场公示的联系电话联系到该站点的运营工作人员。
1: 洞山村他那个污水管网怎么修到大堤上了？那为啥不直接修在下边修管网呢？
6: 那是修建时期的事情，你问我这个我还真回答不上你。
7: 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的设备空转、污水倒灌、数百万元治污工程闲置等问题，江苏、山西有关地区高度重视，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赶往相关现场，第一时间针对农村治污问题进行调查和整改整治。再来关注牛肉价格，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逐渐进入了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来看记者调查。
8: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9: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能卖10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3-4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3-4块吧，跟去年比涨了7-8块钱。
8: 数据显示，9月11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介绍，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9: 今年牛肉吧，储存量少，出栏比较慢。
8: 此外，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临近，市场备货需求陆续释放。在牛肉生产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10: 现在咱的这屠宰量呢，就是260头左右，放下来人之后能到300头。这块牛柳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11: 以前呢，大家用的冻肉多，现在很多客户要求用鲜肉出品。目前销量最好的呢是吊龙和腱子肉，在便捷性上适合家庭日常消费的产品需求量也加大了，从大部位自然块的牛肉转成了丝儿、丁、片儿等精细化的包装。
8: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
7: 随着牛肉价格上涨，肉牛养殖端养殖效益向好。来看记者在肉牛养殖大省河北的

0: 看吧。
1: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肉牛，十多天前刚刚出栏30多头肉牛，
2: 15左右，比去年出栏的价格要高1块多钱。现在就是一头牛，能盈利到2000到2500块钱。
1: 王江波说，肉牛养殖实现盈利大概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在之前2年半的时间里，肉牛养殖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亏损2000元以上。养殖户陆续淘汰能繁母牛，并压缩养殖规模，肉牛产能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2: 行情波动也挺大的，一直在淘汰，淘汰了有70%-80%。
3: 行情啊什么的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说养殖户对这个养牛的积极性上升的一个趋势，改良咱们当地的这个肉牛的品种，大力这个推广这个阶段性饲喂技术啊，采用这种重养结合的这种方式，降低的这个幅度呢大概能达到5%左右吧，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空间的。
1: 记者了解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肉牛养殖连续亏损，驱动肉牛产能持续去化，全国肉牛存栏回落，存栏出栏产量同步调整，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肉牛价格上行。数据显示，9月份第二周，全国肉牛价格为每公斤29.84元，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9.9%。
4: 当前育肥肉牛的头均收益约1600元，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接近同期收益的2倍多，逐步接近于行业正常盈利水平。
5: 对于今后肉牛养殖业的发展和牛肉市场价格的走势，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本月刚刚发布的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提出，开展肉牛增量提质行动，科技支撑稳定肉牛基础产能。在肉牛养殖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数字化 5G 牧场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牛场管理数字化、在线化、可视化，提升了肉牛品质和效益。
6: 现在每头牛呢，给它佩戴了一个电子耳标和智能项圈，能实时检测到它的采食健康状况，自动饲喂系统呢能精准的配比饲料。现在我们这个牧场存栏量达5000多头，只有3个管理人员。
4: 在本轮去产能调整的基础上，我国肉牛产业将逐步向提质增效、高质量迈进，国产牛肉质量分级标准日趋完善，优质优价机制逐步形成。
1: 专家认为，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以及四季度都是牛肉消费的传统旺季，牛肉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7: 消费旺季需求释放，需求通常增加5%左右，牛肉价格有望维持高位运行，行业景气上行周期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4: 2026年以来，国际牛价走高，随着旺季消费需求增加，牛肉价格将继续上涨。
5: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滨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总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当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
8: 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新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还承认，为使滨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响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5: 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内涝严重，道路封闭，交通受到了影响。
9: 美国

0: 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三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1: 苏丹武装冲突自2023年4月份爆发以来，已经造成了上千万人流离失所。今年夏季，苏丹多地接连遭遇热浪侵袭，酷热天气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更加剧了流离失所者的生存压力。
2: والله يعني جاتنا يعني في ناس كثيرين هسا بياخذوا مغذيات عشان درجة الحرارة دي في المركز الصحي الآن يعني الآن المركز الصحي فيه أكثر من 6-7 حالات وقبل يومين كانت توصل 70 حالة دي من ضربات الشمس السخانة الشديدة。
3: 高温之下，苏丹缺水问题和电力供应短缺问题进一步凸显。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地水处理厂、供水站和供水管道等基础设施遭到战火破坏，供水网络长期中断。与此同时，苏丹多地还面临电力供应短缺问题，特别是在流离失所者较为集中的苏丹港。当前苏丹港每天停电时间长达8至14小时，一些收容流离失所者的避难中心每天仅能供电几小时。
1: 今天是旅居新加坡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3: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4: Happy birthday, JoJo and 凯凯！
5: 祝凯凯家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6: Happy birthday, 凯凯家家
7: ！Happy birthday, JoJo 凯凯！
3: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10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8: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截至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过火面积约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称面临破产，可能在数日内关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计划于当地时间15号投票，决定是否关闭主楼。董事会内部材料显示，该中心几周内或无力发放薪资、支付日常维护合同款项。报道称，即便已经大幅削减开支，该机构目前仍有约2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4亿元赤字。当地时间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克瓦小镇举办第5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万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数。

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三方面综合打分。同时，现场共准备了近6吨烤肉，设置了约150个手工艺品与美食摊位，供游。

0: 期为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今年却提前约3个半月绽放。当地专家称，此次提前开花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反常降雨引发，并警告称，花期紊乱现象是当地气候受扰动的直观体现。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宇哲。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

0: 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我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专家预计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
2: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专家表示，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希望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明确技术标准，助力脑机接口技术逐步拓展到更多医疗领域。
3: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1: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目前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5: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1: 来关注牛肉价格，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逐渐进入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来看记者的市场调查。
6: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7: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能卖10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3-4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3-4块吧，跟去年比涨了7-8块钱。
6: 数据显示，9月11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介绍，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8: 今年牛肉吧，储存量。

0: 少，出栏比较慢。
1: 此外，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临近，市场备货需求陆续释放。在牛肉生产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2: 现在咱的这屠宰量呢，就是260头左右。放假来临之后，我们到300头。这块牛柳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3: 以前呢，大家用的冻肉多，现在很多客户要求用鲜肉出品。目前销量最好的呢是吊龙和腱子肉，在便捷性上适合家庭日常消费的产品需求量也加大了，从大部位自然块的牛肉转成了丝儿、丁、片儿等精细化的包装。
1: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
4: 随着牛肉价格上涨，肉牛养殖端养殖效益向好。来看记者在肉牛养殖大省河北的探访。
1: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肉牛，十多天前刚刚出栏30多头肉牛，
5: 15左右，比去年出栏的价格要高1块多钱。现在就是一头牛，能盈利到2000到2500块钱。
1: 王江波说，肉牛养殖实现盈利大概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在之前2年半的时间里，肉牛养殖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亏损2000元以上。养殖户陆续淘汰能繁母牛，并压缩养殖规模，肉牛产能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5: 行情波动也挺大的，一直在淘汰，淘汰了有70%-80%。
6: 行情啊什么的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说养殖户对这个养牛的积极性上升的一个趋势，改良咱们当地的这个肉牛的品种，大力这个推广这个阶段性饲喂技术，采用这种重养结合的这种方式，降低的这个幅度呢大概能达到5%左右吧，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空间的。
1: 记者了解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肉牛养殖连续亏损，驱动肉牛产能持续去化，全国肉牛存栏回落，存栏、出栏产量同步调整，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肉牛价格上行。数据显示，9月份第二周全国肉牛价格为每公斤29.84元，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9.9%。
7: 当前育肥肉牛的头均收益约1600元，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接近同期收益的2倍多，逐步接近于行业正常盈利水平。
4: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出行旅游将迎来高峰。近日，山西晋城对外发布25条公交旅游专线，这批线路全部在晋城客运东站始发，统一执行1元票价，串联起全市各大景区。
8: 在晋城市客运东站，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游客正在等候旅游公交。25条旅游公交专线覆盖全市3A级以上景区，游客们根据旅游目的地选择需要搭乘的旅游专线，全程票价只需1元，就能直达釜山、王莽岭、皇城相府等众多景点。以往线路分散，信息零散，游客查找出行信息不够直观。本次晋城把成熟运营的线路整合打包，统一编号对外集中公布，方便大家一站式规划旅游路线，不仅节省了旅游成本，也缓解了景区车辆拥堵的情况。
9: 到晋城来也是从网上查的攻略，就是发现网上有1元公交是直达25个景点，是对外地来这个散客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8: 交通部门的公交网络也为晋城文旅发展搭建起了便民通道，一条条公交线把古堡古建、太行山水、古村落串联起来。不少长线单程距离上100公里，其他出行方式需花费50到100多元，旅游专线1元直达，降低了出游门槛。
4: 近日，江西南昌赣江之畔上演无人机光影盛宴，当地以科技手段演绎千年城市文脉，为夜间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8: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南昌一江两岸夜色如画。 当晚8:30，秋水广场上空数千架无人机次第升空，伴着悠扬激昂的旋律，以夜空为幕，以光影为笔，勾勒造型，变换图景，带来一场沉浸式视觉盛宴。此次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首演，串联

0: 十大特色光影篇章，徐徐铺开南昌三千年发展长卷。从悠远上古传说、醇厚先秦如风，到雅致明清意境；从峥嵘近代红色革命记忆，到昂扬当代强军风貌，再到以航空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化产业发展宏图，一幕幕光影画面层层递进，生动演绎，完整再现南昌千年文脉传承与城市蝶变腾飞历程，让在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的独特底蕴与现代魅力。
1: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特别震撼，看到了很多地域特色图案，作为南昌本地人心里特别自豪。
2: 今天华南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明天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北部、川西高原北部、海南岛、四川盆地东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过去三天，海南岛累计雨量较大，今天多地雨势仍然强劲，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降雨频繁，尤其是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2: 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当地紧盯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0: 今天上午，在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滚滚库水有序下泄汇入河道。受本轮热带低压天气过程影响，9月11号8时至14号7时，昌江八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四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目前，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供水、电力总体保持正常。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也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今天9点起，两座水库下泄流量均由此前的约3000多立方米每秒增至4000至5500立方米每秒。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宁夏引黄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昨天顺利结束。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个小时。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2026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昨天结束。在男子速度接力比赛中，中国队的林永志、赵一成表现出色，夺得冠军，并在半决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今天清晨，事故已造成六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搜救行动出动了多艘船只、多架飞机和直升机，并投入海军潜水员、特种蛙人部队及海上无人机，重点搜寻失联人员。这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在爪哇海海域沉没，事发前客轮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日均损失 4%。
1: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 4%。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八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0: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
2: 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新吾、会长盛野哲已表明辞职意向。日本中部电力公司8月27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还承认，为使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响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
0: 当地时间14号10点05分左右，日本福冈机场停机坪发生一起拖车与客机碰撞事故。据全日空方面消息，一架飞往北海道新千岁的航班在完成旅客登机做起飞准备时，被一辆拖车撞上尾部，机上乘客与机组人员共187人，无人受伤。受事故影响，该航班以及原定使用同一架飞机直飞返程的航班已被取消。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韩国，从14号起，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投资者在正常

0: 收盘后到晚上8点，仍然可以继续买卖符合条件的股票。具体情况，来看记者从韩国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在韩国证券交易所，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是韩国的主要股指和涨跌的情况。今天，韩国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盘后交易，股票的正常交易时段呢，仍为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3点半。新制度实施后，交易所正常收盘后，投资者还可以继续交易至晚上的8点。有关盘前交易，由于证券业界反映 IT 系统开发和人员运营负担较大，韩国证券交易所将原定于今天同步推出的盘前市场推迟到2027年底。
2: 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是为了顺应全球主要交易所不断延长交易时间的趋势，更方便海外投资者交易韩国股票，从而强化韩国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韩国国内证券交易平台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也是促使韩国证交所决定延长交易时间的重要原因之一。2025年3月上线的韩国首个另类交易系统 NextTrade， 结束了韩国证券交易所在股票市场延续近70年的垄断格局。凭借更长的交易时间和更低的交易手续费 ，NextTrade 迅速分流了部分市场订单。
3: 특히나 Pre-market 8시부터 9시까지의 거래시간에있어서는 거래량이 상당히 증가하는 모습을 보이고 있습니다. 이러한 시장의 변화를 한국 거래소도 이미 목격을 했기 때문에 시장의 수요가 충분히 존재한다는 점, 그리고 이런 거래 시간 연장을 하지 않으면 경쟁력 유지에 어려움이 생길 수 있다라는 점을 충분히 인식하고 있기 때문에 이러한 정책 변화가 나타나고 있다고 평가할 수가 있습니다。
2: 对于韩国普通投资者而言，交易时间延长意味着白天无法及时交易的上班族可以在下班后继续买卖股票。海外市场变化和重大消息也有望更及时地反映在股价中。然而，市场也有诸多担忧，尤其集中在流动性和价格波动方面。分析认为，在交易相对较少的晚间，少量订单也可能会造成明显的价格波动。
3: 국내에서그대체거래소들이출범을했을때특히이제프리마켓이라든지혹은애프터마켓에서가격변동성이일시적으로증가하는그런현상들은관찰이되고있습니다이러한변동성증가특히변동성이증가됐을때불공정거래행위가개입될가능성을배제하기는어렵거든요따라서이런위험성은사전적으로대비할필요성이있습니다
2: 对于市场关注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和交易所交易票据 ETN 是否纳入盘后交易，出于对市场波动的考量，韩国证券交易所表示暂不将 ETF 和 ETN 纳入盘后交易。不过，24小时交易体系一直是韩国证券交易所的中长期目标，因此市场普遍认为，接下来交易所还将渐进式地扩大交易范围，延长交易时间。
0: 由于多家美国科技巨头日前呼吁放慢前沿模型开发节奏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股价14号显著下跌。另外，国际油价上涨，重燃通胀忧虑，多重因素拖累韩国股市，今天出现明显下跌。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6684.37点，跌幅为3.26%。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截至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过火面积约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称面临破产，可能在数日内关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计划于当地时间15号投票，决定是否关闭主楼。董事会内部材料显示，该中心几周内或无力发放薪资、支付日常维护合同款项。报道称，即便已经大幅削减开支，该机构目前仍有约2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4亿元）赤字。当地时间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科瓦小镇举办第5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万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数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3方面综合打分，同时现场共准备了近6吨烤肉。

设置了约150个手工艺品与美食摊位，供游客观赏和品尝。此外，游客还可欣赏民俗演出、参观老爷车展等。近日，厄瓜多尔瓜亚斯省科利梅斯市的黄花峰林木出现反季节开花现象，金黄花海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观赏拍照。在厄瓜多尔，黄花峰林木正常花期为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今年却提前约3个半月绽放。当地专家称，此次提前开花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反常降雨引发，并警告称，花期紊乱现象是当地气候受扰动的直观体现。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 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体内检出 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这头海狮于11号死亡， 经检测其感染了 H5N1禽流感病毒。 相关官员表示，澳大利亚此前已发现多起哺乳动物感染 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病例， 但澳大利亚海狮是澳大利亚水域最为稀有的鳍足类动物。 澳大利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1号， 全国共确认521起 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事件， 其中286起发生在南澳洲。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 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特伦苏特别支持。
3: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伦苏，是特伦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4: 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

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太惨了，
1: 太惨了。
2: 山水天地间，这一声声饱含生机的呼喊已响彻长空千年之久。至此，武夷山一年一度的茶香盛宴也拉开大幕。不仅各地茶客蜂拥而来，只为一品那独特的盐韵，当地的厨师也要争相和时间赛跑，就地取材，以茶入菜。而这方宴客之道，正是朴实又浪漫的武夷山人对美好的向往。
3: 武夷山的茶采摘标准一芽三叶，谷雨前后的为最佳，朋友来了，我们肯定要用最好的招待。
2: 今天吴望华一早上山，赶在清晨露水未收时摘下新鲜的岩茶茶芽，准备为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朋友做一道酥炸鲜茶芽。当地人又叫它岩谷茶飘香。低温炸至定型，减少茶芽水分流失，高温酥脆出锅，焦黄外皮下隐约透出一丝清新，完好裹住一整个春天。外国友人吃惯炸物，但吃到茶叶的天然清香还是头一回。为自然厚爱的时令食材顺理成章拿下美味高地。天然优越的地理条件，另一座武夷山诞生中国两大茶类。400多年前，红茶鼻祖正山小种就已沿着漫漫万里茶道走向了世界。中国四大乌龙茶之一的武夷岩茶更有岩茶之王的美誉，当中以肉桂、水仙、大红袍最为有名。而家喻户晓的大红袍，也让原本一道平常无奇的小吃成了天南地北的游客共同的念想。
4: 什么味道？
5: 大红袍的味道。
2: 挤着人潮看一眼母树大红袍，吃一口只有在这里才能尝到的大红袍茶叶蛋，这趟武夷之旅才算圆满。若说地理条件让美味溢价，那制作手法就是让美味理直气壮的硬道理。让茶叶蛋入味不难，难就难在茶味鲜明。如何让大红袍馥郁的兰花香依旧能在一众配料里杀出重围，牢牢锁住舌尖的记忆？张文平20多年来反复试炼，终于被他找寻到了最佳解决方案。奥秘就在这茶梗，
6: 两头用我们的茶梗打孔，把那其煮得更进去，所以它的味道会更好。
2: 这正是武夷山人将茶作为食材应用智慧的极致。
7: 用茶可以看一下，大红袍茶香鸡、茶香熏鹅、茶香鱼可以。

这份极致在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宋街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茶冻式爆款，冰点之下的红茶果胶香气焕发出纯甜鲜活的滋味。客似云来，茶酥手艺人翁伟明又开始忙活制作茶酥，首选香型茶，金牡丹的香气明艳高扬，碾磨成粉，在历经千摔万打，终于款待八方来客的心一同登场。武夷茶宴注重烹饪与食材的极致，茶与食的相逢，因材施教，厨师竞相挖掘茶叶以不同形态方式融入菜品，各有章法。

0: 何减少食物中的茶色感是一大挑战。老丛炖水鸭在茶的选择上成为教科书级示范，树龄达到60至80年且自然生长，未加修剪的茶树才可称作老丛。
1: 把换底再拿给美酒牛。
2: 好，
1: 好了。
0: 伴随树龄增长，茶中的涩味物质随时光淡去，茶汤更加醇厚顺滑，也让水鸭汤更加鲜美。
3: 哎，三老爷你回来啦。
1: 哎，
0: 今天在外打拼的孩子回来了，长辈精心准备的这锅老丛炖水鸭是团圆的仪式感。
3: 家好吗？家家里一条条干包起来啦，
1: 有胖
3: 了，赶快去。
1: 我把老丛放汤里，茶多酚可以水解脂肪，另外它还有那木质的清香，这样的汤水那就更清爽了。
0: 老丛的岁月沉淀，如家人的爱一样深沉，让这一桌家宴滋味绵长。

0: 大河奔涌，自西向东，上游牧民以羊肉为珍，下游农人啖猪肉为美。黄河两岸，牧歌与农耕交织，豪放与细腻并存，共同织就华夏文明的多彩画卷。
1: 无论中介到一起去，心烦了就干活吧。
2: 我的顾客给我一个笑容呀，走的时候，老板再见，特别享受这种过程。
3: 辛苦也不要紧，对于活干就很辛苦。

隔三差五，七里庄村都会组织一次聚餐，当地人称为打平火。打平火一如其字，一是平分，二为共享。

0: 这次轮到高小五家，邻里聚会，羊肉是完美的共享美味。
1: 我们这边羊比较多，经常能吃到，也是后一周一两次，一家子他吃不了一个羊，把村里邻里街坊都喊来。
2: 好，兄弟，在家吗？咱等会一起打拼活嘛。咱们家呢，小胜子，等等咱们打个拼活嘛。龙哥，等等咱们打拼活吃肉嘛。
3: 行吧。
2: 等等再宰个羊，那也不着急，等等绝对煮出来味道可香可香。
0: 高小五家所在的延池县位于黄河河套南端，宁夏中部的干旱地带，这里沙丘连绵，盐碱地广布，当地独一无二的盐渍化土壤和黄河水滋养的百余种牧草，成就了盐池滩羊味道鲜美、细嫩多汁且无膻腥味的绝佳口感。荒漠中生长的红柳枝条是烤羊肉的利器。
1: 往这边都爱吃红柳烤肉，去40公分左右，洗净之后把羊肉穿上，大块羊肉用这边炭火烤着特别香。
0: 羊后腿肥瘦相间，肌肉紧实，油脂香浓，是烤串的绝佳选择。邻里穿串不需多余腌料，只求一个大字。削好的红柳枝穿上羊肉，在炭火上慢烤，高温激发枝条的密盐功能，天然盐碱中和羊肉的膻味，肉香更浓。一把孜然与辣椒点缀，香气扑鼻而来。炖羊肉更是西北人的拿手菜，无需繁复，大块羊肉冷水下锅，葱、姜、辣椒、花椒为伴，简单炖煮，就是一锅鲜香四溢的手扒肉。
1: 烧个有一个小时左右，
2: 来，我妹妹你回去。
1: 熟了，
0: 近两个小时文火炖煮，羊肉丰盈鲜美。装盘之前，盐最后登场，既增加口味，又不失肉的口感。
1: 熟了，特别烂。
2: 上肉喽！
1: 一看羊吃羊，
0: 温热饱满的咸鲜羊肉与沙葱完美结合，沙葱中的硫化物分解羊肉中的支链脂肪酸，不仅减轻膻味，更提升了风味的层次。
4: 大羊后腿上，
5: 大羊后腿也有硫化。
6: 赶紧吃嘛，你们。
1: 好多年轻人不再从那样，观念不一样，他喜欢城里面那种生活，去外面打工工作也是维持生活，在家养羊也是生活，生活跟生活不一样，养羊这种生活比较自由一点。
0: 距宁夏延池400公里外的黄河上游，金城兰州独享黄河穿城之盛景。

0: 作为西北内陆的交通要冲，各路美食在此汇聚。
1: 坐到哪里？
2: 金大夫，扣住。吃好了吗？酱鸡棒。
3: 十个，二鸡棒五个。
2: 酱三棒，对。
0: 十尺烤台，一方天地。老黄得心应手。
2: 辣椒正常吗？赶紧收桌子，快！菜单在墙上面。
0: 凭30年老手艺，老黄在兰州烧烤江湖稳占一席之地，食客络绎不绝，只为那一口真香。
2: 给给给给，愿不愿？你把肉板包住进几个瓶子。
4: 中午吃的牛肉面，今天晚上特意早点来，都说晚来晚了要排队。
5: 到兰州我们必须吃一个，他们主打的就是这个辣椒比较好吃。
6: 它的肉最重要的是干烤，就是在明火中把那个肉香味就烤到了极致，然后它这个辣椒这个调料我觉得是老板绝对是秘制过的。
0: 兰州烧烤独树一帜，独特风味源自西北特产的几种辣椒。
2: 你好啊，老板，你今天好吗？烤肉的辣椒完了。这是甜椒，我们要的是正儿八经的好东西，看见没？
0: 风干后的辣板椒，辣味适中，增色提味。秦陇地区线椒辣度最强，决定了调料的辣味上限。甜板椒皮厚籽多，香气浓郁。
2: 大颗粒辣椒面呢，辣椒籽里面就是油分，它浇到嘴里面也香，也有一种回味。
0: 羊肉的品质决定烤肉的口感，在老黄眼里，上好的羊肉值得他起早贪黑，提前锁定。
2: 好看啊，这个。我运的明庆啊、景泰啊这边的羊，这是羊羔肉，20斤左右的。我们的烤肉整个要的是后腿，后腿肉吃起来嫩，烤羊肉串全部是用的就这个肉。
0: 下午2点，老黄固定的穿肉时间，羔羊后腿肉鲜嫩无膻。烤肉的立身之本，斜切的肉片增大受热面积，更易入味。必不可少的羊尾油是干烤的关键。
2: 油一烤，融化了吗？在树脂上面，它吃起来更香。

0: 下午四点，小店正式营业。
1: 现在已经开业了。
2: 啊，是菜单点、
1: 嗯。菜单在墙上面呢。
0: 老黄按部就班，精准掌控碳的排布与风的调控，稍有偏差便会影响火焰分布。一层果木炭是他的坚持，既过滤炭灰，又为烤肉增添独特香气。
1: OK， 上来了。
0: 炭火温度超过600摄氏度，明火干烤提升效率，但也容易焦糊。老黄快速转动肉串，火中翻转，均匀受热，融化的羊尾油包裹羊肉，牢牢锁住鲜嫩

0: 焦脆。芳香物质被烈焰激发，香辣恰到好处。
1: 我觉得比湖南更难，第一次让我觉得一个湖南人的尊严失去了。
2: 像这种大的干辣椒颗粒感会比较强一点，然后这种吃起来会比较爽。
0: 兰州烤肉本身就是一道简单而美味的食物，明火快烤出的热辣浓烈，恰如西北汉子热情奔放、豪爽直率的性格。济南位于黄河下游，黄河之水带来源源不断的灌溉之源，滋养鲁西平原的千里沃土。庞大的水系网络孕育了众多名泉，让这座城市因泉水而声名远扬。
3: 老济南老味道的，来用味儿尝一个来。
0: 水无处不在，涵养生活。慢火细炖一小时，汤汁在锅中轻盈舞动，丰腴滋味弥漫，口感随之变得油润而醇厚。上午十点，肉食的召唤无需言说，食客们纷至沓来，肉香四溢，热气腾腾，大快朵颐间尽享美味带来的纯粹快感。
4: 大家好，俺叫袁世林，俺两口子干蹦肉干饭干了20年了。
0: 袁大哥爱笑，到他这儿吃饭的客人大多是冲着蹦肉而来。
5: 蹦肉
6: 应该是叫蹦肉。
5: 蹦肉，
7: 哎呀，什么肉。
0: 蹦字不常见，常会让人感叹自己见识有限。蹦即坛子，蹦肉就是用坛子做的肉。准备食材时，王秀华手脚不停，忙忙碌碌却从容不迫。
1: 我逮着活就使劲干的，就是害怕俺老头累着了。
0: 带皮五花肉讲究肥瘦相间，蹦肉制作不同于其他肉类，需先带皮烤制，去除杂质异味，蒸发部分水分，使肉质更加紧实。
8: 天天有活干就很幸福了，辛苦也不要紧，
9: 就有活干就很幸福。
0: 袁世林坚持每块肉3两重，恰到好处，不仅让汤汁均匀渗透，更是一份与食客的多年默契。
1: 哦，他出去玩去哈，兜里头装200，回来逛一圈200块钱全拿回来。我要是出去200块钱拿着逛一圈啊，花里胡哨的都能发光了。我老头，你再说说句啥？我拿着钱出去刺激经济去了，钱都花没了回来了。
0: 用特制细线将肉块交叉捆绑，确保烹制时牢而不破。过油，肉块表面金黄，肉质收紧。卤汤，蹦肉能否成功的关键，袁世林秘而不宣的绝招。八角、桂皮、豆蔻，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心直口快的妻子也一无所知，这项秘密工作全靠袁世林一人操作。

0: 旺火猛攻半小时，香气飘散，转小火慢煨一个小时，蚌肉软烂入味，肉香扑鼻。
1: 快来一块肉了，
2: 瘦点，肥点。

0: 是济南人解馋的经典一餐。趁热入口，胶原蛋白迅速释放，油脂随着温度在齿间流动，轻轻一嚼，脂肪与纤维交融，带来丰腴、油润、弹韧的多重口感，回味悠长。
1: 那天我还看见人家，看我们感觉最好的一张照片，自我感觉是那个俺俩合影合的，哎，最开心，也是最开心的时候照的，这张相是最好的了。我就专门把它，你看，格外封起来，你看这些感觉不好的都没封，还有这张，你看我都封起来了。

0: 我们这个卤肉店，我不会说。52岁的张海峰，在河南灵宝和妻子经营着一家小小的卤肉店。其实我上5年级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干这个，干了31年，熟能生巧这个东西，也就是专业。
1: 性格温和的老张干起活来粗中有细，店里的招牌菜酱烧猪头宴包括猪头和猪下水，经过酱烧后卤肉色泽油亮，软烂入味，口感弹嫩十足。
0: 哎，赵先生，
2: 生日快乐！
0: 他叫没有语气，再见。
1: 每隔几天，都会有食客定制酱烧猪头宴，张海峰需要提前一天开始准备。
3: 就是把这个给它烧焦了，那个焦香，它这个还有这个味儿能发挥出来，它里边有胶原蛋白嘛。
1: 一锅老汤，猪头、猪蹄、猪下水依次投入，先大火猛攻，再小火慢煨。2个小时后，卤肉煮至80%熟，捞出。
3: 酱烧猪头被这个肉质的五香味嘛，就多加了一种姜味，出来就有一种这个肉香。
1: 自制的黑面酱，老张家卤肉的独门绝技。老式蒸锅，配以玉米包叶，为卤肉增添独特风味。蒸制，酱香味更好地侵入猪肉肌里。最后，一根堵住气孔的面条，为蒸制过程保驾护航。猪头已经入锅，正是烙饼的时刻。开店已30年，生意平稳，虽不算兴旺，但也人来人往，小店成了他的全部，朋友却渐行渐远。
3: 亲戚朋友发小都没有了，人家脚下去出去转，他就没有机会；脚下去这次喝酒，他没有那个时间，我都把人家拒绝。慢慢别人就不联系你了，过后我都觉得心里不舒服。我能总结到一句，就是心烦了就干活吧。我都不相信干活还犯错。

经过四小时炖煮，酱烧猪头出锅，表面呈现诱人的棕褐色。趁热一口咬下，酥烂鲜香，肥而不腻。大块卤肉夹进烧饼中，肉质软烂，香气四溢，回味无穷。客人散去，张海峰常常站在门口，静静观望邻居下棋。这是他难得的放松时光。每一道肉食美味，都是世界风味与人类味觉的交融。正如人生，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相逢与别离，而肉香，总能唤醒心底深藏的烈焰清风。

0: 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汤是黄河流域人们早餐的至高享受。
1: 我一般都是4点钟，那是风雨无阻，那大雪纷纷还得整点开。
0: 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大地上，一道道早餐唤醒沉睡的味蕾。
1: 来，
0: 肉汤温润，饼香满溢，油脂、碳水与蛋白质交织共鸣，简朴一餐，既充饥，亦提神。黄河的味道沉淀在舌尖，充盈于胃肠，安顿于心田。黄河几字形大湾东南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绥德，一碗扎实硬核的羊杂碎是人们每天清晨的期待与动力。羊杂绵密软烂，浸透着浓郁鲜香的骨汤，暖胃又暖心。
1: 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一早上你来碗这那真的。
0: 15年前，马波从父亲手里接过生意和手艺，成了绥德县最帅的羊杂碎店老板。
2: 我觉得我并不帅，我想过做各种行业，就是没想过做羊杂碎。
3: 那边有三碗的，一碗不用辣子。
0: 10几年如一日，每天凌晨1点，马波都准时炖骨煮汤。
4: 他已经给撵不过来，

0: 太辛苦了，我们父子两个照顾轻一点。
1: 父亲马存退休不退岗，羊杂碎的主料依然由父亲把控。羊头羊肚退场，羊骨的熬煮仍在继续。
2: 必须大火用的熬，熬里面的骨髓，骨髓它是个最香的东西。
1: 水汁交融，汤鲜乳白，骨髓中的胶原蛋白与脂肪早已融入汤汁。过滤后，骨汤呈现出如牛奶般稠密丝滑的质感。清晨六点，第一波食客即将到来。马波开始手切原料，以保证每一份端上的羊杂碎都新鲜弹牙，鲜美及时上桌。
2: 咱们这个羊杂碎，它用的是羊身上最精华的东西，羊头、羊肚、羊血，还有羊骨手撕肉。
1: 熬煮六个多小时的骨汤，终于迎来了羊杂的点化。羊杂碎，贵在杂和碎，不杂不碎，喝起来没滋味。各种食材在醇厚鲜美的汤底中相互融合，扬长避短，和谐统一，成就了绥德人不可或缺的经典早餐。淋上一勺热辣辣、油汪汪的羊油辣子，瞬间激发出羊杂的丰富层次与馥郁香味。另一道供不应求的美味，是用土炉铁板烘烤的油旋儿。金黄酥脆的油旋儿，搭配切好的秘制猪头肉，就是当地人最爱的狮子大张口。
2: 我那儿洗过了吧？这是我这边的最喜欢吃的硬糕点。
1: 羊杂碎集羊内脏于一锅，形色繁多，肉质各异，鲜香浑厚，酣畅淋漓。
2: 味道，看着这，
3: 就这个。

0: 山西阴城，位于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交界之地，背靠太行山脉。千年的烟火中，阴城一度冶铁兴盛，商贸发达。
1: 最当时招商就是
2: 阴城煮汤，
3: 煮汤，
1: 煮汤，
2: 其他地方没有，
1: 除了阴城煮汤，上其他地方可就煮汤就不是玩了。
4: 明天吃啥肉？瘦肉吧。还
5: 是瘦肉？
6: 吃对面，对面吧。
0: 猪头肉、猪蹄、猪下水，根据自己口味随性组合，加入高汤反复汆烫，最后以葱花、陈醋点睛。猪汤，打开阴城晨曦之门的利器神兵。
7: 每天两碗吧，
8: 两三碗，
7: 不一定。
2: 我要是加汤，加那个汤喝了两三碗。
8: 啊，免费，收费
9: 的，再给你
8: 讲收费的。师傅是喜欢，我是为了请前面要汤。
2: 喜欢靠你，谁能干？
8: 他父亲、他爷爷都是卖猪汤。
1: 多少钱？
8: 五块。

0: 哎，又住他们那了。
1: 慢慢来，我按了。啊。哎。
2: 猪汤，汤底醇厚，烤的是新鲜猪骨打底。
3: 猪蹄儿，现在的口条，猪心、背、猪肚、小肠，
4: 一个小时就肉熟了，汤就白了，
3: 干干。

0: 慢火熬煮，被释放的蛋白质帮助脂肪在高温下乳化，肉汤呈现出诱人的乳白色，浓郁的肉香弥漫开来。猪头肉，猪蹄软糯而不失弹性，
1: 耳朵子切成丝儿，肠子切成条，头肉切成皮儿，越薄越好，切到零点零点一毫米就是最好了。那就没那三五年功夫不行，我20多年了吧。

0: 夏天10:30，冬天呢5:30-6:00，刮风下雨都是的，做好就得吃。
1: 啊，什么油？
2: 烧了，
1: 也是烧了吧？
3: 大老弟。
4: 七分。
0: 这汤烫了。
1: 那个汤，
0: 千层饼。
2: 饼这起码吸收是都有的。
0: 啊，这就是纯手工制作的。
5: 和好的面团拽成手掌大小，加入油面，均匀揉入面中，这是饼分层的关键。再反复擀压3次以上，
6: 这就可以了。
5: 烤至15分钟，伴随着美拉德反应的魔法，饼的外皮变得焦香酥脆，内里松软又富有嚼劲。饼与汤相互映衬，激发出更浓郁的滋味。碳水与肉食珠联璧合，总能让味蕾欢欣雀跃，绽放笑意。
0: 来到营头干啥不干啥，先喊完就是。
2: 这就是个地方小吃，
0: 就走到这个地方吃这个，这才是正宗。

0: 新鲜的羊肉羊骨下锅，慢火熬煮5个小时，奠定一碗胡辣汤好喝的基底。
1: 把肉捞出来，然后剩下来的这个骨头羊棒骨要继续熬制，把这个汤就是说熬制成这个乳白色。
0: 河南省会郑州，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四通八达的枢纽之地，连接着古老的中原文明与现代的繁忙脉动。

0: 郑州大大小小的胡辣汤店星罗棋布。胡辣汤店主高鹏很清楚，要想获得一席之地，上好的食材尤为重要。
1: 牛的话它经常运动，然后肉的话没有那么肥啊。咱这个肉你看，这个它这个纹路的话就是说比较清晰。
0: 提前煮熟的牛肉切成均匀的薄片，随后加入虫草花、黄花菜和木耳，胡辣汤的滋味愈加鲜美丰富。制作面筋考验匠心技艺，和好的面团反复搓洗，耗时又费力。在外力挤压下，小麦谷蛋白分子逐渐交织成绵延的网状结构，赋予面筋弹性十足的质感。面筋拉抻成薄片入锅，细密的孔洞吸饱汤汁与调料，风味更加浓郁却不失嚼劲。20多种香料的使用尤为讲究，胡椒、辣椒等需要精准称量，严控配比。一碗地道的胡辣汤必须由香料注入灵魂。

0: 通过这个间歇性的这个搅拌的话，就是说能把它各种食材的味道，就是说更充分的融合一块儿。
1: 30分钟后，各种食材彼此交融，层层渗透，香气逐渐弥漫开来。一入口，辛辣与鲜香瞬间在口腔中爆发。

刚炸好的油馍头沾上浓郁的汤汁，咬下一口，外酥内软，汤汁在口中四溢，鲜香绵长。油炸饼大而薄，酥脆爽口，与胡辣汤相得益彰，别有一番风味。早餐的 F 四阵容中，胡辣汤、油饼、油馍头之外，水煎包也不可或缺。水煎包以牛肉馅儿为主，为胡辣汤增添了一份油脂的丰腴，丰富早餐的层次。浓郁的肉汤为味觉搭建舞台，这一碗胡辣汤已经时光积淀，已然成为一方美食的门面担当。

0: 黄河流域有一个地方的早餐与众不同。
1: 早上七十
2: 一元，来一小
1: 十四元，
2: 来两份够了哈。三小碗带个五。
0: 冬日的早晨，一碗软烂鲜香的黄焖鱼，配一口高粱窝窝，瞬间让人心生暖意。
3: 看那开封正宗的黄焖鱼，
2: 我是第四代，俺岳母是第三代。如果你要啥这个的话，我取消你的经营资格，就是说到时候我开完又说废除我的武功。我说你放心吧，我说。
0: 开封城北，黄河如悬挂天际的巨龙，被称作悬河。悬河一带的水域，孕育着老白赖以谋生的小鱼。
3: 你干这一行，你必须得亲自去买鱼。
0: 和鱼打交道30多年，老白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4: 你太有礼貌了。
5: 啊，没有，
6: 没有我要的鱼，我宁愿关门，我也不愿意拿别的鱼来代
4: 替。你要拿黄焖鱼找我，就找这个。
6: 这个叫花八爪，
4: 这是做黄焖鱼的山东人。
7: 咱开封离这个黄河非常近，咱用的都是这个黄河流域的小杂鱼。
6: 花八爪，你看见这个鱼没？
5: 迷你小鲈鱼。
6: 这才是小白条了。
5: 这个鱼必须得一条一条的挤哦。
2: 要是挤不干净，也一吃的苦不的无法吃。
0: 清理干净后的小鱼，撒上面粉，再过筛。翻滚中，小鱼被面粉均匀包裹。

0: 入锅油炸，高温瞬间收紧鱼的表皮，牢牢锁住水分，外层焦酥金黄，内里鲜嫩多汁。随后转小火慢炸，油温渐渐渗透，连鱼刺都变得酥脆焦香，入口极酥。
1: 这个声音呼呼啦啦的，
2: 你想你要炸准了吧，这个鱼容易有刺，你炸锅的话，这个鱼出来容易有一种苦的感觉。这个黄焖鱼讲究七分炸三分烩，
3: 我一般都是4点钟，那是风雨无阻，那大雪纷纷的还得整点开。
0: 花椒、桂皮、香叶复香增味，炸好的小鱼放入大锅，酥脆的表皮充分吸收汤汁，小鱼的鲜味开始释放。开锅后再放入大葱、生姜，去腥提鲜，
2: 最少得40分钟，因为这个黄焖鱼它是焖头了，不是滚头了。
0: 这道美食的忠实拥趸早早就守候在店外，
4: 看素质这个老妹跑过来吃了。
0: 40分钟后，黄焖鱼准时出锅，小鱼金黄诱人，爽滑软糯，又不失鱼肉的筋道。
4: 37。
2: 汤不够来点加汤啊，同志们啊，养活我一生那种。
5: 这个你觉得它不腥，然后它咸，它腥，然后它嫩。

0: 好吃。
1: 正常来。
2: 谁来开汤同志们？
3: 我这儿开的。来呗，撒腿肉啊！来。
4: 泡过来，再好不失望。
5: 我不失望，不失望，不失望。
4: 好，不错，我泡好几次了。
2: 来，你要。
6: 这鱼，你不管给野吃也好，是油煎软养给咱也好，这鱼是一碗一碗品质量品出来的。

装不进五脏六腑，品不完苦辣酸甜，江河湖海，雷电风云，都抵不过烟火人间一碗早餐。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一到这个时节啊，咱们就开始老话常谈，贴秋膘。我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啊，都准备了这些，赶快把咱夏天流失的营养补回来。
3: 秋膘这样贴可不行。
2: 我还没说完呢，以前人啊，重体力活多，所以啊，爱吃点重油肥肉，补充他们的体力。但是现在啊，都坐在空调房里头，运动又少，所以咱现在吃什么呢？今天啊，我给大家准备了两道好菜，都能贴秋膘。关键是啊，做这两道贴秋膘好菜的人都来了，两位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叫段德芬，来自山西晋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美食鱼羊包。
5: 鱼羊包因包子馅料融合鱼肉与羊肉而得名。2013年12月，鱼羊包烹饪技艺正式入选山西省第4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山西，尤其在晋中，是人们贴秋膘必吃的美味。
2: 您看，鱼和羊搭配在一起就是一个鲜字，但是鱼羊做的包子我还真没听说过。
4: 我今天就把这个包子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太好了，古师傅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您给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潮州菜大厨古振海。我们有句俗语叫做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汤，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最适合贴秋膘的一个汤品。刚开始看或者喝的时候，你可能是

0: 万般抵触，又无法接受。但等你喝完，你一定会爱上它。它是我们用那个熟地包的牛田羊的高蟹汤。
1: 贴秋膘的美食咱都知道了，但是贴秋膘还有很多讲究，所以咱们今天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脾胃病科的赵英盼，很高兴来到回家吃饭这个节目。
1: 赵大夫好。既然两位都带来了贴秋膘的美食，您看我现在都瘦成这样了，咱们二位谁先做呀？
3: 那我先来吧。
1: 您先来，段姐来啊，我们给您打下手。
3: 咱们先熬制一个老汤，它这个羊肋骨啊浸泡3到5次，然后再清洗2次，
1: 就熬一个汤。这个羊骨头都已经浸过3次水，要把里面的血都已经吐净了，
3: 趁这个凉水下锅。咱们这个鱼呢是淡水鲈鱼，中间的那个新鲜的肉包了包子，头呀尾巴呀鱼皮呀熬了这个汤，原汁原味。
1: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这个汤啊熬它是有目的的。
3: 对 对， 对，
1: 一会儿要往这馅里头打汤。
3: 对对，
1: 就用的是这个原汤，而且这个原汤里边又有鱼又有羊，所以它的这个鲜味啊就更加足了。
3: 葱白、圆葱、生姜，
1: 这样的话也能让我们这个汤有一些这个香味。
3: 熬制的时候香料也要放一点。
1: 非遗美食啊看起来可能离我们很远，今天段姐啊给我们解密，这样的话在家也能做。
3: 它这个香料也不能完全搁那么多，让它到位就可以了，
1: 不用香料来抢料我们这个鱼羊的鲜味。
3: 鲜味
1: 是这样吧？
3: 对对对，好的。
1: 太好了，
3: 好了。
1: 您看要用什么火候熬？
3: 小火就可以。
1: 小火就行。
3: 再小点儿。
1: 一直用小火这样熬。
3: 对对对，3个半小时，然后咱们把盖子盖好，让它慢慢熬制就可以了。
1: 好嘞。
3: 我再加个食盐。
1: 平时我们拌馅儿都往馅儿里加盐，为什么您在这个汤里要加盐呢？
3: 熬的这个汤里面搁上盐，那个香味儿就足了，
1: 而且汤也有这个香味儿了。
0: 对，更能激发出来这个味道。
3: 对对对。
1: 下一步咱要做什么？
3: 和面。
1: 面粉有讲究吗？
3: 要高精度的，
1: 怕汤啊进到面里把面皮儿给它泡软了，容易露馅儿。所以刚才段姐的意思告诉我们要用高筋面。
3: 面粉里面加点酵母。2个鸡蛋清。
1: 好嘞。
3: 倒水，1000克的这个面粉倒500克的水吧。
1: 500克水
3: 啊。
1: 刚才您说到啊，咱们这个鱼羊包也是咱们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食。
3: 对。
1: 它到底传承了多少年的
3: 鱼羊包了？传承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0: 200多年。
3: 我这代呀已经是第5代了。
1: 您包了多少年了？
3: 我包了有30多年了。
1: 您算过没算过这30多年里您包过多少个鱼羊包？
3: 这个可是真是数不上来了，数不过来了。
1: 段姐，这面已经和好了，要醒多长时间？
3: 它这个季节醒1个小时就可以了。
1: 段姐，咱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3: 料油先熬上。
0: 段姐这个也太讲究了。
1: 对呀、啊，
0: 熬汤
1: 是
0: 料油
1: 啊！你看我们一个广东师傅现在都觉得您这太讲究了。
3: 可以了，
1: 够吗？这油
3: 可以了。大葱、
1: 大葱、
3: 圆葱、生姜，去腥去膻。
1: 鱼难免要有点腥，羊呢多多少少有点膻。所以您准备用这个熬料油的方法来去掉它们的腥膻，
3: 是吧？姜叶、桂皮、八角，放多少用多少，大家仔细看了啊。
1: 料油熬上了，熬制多长时间？
3: 还是小火，这个2个半小时就可以。
1: 2个半小时，一直用小火。我们现在看，其实就是用这种油浸的方法，把所有香料的香味给它浸出来。
3: 浸出来，对。那咱们现在开始挑馅，这个羊肉选的是小节羊的后冬肉
1: 啊。这个小节羊呢是这个
3: 山上放羊的，结实、好吃，口感就不一样。
1: 明白了，爱运动的小节羊。
3: 对对对，
1: 一定是这个膻味少，而且瘦肉多。
3: 这个是咱们剁好的鲈鱼肉。
1: 但是咱们山西传统意义上一说吃鱼啊，都爱吃这个黄河大鲤鱼。您为什么又突然挑选了这个鲈鱼呢？
3: 最初啊，用的是那个黄河大鲤鱼，鲤鱼刺儿多，口感不如鲈鱼好，用这个鲈鱼了。它这个鲈鱼的刺少，再一个是肉嫩，口感好，所以现在呀，逐步改用这种鲈鱼了。您看，这就是剁的鲈鱼的肉蓉，
1: 是不是？它应该这个剁完了之后，再拿刀背儿轻轻的去给它捶打一下，
3: 拍打一下，
1: 拍打一下
3: 啊、对，
0: 让它的肉质更加细腻，难道更容易把它打起胶？
1: 起胶就是有粘性。这种粘性有了之后，这个馅儿吃起来啊，既有弹性，而且还会把汁水包在里边。
0: 是的。

0: 现在我们搁上这个鱼肉跟羊肉的比例各自多少呢？
1: 5:5，咱们这边有熬好的这个汤是亮凉的，顺着一个方向来拌的。嗯，
0: 偏北方的汤可以稍微少一点，越往南方，尤其江浙沪一带，爱吃汤包的，
2: 对，
0: 多一点也没问题。
2: 对对。
0: 现在这个馅儿已经打开了，我看您到现在一点都没调味呢啊，葱姜啊都没有放，这里头不用葱姜吗？
1: 不放葱姜，
0: 也就是说它所有的这个葱姜的香味是靠料油的香味来给它，而鲜味呢，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放的鸡精啊、味精都不放了，
1: 都不放了，
0: 就靠这个汤来支撑，
1: 传承下来纯正的原汁原味。
2: 我都惊呆了，我都觉得
0: 你也惊呆了，
2: 我都惊呆。
0: 你看你，
2: 在我的概念中，可能北方菜可能酱油啊、生抽啊都得搁一点。
0: 是，
3: 对于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它加了这个鱼肉啊，真的是特别好。那在中医上啊，它的这个性味它是不一样的。那羊肉呢，我们认为它是偏温的，我们的鱼呢，它是偏
0: 寒的。
3: 对，这样一调和，它就更适合更多的人来吃这个美食。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我们认为这个鱼肉啊，它会比我们这个羊肉它更好消化，更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
0: 这一下明白了，
1: 这也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料油。咱们把这个料油搁进来，顺时针方向啊。
0: 段姐大概用了大半碗，它跟我们现在肉馅的比例我估计应该是8:1左右。段姐突然冲我笑了，
2: 对，
0: 这个笑其实就是她觉得我把她的秘密揭露了。
1: 对的，因为咱们是非遗，
0: 是，
1: 就是要传承，让更多的人吃到美食，更多的人会做美食，也是我的目的。
0: 段姐这么博大的胸襟，把一个200年的非遗美食，所有的这种配方配伍都一一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在家里啊，如果跟着一块做，那么在秋天一起在家里补秋膘。
1: 这样就可以了，把这个放在冷藏里面，
2: 等于它也是有个吸收的过程。
1: 对对，
2: 这个鱼肉羊肉把这个汤汁给吸收。
0: 像刚才我们把这个肉馅啊打好之后，为了让它充分的吸饱汤汁，搁到冰箱里冷藏，要多长时间最好呢？
1: 半个小时，不需要时间太长。
0: 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1: 咱们开始包一下包子吧。
0: 这个馅儿啊，是您提前已经在冰箱里冷藏过的。
1: 对，它这个面已经醒发好了，就这样子啊，搓成条。哇，
0: 看段姐这手法啊，非常的娴熟。这每一个剂子多少克？
1: 一个面剂子是25克。
2: 那我看都揪的差不多。
0: 段姐脱口而出，因为常年的在干这个活，一下就说出来。撒一些薄面，
1: 把它揉匀，把它按扁，啊，咱就可以包了啊。
0: 开始擀皮儿包，你看古叔立刻看了眼，
2: 透可见光。
1: 你看皮儿薄馅儿大，看这个肉。
2: 对，
1: 秋天这个季节您过来吧。
0: 为什么呀？秋天这个季节过去，
1: 这个太忙了，我一个人又擀皮儿又包包子，真是给大家忙
0: 不过来。段姐说了一个，
1: 那就这样子说定了啊。
0: 这么快就说定了，段姐迫不及待的就说定了。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当地人贴秋膘就爱吃这个鱼羊包。您放心，明儿我就坐火车过去啊。
1: 包子要23个褶，中间有一个小鱼嘴。哦，
0: 有鱼嘴儿。
1: 刚才不是熬的那个老汤吗？一会儿蒸熟了的时候，这个小鱼嘴里面会冒出汁来。哦，
0: 汪着汤啊，
1: 对，
0: 看起来活灵活现。你看，鱼羊鲜，有鱼有羊，而且里边这个汤啊，还要在上面汪着，
1: 让你垂涎欲滴。
0: 来吧，上屉吧。好，上屉喽，旺火足气，蒸多长时间？
1: 羊肉也嫩，鱼肉也嫩，10分钟它就完全蒸熟了。
0: 大家牢记啊，旺火足气10分钟，咱们就可以吃到当地的非遗美食鱼羊包。已经上笼蒸上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啊，如何正确的贴秋膘呢？我们来听一听赵大夫怎么说。
3: 我们要贴秋膘，一定不是盲目增肥，一个我们要补养气血，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去健脾润燥。那我们这个鱼羊包呢，它就有这个特点，高蛋白，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润的这个汤啊，还有我们说这个外面的这个面，碳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健脾的这个功效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鱼羊包啊，在这个季节应该来说是适合我们大部分北方人贴秋膘的一个好的方法，好的一个食物。除 除了我们吃段大姐的这个鱼羊包以外啊，我们认为还要均衡，我们还要配像。

0: 蔬菜水果能够补充维生素，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这些膳食纤维的这些食物，那这样呢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贴秋膘的这个过程更圆满更健康。
1: 太好了，听了赵大夫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了，
2: 对，
1: 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贴秋膘，还要食物之间有互相的这种滋补。包子也差不多熟了吧？
2: 对
3: 啊，熟了
1: 熟了。好，出锅喽。哇，这包子个顶个的饱满，而且上面还汪着这一层的这种汤汁，喷香啊。来，山西晋中当地人贴秋膘一定要吃的鱼羊包，我们终于能赶上了。
3: 对，
1: 来，
3: 您不要着急啊，小心烫嘴。
1: 咱们尝一个。赵大夫，咱们赵大夫您太着急了，话还没说完赵大夫已经吃进了一半，您没烫着吧？
2: 迫不及待呢。
3: 哎呀，那么大的口吃啊，一口就一个
1: 满满的汤汁。
2: 你看他就在汤里放点盐，这味道就那么鲜。
3: 对，咱们就要吃这个鱼羊自然合成的一种美味。
1: 其实这个鲜味里啊，它饱含着羊肉的鲜，鱼肉的鲜，里面丰富的这种蛋白质里面的氨基酸，同时啊，刚才在熬的这个汤汁的时候，汤的鲜味也出来了。料油里啊，或多或少会带着那些葱姜味，吃葱姜不见葱姜，把这些味道含在了馅里。吃下这一口包子，我相信啊，整个夏天流失的营养都补回来了。
3: 鱼羊包，
4: 锅中加水下入羊排骨、鲈鱼、鱼头、鱼骨、鱼皮，再放入大葱、洋葱、生姜、香叶、
3: 草果、
4: 八角，食用盐，小火慢熬3.5小时，熬好后放凉备用。盆内放入高筋面粉，加入2个鸡蛋清、发酵粉、清水，揉成光滑的面团，静置洗面备用。另起锅倒油，下入大葱、洋葱、生姜、
3: 香叶、桂皮、八角，
4: 小火慢熬2.5小时，熬成料油备用。把剁碎的羊肉、鱼肉放入盆中，将入放凉的高汤，朝同一个方向搅打上劲，再倒入熬好的料油，充分拌匀，送入冰箱冷藏半小时锁咸。醒好的面团揉搓排气，分成面剂子擀成薄子皮儿，包入馅料，水开后上锅蒸制10分钟，鲜香的鱼羊包就做好了。划重点，不要放入过多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鲜味。
1: 古师傅啊，要用南方的一道汤来回应我们的段姐，您先告诉我们这道汤的名字吧。
2: 这个汤的名字叫熟地蟹汤。
1: 这个肯定很多观众啊不太了解熟地，
2: 它其实是地黄九蒸九湿九晒后的，
1: 现在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味道。如果是单闻的话，非常类似于我们的这种果脯，它带着这种水果的清香，又带着淡淡的这种酒香。
2: 原来呢，它生晒出来呢还有点生地。
1: 哦，这是生地。
2: 对，一生一熟。
0: 那么生地熟地都是来源于这个地黄，只不过我们说熟地呢是由生地经过炮制加工而成的这么样一种新的有性味归经不同的一种药材和食材。熟地啊，在中医理论当中呢，我们讲啊叫肾为先天之本，它主要就是滋补肝肾的。那么生地呢跟熟地啊它是同一个东西，它相对于熟地来讲，它呢是偏寒的，那我们熟地呢我们认为它是偏温的，那生地呢它清热的作用，凉血的作用就会比较好一些，这个呢就是它们二者之间的差别。
2: 这个蟹呢我们用的是汕头牛田羊的青蟹，榕江跟韩江出海口咸淡水养的蟹。
1: 这个青蟹在这个季节吃有没有什么讲究？
2: 秋风起，蟹脚肥，所以这个季节贴秋膘用蟹是最合适不过的。
1: 但是我们还是不太理解，它怎么就能够跟我们一味中药搭配在一起呢？我现在还是觉得能好喝吗？
2: 刚开始可能你接受不了，待会我包完了你喝完，可能你就是无法拒绝。
1: 段姐，我给问您一句，您也看见熟地黄了，也看见青蟹了，
3: 我很期待。
1: 你很期待？
3: 我很期待。
1: 下一步要怎么做？我看您这边还准备了其他的食材，
2: 赤肉、排骨。想那个汤呢，更加的有胶质感。

0: 更加的顺口，可以放几个鸡脚。
1: 好嘞，看您怎么加工起来。
0: 瘦肉，
1: 这个广东人煲汤啊，很多的用这种瘦肉。这个汤里头啊，油脂相对少一些，但是它的肉的香味能够慢慢的进到这个汤里。
0: 可以不用切太大块，
1: 三厘米左右的这种大块，这样的话汤里面就不会有太多油脂，是吧？
0: 接下来咱们再处理一下鸡脚。
1: 广东人啊，特别爱煲汤，而且一年四季啊，花样都不一样。
0: 春夏秋冬，我们也是根据四季去煲不一样的汤。春天我们煲点霸王花，夏天可能我们会煲点这凉瓜汤，秋天就最适合煲这个熟地的蟹汤。
1: 那到冬天了呢？
0: 冬天我们也可以煲点鱼羊汤，羊肉汤，我们也是可以很滋补的作用。加工好的肉类，我们先焯焯水。
1: 好，冷水下锅，把刚才说到的这个赤肉啊、鸡脚还有排骨给它焯一下。
0: 然后呢，我们也不用放太多，因为我们主要煲的蟹汤，不要让肉味掩盖了蟹的鲜甜味。
1: 有煮有刺，所以要加一些，只是为了增香。这个凉水焯要焯到一个什么状态？
0: 稍微有点滚起来，把沫沫打掉就可以了。
1: 我要不然帮您看着这个焯水，您来处理青蟹吧。
0: 可以的。
1: 好，要用剪刀修剪一下它这个蟹壳的部分。
0: 这个千万不能要。
1: 这是大寒不能吃的。哦，古叔这边我帮你把这个血沫都撇净，就差不多了，是吧？好，现在把这个蟹腮也给它剪掉了。基本上处理蟹都差不多，要把这个蟹心啊、蟹腮啊这些不能吃的都给它去掉。青蟹呢，要沿着它的骨头节儿给它斩断。
0: 对。
1: 再用刀给它拍一下，拍一下能够让这个肉的鲜味更容易
0: 释放，
1: 渗到这个汤里。好，蟹肉再斩成大块。
0: 螃蟹冲洗干净备用。都焯好了，就现在给它稍微的冲洗一下。
1: 段姐，您看。
2: 哎，来，我可以。
1: 非常，不是，我不是让您帮忙，我就说。古时候多么仔细，你看广东人这边煲汤啊，尤其粤菜煲汤，就是焯完水之后，他要用这个温水去冲一下，这样的话让这上面细碎的骨头渣子呀，给它冲得很干净，煲出来汤很清
2: 凉。来，我帮你。
1: 段姐太认真了。
2: 好，重洗干净了。
1: 好，我们重新挑一个锅开始煲汤，这回锅里就可以搁开水了，对吧？
0: 凉水。如果是用开水的话，温度太高它就锁住了，洗干净的放下去。
1: 这个投料也是有顺序的，要先放上赤肉、排骨跟鸡脚，
0: 就不容易出味的东西，需要时间久的东西给它那先煲。黑豆小火给它炒一下。
1: 那为什么非要把这个黑豆要炒一下呢？
0: 黑豆呢，它的本性是比较偏寒的，所以呢把它备一下，让它去中和一下它偏寒的一个性质。
1: 好，豆已经蹦起来了，香味也出来了。
0: 我们汤里面呢可以放点姜，生地熟地放进去。
1: 好，
2: 您这个有没有比例啊？生地熟地
0: 1:1左右也是差不多，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的情况去调整。盖上盖，
2: 盖上盖子，
1: 盖上盖子，
2: 焖一会儿。
1: 为什么这个汤适合贴秋膘？
0: 秋膘呢，我觉得中国人传统依然就是要补秋冬进补嘛，来年春天可以打虎嘛，是吧？
1: 可以
0: 秋膘，所以说我们南方贴秋膘是汤水，人体呢更容易去吸收，而且采用这个熟地这味药材，加上蟹高蛋白啊，营养也很丰富，然后里面也加了瘦肉，我觉得整个下来契合，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搭配，
3: 首先我们讲这个蟹啊，它肯定是偏寒凉的，我们就需要用到熟地，它的甘温。达到一种阴阳和合，这样更好被人体所接受。那再有我们用到的这个姜，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消食和胃，健胃的作用，还加了一些红肉补气血，五味和合才能够滋养我们的身体。我觉得它是非常到位的一道汤。
2: 听赵大夫这么一说呀，很期待这个汤喝，
1: 尤其现在香味都出来了。好，是不是该放青蟹了？要什么时机放这个青蟹最好？
0: 放蟹呢很有讲究，但放在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为什么15分钟？
0: 这蟹的鲜甜味也出来了。第二，因为我们还要吃蟹肉，也不能把蟹肉煲得太老。
1: 放青蟹喽！
0: 你看这米哥，这汤煲了半小时，你看这颜色。

0: 安料理，
1: 确实很像。这个不知道，以为您把那墨鱼汁挤进去了呢。
2: 我得先把蟹钳，比较不容易熟的，给它先放下去。
1: 火候呢？
2: 火候可以调小火一点。
3: 这个汤出来肯定好喝，
1: 肯定好喝。
3: 到时候我回去以后做好鱼羊包，然后让那个古叔煲这个汤。哎，
2: 煲汤那绝配，
3: 绝配。
1: 您二位啊，要合作一把。这边啊是这个白白的包子一笼，
3: 对，
1: 然后旁边要黑黑的一碗汤。
2: 哎，
1: 这个黑白配，在当地一下就要火。鱼羊鲜煲，
2: 配熟地蟹汤。哎
3: 呀，这个词儿还挺好的。
1: 然后后面还要写上一个大字儿，贴秋膘专享。
2: 南北结合，哎，
1: 十五分钟啊，蟹的鲜味也融进了这个汤当中，
2: 生熟地跟蟹的鲜甜的那种香味，很舒服。这个汤呢，我们也跟那个端姐的包子一样，只放盐巴就可以了，因为它只放盐更能把这个蟹的鲜味提出来。
3: 这回大家可有口福了，
2: 品尝一下，黑暗
1: 品尝点。段姐，这么黑的汤您敢下口吗？
3: 第一口谁先喝？
1: 咱一起喝吧。
2: 一起喝，
1: 要不然您不给我壮胆我都不敢喝这么黑呀、啊、这汤。

0: 这也太好喝了吧，
1: 是不是无法抗拒？
0: 我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1: 这个汤的味道怎么样？
2: 感觉有那个豆香味儿、肉香味儿，还有那个馅的
1: 味儿，对，实际的那个味道。
0: 说的呀，特别对。这个汤啊，首先进到嘴里是蟹的这种鲜甜，这个汤里一点糖都没有加，但是它是甜的。同时您刚才说的那个豆香味儿，这个豆香味儿是刚才这个黑豆经过炒制之后出来的，这种非常馥郁的喷香，就像闭着眼吃一块温润的豆腐一样。而最后还有一点类似于粮食一样的香味儿，是我们的这种地黄带来的香味儿，熟地黄和生地黄带来的那种类似于甘薯类的那种香味。
3: 我已经一饮而尽了，然后我
1: 再来一碗。
3: 我一会儿一定得再来一碗。我心里的念头就是，未来我要去广东，一定得要点这道菜，就是有一种谦谦君子的温润的这样的感觉，而且一定是五味和合的。它这里面的味道啊，我觉得特别好。
1: 熟地蟹汤，
4: 锅中烧上水，下肉瘦肉块、鸡脚、排骨。水沸后呢，咱们把这个浮沫给撇净一下，捞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咱们先备用。青蟹呢，拆解处理，把蟹心给去了，蟹胃斩成块后呢，冲洗干净也是备用。黑豆放入锅中，用小火干备，盛出待用。另起锅呢，倒入清水，放入瘦肉、排骨、鸡脚和备好的黑豆、姜、生地、熟地，然后盖上锅盖煲15分钟，再放入青蟹块，继续煲15分钟，最后呢加盐调味，一锅熟地蟹汤就煲好了。这里呢我划一个重点，青蟹一定不要过早的下锅，避免肉质煮老。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今天南北两位贴秋膘高手给我们展示出不同的南北风味，带来了南北的浓浓的烟火气。正是在这种烟火气当中，我们又跟赵大夫啊学习了很多贴秋膘应有的一些科学知识。我相信啊，观众朋友们看完了这期节目受益匪浅，肯定要跟我们学着做起来，在自己家的餐桌上让我们的家人也能够科学的贴秋膘。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00后博客手把草原日常拍成短视频，意外戳中了城市年轻人的心。
2: 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一群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
1: 拒绝走马观花，用真心换来了游客与草原的双向奔赴，
3: 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要送给我。
1: 新国道不仅给他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成为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新机遇。
4: 这就是331国道。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啊，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
1: 今天请跟随生财有道一起走进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Монгол жол намуухан сорно сайхна яру хой та ингэж цай тажа чи чонла快八点了，然后我们九点活动开始。
1: 吴哥，这一波客人都是咱们蒙古族人吗？我怎么听你叫的都是蒙古名字呀？
0: 不是的，他们来到我的故乡，想取一个本地的蒙古族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是我给他们取的，能更直接交流到我们当地的文化一样，就是深入了，深入进到我的家一样，就更亲切感，
1: 更亲切了，是吧？下一步活动是什么呀？
0: 举办一个小型的纳登，
1: 那咱们赶紧把他们都叫进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吧。
0: 好，姐，好，来吧，大家。奥克勒们的，睡得好吗？昨天？
2: 好。
0: 今天是在我们草原上的最后一天了嘛？然后我们举办一个小型的纳登，今天的活动安排是：先我们射箭比赛，然后我们再玩羊拐骨赛马。最后是我们的摔跤比赛，纳登是游戏的意思。草原上就是地广人稀嘛，有一个时间点，各个地方的人会相聚到那个办纳登的剧场，会相聚在那里。你会见到很多年没见的朋友啊，你的老同学也好，你的亲戚也好，所以纳登。

0: 我就是要快快乐乐的。好，那就我们把今天用拿达木迎接吧，起啊，加油。
1: 乌日勒朝克图是一位00后，他在自家的牧场搞旅游已经2年了。与参加传统的草原观光游有所不同，来他这里的大多都是想深度体验牧区生活的游客。
2: 我们来了5天4晚。
0: 嗯，5天4晚了。
2: 嗯，对。然后第一天是去宰羊，感受生命和起源。
3: 第二天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蒙古的文化，就开始教了我们一些蒙古语中这种，就是比如说日常早上好，可罗曼代，然后你好怎么说？考你一下。
2: 塞班诺，
0: 塞班诺，
3: 对，
0: 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3: 然后还教了我们一首蒙语歌，叫《四岁的海流马》。然后在昨天晚上的篝火晚会上，我们也有大家一起唱那首歌，真的很动人。然后就是这种环境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难得，就是星空，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一群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然后让我们平时这个忙碌的喧闹的心然后就能沉下来。
2: 我之前去的草原可能就是稍微偏景点一点的，人比较多，然后这一次就是可以好好的坐下来，然后听一下风声心跳的声音。
1: 可以说是呼日勒朝克图家浓郁的民族风情让来此的人们收获了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呼日勒朝克图为游客安排的行程大多为4到7天，临近尾声，他今天组织的主要是一些轻松的游戏类项目。
0: 弓就是 nom， 对 nom， 然后他的这个把剑呢叫 sum， 加起来就是 nom sum，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靶子叫什么呢？我们会叫它萨伦巴。萨伦是什么意思呢？月亮的意思。我希望你们打中那个最里面的红色，谁打中也好，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会今年非常幸运。哇、哦，打到木头了，哇！哇，一分啊！
1: 在外人眼里，年轻的呼日勒带起游客来从容自如，俨然一位老练的旅游从业者。
0: 对，
1: 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他的身份还是一名职业摔跤运动员。
0: 我们这里的蒙古族都喜欢摔跤嘛，这是我们蒙古族的当地一个文化。
4: 嗯，
0: 然后我从小喜欢这个文化，然后初中的时候正好我们新浩特的一个体校看中了我的身体素质吧，那时候我比较就是黑黑的喜欢骑马的一个小孩嘛。然后到16年的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手摔骨折了
4: 啊。
0: 对，这个
4: 哇。
0: 然后我再回到我的牧区养伤。
4: 嗯，
0: 我们这里的人说会伤筋动骨100天嘛，然后100天以后我按耐不住了，我想摔跤。
4: 嗯，
0: 然后我骑上我的白马去找我的叔叔，然后回来的路上我的那个白马正好绊了一次脚，又把我的手弄骨折了，
5: 等于是二次受伤了，在同一个地方还是？
0: 对。然后那个医生说你再不能摔跤了。
1: 博客在蒙古语中意为摔跤。呼日勒朝克图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博客手，但这一次意外受伤几乎彻底中断了他的职业生涯。好在从小性格顽强的他并未就此放弃，经过一段极其艰苦的康复训练，他最终重返了热爱的赛场。
5: 嚯、哦，这么多奖啊！这还有一级运动员证书，这边有很多奖状，这边有很多奖牌。
0: 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奖牌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奖牌我18年去到甘肃兰州练摔跤，然后19年得了奖牌，然后16年的时候说那个医生判我就是摔不了跤了，但这个得了这个奖牌就我就更加肯定，你要相信自己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所以这个奖牌对我来说是非常
5: 意义重大。
0: 对。
5: 那后来为什么回家乡不做摔跤运动员？
0: 我退役的是2020年退役的，那时候比赛比较少一点。然后再一个是我觉得人是多体验一下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回家乡就是找一个突破点嘛，每个

0: 事情适合我干，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适合我的工作。我也待过甘肃兰州嘛，都是高楼大厦，然后晚上的话抬头看不到星星，早上呢看不到日落，所以我特别知道他们要需要的是什么，是慢生活，体验这种安逸的感觉。然后一来到这片草原，你就得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能给你带来什么。
1: 呼日勒朝克图的家在内蒙古的东乌珠木沁草原上，这里是天然的优良牧场，每年都会吸引很多来自各地的游客来此观光游玩。在2025年的春天，呼日勒朝克图跟家人一起在自家的4000亩草场上搞起了旅游。
2: 现在这有多少个蒙古包？这是都是什么时候扎的？
0: 这是25年扎的。
2: 都是25年扎的吗？
0: 对，都是25年。现在有14个蒙古包。
2: 为什么当年这么有信心？
0: 我跟我的好兄弟，在小红书上创建了自己的账号，然后小有粉丝了。
2: 当时的粉丝量有多少？
0: 3000多。
2: 3000多。
0: 对，然后我们就发布我们日常生活，比如说小羊也好，我们当地的穿蒙古袍去个拉达姆也好，就是把真正的东西从用图文加博案给有就是客人们这样。
1: 呼日勒朝克图把游牧日常拍成短视频，这些带着些许粗粝又极具真实感的影像，意外戳中了大城市年轻人对简单生活的渴望，其中的一些人很快就转化为他的游客。
0: 现在我们要玩赛羊拐骨，用这面是马吗？我们就这样放着，一人挑一匹自己的马。
1: 经过2个夏天的摸索与沉淀，呼日勒朝克图的草原深度体验游已经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他不走走马观花的传统路线，而是把草原生活化作一个个有趣的体验，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触摸到最本真的游牧生活。在东乌珠穆沁草原上，夏天无疑是最热闹的季节，除了盛大的那达慕大会，这里还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到这个时候，呼日勒都会带着自己的客人一同参与。在他看来，融入这些热闹的盛会，正是体验草原深度游的绝佳方式之一。
2: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他们
0: 今天是羊群们的选美活动，乌珠穆沁羊的。
2: 哦，
0: 对，
2: 羊也要进行选美。那羊和羊之间比的是什么？
0: 比的是它的身形，还有它的这个尾巴呀，然后它的个子、
2: 个头
0: 啊，个头，
2: 就是个头看壮不壮。但是刚才我听您说，这些羊都属于乌珠穆沁羊。
0: 对，我们乌珠穆沁羊。
2: 这个羊有什么特色？
0: 就是出了名的尾巴大嘛。
2: 尾巴大，
0: 对，尾巴大，肥肥的。过冬的时候，我们这儿-30几度，它更能就是给身体输出营养。对，还有一个是比别的羊多一根排骨，正常的羊是13个排骨嘛，我们乌珠穆沁羊是14根。它更那种悠长一点，
2: 身形更长一点，
0: 长一点。对，还有我们这个乌珠穆沁羊是，匀称的那种乌黑。就是它的嘴巴黑，两个眼睛黑，耳朵黑，两个耳朵黑，正好是五个黑嘛。
2: 这个一下就认出来了，这就乌珠穆沁羊。
0: 对，然后我们乌珠穆沁羊是出了名的好吃嘛，他们都是草原溜达羊群嘛，就是不会卷羊，所以它的肉质很鲜很结实，它就是一直在活动当中嘛。
1: 通过呼日勒深入浅出的介绍，既丰富了游客对于草原的认知，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些活动的热闹氛围。而走进现场的蒙古包里，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
2: 又在涮羊肉。
0: 对，这是在涮羊肉呢。
2: 这个要涮多少秒？
3: 20秒
2: 就可以。
0: 对，行，来小米，尝一下。
2: 谢谢。
0: 就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尝一尝，
2: 不需要任何的佐料。
0: 对，
2: 我们来尝一下啊。
0: 对，
2: 可以看到这个肉非常的
0: 肥瘦相间嘛，
2: 而且还带着自然的弹性，肥瘦相间。
0: 是的，
2: 来一大口啊。
0: 好喝，感受怎么样？是不是有嚼劲儿？
2: 非常的有嚼劲儿。
0: 是的，
2: 同时羊肉的这个脂肪的香气啊很足，关键是肉啊越嚼越香，肉的汁水。

0: 也很棒，而且一点糖味都没有。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说的膻味完全没有啊，太好吃了。
2: 旅行中最动人的风景，往往不是草原的辽阔，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份真诚的羁绊。呼日勒的用心让游客感受到了草原的温度，而游客们的感动与认可也深深温暖了这位年轻人。
0: 呼日勒，这两年来我们已经接了多少这样的游学团？
3: 三十个团了。
0: 三十多个团？
3: 对，三十多个。
0: 那大概有多少人了？
3: 大概有四百多个人。
0: 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3: 现在全国各个地方的都来了。
0: 我看这边还有很多这个照片啊。
3: 这个话就是特别让我感动，都是就是来到的游客们给我留下来的。这个是我给他取了一个艾洛娜，然后他给我留下来，把我画下来了。然后这个是巴扬德，我给他取了一个这个名字，他把我的这个前景给留下来了，我的家草场上的。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要送给我，然后到已经是天黑了，饭也一直在这，我给他们准备着，然后一回来就把这个画送给我，然后当时真的特别感动，因为他们发自内心才会创作这么美好的作品。一进到这个餐厅，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想到他们。
2: 如今靠着精心打造的草原深度体验游，呼日勒朝克图家不仅迎来了更多的游客，增加了收入，而且靠着他全身心的投入，也打动了远道而来的旅人们。心与心的双向奔赴，成就了这些最美好的相遇。
4: 来到这里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心很广阔，然后看到呼日勒每天被为我们准备各种东西，游戏啊，然后包括妈妈姐姐帮我们准备饭，就感觉很幸福，像家人一样。
5: 我就问他以后如果就是有条件了，会不会重新回到城市里面生活？他说不会，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是草原的。
4: 昨天那个篝火晚会的时候，哎呦，我泪失禁，就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真诚，然后说到这两天的感受，然后包括呼日勒也说了很多，就是感觉像家人一样。就是虽然我们才来了5天，但是感觉来跟大家生活了很久。
2: 告别呼日勒朝克图的家，我们继续前行，目的地是在东乌珠穆沁旗东北方向的额仁高壁草原。在那里有一个被称为孤独的小酒馆的地方。
0: 哎，顾磊，你好。
6: 你好，
0: 这就是咱们的小酒馆。
6: 对，
0: 刚才我们开车过来啊，这一路上都是草原。
6: 对，
0: 这个位置具体在哪儿啊？
6: 咱们这个位置具体来说，正南方5公里是331国道，咱们小酒馆的北面距国境线有60公里。
0: 哦，当年怎么想在这儿开一个小酒馆？
6: 咱俩进屋说。
0: 好嘞，
6: 风大。
0: 好嘞好嘞，参观参观你的小酒馆。
6: 哎，
0: 这小酒馆面积不大，但还挺全乎，这边吧台。
6: 对，
0: 这边等于就是客人落座的地方。
6: 对，
0: 我数了一下座位并不多，1、2、3、4，也就能坐个7、8个人。
6: 对，
0: 对吧？
6: 哦，我们这个酒馆宽度是3米，这个纵向是8米。
0: 是这样吧？
6: 请坐。
2: 顾磊原本生活在北京，8年前他来到额仁高壁草原深处，建起这座小酒馆。
6: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译制片，叫《草原小屋》，讲述一家人在草原生活，就一个小房。这种画面根深蒂固的在我心里就埋下了这个种。每当我开车到这个旷野当中，我就想找这么的一个空间啊，一个住所，但始终找不到。后来我就想，不行，自己搞，就这样下定决心。那2018年就把这个事儿就干掉了。
0: 那干完了之后，会真的有人来这个小酒馆吗？
6: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也有这种我同样的需求的朋友会来我这儿。是吧，在这么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其实需要一个很安静很舒适尽可能舒适的一个迷你型聚会的一个小地方。
2: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开一间只能坐下8个人的小酒馆，这种听上去看上去都令人称奇的经营方式，为他的第一批客人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正是这份独特，让他的生意在开业不久后便红火了起来。
0: 我看啊，咱们现在这个小酒馆啊，外边还有几个蒙古包，有1、2、3、4，这是跟他匹配的吗？
6: 起初不是这样的，起初只有一个小酒馆，但是随着客人提出的要求，他们

0: 想更长时间逗留在荒野，特别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星空。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光有酒馆不太合适，所以陆续就建了四顶蒙古包。为什么要建四顶蒙古包？是因为我们的空间就满足八个人，那四顶蒙古包我们也刚好住宿是八人，这样的话彼此还显得更安静。如果是人多了以后，就又变成了那种非常热闹的那种状态，这不是我们想拥有的，所以只有四顶。
1: 可以说每到夏天，草原上变幻莫测的壮丽天象，加上小酒馆那份独特又温馨的氛围，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带来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旅行体验。
2: 上次你来的时候，你没见到这种场景吗？
3: 对，我们这次来又有晴天又有暴雨，特别不一样。
4: 来，快来这边看。
5: 好，来，第一次见。
6: 哇塞，这大自然给予的颜色
3: 太美了，这种感觉也好棒啊。
1: 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顾磊的小酒馆生意日趋稳定，但受限于草原的天气，酒馆每年只有短短三个月的运营期，这让他的收入很难再有突破。转机出现在2023年，一条新国道的正式通车为他带来了全新的商机。
0: 小米，你看，这就是331国道。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每天的车流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在这国道旁边又投入了一个咖啡馆，
7: 等于离国道近，我们的这个客流啊可以很方便引到这边来。
0: 哎，是的，是这样。
7: 那每天到我们这儿来的从331国道引来的这种客流很多吗？
0: 现在是刚刚开始，所以不是很多，但是我想未来通过这个更多的流量会传播出去，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这样方便所有的旅游客人他能体会到当地的特色，买到本地的牛羊肉。我带你进去看看。
7: 好嘞。
1: 国道的延伸不仅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拓宽了顾磊心中的蓝图。2024年，他将目光投向了当地的一座老院落。经过精心改造，这个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院子焕然一新，成为了他扎根草原、规划未来的大本营。
0: 小明，你看，这就是我们后来投入的民宿。
7: 这个设计的还挺独特的呀。
0: 这个板材和孤独酒馆的那个板材是一样的。这个原有的建筑是羊圈，我们把羊圈改造成了民宿，
7: 等于它的底座是一个羊圈。
0: 对，
7: 在它的基础上变成了民宿。
0: 对。我们进里边看看。好，快请进。
7: 好嘞。这个也看得眼熟，这不是孤独酒馆的沙发吗？
0: 对。
7: 这里面一下进来就比我冬天这一下高了很多，这是一下两层，空间感非常的大，这挑高很高，这是一个大的客厅，装饰的也非常的好，全木质的，上边和下边分别两层。如果你不跟我说呀，完全不能想象这原来是一个羊圈改造。
1: 漂亮的民宿和专业的咖啡馆让顾磊在当地出了名。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家的咖啡，也为了增加收入，他利用房车打造了一个移动咖啡馆。一到夏天，草原上的各种活动现场总能看到这间咖啡馆的身影。
8: 拿铁要两个？
4: 拿铁要一个。
8: 两个
4: 哈。
8: 一个拿铁，一个你想听哪两个？
4: 好，摩卡也好喝，带巧克力的。
1: 别看是流动咖啡馆，顾磊做起咖啡来可绝不含糊。从精心挑选咖啡豆到每一步的制作工序，他都严格把控，坚持高标准。正是这份严谨认真的态度，为他赢得了好口碑，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7: 像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一天能够卖到多少杯咖啡？
0: 好的时候能有200多杯。
7: 200多杯？
0: 对，200多杯。
7: 那像这样我们在牧区啊，一年能参加多少次这样的活动？
0: 去年我们比较保守，就是有个5-6次，今年会多一点，因为今年可能这个活动的月份也都赶在了8月份。今年可能要参加10几次。
7: 这样的话，我们一年下来，这样一个咖啡的流动车，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收入带来？
0: 几万块钱嘛。依照我们这个

0: 咖啡车它还能够带动一些周边吗？
1: 能啊，比如说我们牧区有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他做的这个汉堡，哎，我们的邻居又是，所以就我们有的时候会带动他们，
0: 就是旁边这家是吧？
1: 隔壁这家，
0: 我都闻到这个汉堡的这个
1: 肉
0: 焦香的肉饼味儿。
2: 如今，顾磊已经在当地深深扎下了根，对草原的热爱也与日俱增。每当有休闲空间，约上三五好友一起骑行，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变成了他最快乐、最放松的事情。
0: 顾大哥，太美了！这么辽阔的草原，蓝天白云，哎呀，到这里感觉整个心都静下来了。
3: 这就是骑行的美妙之处，因为只有摩托车能带入我们最深入的草原。你看这的植被多好，是吧？有鲜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草，
0: 而且这个光影的变化随着云彩在走，
3: 你看它像风吹过的绒布一样。只有站在这儿，你才能真真切切的体会辽阔草原这四个字。哇，
0: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2: 如今在当地，顾磊不但自己收获颇丰，而且他的到来也为牧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大家纷纷开始尝试新的经营模式，一起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4: 顾磊来了以后，就是打开了我们去当地居民的思路，就是完了，也有一些居民开始模仿嘛，就是学习嘛。下一步我们想弄这个文创，我们这个草原特色跟这个咖啡结合，然后想开展这个工作。
2: 时光流转，顾磊的小酒馆依然孤独地伫立在茫茫草原深处，只是如今这份孤独不再只是寂静，它随着小屋亮起的温暖灯光凝聚成了顾磊对未来的笃定与期盼。
1: 我来了十多年了给我的这个滋养也很多，我从这里边也真真切切感受到很多牧民朋友对我的厚爱，所以我也想真正的为东乌珠穆沁旗旅游做一些实事。内蒙古到处都喝锅茶，但是资料上显示锅茶的专属传承地是在东乌珠穆沁旗，所以它这个地区有很深厚的文化历史。那么奶茶小镇呢，是最为贴切和最为能呈现的一个内容。
5: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

0: 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服务贸易连接全球，科技创新点亮生活，2026服贸会解锁消费新体验，人形机器人量产爆发， AI 医疗加速商业化，万亿服务贸易赛道下一个增长引擎在哪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科技赋能服务，开放共赢未来，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5: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6: 禾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暑展会硕果丰，金秋的北京高朋云集，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如期举行，集中展示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最新成果。其实服贸会不仅仅是一个展会啊，它更是观察服务消费领域发展趋势的一个窗口。展台上的新技术、新服务，其实啊就是未来消费升级的方向。那么这些新技术、新服务将会如何服务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呢？一起去看一看。
1: 第十三届服贸会于9月9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的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本届展会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

0: 服务行业线下参展，其中包含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73家。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服务贸易综合展会，本届服贸会集中展示了全球服务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覆盖电信、金融、医疗健康、文旅、教育、体育等12大服务领域。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医用康复外骨骼等新智服务产品在此集中首发首展。服贸会上，一批服务机器人正向我们展现着他们的技能。您看，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售卖，他们都很在行呢。
1: 啊，你看机器人售货员，那叫小盖。
2: 我工作的姿势可帅了。
1: 小盖，小盖，给我来杯矿泉水吧。 这真的是机器人为我们亲自送上的矿泉水啊！这感觉太奇妙了，仿佛来到了未来生活。
3: 像这样机器人真的落地到我们生活当中了吗？是的，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50个城市落地了近200个点位，像北京的颐和园、杭州的西湖都可以看到我们售货员小盖的身影。最近我们也在香港。
1: 建了3个我们的最新太空舱，那就是说我们在景区里面更多的会见到这样又时尚又活泼又智能的机器人了。
3: 对对对，大家可以来找我们的小盖进行一些打卡互动。
1: 啊，我很兴奋，很开心。
2: 我每年都会来看服贸会，
1: 没想到现在机器人可以给大家干好多事儿，其实离我们很近了。如果说它进入您的生活的话，您最期待它为您做什么？
4: 帮着你协助照顾老年人。
2: 2026年被业界视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也是人形机器人加速向真实场景落地应用的关键一年。人形机器人正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与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突破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国内机器人产业规模已上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从会跳舞转向会干活，从表演模式进入作业模式，从需要人工遥控逐步升级为集感知、推理、规划于一体的自主决策，并且已经正式走进各行各业。
5: 您看，这是能自如的和人对打乒乓球的机器人，这是能鲤鱼打挺的机器人，这是能帮您开瓶盖的机器人，这是会弹钢琴的巨型机器人，还有这是能给您送餐的机器人呢？它里面就是能放多少东西？
6: 大概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小，能放6杯奶茶左右。我们是提前会通过扫图，把整个 商圈内的图全部扫完之后，如果是正确的商家，并且在这个配送范围之内的话，就由我们的机器人来进行配送。
7: 机场场景，我们现在覆盖了国内比较多的城市，例如深圳、广州、重庆、南京，然后现在的青岛机场都已经落地了。
8: 这个机器人可以依托多传感器和多模态数据融合算法，机器人们已经具备了智能导航、自主避障、自主乘梯、自主过闸机、自主回充和远程管理等能力。不久，他们就可能会出现在办公室、公园等场景里，为您提供送餐服务了。
9: 除了小黄蜂，还全方位地展示出了面向商家端的全场景的 AI agent 的平台，帮助我们的商家更好地实现这种数字化的转型。日常有点外卖、订餐厅都可以通过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它会在理解您需求的前提下。 跟平台上的各种商家去匹配，还有我们骑手可以佩戴的智能头盔，它有智能语音的功能，对碰撞进行智能的检测。如果在骑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故，会很快的触发这个检测，后台也会联系骑手去判断它的伤情。
1: 目前，养老、便民等家用机器人绝大部分已完成量产调试，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将陆续批量上市。机器人对于消费者来说越来越近了。那您最希望机器人帮您干什么？
10: 做家务，
11: 减轻一些家庭的一个负担。
2: 随着中国机器人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人形机器人正快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实现落地应用。

0: 用，并逐渐走向全球市场。行业专家指出，当前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的方向升级进化，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又一款具备颠覆性影响力的科技产品。
1: 路遇机器人不是梦啊，步伐有点稳当啊，在这里跟科技、跟未来碰面的机会是不是很多？展会上展出了很多未来生活的可能性，像它如果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您会作何感想？你好，林心，林心，你会做什么？
2: 我在呢。
1: 除了能走路，咱们还能够做哪些呢？
2: 我可以迎宾接待、导览讲解，还会跳舞啊，
1: 还会打招呼。还有吗？哦，这是鼓掌啊，这是比的大型啊，好可爱哦。这样的机器人像真人一样在逛街呢，感觉你看，机器人回到了他的家里了。
3: 我可以给你握手。
2: 开心啊。
1: 哦，真的感觉怎么样？
3: 很有意思。
1: 您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3: 从伊朗来的。
0: 服贸会吸引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4: 我很好奇，这个狗能不能承载我的这个73公斤的重量？
1: 你想坐上去吗？
4: 算了。
1: 哎呦，还会倒立呢！
3: 太喜欢了。
1: 是专门为了这展会来中国的？
3: 是呀。
1: 今天在这逛展逛了多长时间呢？
3: 大概一个小时，还要逛。
1: 啊，整个逛下来感觉怎么样？
3: 很好，特别棒。
1: 那您觉得对您行业或者您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和未来的可能性吗？
3: 中国很发达，我希望伊朗也可以发达。
1: 在这里好多的外国参观者。Where are you from?
5: Well, I'm from Shanghai, but originally from Hamburg, Germany. I'm the CEO of the exhibition venue in Shanghai. That's why we're here, to understand what Shougang is doing and see the great exhibition venue here.Fantastic. So we are very happy to bring all the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Beijing.
1: Thank you very much.
5: You're welcome.
1: Thank you. 我们这次带了多少的外国参观者来？
6: 我们现在大概有400人左右吧，50%是来自于其他各个国家的。现在带他们参观1、2、3、4个场馆，60分钟的路线。
0: 服贸会是普通人提前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的实景窗口。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通信网络，6G 核心趋势就是通信、感知、AI 三者深度融合，将重塑工业、医疗、文旅等众多行业。
1: 人工智能加上 6G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现在在我眼前呈现的就是 6G 空天地海一体的未来的场景。你看，这是我们北京6G 实验室为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么有了6G 网络之后，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的变化呢？
7: 上面是卫星，中层的话呢，未来我们也会布一些面向应急场景的一些飞艇，地面部署我们传统的移动通信的网络。
0: 这套6G 空天地海一体化数字底盘，构建卫星、高空飞艇、地面基站全域泛在连接。
7: 未来的话呢，我们 6G 提供的通信能力，我们叫沉浸式的通信，是一种身临其境的，像你戴着 VR 眼镜，甚至是你用裸眼去感受一个沉浸式的 3D 的这样一个会议的环境的。你看到的不光是视觉、听觉，应该还有你的感官、嗅觉，都可以通过我这种数字化的这样一种传输到达你的。
1: 触觉怎么可能？
7: 可以看一下我们那边那个挖掘机，它是真实在长沙的。像这些一些力反馈，就通过我那边数字化的一些提取，然后在这儿把它复现出来，
1: 就可以吹着空调舒舒服服的开着挖掘机啊。
7: 对，
1: 这个 6G 时代实在是让我们非常向往啊。那么到底 6G 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啊？
7: 按照我们工信部的规划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一个时间规划，整个 6G 的商用的时间基本确定在2030年前后。我们现在的话呢，期望 6G 的技术成熟一下就应用一下。
1: 好期待我们 6G 和 AI 携手并进的那一天，当然那一天也许您会像交电费水费一样来买算力了。吃喝住行，一在 AI 时代里，我们的健康消费会发生什么的变化呢？看这里，据说啊，这里有非常多项跟我们的生活医疗密切相关的 AI 新科技哦。来看这里，这是一个能够给人按摩的机器人吗？
8: 对。

0: 这是一款智能中医理疗机器人，它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全自动的这个中医理疗，啊，它是通过我们那个机器人上面的一个相机，然后对这个人体的穴位进行识别，识别完成后呢，然后机器人可以进行一个精准理疗。
1: 我可以摸摸这个触点吗？你看，这是它的手，一小巧玲珑，只有一个手指头。哎呦，我这摸下去感觉它很紧实，而且非常的有质感，还非常有力度哎。它这么按我感觉还是非常的温和，就是它不是那么紧的，不是那么硬的，而且这个硅胶的材质虽然紧实，但是很传力啊。那但我抬起来以后，它会反应吗？哎，还真是。
0: 它会随着你的手自动去进行一个那个随动，我们可以抬起身子来，它也可以随着我们的身体抬动。
1: 但是它怎么知道我这块力度需要大还是需要小嘞？
0: 这是根据我们这个理疗方案的一个设定，啊，然后在这个设定下，我们有一个这个精确的一个数值，然后它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达到这个精准数值。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力的这个大小，可以自己的感受去调节它的一个增加强度还是减小这个力度，啊，还有包括这个理疗速度，我们都可以调节。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仿生人手的一些设计，就像这个是推拿按摩的一个方案，可以实现推拿按摩。啊，同时还有这种筋膜的一个电动的捶打，
1: 这是捶你的背的，
0: 对，
1: 这是按你的背的，
0: 对，还有旋转揉动，它甚至可以去自动去更换这些理疗器具，而且人可以自己躺到这个床上之后呢，自己操作这个触摸界面，我们选择自己想要的方案，啊，然后点击一键启动，什么都不用管，就可以进行这个全自动理疗。
1: 哎呦，那以后我们去理疗按摩不用约上按摩师的时间了，我24小时下了班就能去，这个机器人应该不喊累吧？
0: 啊，对对对，它可以24小时连续工作。
2: 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还是穴位的准确，它不会受这个个人经验还有个人的这个性格还有一些这些事物的影响。
3: 展会上不少医院都亮出了他们拥抱 AI 的成果，您看，这是会把脉的机器人中医，它依托中医大模型识别脉象，把过去依赖经验难以标准化的脉诊变成可记录可对比的数据，而且还有饮食作息等调理方案呢。
1: 您觉得它的结果准吗？跟您实际情况。
4: 我觉得准，之前也是每年都去那个老中医那边去把脉，对，也是这些。
1: 你觉得它的结果准确率大概达到多少？跟你自己实际情况。
4: 90%以上。
1: 啊，那挺棒的。
4: 对对对，确实挺准的。
3: 近年来，国人健康消费的理念正在转变。当前我国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占比达到8.7%，主动养生预防调理类消费增速明显高于就医诊疗消费。AI 推拿、智能康养设备走进生活，正是健康消费升级最直观的体现。您看，用这台 AI 眼底成像仪，免散瞳，无窗拍摄，您只需要轻松地拍一张眼底照片，就可以一次性筛查50多种健康风险。它不光能查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病，还能预警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糖代谢异常等全身慢病。
1: 我很好奇，为什么除了这个眼底的数据之外，它还会有糖代谢风险、动脉硬化风险、心脑血管风险的这些数据呢？
5: 因为眼底它有一个眼底视网膜，它其实有一个特殊性，因为它是全身中唯一能够直接看到血管和神经的部位。那么当一些慢性病当一些慢性病可能要出现的时候呢，它其实最开始最先的就是先对我们微血管发生改变，所以说我们的算法能够捕捉到人肉眼看不到的一些改变，然后从而去评估你的健康糖代谢风险、动脉硬化风险这些全身的健康风险。
1: 这个更神奇啊，你看我眼前这部镜子特别的时尚的造型，它的名字叫魔镜，它不是通过眼睛拍照，而是通过给我脸部拍视频，进而能获取我全身的健康信息，您相信吗？它的名字叫智能健康屏，它是可以通过30秒面部视频无创的检测，精准的捕捉我的血流信号，然后给我做出全身的体检报告的，是真的吗？来看看。
3: 这台 AI 健康魔镜，消费者只需要站在镜前，30秒无接触扫脸，一次性输出30多项健康指标，不仅包含血压、心率、血红蛋白等生命体征，还能评估代谢。

0: 血脂、心脑血管潜在风险，同时分析压力、情绪状态，自动生成健康评估报告，扫码就能保存到手机。
1: 我特别的好奇哈，就是他根本没有接触，他怎么知道我的心率啊？
0: 你知道运动手表吗？其实我们是一个原理，但是是它的升级版，就是都是用光电容积标记的方法，它是远程光电容积标记，然后我们再次基础上再置入新的算法，就是。 进一步把它的血红蛋白的信号剥离出来。AI和医疗结合的可能性还有哪些？你看，眼前这台移动诊疗车，车厢里藏着一套 AI 医生矩阵，整合10位AI虚拟专科医生，把3甲医院筛查能力搬到移动空间。上车刷身份证，信息直接接入大健康智慧诊疗平台。 DR胸片自带 AI， 自动校验拍摄位置，并给出影像初筛。眼底 AI 相机，拍一张照片就能预警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等慢性病。还有心理压力检测设备，评估身心抗压状态。同时搭载北京儿童医院 AI 儿科问诊系统，清华长庚 AI 肝胆智能体，可以帮助基层的医生问诊以及辅助鉴别病症。 AI 彩超可自动引导调整拍摄角度，对疑似病灶进行标记，仅需手指轻触30秒就能完成 AI 心电采集。此外，还搭载了肾脏慢病管理、胎心监测、口腔检查等多种 AI 辅助筛查功能。这是一辆硕大的医疗车，只需要2位的基层的医生以及1位司机就可以。
1: 行驶了，它开到哪里去，哪里就是一家可以实现全科诊疗的医院，然后我们的医疗资源就可以下沉到我们想去的各个地方了。
2: 对，它就是把我们北京市这个最优秀的医疗资源下沉到我们祖国的边边角角。

0: 展会上，记者还发现，教育和 AI 的结合也在改写孩子们的学习方式和我们的教育方式。搭载了教育大模型的学习平台，可以让老师快速生成课件，让学生练习个性化习题和获得专属学习反馈。娱乐和 AI 的结合也在让数字娱乐消费迎来春天。您看，数字人主播，他们可以24小时不间断直播讲解、接待访客，还可以随时更换形象和语种，不再需要真人主播长时间值守。而文旅和 AI 的拥抱更为炫酷，过去想看古迹只能去现场看，现在利用数字技术，带上智能设备，百年之前的园林景象就完整复原。文旅消费正在从长途实地观光转向数字沉浸式体验消费， AI 直接生成文创作品，文化消费从单纯买纪念品转向定制化 IP 化的体验消费。国潮文化出海也是本届服贸会的重点之一，体育和 AI 的结合也让体育数字服务成为新的增长点。您瞧，这套中国鹰眼系统能实时算出乒乓球的 3D 运动轨迹，瞬间精准判罚。体育消费从单纯买场地、买装备，升级成购买数字化运动分析服务。AI 赛事判罚、数字健身等新技术即将在大众化的体验场馆落地，预示着大众运动消费迈入智能化、专业化新阶段。服贸会以沉浸式的体验吸引了众多国内消费者。朱女士和女儿已经是展会多年的老朋友了，他们来这里不仅是看新奇，更是买开心。
1: 这个好看，它这个是可以拿下来的，你看，磁吸的。好可爱，小姑娘好可爱。这是用什么程序？
2: 这是我们自己的平台。如果你已经有现有的，比如你有这张图，现有模型，你直接在这儿，这个页面直接开始生成模型。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AI， 然后生成一些自己想要的模型，然后进行打印，还原到现实中。

0: 现场的AI拍照体验十分火爆，能够自主生成专属写真和卡通 AI
1: 形象。逛累了，来尝尝机器人厨师们的手艺吧。这个机器人做的烤肠，它时间还是挺短的，3分钟就出来了。总体来说呢，还是挺好吃的。
2: 主要它这个味儿还挺清凉，
3: 对，清爽一些。
2: 对对对，
4: 看看它配的猪肉肠。
2: 哦，这是机器人的饭呢？
5: 咖喱牛肉饭。
2: 看看机器人做的饭是什么样的啊。
5: 分层还比较清晰，是机器人现炒的呀，那好不好吃呢？肉质鲜美，然后土豆呢和胡萝卜呢也非常新鲜，跟平常比呢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呢，我理解是机器人，因为它可能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改进，会越来越好。
2: 多少钱？22块。
5: 情绪价值花了200块钱吧，我觉得其实花钱买开心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畏惧自己，让自己开心嘛。我觉得挺好的，对吧？每年这个服贸会的变化还是一年比一年好了，而且这些东西它是发展嘛，都是更上一层楼的。
2: 明年还会再来不？
5: 明年还会继续来的。
2: 从消费数据上来看啊，咱老百姓的消费重心已经发生了转变。 去年服务消费占到居民总消费额的46.1%，接近了半壁江山。大家不再只热衷于购买各种商品，更愿意为智能、专业、省心的各类服务买单。这届服贸会啊，就集中展示了未来几年服务消费的新趋势。
0: 展会展期有限，但服务消费的创新空间与增长潜力值得关注。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速17.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已经超过一半。服务贸易连接全球，科技创新点亮生活。 第13届服贸会落下帷幕，但技术迭代的脚步不会停歇。从会干活的人形机器人，到普惠下沉的 AI 医疗，从沉浸式文旅体验到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文娱，这场盛会所呈现的不只是一件件前沿展品，更是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上的蓬勃活力，也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未来图景。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 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公积金新政重磅落地，多地创新出实招，实实在在享红利。
1: 在新政出的第二天，就去签了各方合同。

买房提额减压，租房直接抵扣，装修改造可提取，公积金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缴村人如何享受更多政策红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联通全球的服务贸易盛会如约而至。
4: We think it's an untapped potential in the green transition, renewable energy, maritime services. So I think our two countries have a prosperous future when it comes to trade in services.
3: 全球服务贸易会客厅再次扩容，国际合作不断深入。
5: 请各位企业代表落笔签约。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京闭幕，本届服贸会共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服贸会就像全球服务贸易会客厅，今年这个会客厅再次扩容，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去年。不仅来的人更多了，合作也更广更深。那么本届服贸会产生了哪些新的国际合作项目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数字服务战胜了本届服贸会的 C 位，全球首个数字友好主题展区在首钢园惊艳亮相，众多龙头企业都拿出了各自的人工智能新成果，人工智能正重塑服务贸易新形态。
2: 看这个呢，是我在服贸会现场认识的新朋友四足机械狗，它呢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场景之中，充当家教，可以呢充当家庭摄像头，为我们看家护院。
1: 换上专用的牵引带，这只机器狗还能摇身一变，成为一只导盲犬，看护老人也有两把刷子，
3: 帮助这个盲人群体呢进行一个识路和识障的一个功能，让他们可以自在的在这个世界上去探索。
1: 多重实用功能让这只名为灵犀的机器狗兼具科技感与温度，也收获了一众关注。而在参展企业看来，这不只是秀科技，更是借服贸会这个平台寻找出海合作的新机会。
3: 那么我们目前呢是在泰国和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方面是有合作，那么通过中国服贸会的这个大的平台，我们希望在出海场景有更多的尝试和机会。
1: 本届服贸会首次提出数字友好解决方案，以源自北京服务世界为宗旨，构建1+6+N 北京数字友好解决方案体系。41家科技头部企业带来35项标杆方案，其中包括7项全球首创、14项全球首发

0: 像智慧物流机器人及超脑大模型 3.0 已经在英国、美国等海外智慧舱部署落地，医院数字操作系统已经落地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等海外医院，开源大模型和全场景 AI 智能体平台已经在中东、拉美地区落地。这些案例不再停留于技术原型的展示，而是跨越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1: 右脚踢我的手，哎，对，连续三次就可以。
2: 好，
1: 那我们现在面朝着那边，一，好，左脚，对，很好。
0: 记者正在体验的是一款针对专业化武术场景的定点打分系统，这套系统就能够记录并且对每一个动作进行测评、打分、纠错。
1: 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知道你错在哪里，它和这个标准的动作之间哪里之间有差距，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识别、纠正，并且反馈给我们。
3: 看到我这个好像右脚踝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分数是特别低，
1: 对，
3: 呈现一个红色是吧？
1: 对，那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叫定点提升的过程了。
0: 中国功夫全球闻名，上海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开发的这套数值系统，摆脱了传统的口传身教新授模式，把中国武术教学变成可输出的标准化服务。而孙权他们这次来到福茂会，也是希望能寻找更多海外传播的机会。
1: 因为在国外，它并不是说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一个标准化的训练的场馆啊，或者说是训练的老师那这种情况上，我们这个 AI 武术智能驱动就赋予了他们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能让他们及时的学，在及时的通过这种反馈来纠正他们。
0: 中国商务部9月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卢斯玛利亚·德拉莫拉在服务会现场对经济半小时记者表示，中国是国际服务贸易的关键参与者，约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进口约7%，并且是最大的旅游服务进口国，在电信、计算机服务、运输领域是重要力量。
4: Well,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ssages is that services and the services sector is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in the economy, not only in the Chinese economy, but at global level. As you know,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supplying services. One of them is by investing in China. The fact that China is opening up to new investors in all of the services sector really creates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can trigger the sector.The fact also that it's opening its market to professionals in services also enables China to bring the best minds and the best companies to develop with China in the Chinese market.
0: 本次服贸会处处体现出中国服贸的新力量。二号馆中出海服务首次单独设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等领域专业机构携手登场，40余场推介路演，让人应接不暇。
5: 那我们观察到，目前中国企业其实也在构建中国加N的这么一个全球化产业布局的这么一个战略。那么对于专业服务的需求上面来看呢，我们觉得目前很多企业对于出海来说，其实需要的是一个一站式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0: 出海服务专区的热闹，折射的是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急速。
6: 比如说我们企业出口到巴西，出口到非洲，出口到东南亚，不管到哪个国家，当地都有一个中国就是说中文的团队在支持企业啊。那么没有语言交流的障碍，没有文化理解上的一些冲突，那更好的服务中国企业。
0: 最近三年，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海外投资业务部支持了超过3800家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累计完成超过10万个海外项目，平均每年3到4万个。在本届服贸会上，这家企业还发布了智能体 AI 平台，将 AI 工具嵌入出海服务的各个环节，不只是帮助中国的数字服务走出去。采访中，张新华还提到一个新趋势，现在有不少境外企业希望通过专业服务机构

0: 了解中国最新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
1: 从我们服务这些境外的企业的这个过程来看，其实我们也是通过服务的过程为他们打开了一项探往中国的这个窗口，那向他们推荐中国的新的经济发展的动态，使他们了解中国的新的经济形势，那么他们呢也愿意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源啊，包括新建很多的研发中心，与本地的供应链实现进一步的融合。
0: 超大规模市场和蓬勃向上的经济活力吸引着众多海外客商利用服贸会的契机来中国展开深入考察。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m here to learn and I have with me some companies from Norway and we are visiting some new companies here in Beijing and we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about the new markets and new companies here.
0: 多种多样的人工智能成果让第一次来中国的伊尔梅兰应接不暇。他告诉记者，这次来中国参加服贸会大开眼界，看到学到很多，也带来了挪威的特产，希望借机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作为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挪威在首钢园一号馆搭起一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展示海洋经济、健康营养和创意设计等领域的成果。在挪威展台，记者看到了满满的海洋元素。
3: Strong development in the maritime sector. The second sector, which is really strong, is green technology. Of course, we cannot match China's industrial size, but we have competence in niches, also in the services sector, which are very complementary to what Chinese companies need.
0: 中国已经成为挪威第二大海产品出口市场。2026年上半年，挪威对华海产品出口额为74亿挪威克朗，同比增长31%。挪威对中国出口量最大的是三文鱼。2026年1月至7月，挪威向中国出口三文鱼75800吨，平均每天向中国出口三文鱼超过350吨，出口量增长46%。
4: We have recently witnessed six signings of memos of understanding, which is really good. And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wants to increas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Norway. And we think it's an untapped potential in the green transition, renewable energy, maritime services. So I think our two countries have a prosperous future when it comes to trade in services.
0: 挪威馆旁边的澳大利亚馆熙熙攘攘，人气很旺。戴德明告诉记者，中国消费者对绿色、健康、高品质的产品需求正在快速增长。
5: Where Australia and China already do a lot of work around clinical trials and research,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will be how we can do this work together, how we can use AI to support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and in the industrial marketing and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research that we do. How we can benefit our consumers on both sides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0: 当技术合作与人的感受交汇，故事也就有了被讲述的价值。本届服贸会上，光影叙事也正在续写着文化服务贸易的无限可能。中国电影博物馆把展台做成了一间电影文化会客厅，让观众把电影技术玩起来。
6: 中国电影博物馆呢，参加这个服贸会，让国际的同行以及友人能够看到中国电影的进步。
0: 展台之外，观众也有着类似的感受。这几年进电影院看进口片的选择明显多了。
7: 你像最近正在播的这个奥德赛它是用 IMAX 电影，我觉得也是刚看完，也挺震撼的。
0: 国家电影局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由上年同期的9.22%攀升至19.15%，而中国电影也在加快走出去。截至8月下旬，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这一进一出之间。中国电影服务贸易的链接正在从内容买卖走向产业协同。如果说服贸会是展示中国电影产业的窗口，那一站式成片就是中国电影服务的硬实力。在这个电影制作基地，虚拟影棚、数字人制作、拟声录制正同步运转。

0: 海内外导演只要拿着剧本来到这里，就能享受电影制作的全链条服务。
1: 希望借福茂会的这个平台，让全球的电影制片人都能够了解。我们也希望我们先进的工业服务体系能够为全球的电影制片人提供服务。
0: 本届福茂会上，一场研究报告的发布备受关注。一家跨国药企与北京大学临床医学高等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能力调查及提升建议》研究报告。
2: 通过数据，通过循证的方法，调研了100多家的临床研究点，也调研了其他的跨国企业，他们对于中国现在临床研究的一个优势以及可以提升的空间进行系列的分析。中国临床研究的能力是被世界认可了。我们不光是做全球临床研究的贡献者，我们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者那和临床研究机构成熟成全球的领先的机构。我们甚至在有一些新的机制、新的靶点上，中国能够起到引领作用。
0: 中国创新药产业跃迁全球瞩目，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33.7%，首次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正是看到中国医药领域的飞速发展，这家跨国药企把全球研发的触角更深地扎进了中国的土壤里。
2: 2025年的3月份，我们在北京宣布了，把李来的这个孵化器落地到李来创新中心，落地到北京。那么中国呢，是美国以外海外的第一个孵化器。那设立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李来特别看重近年来中国创新能力的茁壮成长。
0: 最近几年，医药跨国巨头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已经从买卖变成了扎根。这家跨国企业展台 C 位展示的医疗设备产品零部件国产化率超过85%，不仅服务中国，也服务着全球医疗行业。
3: 这是我们精研精造在福茂会首发首展的一款移动式三维 C 型臂，主要放在手术室或者是介入室，主要是在骨科和呼吸科的应用比较广泛。
0: 当前全球贸易中关税壁垒、供应链重组等挑战正在增多，全球贸易环境正变得碎片化，北京福茂会这样的平台变得格外重要。
4: 无论是服务贸易也好，商品贸易也好，那么这个商贸的环境的话呢，比过去更加碎片化，更加的地区化，那么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呢，它要去适应这种的挑战，那么它就面临着一个通路的问题，它面临着一个新的一个平台的问题。
0: 今年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游正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本届福茂会上，多个国家的旅行社看好中国游，纷纷和中国旅行社现场签约展开合作。
5: Now may all enterprise representatives proceed with the signing. 请各位企业代表落笔签约。
6: 如果我们在线上找的话，其实很难去跟彼此进行一个信任。但是如果在这种face to face 的这种活动的话，其实是更接触到这种真情和信心的感觉。
7: Actually, I just found out how the free visa, the 10 days, 240 hours visa works. So that's a possibility now, which I didn't know before. So I feel like we can get around it, yeah, around the visa situation.
0: 2026年，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240小时过境免签覆盖57个国家。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81.5万人次，同比上升30.6%。海外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打卡名胜古迹，而是来到中国体验普通人的日常。午后的北京鼓楼广场是周边居民健身休闲的阵地，这里每天都会有许多居民踢毽子。来自法国的游客马奥尼正在跟老北京崔忠义学踢毽子。
8: Try to use this part.
0: 今年65岁的崔忠义每天下午都会来踢毽子。这两年，他明显感觉到外国游客的数量在增加。有时候，他觉得广场上踢毽子的外国面孔比中国。

0: 人还多。
1: 外国人非常喜欢，而且往往他们的声音压过我们，他们会站一圈，不太在意动作的这，就是欢乐。昨天一个你抱着孩子踢，他也要踢，就他那积极性特别高。
0: 崔忠义的感觉并非凭空而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北京入境游市场接待外国游客329万人次，同比增长32.4%，占全部入境游客的85.2%。其中，欧洲游客133.5万人次，同比增长67.6%，数量增速均居各大洲首位。为了跟外国徒弟交流方便，崔忠义把十几年没说的英语硬是给拾了起来，写了一张中英双语讲解。
1: 马上就想学习，跟你一块玩，然后接下来他就要问这个东西在哪能买到，然后呢，再问这个名字叫什么。所以我根据他们就是这个习惯吧，我自己在家赶紧写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游戏的介绍。
0: 手把手的教学下，没一会儿，马奥尼就能够和崔忠义有来有回的踢毽子了。眼看着徒弟进步很快，崔忠义决定上点难度。花式踢法对马奥尼来说确实难度不小，但这并不能阻挡他学习的热情。
2: How is able to do that? I don't know. It's so hard to just kick the sinker. Yeah, also really fun. I think I will definitely plan and train and try to get better. Because I might even maybe launch a class in French to play this.
0: 这是马奥尼跟着父亲第一次来中国，5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头一天踢毽子，隔天就去故宫。通过地铁自助购票机扫码支付，对马奥尼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
3: 社企股
2: ，I think these are also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In Europe, I always get lost in the metro, but here it's like even though in Chinese, but it's still very easy to get.
4: J'aime beaucoup. Déjà, j'aime c'est propre déjà partout. C'est une sens sécurité. Et en plus, c'est facile même quand on connaît pas la langue. C'est facile.
0: 下了地铁，距离故宫还有一段路程，马奥尼和父亲决定尝试一下共享单车。在马奥尼父子眼里，国际旅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在故宫游览过程中，马奥尼告诉记者，他们是前一天在网上提前预约的故宫门票。
2: And we paid online with a credit card. And just, honestly, it was easier than I thought. Because when I saw passport number, I was like, oh, this is going to be complicated. But you just have to do it's the only info they need, plus the name, and just pay in it. So you don't even need to print the ticket. We just show the passport.
0: 长城是外国游客来中国旅行的必打卡地。同样是游长城，现在去长城不仅是观光，还有人工智能体验项目。早上10点，慕田峪长城门口的塑形助力外骨骼租售服务点围满了游客，他们给这种塑形助力外骨骼取了一个昵称 AI 腿。今年64岁的奥佐里奥来自哥伦比亚，他刚才还担心自己能不能爬上去，但是穿上 AI 腿后，他感觉自己身轻如燕。像这样的 AI 腿，慕田峪长城目前共有10台供游客租用，租用的游客中有70%是外国游客。3小时100元的租用价格，也让奥斯陆十分惊讶。不仅是 AI 腿，慕田峪长城的 XR 超感体验中心也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
5: Like a movie XR experience, yeah. You know the VR, yeah, but we are XR. You can use your whole hands and your whole body to feel the large digital space over there, yeah. And in Han Dynasty, you can defend the ancient army with the general, with the sword and the crossbow.
0: 19岁的索菲亚和男朋友塞缪尔在新西兰上大学，他们利用假期来中国探望在这里工作的父母，并一起旅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来北京。
6: You can see everything, like you can.

0: see a full 360 view, like when you look up and down everywhere. You can also hear, so there's like somebody talking to you.
1: So it's an experience, but you're learning so much. And you learn more than just if you came and saw the wall.
0: Yeah.
1: It's amazing.
2: 今年一到八月，慕田峪长城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8万人次，同比涨幅79%。预计到今年十月将突破100万大关。
3: 我们与 VISA 合作，在景区落地了中国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的 VISA 友好支付专区，全面提升了这个外卡受理能力。同时，在慕田峪景区还落地了8国语言的自助售票机。
2: 9月10号，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在服贸会议上发布《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激励及增长潜力研究》。该报告显示，中国入境游市场呈现中心城市引领、二三线城市崛起、边境区域活跃的新格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中心城市继续发挥强大的引领和辐射作用。重庆、山西大同、河南登封、江西龙南等二三线城市凭借独特的城市风貌、深厚的文化 IP 或高性价比的体验，成为入境游黑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0.5%，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到3%之间。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有望提升至国际平均水平，这将意味着约1万亿至3万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我

三个关键词来总结本届服贸会。第一就是创新首发，103家企业机构累计发布233项成果，仅新品首发就超100项，覆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第二是精准对接，服贸会创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模式，845对成功约见洽谈，实现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第三是务实落地，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金额共计440亿元。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签订6项合作。

作协议。服贸会是中国服务业在全球市场新角色的一个切面，中国已经从单纯的服务贸易买方转变为创新协作者，全球代表的参会热情凸显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信心之源。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和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3: 云。晋牌深溶劲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劲酒。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9月16号，也就是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目前全线的准备情况如何？一起来看一下。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3: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2: 截至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1: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的了解平陆运河。
4: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涎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0: 此外，近日一批重达3012.66吨的氯化钾通过老挝、越南平陆运河贵港航线出发，目前抵达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即将前往贵港。本次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经平陆运河的路线，对比传统路线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运输时长缩短5到7天，减少中转装卸环节，降低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损耗。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在服务实体产业、畅通跨境物流、促进区域开放方面的通道效应加快释放。
1: 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实打实的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之际，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来一场运河体验之旅。
5: 世纪工程从这里起航，这里是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零公里处，历时4年多修建呀，运河全线通航了，西南地区货物啊自此结束了绕行数百公里从广州港出海的历史。 连通江海的运河也给沿线区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机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一起登船游运河，探寻热点新闻背后的经济原理，与经济学家一起旅行。我们的行程也从起点正式的沿着平陆运河起航，
6: 太期待了，一起吧。
5: 嗯，是我们其实走在零公里处，刚进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像一个特别现代化的起点，越往村子的尽头里面去走，以前的一些痕迹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
6: 确实是走到这里就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一边有一些这个船的轰鸣声，一边又有这种鸟叫虫鸣，是吧，
5: 一个正在发生改变的地方。
6: 在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平衡增长和这个基础设施瓶颈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哈，比如说经济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地区，基础设施维修的能力越差呢，那它集聚经济和人才的能力就越差，产业就越来越落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倒向的这样的一种循环和悖论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修一个平陆运河，实际上也是外部的干预，甚至是说把它变成了主干道，它就有更多的增长的潜力和空间，再进行新的基础设施的维修，就会使它有一个正向的循环，发展得越来越好。
5: 我们在这儿其实也看到好多这个房子，很明显就是后续进行翻新的。
6: 对对对，过去的痕迹和现在新的一些气象，其实在这里交织，到这里来走一走，好像我也站在一个历史的交汇点上。
5: 万老师，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呢，也是从上游到下游这样的第一座水上综合服务区，未来可能会有很多船在这里进行短暂的停靠。
6: 那我们就先上船吧。那上船之前肯定还是要做安全措施，
5: 上装备。

0: 我们特别扎实
1: 啊，真是，哎呦，好沉啊！何部长好，您好，您好。
0: 四年多来，这条河您来回走了有多少趟？刷了多少遍？
1: 嗯，
2: 水上走，路上走，嗯，这都有很多遍了，这个
1: 不计其数，
2: 不计其数遍，
1: 哦、
2: 整个134.2公里，每一寸地方。我们都走了很多遍、
1: 所以我们讲这个十五五规划的时候啊，实际上也会发现它其实也落实在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工程，像这样一些重大工程啊，它其实也讲到说咱们要推进这个补网强链提质。永陆运河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要加强跨区域的一个统筹布局，跨方式的这种一体衔接，那其实我们这个都做到了。
3: 对对对，
0: 好像现在马道枢纽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2: 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陵运河的第一个梯级，它这个也是我们的分水岭那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开挖出来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豁口。以前我们站的地方都是甘蔗地，这个台阶有180米高啊，
0: 哇，
2: 垂直高度。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进闸了吗？
2: 对，我们正在准备进入闸室。整个闸室的高度差不多40米。
0: 我们在船上随着这个水位一起下降，
2: 一秒钟差不多就有一米，就在水下还有，
0: 也就是水下还有一部分的门，
2: 这已经
0: 很边线已经露出来了。
2: 对，你慢慢看到这个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这个
1: 刚开始我们还能平视，
0: 对，
1: 现在我们就要仰视岸边了。其实这里就因为这样一些大的工程建设，它也越来越多的聚集了四面八方的人才，那么带来了更多的技术，使得本地的经济更加繁荣。有一些新的想法会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当中不断的出现，这也是咱们讲内生增长，你的这个人才，你的知识积累，然后和你的这个科技创造就相互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就是你越强你就越强。
2: 将来两岸的平陆运河经济带的建设肯定会有一些我们新的产业进来，它也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就业呀，到时候他们会开运河餐馆、运河民宿，你可以体验一下行大运、跨龙门、住豪宅、体育情，
1: 这非常好，已经把谐音梗用到极致了。
0: 真的是，
2: 从这里出海，比从绕到广州港出海，航程呢可以节约这个560公里以上。根据前期的测算呢，每年呢也可以节约大概是52亿的物流运输的这种费用，
1: 非常巨大的。就是说你的运输成本实际上它会像冰山一样融化在你的整体的成本当中，而且还有时间成本，就是说运送生鲜晚一个星期，那完全是不同的这种成本
0: 了，时效性要求非常高，
1: 完全要求不同。
0: 哇，这现在两边的落差太大了，未来就是这边的这个水面要跟这边是持平，对不对？
2: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起石枢纽下闸手。
1: 我真的感觉到这个工程人员多么的不容易啊！我现在看到真的就觉得腿软了。
2: 我们站的这个门大概有37米多高，
1: 但是这个枢纽确实我觉得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的哈。我们都知道也有一个这个物流成本和供应链重构的理论，每一个商业交易和运营当中呢，其实物流成本对它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枢纽建立了以后呢，未来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这个供应链都会发生重新的布局，看到了成本的优势，那当然也看到了供应链的未来。
0: 下半场旅行正式开始了，老师，
4: 欢迎搭乘平陆运河江海观光文旅专线。
0: 现在我们是上了一艘这个真正的游船，未来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
1: 是啊，我们看到这两岸的风景啊，是吧，还有一些人文的环境啊，生态的变化呀，我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的感触绝对比我们在经济课堂上上课的时候的感触要深得多。
0: 马老师，我们好像现在离海越来越近了，后面是那个北部湾大桥。
1: 看到这个北部湾大桥的时候，就还是想到从内部来说它串起了西南的一些地区，那另外一个又出口到了东南亚呀、南亚呀，还有以至于全球啊，那其实呢也形成了更加畅通的这种国际国内的双循环。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还有你的这个创新的禀赋啊，那么就会形成经济的新的增长极。而点轴理论呢又告诉我们说，当你形成了一个干线交通的 这种轴以后呢，就很容易在旁边带出很多的点串起来，另外就能辐射成为面了。所以看平路运河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呢，它真的成为了新的增长系统。
0: 上面是这个陆路的通道，下面是这个水路的通道，是一张综合立体的这样的交通网络。潘老师，您看，这就是行大运越龙门的龙门大桥。越过这个龙门大桥，离钦州港，也就是这个入海的这个起点，就越来越近了。
1: 哦，真是这样。而且我们看这边的水色，已经就渐渐的觉得是泾渭分明，大海奔腾，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气象。好像龙门大桥说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
0: 干杯。
1: 感觉这样走走停停真的好幸福啊，
0: 好像平路运河沿线已经有一些业态起来了啊。
1: 就是
0: 再一转眼我们就来到了港口作业的一线，
1: 好壮观的景象，
0: 起起落落的集装箱。
3: 这边的话是全球首个 U 型的自动化码头，东南亚、非洲还有北美这些都可以到达，
1: 也是非常符合交通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的报酬递增的原则的。对于交通连接的节点越多，那么它所增长的这个效益就越高，它实际上是一个递增的。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平路运河是我们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里面的骨干工程。那未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网络效应啊，使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更加的紧密。那么将来北部湾港呢，实际上也有望升级成为一个国际枢纽港哈，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南向的关键节点。
0: 所以为了迎接平路运河通航，我们的这个码头泊位，甚至是这个铁路专用的这些线路和场站，也都做了一定的这个升级。那我们到下面去看看啊。
1: 好的，
0: 带上了安全装备，我们又来到了码头的这个生产一线。
3: 你这边看到的话是这个传统码头集装箱正在做吊装的，就是散货的话已经完成了11个万吨级的这个泊位，就是可以满足1000吨以上的这个江船的停靠。
1: 实际上我觉得呢，也有一个都市联运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呀，它的改善制度的一些推进和优化，就使得它的交易成本变得更低了，未来可能可以和一带一路共建的一些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衔接，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促进中国未来和东盟产能合作就会越来越好。
0: 在过去的这4年多以内，平路运河持续的在建设当中，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不一样的改变，而且改变不只是发生在这一条运河的本体上。
1: 是，现在到钦州港就不禁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钦州已过万重山。一方面对于广大的这个居民群众来说，交通设施这么的发达了以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工程也是已经到了钦州已过万重山的这样一个节点，千里自有到来风。未来应该说我们会越来越好。
5: 土生土长在这里长大，看着家乡啊慢慢的变化，以前我们这里都是水泥路，现在变成了那个柏油路，看着真的是变化很大。
6: 运河开通对于我们江口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7: 工作的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来，
8: 大家实现向海经济，然后可以赚更多的钱，提高一些生活质量吧。
9: 平路运河开通以后呢，希望更多人来这里打卡，更多人过来玩哈。
10: 退休之后可以在这买个房子，看着这条河。
11: 传奇越野，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越野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经济新闻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2: 未来5年，我们要从有向优来转变，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构建，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3: 今天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现场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起来看一下。
4: 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公布的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了4方面10条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等。
5: 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结合行业实际呢，制定完善结算支付的管理规定，明确付款4项关键要素，要求发布大型企业及时支付倡议。
6: 近日印发的通知提出，引导大型企业将最长付款期限限制在60日以内。那请问出台这一举措的相关考虑是什么？将如何推进落实？
5: 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发布及时支付倡议，引导本行业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60日付现承诺，鼓励龙头企业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向中小企业付款，带动整个行业形成及时支付的良好生态。
4: 针对外界重点关注的汽车行业账期问题，柯吉新表示，从行业机构调研情况来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到目前为止有所改善，应付账款电子凭证支付比例明显缩减，但仍有提升空间。
5: 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0: 在今天的吹风会现场，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也分领域介绍了下一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工作重点。继续来看。
4: 在金融方面，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同时督促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形成市场约束。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 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
8: 一方面呢，是细化披露要求，引导上市公司压缩账期，及时支付中小企业的款项。而另一方面呢，是加大走访上市公司的力度，帮助上市的中小企业呢解决回款难题，缓解他们的现金流压力。
4: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将在本周召开全央企推进会，推动央企严格规范支付行为，同时再次明确相关投诉渠道，
9: 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带头少开票多付现。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已部署开展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将大型企业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作为重点执法内容。
10: 对大型企业通过模糊账期计算节点、拖欠货物和服务检验验收，包括这个工程结算的这些流程的，包括使用商业汇票或电子凭证变相延长付款期限的这些滥用优势地位、故意拉长账期的这种恶劣行为，查实后将依法依规进行严厉处罚。
3: 今天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8月份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8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金融体系继续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有力有效支撑。来看报道。
4: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今年前8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从货币供应看，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从信贷投放看，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1: 今年前8个月啊，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明显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了近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呢更加丰富多元。多元化的融资选择啊，也有助于企业以更低成本、更可持续的方式统筹资金安排。
4: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12: 8月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较好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近期，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预计未来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还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0: 今天最新调样后的科创50指数在开盘后正式生效，本次调样的具体情况如何，反映出怎样的产业变化呢？一起来看。
13: 今天是科创50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后的首个交易日，那本次科创50指数呢更换了5只样本，调入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唐股份、影视创新、盛和精微。从相关资料来看，调入样本大多与 AI 算力，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相关。
14: 科创50指数由科创板中市值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好的50只证券组成，反映科创板代表性科技企业的整体表现。指数实行样本定期调整机制，通常按季度审核定期更换样本。本次调样后，科创50指数总市值达5.9万亿元。
15: 市场的交易呢，从一些比较核心的半导体以及算力的标的正在做一定的扩散，新纳入的像连接器、先进封装啊，然后到下游的一些 AI 设备啊，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产业链的纵深呢是正在得到加强的啊，这也是这个指数对于整个 AI 的代表性得到提升的一个体现。
14: 业内人士表示，科创50指数 AI 属性增强背后是整个板块基本面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7月电子行业利润

0: 同比增长1.1倍，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 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 同比增长18.5倍。
1: 就是按照上市公司这个可比口径的话， 那科创板的整个2020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 同比增长是 121%， 电子行业大概 贡献了科创板 80% 的规模净利润。
2: 随着第五套规则扩容后 IPO 的推进，

0: 技领域的优质的标的，持续的焕发活力。
1: 除科创50外，科创100本次也更换10只样本，捷普特、长光华新、凯赛生物等调入，科创200、科创综指等同步调整，科创板宽基指数形成大中小盘完整谱系，对硬科技企业的整体表征进一步增强。
2: 昨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一起涉及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案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日最大涉案金额达1658万元，累计涉案金额达1.84亿元。
3: 调查显示，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1家企业因单位行贿罪被查处。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该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行贿2064万元。涉案产品主要包括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30余种医用耗材，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复杂且严重，非法药企通过贿赂收买医生的处方权，剥夺患者享受质优价廉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企业不仅虚高报价为行贿创造空间，还制造舆论贬低集中采购制度，试图营造高价才是好货的错误观念，从而推动高价药械进入医院并被使用。同时，少数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多次长期收受多家医药企业的贿赂，这种行为持续10多年，值得医院管理者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加大定向飞行检查力度，坚决打击医药代金销售行为，确保参保就医人员的健康权益得到保护。
4: 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条举措，着力解决智能家居消费的增长点及存在的堵点、卡点。
5: 在供给方面，行动方案明确，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在需求方面，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
6: 强制性互联互通国标落地之后，不同品牌的家居家电可以实现数据的互通和互操作，消费者购买设备的选择空间会更大，降低使用门槛，降低使用成本和更换成本。强制性标准会同步提出个人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一些要求，减少隐私泄露等隐患，保障使用安全。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6: 通过大字体、简易操作、方言识别、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产品功能的开发，可以帮助老人降低智能设备操作难度，实现居家安全监护、应急求助，助力居家养老。废旧回收链条惠及全体消费者，降低换新的时间与经济成本，打开新的消费增量空间。
2: 国家药监局。

0: 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1: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2: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3: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4: 简单说，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
5: 联播调查今天来关注牛肉价格。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逐渐进入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来看记者的市场调查。
6: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7: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卖10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3-4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3-4块吧，跟去年比涨了7-8块钱。
6: 数据显示，9月11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介绍，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8: 今年牛肉吧，储存量少，出栏比较慢。
6: 此外，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临近，市场备货需求陆续释放。在牛肉生产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9: 现在咱的正是屠宰量呢，就是260头左右。放假来临之后，我们到300头。这块牛柳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10: 以前呢，大家用的冻肉多，现在很多客户要求用鲜肉出品。目前销量最好的呢是吊龙和腱子肉，在便捷性上适合家庭日常消费的产品需求量也加大了，从大部位自然块的牛肉转成了丝儿、丁、片等精细化的包装。
6: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
0: 随着牛肉价格上涨，肉牛养殖端养殖效益向好，养殖户

0: 的积极性也在上升。我们来看记者在肉牛养殖大省河北的探访。
1: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肉牛，十多天前刚刚出栏30多头肉牛，
2: 15左右，比去年出栏的价格要高1块多钱。现在就是一头牛，能盈利到2000到2500块钱。
1: 王江波说，肉牛养殖实现盈利大概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在之前2年半的时间里，肉牛养殖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亏损2000元以上。养殖户陆续淘汰能繁母牛，并压缩养殖规模，肉牛产能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2: 行情波动也挺大的，一直在淘汰，淘汰了有70%-80%。
3: 行情啊什么的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说养殖户对这个养牛的积极性上升的一个趋势。改良咱们当地的这个肉牛的品种，大力这个推广这个阶段性饲喂技术啊，采用这种重养结合的这种方式，降低的这个幅度呢，大概能达到5%左右吧。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空间的。
1: 记者了解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肉牛养殖连续亏损，驱动肉牛产能持续去化，全国肉牛存栏回落，存栏、出栏产量同步调整，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肉牛价格上行。数据显示，9月份第二周，全国肉牛价格为每公斤29.84元，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9.9%。
4: 当前育肥肉牛的头均收益约1600元，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接近同期收益的2倍多，逐步接近于行业正常盈利水平。
5: 对于今后肉牛养殖业的发展和牛肉市场价格的走势，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和采访。
1: 本月刚刚发布的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提出，开展肉牛增量提质行动，科技支撑稳定肉牛基础产能。在肉牛养殖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数字化 5G 牧场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牛场管理数字化、在线化、可视化，提升了肉牛品质和效益。
6: 现在每头牛呢，给它佩戴了一个电子耳标和智能项圈，能实时检测到它的采食健康状况，自动饲喂系统呢能精准的配比饲料。现在我们这个牧场存栏量达5000多头，只有3个管理人员。
4: 在本轮去产能调整的基础上，我国肉牛产业将逐步向提质增效、高质量迈进，国产牛肉质量分级标准日趋完善，优质优价机制逐步形成。
1: 专家认为，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以及4季度都是牛肉消费的传统旺季，牛肉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7: 消费旺季需求释放，需求通常增加5%左右，牛肉价格有望维持高位运行，行业景气上行周期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4: 2026年以来，国际牛价走高，随着旺季消费需求增加，牛肉价格将继续上涨。
0: 近年来，钨作为国防军工、半导体、AI 算力等领域不可替代的关键矿产，供应日益紧张。目前，国际市场上钨产业链中间产品的价格，相比2年前已经上涨近900%。近期，多国调整关键矿产政策，全球钨资源争夺正全面升级。
8: 分析指出，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可交付钨的需求愈发迫切，供应链因此承压。荷兰鹿特丹市场上，作为钨产业链核心中间产品的重钨酸铵，也就是 APT 价格，由2024年年中的每吨度约300美元，上涨至2026年5月的每吨度约3000美元，上涨约9倍。截至9月初，其价格仍维持在每吨度2900至3100美元的高位。据了解，吨度是表示一吨物质所含纯度的计量单位，主要用于矿石、金属等大宗商品的计价。今年8月底开始，美国政府对钨废料及电池碎料实施为期1年的出口禁令，旨在截留战略资源，直接冲击以日本为主的亚洲进口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美国本土的钨矿开采产量已降至零。就在美政府相关禁令于8月底生效之际，英国国家财富基金宣布向本国一矿业公司提供最高7100万英镑资金，以支持德文郡赫默登钨锡矿重启。项目满产后，预计每年可产出超过3000吨钨精矿。未来，英国政府还可与该公司商讨产品承购协议，并建立本国钨供应渠道，满足国家战略使用需求。此外，越南工贸部近期提议， 乌应当

0: 从当前时期允许出口的矿产清单中剔除，但未详细说明当前时期的具体时长。这一提议也是越南政府关于战略性和关键矿产出口及加工决定草案的一部分，旨在保护国内深加工链的发展。而非洲的津巴布韦则已暂停了锑和钨所有形式的出口，此举是津巴布韦关键矿产政策收紧的延伸。今年早些时候，该国矿业部将锑和钨列为关键矿产，禁止未经加工的矿产出口。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钨矿开采量占全球总产量的近79%。
1: 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15至16号召开议息会议。由于美国上周五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核心通胀全面反弹，市场对美联储本周加息的预期大幅提升。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施压美联储，表示任何国家的利率都不应低于美国。
0: 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称，他并不确定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在本周会议上加息，但他强调，无论通胀与经济数据呈现何种结果，美国都理应享有全球最低的利率水平。
2: We should be paying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 in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their formulas. I know more about formulas than anybody.
0: 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符合市场预期，同比上涨3.4%。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高于市场预期的0.2%，并创下今年4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8%。易普所近期民调显示，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加剧选民对生活成本问题的担忧，从而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不利。
1: 近期扼守曼德海峡的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与沙特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吉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4: 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加剧了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4号走高，涨幅超过2%。来看报道。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北京时间当天18:30，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2.6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2.83%。推动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继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以继续对伊朗采取行动并控制其石油后，伊朗方面14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此外，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这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占约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据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
1: 从今天起，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

0: 盘后交易，投资者在正常收盘后到晚上八点仍然可以继续买卖符合条件的股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韩国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在韩国证券交易所，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是韩国的主要股指和涨跌的情况。今天韩国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盘后交易，股票的正常交易时段呢仍为上午的九点到下午的三点半。新制度实施后，交易所正常收盘后，投资者还可以继续交易至晚上的八点。
2: 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是为了顺应全球主要交易所不断延长交易时间的趋势，更方便海外投资者交易韩国股票，从而强化韩国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力。对于韩国普通投资者而言，交易时间延长意味着白天无法及时交易的上班族可以在下班后继续买卖股票。海外市场变化和重大消息也有望更及时地反映在股价中，然而市场也有诸多担忧，尤其集中在流动性和价格波动方面。
3: 국내에서그대체거래소들이출범을했을때특히이제프리마켓이라든지혹은애프터마켓에서가격변동성이일시적으로증가하는그런현상들은관찰이되고있습니다이러한변동성증가특히변동성이증가됐을때불공정거래행위가개입될가능성을배제하기는어렵거든요따라서이런위험성은사전적으로대비할필요성이있습니다
2: 对于市场关注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和交易所交易票据 ETN 是否纳入盘后交易，出于对市场波动的考量，韩国证券交易所表示暂不将 ETF 和 ETN 纳入盘后交易。不过24小时交易体系一直是韩国证券交易所的中长期目标，因此市场普遍认为接下来交易所还将渐进式的扩大交易范围，延长交易时间。
4: 来关注印尼客轮倾覆事故。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100多人获救、129人失联。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来看报道。
5: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43人的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20左右失联。此次涉事航线横跨爪哇海，航线总里程约500公里，单程航行时间约28小时。据公开资料显示，这艘船于1987年由日本新九岛大西船厂建造，在日本本土运营了近38年，2025年6月才从日本航线退役。2026年7月被出售给目前的印尼运营商。据了解，在日韩、欧洲等监管严格的市场，中型客滚渡轮普遍能稳定运营25到30年，而印尼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客轮强制报废年限规定。印尼40%以上的运营客轮船龄超过30年，其中大量客轮是从日韩进口的二手老旧客滚船。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今天启动，各地药监部门围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的主题，开展安全用药科普、创新药械展览、公众开放日等活动。今年截至目前，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日前抵达河北唐山港，标志着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这批煤炭运到山西组装万吨专列后，直达唐山港京唐港区，通过海上航线发往华东、华南沿海地区，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 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四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

0: 完整科研链条。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据日本媒体报道，中部电力公司将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三四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13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87亿元经济损失。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称面临破产，可能在数日内关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计划于当地时间15号投票，决定是否关闭主楼。董事会内部材料显示，该中心几周内或无力发放薪资、支付日常维护合同款项。报道称，即便已大幅削减开支，该机构目前仍有约2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4亿元赤字。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克瓦小镇举办第五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万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属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三方面综合打分。同时，现场共准备了近6吨烤肉，设置了约150个手工艺品与美食摊位，供游客观赏和品尝。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 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程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八月多项先行指标出炉，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
5: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4: 透视先行指标有哪些新观察？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取得哪些新进展？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激发哪些新动能？
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那么什么是经济先行指标？哪些赛道的增势强劲，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接下来如何再加力？今晚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在众多的先行指标中，八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我们先来看记者报道。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

0: 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0: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一比一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 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
2: 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且我们从数据中来看，八月份和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近80%，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这样一个最新的数据？李燕。
3: 是的，经济先行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的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的来刻画经济运行的这样的活力的指标。那么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跟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啊，这样的中标的金额，它较快的增长，说明啊，当前与六张网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 在加快落地，大家也知道，算力网是六张网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括。
2: 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物工作量，从而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更加的向高向新向智；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当前投资于创新产生的。 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益，前一段时间也公布了当前的我们的新的职业形态、新的就业岗位的一些，都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结合更多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 核心技术的不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我们更多的新装备、新的这个产品的投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大型技术网络的支撑。与此同时，也带动着国民经济上下游各个环节，它加快的循环畅通。那与此同时，也有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带动这样的增收，促进我们 AI
4: 来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装备产品赋能美好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产业和市场的生态。
5: 那今天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八月份的先行指标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101.6%。万哲从这样一个数据中怎么看现在这些前沿赛道领域的这样一种增长的势头？
6: 我们这样看的话，会发现说这个未来产业增势还是比较良好的，未来呢也有望赋能千行百业哈。那首先一个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势头，还是说明政策引导的力量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看“十五五”规划里面呢，应该说这个未来产业里面也是包括具身智能的。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形机器人等等啊，其实都包含在内。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指引呢，应该说各地目前的一些产业大基金啊，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资本市场，比如科创板上市啊，是吧？无论是在金融、在财政补贴还是在其他。

0: 它的一些产业政策领域，应该说现在对它的这个托举力量呢都非常的强。第二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它实际上呢也能看到一个科技创新的趋势啊，带动了整体的这个行业的发展。那我们看到过去讲这个机器人或者是说这个自动化控制的时候呢，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外壳骨骼啊，还是看得更多一些。那现在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大数据啊、大模型啊，是吧，不断的也在进步，硬件和软件呢应该说这个双剑齐发，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机器人啊，它的比如说这种空间的这种适应能力啊，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思考能力啊，也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些具身智能所拥有的人工智能、通用智能的这种能力啊，在不断的加持，那也使得这个行业呢应该说飞速的发展，当然也吸引了非常多的投资。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国内整体的这样一个产供链啊，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有非常齐全的门类，实际上也为它提供了相应的基础。那我们看到包括像电池啊，还有什么缓冲器、加速器等等啊，其实每一个零部件呢，在中国每一个地区上它的集聚程度都非常高，这使得全球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那么对于产业的支撑和发展未来的空间呢，应该说也做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基础。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啊，实际上全球的竞争现在也集聚在这样的一个点上，所以这实际上呢，既对国外是一个刺激，也对我们是一个倒逼。那么全球竞争的下一步呢，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因为从先行数据看，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说现在的整体的投资啊，应该说还是在一些比如说中试啊、研发啊等等这样一些阶段。那么未来的商业模式呢，目前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挖掘。而且呢，我们会看说现在啊，其实已经在投资的产业链的带动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点，包括上下游啊，实际上都在带动。但是呢，同时呢，它也是有非常强的头部聚集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专利、有非常高的技术的话呢，那就更聚集，否则的话呢就反之。所以这样看呢，未来赋能千行百业还是值得期待的。
1: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3: 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2: 我觉得一定可以，
3: 那我
2: 们去看看。
3: 好。
4: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2026年前7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2: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4: 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4月，深圳枢纽仓率先投用，7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仓也正式投入运营。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仓，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
1: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智能制造在加速出海，那丽妍觉得我们国家智能制造出口的这样一个态势为何现在非常的强劲？
5: 是的，从高物频的和先行指标来看，智能制造它出海的这个增势啊是非常良好的。那我觉得它背后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制造它的系统集成能力还有这个品质的优势是进一步彰显的。这个系统集成能力本身有我们对关键环节的这样一个技术持续的攻关，那么 的攻克上下游技术的配套，那在一些向高

0: 项制的核心技术方面日渐的有自己的这个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近来高端的复杂的技术装备，尤其在海外市场，它有更多的竞争力。这个里面说明了系统集成能力，它协调全球供应商这样一个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在经典的个案当中也会发现，那当前呢，它的这种品质的优势进一步的彰显。那我们原来呢，可能更多是制造的环节，现在呢，这个价值链向高端的这种品牌客户的定制化的需求的满足，包括产品装备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售后的这样一个服务，还包括我们可以说是循环材料的整个的这个拆解回收的过程，这样一个全链条能力的增长，都处处体现着标准引领、品质的提升，这样的一个中国质量在保障中国的制造出海的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观测到近来对于智能加制造出海的全链条服务的这样一个保障也是越来越精细化，包括我们对海外市场场景落地时候的这样一个适配的检测，还有啊我们适配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合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那刚才提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的载重同比增长了16.5%，为什么要说这个数据呢？因为这个数据通常被看作是我们国家外贸和制造业活跃度的一个晴雨表。万哲，从这个晴雨表的最新的这样一个数据变化，你怎么看外贸接下来的新增长点？
2: 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说明外贸在提质增效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应该说先行指标还是说明了我们的制造业的情况，以及呢我们海外订单的情况和我们的这个货物交付的情况。那我看呢，目前应该说它是产品升级，市场呢多元，而且业态呢也在创新。说产品升级呢，我们看到这个新绿制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制造和出口都是非常亮眼的。新呢主要是指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转型升级哈，包括一些电子啊机电的产品。那么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制呢是智能制造，看我们的这个新制生产力里面，包括刚才讲到的未来产业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呢，应该说也是出口的主力。那么在绿方面呢，这个新三样哈，我们一直以来应该说都保持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是多元化的，现在看市场呢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共建上啊，还有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合作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占比越来越高，逐步的在对冲和缓解就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业态的创新，那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跨境电商啊，还有海外仓啊，还有这种成套工程，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在这个载重里面啊占的量是非常之大的。这也说明我们有一些新的业态，包括刚才讲的跨境电商、海外仓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它这些中小的品牌出口呢就可以在这个数据里面看到很多拼箱的状况啊，实际上越来越多，说明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实际上发展的非常蓬勃。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渠道实际上也在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多维的多式联运啊，比如说江河互通啊、平陆运河这种啊等等啊，实际上整体的建设的越来越好，而且呢像这个各种的证照一体化也做得更好，使得效率很高，因此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也很愿意把它的制造的基地或者生产的基地呢也放到中国来，使得整体的质效呢会更高。
1: 那现在距离年底还有3.5个月的时间啊，丽言，我想市场大家也都很关心，接下来我们将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来培育壮大新动能？
0: 是的，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在加快的推进过程当中，展望全年实现全年预期目标，还是要加力的强化要素的保障、场景的赋能，来推动着相关的现代化这个建设当中的我们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加快落地，为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那么居民美好生活更加的这种多元美好生活的保障提供支撑。在过程当中呢，想说各地也在开展这种要素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的试点，也取得了系列的成效。那在准入环节进一步放开，要素配给跟上，还有很多企业关心的应用场景的打开，那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的这样的机会，给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提供试验、试制、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形成这样的闭环，才能够吸引汇聚更多的这样一个投资者，那来参 参与相关的新赛道的投资，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化的配置它的产业，那么吸引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要素，为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提供这样的支撑。那我们也是期待着相关的地方它的这样一个场景项目加快的像我们这样的投资的这样的重点的项目进行转换。那大家也很关心新动能领域，那我们的这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它的推广应用示范过程当中能够吸引国内及海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为我们更多的来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来提供助力和更广阔的这样一个全球联动的产业融合创新的空间。
1: 那万哲怎么看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深挖潜力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内生动力？
2: 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加深度的融合啊，来推动我们的内生新动能继续的增加。那一方面呢，这个科技创新呢，我觉得未来还会进一步的有所突破。我们看到现在一些具身智能啊，包括这个人形机器能啊，机器人啊，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大赛啊等等啊，实际上呢应该说也点燃了这个大家的热情哈。应该说现在的这个产学研呢进一步的打通啊，具有了一定的政策基础，同时呢也具有投资的热情。那未来呢应该说在科技创新上无论在国内国际的竞争力都会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要使我们的内生的这个动能加强呢，实际上跟产业也要进行升级的进一步融合，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内需进一步的提振，那大家的在创新动能下是不是大家收入也要进一步的提高，消费能消费敢消费的这样的意愿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强，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消费的预期呀、市场的预期呀也会进一步的增强。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其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要深度融合，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像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呀、是吧，还有这个反内卷的机制啊，还有这个治理能力的提高啊，实际上呢都是在为这个制度的进一步的深化的改革呢都是在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说未来啊这个新动能的增长应该说还是有相当的空间的。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欢迎回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九月份最新一期《金融与发展》杂志刊文指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创新药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加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需求端，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者对新技术的快速接纳能力；在供给端，则具备深厚的产业集聚优势和持续攀升的研发投入优势。八月多项先行数据

平稳向好，进一步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也彰显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向新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

冬日的唐山，几匹骡马在钢轨上拖曳着一节运煤车前行。来自西方世界的工业文明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出现，这一幕正如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创办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新的观念不断涌入，旧的思想也还在盘桓。只是那时的人并不知道，铁路这种伴随着工业革命汽笛声出现的交通工具，会被视为国家工业强大的标志，在不久的将来，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早在马车铁道出现之前，中国大地上就已经有了铁路的身影。1865年，英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长约0.5公里的展览铁路。

1876年，中国国土上出现了第一条正式铁路，英国资本集团采用欺骗手段擅筑的吴淞铁路。从此，铁路这一人类交通史上的伟大发明，在中国近代史的许多重大事件中反复充当着主角。

顺着唐山南站北行，不远处便是开滦唐山矿一号井井架。井架的机械化轴轮在不停地旋转，这座百年煤矿仍像建立之初那样富于活力。1881年6月，为了解决开滦煤矿的煤炭外运问题，近代实业家唐廷枢主持修建东起唐山、西南至须各庄的唐胥铁路。11月，这条铁路竣工。按照英国工程师的意见，唐胥铁路的轨距采用世界标准1.435米，这个数字后来成为中国铁路建设的轨间定力。唐胥铁路初期使用马力来拉动火车，但作为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运货铁路，它仍代表着中国迈向现代化交通的第一步。而此时，距离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达林顿铁路投入运营已经过去了56年。1882年6月，开平煤矿全面投产，马车铁道难以满足运输需求，遂改用蒸汽机车。

唐山市新华东道，车流如潮，人来人往间，很少有人了解脚下的土地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这条路的路基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隧道式桥洞——达道。这是中国最早的铁路隧洞，当年的蒸汽机车正是通过它慢慢驶向更广阔的天地。此后数年中，唐胥铁路不断向东西方向延伸。1888年，唐津铁路贯通，这是中国第一条经营性干线铁路。1894年，铁路修至山海关，唐胥铁路拉伸为关内铁路。有新生就有希望，在前进的浪潮里，新的事物一旦扎下根来，就会成长壮大。4年后，另一条铁路逶迤而来。在保定市高碑店北虎村附近，刚刚更换过新枕木的轨道，在夏日的田野里颇为打眼。这是一段刚刚经过修复的高翼铁路，它最早建于1902年。那一年，体验过铁路方便的慈禧与光绪突发奇想，打算乘火车去保定义县拜谒西陵。此前中国修筑的数条铁路均由外国人设计或者出资并从中牟利，这条铁路事关皇家脸面，自己设计自己出资才是应有之举。这个重任落到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身上，在他的设计主持下，这条起自河北高碑店，终于河北义县西陵的窄轨铁路高翼铁路，仅用4个月便完成施工。这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设的铁路。詹天佑，清政府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工作，

0: 见识过更大世界的他一直等一个机会，可以有所学，报效祖国。高益铁路建成两年后，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京张铁路。计划一经提出，各国列强便开始了激烈争夺，意图进一步控制中国北部。俄英两国针锋相对后达成妥协，只要中国能够完全独立修筑这条铁路，他们便不再加以干涉。机遇再次垂青詹天佑，他被任命为京张铁路局总办兼总工程师。京张铁路，中俄高山峻岭，石工最多，又有7000余尺桥梁，路险攻坚为他处所未有。横亘铁路中间的北京八达岭，是整条路线的难点。詹天佑拿出了一个绝妙设计，以最低的成本穿过这座险峰。青龙桥的人字形展现是设计最经典的部分。在这里，火车通过掉头的方式，以更大的转弯半径，完成了一个原本小到只有汽车能完成的 U 字形回头弯。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来说，控制成本的需求远远优先于提高速度的需求。人字形展线是所有展线形式中最节约成本和土地的一种，这就是最合时宜的选择。历时4个春秋后，1909年10月2日，京张铁路通车。这是中国首条无外国人员参与建造，由中国人自行建设完成、投入营运的干线铁路。这条铁路现为京包铁路，以前的京张段为北京至包头铁路线的首段。113年后，京张高铁上的复兴号从它那标志性的人字形轨道呼啸而过。新老京张铁路以地上地下的方式交汇，百年前的人字变成了大字。作为中国首条建成投用的智能高铁，京张高铁仅用几个隧道就穿过了同样的山地。这个世界铁路史上难度极高的路段再变通途。百年时光犹如一个轮回，从第一根铁轨铺上地面开始，在与一个又一个内外对手的对峙和融合中，在经历一次又一次求索与成功后，中国人巨大的创造力被唤醒。在京张高铁上奔腾的复兴号动车组，安装有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列车得以平稳准时地穿越高寒、风沙、山体等复杂地质，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时速350公里的自动驾驶，彰显了不同凡响的中国品质与大国风采。
1: 欢迎您再次感受冬奥专线美好的旅行体验。
0: 串珠成线，连线成网。1997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铁路先后进行了6次大提速，时速达到200公里以上。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动车组列车。
0: 从十几公里的运煤

小铁路到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超级路网与山岳河流共争辉。铁路，这条从历史长河走来的钢铁巨龙，以它特有的创造力与激情，伴随着中国走向了富强。河北处于东出西连、北上南下的要位，敢为人先，也受益良多。从1903年京汉铁路和郑太铁路经过，到如今四纵四横一环、京津冀网格化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形成，在高速铁路的加持下，我们的脚步已经能够实现在1000公里半径内早出晚归。即便更遥远的五州，也会收到我们亲切的问候。每天清晨，邢台这家生产自行车配件的企业将前一天的产品悉数装箱发货。这些集装箱的目的地是俄罗斯沃尔西诺，他们到达的第一站是石家庄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中心站点位于小县高邑，在这里早已等待的工作人员穿针引线，将这些集装箱与来自河北各地的汽车及其配件、陶瓷、建材、箱包、机械设备、皮革、玻璃制品等河北制造一起，按照目的地分门别类调整到不同的货运线上，运往欧洲的数十个国家。曾经因交流互鉴而更加璀璨的文明，一如千年之前润物无声。

0: 每年春秋两季，中国第一条重载列车线路大秦铁路都会进行一次大检修，这是它高负荷运转30多年的秘诀之一。
1: 欢迎导演。
0: 今天在210分钟的作业天窗期内，工人们需要完成不同规定区间内轨枕、道岔更换的作业。作为第一条全线采用微型计算机集中调度的线路，调度员可以根据施工进度精准安排铁路检修与列车恢复时间。
2: 施工完毕。
0: 大秦铁路全长653公里，是中国西煤东运的能源动脉，平均间隔不到15分钟，就有一列长达2-3公里的重载列车从山西大同出发，穿越了绵延的山岭和52座隧道，日夜不息地将煤炭运至河北秦皇岛港装船南运，平均每秒的煤炭流量接近15吨。

0: 五月，也是西梅东运另一条要道朔黄铁路的全面体检时间。
1: 大厦，开动，开动！
2: 白灯，
1: 大伙注意。
0: 连接着山西朔州与河北黄骅港的朔黄铁路，有近一半经过地形复杂的山区，最长的上下坡道。

有几十公里。行经时，平均长约2.6公里，超20000吨重的列车，车头与车尾的落差能够达到30米，接近一栋10层大楼的高度。能够让列车平稳高效通过危险路段的秘密，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设备里。列车上同时搭载的 4G 通信同步操控系统与重载移动闭塞技术，可以实时监测机车的运行状态。这是全球首创在重载列车上使用的尖端应用。大秦铁路与朔黄铁路犹如两条连通晋陕蒙梅海与渤海的乌金之河，为中国经济列车源源不断输入能源血液。煤炭抵达渤海湾，再从港口出发，乘风破浪，奔赴全国各地。河北伸展着487公里的海岸线，热情地拥渤海入怀。自北向南，基岩海岸、沙质海岸、淤泥海岸无一缺席。这一带也是中国较早开埠通航的地方。秦皇岛因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驻跸而得名。据考古学家推测，北戴河区的东横山便是秦始皇东临碣石的所在地。秦宫遗址就是中国古代最早探索海洋的印记。

距秦皇岛400公里外的沧州千桐镇，据说是徐福东渡扶桑的始发地。公元前210年，秦方士徐福在此地征召1000名童男童女入海求取长生不老之药。

十月，在沧州海丰镇，当田野奉献出这一季的产出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又开始港口遗址的探索与发掘。作为隋唐之后河北又一个面向世界的出口，宋金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起始点，定窑、磁州窑等名窑产品在海丰镇港口荟萃，走向世界。他与宁波、扬州、泉州等地遗址一起，搭建了中国古代瓷器贸易的地缘架构。只是，由于生产力水平，那时海洋并不像今天一样能带来巨额财富和不可胜数的生产生活资料。人类驾驭大海的能力也十分有限。而河北沿海背靠着的华北大平原，一直是中国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给予人们更多从海洋退却的空间与可能。元代大运河通航兴盛和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让河北沿海更加沉默。没有港口的大海，

0: 开放的通道，而是森严的壁垒。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河北沿海终于打破了沉寂。1898年，为振兴商务、扩充利源，清政府开设秦皇岛通商口岸。当年4月3日，正式宣布秦皇岛自行开埠。随后成立开平矿务局秦皇岛经理处，开办运输业务。如今的南山老港区，就是当时选择的出海口。新中国成立后，秦皇岛港承担起北煤南运的使命。视野一旦打开，就会懂得天下之大。9月的渤海，沙软潮平。黄昏时分，秦皇岛港远处的开阔水域里，数十艘货轮在等待进港。秦皇岛港拥有目前全国最大的自动化煤炭装卸码头和设备先进的原油、杂货与集装箱码头。夜晚忙碌的港区正值作业高峰，往来的拖轮作业并不轻松。
1: 419出港送瑞宁六点水。
0: 他们连接着港口与货轮，也推动着港口腹地经济的新突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轮在这里停泊卸货，大宗货物经由沈山、京秦等铁路干线和京秦高速公路等奔赴全国。看得见的货船与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共同构成了这个现代综合贸易港。停泊在秦皇岛港西港区的是一艘艘的游轮。黄金海岸、观鸟海岛、异域风情街区、美丽乡村，渤海湾常看常新。秦皇岛港南行，在唐山清河与滦河两个河口之间，这一带海域深水不动，拥有渤海湾最深的沟槽。辛亥革命前后，两次到往唐山考察的孙中山先生非常中意此地，他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北方大港的构想。只是当时这一构想被很多人认为是凭空想象，而在新中国成立40年后，想象变成了现实。1989年，唐山港口建设正式动工。1993年7月，与北京市合作建设，遂定名为京唐港。1994年9月，京唐港1号泊位正式通航。10年后，在京唐港33海里外的曹妃甸，北方深水大港的建设拉开序幕。2012年，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对外开放。在期待中成长的唐山港，从未停止开拓的脚步。
2: 根据泥床的变化，注意脚道负荷。
0: 京唐港区首次在粉沙质海岸建成了25万吨级航道，代表了中国建港技术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深水大港曹妃甸港区刚刚开

出了40万吨船舶满载进出渤海湾的固定航路，将渤海湾深水航线与国际物流大通道无缝衔接。唐山港上通京九铁路、京沪铁路、京广铁路等交通大动脉关联，下有京哈铁路、京承铁路、京包铁路等欧亚大通道相接，直接腹地唐山是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商品集散地和运输要道。唐山港在华北、西北、东北陆续建设40多个内陆港，开通7条国际班列运行线路。2022年，唐山港全港全年货物吞吐量跃居世界港口第2位。这座设想的北方大港，如今跻身世界大港行列。

0: 河北南边的沧州沿海属于粉沙淤泥之海岸，本不适合建港，但沟通天下的渴望，攻坚克难的决心，让这里成长为国内外首次在粉沙淤泥之海岸建设的大型专业化港口。2010年，黄骅港开航。作为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国家能源大调度的重要出海口，金秋的艳阳下，黄骅港的全国首个煤炭装卸全流程自动作业线火力全开。
1: 地线向后，油桶向左转。
2: 好嘞，六双2013幺三最好了。
0: 黑色的煤炭随着作业的引导各归其位。黄骅港自主研发一系列抑尘技术和环保作业系统，如今实现了靠港停泊船舶作业零碳排放。绿色洁净的港区风景独具。2019年，黄骅港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景区验收，成为国内首家建成工业旅游景区的煤港。在渤海之滨，河北与天津深度合作，共同打造一个世界级港口群。黄骅港天天班海上快线，便是两地海运网络不断织密的结果。2022年10月底，重新组建的河北港口集团正式成立。在渤海湾那一抹海岸线上，240多个生产性泊位，年吞吐量突破12亿吨。三大港口连通100余个国际港口，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巨轮远航，河北开启了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新篇章。航空是连接世界的空中桥梁，京津冀地区是中国最初起飞的地方。191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机场在北京城南建成，这就是后来的南苑机场，也是中国民航业的发源地。河北的机场建设肇始于1995年，当年2月18日，石家庄正定机场开航，这是河北第一个民用机场。

后，在中国航空版图上，张家口、秦皇岛、唐山、承德、邯郸等机场陆续建成投运，京津冀成为机场密集的地区。2019年9月25日，地跨北京大兴区与河北廊坊市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起，成为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的双核心。三地交通协同，与世界双向奔赴，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已初具雏形。庞大的交通网络支撑着经济的高速运转。作为京津冀区域腹地，河北用智慧与眼界挑战运输的极限，在协同发展中打造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依托石家庄现代综合物流港、邯郸国际陆港等150多个省级物流园区，河北制造随着30多条联运线路走向全国，为自身开拓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019年8月，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设立，涵盖雄安、正定、曹妃甸、大兴机场4个片区，是全国唯一跨省市的自贸试验区。依托雄安综合交通枢纽、大兴国际机场国际航空枢纽、曹妃甸天然深水大港、正定机场空铁联运的综合交通优势，建设一带一路空中经济走廊，打造国际交通物流枢纽。

2022年11月11日，九个远道而来的集装箱，在石家庄国际陆港搭乘中欧班列，驶向俄罗斯莫斯科。收到货品的莫斯科人不会知道这些货物的辗转历程。他们在上海港集合，搭乘班轮直抵沧州黄骅港，再乘坐汽车经公路中转，到达石家庄国际陆港搭乘火车。这是河北省首次开启中欧班列、公铁海三位一体联运新模式。

风云跌宕，岁月穿行，那些铭刻于大地上的铁轨，构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连接起数百座城市。那些掠过五洲四海的航线，牵引着好奇的目光，打开更大的视野，将世界之大、地球之美一一道来。那些飞驰的交通工具，终将带着我们走向梦想之地。烟雨江湖，翠碧丹崖，长河落日，大漠孤烟，不再错过任何一种美景。那些各地特有的物产，也通过运输投桃报李，有无相通，回应了全球每一处渴望交流的热情。每一次交通的跨越，每一次速度的提升，将地球经纬呈现，让世界紧紧相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人加岁迎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

0: 乡，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长江，世界第三长河，从青藏高原绵延6300公里，汇入东海，覆盖了中国1/5的陆地面积，养育举国上下1/3的人口，形成了最大的经济带，4300余种水生生物在此栖息。这条流域宽广，地势变化复杂的河流，要求每一位居民拿出八仙过海的本领，修炼生存技能，用竞争博取生机，用智慧开创繁荣。

胚胎开始，选择合适的产卵场，提高后代的孵化率，是中华鲟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作为长江最大的鱼类之一，它从出生开始就要接受考验。低于20摄氏度的水温，卵石密布的江底，适宜的流速，构成了中华鲟繁衍的基本环境条件。因此，成年中华鲟洄游进。

3000公里，来到长江上游的产卵场。上万颗卵粒随着水流翻滚，形成受精卵。只有不到10%的小鱼能够突破屏障，迈向新生。

此时他们还不具备抵抗水流的能力，只能顺水而流。长江中游，水势趋于平缓，无数径流在地表交错，更多生命随着水流汇集于此。来到这里的中华鲟卵黄基本吸收完毕，开始主动摄食。

水雾笼罩了宜都的江面，大批中华秋沙鸭来此越冬。清晨，他们忙着梳洗打扮，前往水流平缓的浅滩觅食。一些迟到的同伴总想着不劳而获，

小 PT 展示出惊人的适应力，无需迁徙就不需要庞大的体型，它们进化出了高超的潜水技能，单次潜水时间可以超过半分钟。小小的中华鲟体验到了来自陆地的威胁。除了鱼类，长江居民中不乏哺乳类动物，它们三五成群，时而跃出水面。这是长江特有的淡水鲸豚类动物江豚。它们性情活跃，却又非常敏感，通过发出高频脉冲的回声定位信号来探测周围的环境，寻找安全适宜的水域生活。宜昌滨江公园流域，渔船在航道穿行，当地居民在水边活动，江豚好奇地窥探，人类成为他们亲密无间的邻居。逐渐长大的中华鲟，想着下一站，一路疾驰。

随着夏季的到来，长江进入了丰水期，水系末端的湖泊被注入新的能量。长江流域的湖泊总面积超过一点五

1万平方公里，接近全国湖泊总面积的1/5。水草迅速生长，连绵成一片植物王国，构成立体的空间生境，为水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的能量来源，谁能争抢到更充足的光照时间，谁就能占据湖泊的主导。一些植物借助纤长的枝条努力向上攀援，顶部蜷缩的叶片看似毫不起眼，可一旦冲破水面的束缚，它马上肆意生长，汇聚成壮观的绿色海洋。荷花，中国著名的水生植物，长江流域是它的原产地之一。在这场无声的竞争中，它占尽上风。此刻，它开始收获胜利的果实。一抹抹娇艳的身影，是湖泊中最为高调的炫耀。这片绿意盎然的水生王国，吸引了一批旅客为之驻足。层层叠叠的荷叶化身水上屋，夏候鸟须扶鸥在这里搭建爱巢。鸟巢的深度、高度和直径需要周密的计算，周围水草的茎叶是合适的选料。无需长途跋涉，这对夫妻每一次外出都能带回满意的建材。随着鸟巢慢慢成型，新的家庭成员诞生了。成家立业的历程在鸟群中循环往复，荷塘变得热闹非凡。日趋拥挤的栖息地让须扶鸥之间的竞争失去理智，精心搭建的鸟巢被不怀好意的邻居垂涎，

还好，徐福欧爸爸神兵天降。雷声从远处传来，这不是个好预兆。徐福欧夫妻必须轮流交班，加固巢穴。防止鸟蛋被雨水冲走。在荷叶的庇护下，他们风雨同舟，彼此守护。雨过天晴，这个家庭迎来了新成员。

三峡以东，长江下游，纵横分布的支流水系像大地的血管，

小家伙们在这里争相竞技。水温逐渐升高，成年庞皮兴奋起来，雌性庞皮开始在河流底部集结。一个其貌不扬的生物吸引了他的注意，黝黑的外壳看起来跟河底的卵石毫无差异，但依靠腹足，它能缓慢爬行。河蚌，长江中常见的一类软体动物，它悄悄张开外壳，过滤水中的有机物作为食物。庞皮期待已久的时刻到了，趁河蚌舒展开贝壳的时候，雌性庞皮将卵粒注入鳃腔，色彩艳丽的雄性紧随其后，在河蚌进水口四周撒满精子。随着河蚌的呼吸，精子被吸入鳃腔，与卵子结合，完成受精。河蚌的外壳为鱼卵的早期发育提供了保护，直到小鱼拥有足够的行动能力，才会离开这位寄主，独立行动。这样的繁殖方式能有效提升子鱼的成活率。完成繁衍使命的庞皮鱼有了新发现，水草间出现了一副生面孔，他们在这位陌生鱼四周反复打量。这个沉闷的大家伙也审视着眼前的小鱼，转瞬间，这里变成了修罗场。

原本只出现在北美的太阳雨，跟随人类活动的步伐，意外进入长江下游地带。适宜的气候让它们能在此越冬，性情凶猛，缺乏天敌，让它们成为长江下游本土水生物种，尤其是小型鱼类的噩梦。浅水溪流区域，螺丝在水底漫步，身旁出现了一批外形极为相似的家伙，它们体型更大，触须更长，招摇过市。这是从南美洲远道而来的入侵者，福寿螺。它们已经深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大量繁殖。夏季傍晚，它拖着沉重的螺壳从湖区爬出，寻找产床。缓慢挤出一颗颗直径2毫米左右的卵粒，通常情况下一只雌螺交配一次可以产卵10余次，一年可产卵数千粒，且孵化率高。相比原住民螺类，它们的繁殖速度快了近10倍。幼螺进入稻田，

这条6300公里的长河正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崇明岛，长江就此奔流入海，开启了新的篇章。逐渐长大的中华鲟在这里完成淡水向咸水过渡的渗透压调节，来到了更开阔的世界。三江入海口与台湾暖流交汇于此，造就了世界著名渔场之一舟山渔场。一般情况下，中华鲟的寿命可达40年，其中80%的时间都生活在海洋，仅在繁殖季回到淡水。近4米的体长，三角形的背鳍，纺锤形的身形，让它们看上去和鲨鱼有几分相似。事实上，这是趋同进化的结果。鲨鱼作为软骨鱼，早在4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而1.5亿年前出现的中华鲟，则介于软骨鱼与硬骨鱼之间，被称为软骨硬鳞鱼。体表坚硬的骨板是它们鲜明的外形特征。作为底栖型的鱼类，中华鲟习惯在弱光环境下生活，视力并不好，但相应的嗅觉和触觉得到了加强。在眼部前端有2个凹口，这是它们独特的收讯器，用来感知环境。随着夜色升腾，中华鲟开始在沙地中翻找食物。

一道道银色的闪电划破长空，同样栖息在深海的伙伴带鱼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捕食方式。每天夜晚，浮游生物上浮，它们也随之来到20米左右的水层觅食。

触手延伸至两米长，密布刺细胞，让生物敬而远之，使它成为夜幕下最惊艳的舞者。但这些美丽的身影频繁出现，是全球温室效应的警示。中华鲟沉默地见证着海洋的变化。

长江，这条守护着中华大地的母亲河，也是数千种水生生物与人类共同的家园。当我们享受变化无穷的现代生活时，请俯下身来，触摸身边的水泽，倾听它的诉说，让远行的游子回归故里，让长江之歌生生不息。

栖息地环境的变化给中华鲟的生存带来了诸多威胁。入侵物种的泛滥也让竞争变得愈发激烈，但这些并非大自然优胜劣汰的结果，我们仍有能力改变未来。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

0: 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首。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找一找他们。
2: 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
3: 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4: 在服贸会上首发了一个大模型产品。
1: 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
5: Chinese service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novative,
6: stable and prosperous.
7: In just word, it will be the fantastic.
8: 一年比一年更聪明。
9: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0: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轻型呈现。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倾情呈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各位听见了没有？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首。今年的服贸会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200多项新成果将会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找一找，这么多全球上新的服务当中，中国企业贡献了哪些首字头的新内容。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找一找他们。这个展台科技感十足啊。
2: 你好。
1: 哎，您好。您好。
2: 您好。
1: 您是这个展台的负责人吗？
2: 是的。
1: 您中智，中智是做什么业务的？
2: 你看我们名字里有一个智，
1: 智力的智。
2: 智力，对、啊、我们是一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1: 哦、
2: 是一家中央企业啊、也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之一。
1: 嗯，
2: 所以我们也来参加我们的服贸会了、
1: 啊、
2: 因为人才服务是我们服贸会所有厂商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1: 刚才我远远就看到了这个科技感十足的这个拍照的地方，智慧人力生态创领者。
2: 是，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2: 这是一个体验设备。服贸会的主题是服务全球，我们将中智服务的国别一些标志性的场景放到了这个门里，比如说这个是澳大利亚，那我们的体验者打开这扇门就可以随意的进入一个国别场景，去有一种走出国门的体验感。
1: 所以这就特别像一个任意门，就是我们打开这扇门，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才就能走向他想去的地方，需要他的地方，走向世界。
2: 是的，有这个意思、
1: 这个寓意太深切了。这次来服贸会有没有哪个展台给您留下最深切的印象？
2: 我觉得所有的展台是技术感十足，不管是制造业为元素的提供服务贸易产品，都在应用新的技术去完善各自的服务领域，提高自己的服务价值。
1: 我觉得您这科技感也很足。有没有像我一样参展商的代表也觉得很惊艳？
2: 有的，我请您看一下。您看，这是我们在这次展会期间推出的我们新的服务模式。我们将我们服务的客户根据大家出海阶段的不同，服务的痛。

0: 点不同，需求的差异，将客户分成了四期，将我们的服务模块化，将不同发展阶段的客户的需求产品化。因为现在客户出海的路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筹备期，在国别选择上，当地的政策市场环境，以及在商业模式的规划上，在团队的组建上，都是他们需要关注的问题。那我们根据他们的痛点，开展了相应的合规的咨询、国别的研究，以及行业的调研、签证、商旅一系列的服务，使企业能够在我们的专业服务下出海的路程更顺畅。
1: 到拓展期了，机构要设立了，然后到运营期属地运营了，然后到成熟期属地人才都要梯队建设了。
0: 是的，必有一款适合我们的客户。
1: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首字头的服务项目，比如说首发、首展、首秀等等等等，您这儿有什么？
0: 我们刚才的这个服务体系要真正落地，也需要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来支撑。这是我们一个智能数字员工驱动的人才服务和就业平台，它是基于我们全球人才大数据的数据库建立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通过数字人的方式来智能化的开展在人才选拔、评价、录用过程中的基础的规范的服务环节，这样呢可以使企业的效率大大提升。那我们的数据库可以通过我们多年的人力资源服务数据形成相应的管理模型，来为我们提高人才评估和匹配的效率。那这个平台呢也是我们在这次服贸会上首发的。
1: 我们要想快速找一个人才，能有多快能够实现？
0: 几秒钟就可以实现。
1: 哎呀，太好了，我刚来您这个展台我就找到了第一个手。
0: 谢谢，
1: 非常成功。我们一会儿呢要在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邀请一些企业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我们这次服贸会的亮点特点和你们首发首秀的产品和项目，也邀请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好吗？
0: 好啊，谢谢。
1: 欢迎您，
0: 谢谢，
1: 我们一会儿见。哟，这是
2: 哎，金老师您好。
1: AI 眼镜，哎，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来到京东集团的展台啊！
1: 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我们的 AI 眼镜是吧？
2: 这款是我们在工业领域首款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AI 眼镜，您可以戴上。
1: 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2: 对，在专门在工业领域解决很多问题的这个眼镜有很多功能，您戴上试一下。
1: AI 眼镜我戴过很多。
2: 对，
1: 哎，您这个还很不一样，还有选项是吧？哎，
2: 对对对，我们可以解决好多个应用场景，您可以体验一个应用场景。我们可以，你看这里我们有这个安全预警的这个功能，您可以说打开第五项。
1: 打开第五项，这是个拍照功能啊。
2: 是的，它会有一个巡检的功能。
1: 我刚说了，我们拍照一下，它就给您拍了张照。
2: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分析的报告，
1: 识别了您刚才没戴安全帽。
2: 对，因为工厂里哈一般必须戴安全帽，并且不能用手机拍照，因为都是保密的一些现场。
1: 那这是我们的首发首展首秀的产品。
2: 对，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1: 哎呦，你看，刚看了一个这个 AI 智能眼镜，我就找到了三个。
2: 其实这个 AI 智能眼镜哈，我们还可以实现它质量缺陷的识别。您戴着这个眼镜，即便是一个初级的海外的一个初级的员工，也可以快速的识别到有没有一些质量问题，比如轴承它会有点问题，有点腐蚀什么的，它可以立刻也可以发现。所以它不需要你一个员工具备所有领域的知识啊，带着它就可以，它就像好多老师傅在后面帮你盯着这样。
1: 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加持的智能眼镜，能实现这么多的功能。
2: 是的，
1: 还有哪些手？
2: 哦，我们还有一些首发产品，您来这边哈。
1: 好。
2: 今天呢，我们京东工业呢也专门在服贸会上上新了三个全新的服务，一个是我们的面向海外的现货 SaaS 的采购商城，还有我们的跨境工业品的供应链的解决方案，以及我们整个的面向海外的 AI 的供应链的工具，来去帮助我们的海外客户更好地提高它的采购效率和合规。
1: 这也是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首字头的一些项目和产品。
2: 对的，对的，对，我们把国内这种数字化的解决方案首次能让海外客户几乎是零成本的快速就可以使用起来，
1: 已经找到了四个手了。
2: 当然我们今年其实整个京东集团已经连续七年参加咱们的服贸会了，我们各 BGBU 都带来了很多首发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健康对海外

0: 员工首次实现了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保障，
1: 这个很多在海外的员工非常需要，
0: 包括我们在京东科技，我们的AI 大模型，还有我们的灵境的 AIGC， 包括我们京东云对于机器人的这种具身智能的生态能力，也是今年首次进行的这种首发。
1: 嗯，看一圈下来，您这个展台里边首发、首展、首秀、首次，已经有至少有四个了。
0: 是的。
1: 您看过其他展上的展台吗？有什么让您觉得眼前一亮的产品或者？
0: 今年特别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其实大家除了谈硬件、谈卖货，更多的谈你的服务有没有走出去，你的服务怎么样？这个呢，其实是相比以前要明显变得更多啊，话题更多，展位的面积更多啊，这是我明显的一个感受。
1: 有没有其他的外国友人或者是其他的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来到您的展台？
0: 有的，有的。刚才您体验的那个 AI 的工业大模型的智能眼镜，我们有好多国客户非常感兴趣去体验了。原因是它既有 AI 大模型，然后又有真正的解决问题的聚焦的点，所以它不再是说，哎，我只是硬件或者只是一个技术，而是硬件加技术加场景，真正帮客户解决他燃眉之急，所以很多客户非常感兴趣。
1: 好，我们也期待着一会儿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好好再给我们详细介绍您这儿的这些首字头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0: 好的，
1: 好吗？
0: 好的，
1: 欢迎您一会儿见啊。
0: 谢谢金老师，一会儿见。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的。
1: 哎，这儿还碰一熟人，大海总。
2: 哎，
1: 远远看见就是你。
2: 你好，你好，
1: 你好，还在这儿碰见了。
2: 太巧了、
1: 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哦，我在跟我们同事去看我们的一个成果发布的彩排。
1: 哦，对对对，你们在这儿开成果发布的彩排？
2: 对对对，冬奥会我们已经是第三次亮相了。
1: 今年有没有什么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展台和展品服务？
2: 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在那个医疗车，就是把一个医疗服务所有的必要的能力全集成到一个车上，然后能够非常灵活、方便、快捷的通过这个车，就能够去给一些偏远地区或者说一些临时出现事故的地区去提供服务，这个挺好的。
1: 那还挺有用的。
2: 对对对对。
1: 你们的展台在哪儿？
2: 就在那边。那我们去看看去，在这边。
1: 哦。这就是
2: 面壁智能，对对对，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展台
1: 啊，
2: 因为我们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一个公司，我们做了好多产品，散落在不同的这个展台、不同的展区，对对，这是其中一个展区。
1: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项任务和工作，是我们要找首发、首展、首秀、首次这些跟首有关系的新的服务项目和新的产品，你们这儿有没有？
2: 有，您来着了。
1: 哎呀，那太好了，我看看我们这次在您这儿能找到多少个手。
2: 至少两个。
1: 至少两个。
2: 第一个呢，是我们在福报会期间首发了面壁的模型面壁端侧大模型，我们叫面壁小钢炮，
1: 这是第一个手。
2: 对，
1: 首次
2: 我们在福报会上首发了 CPM for Legal， 一个专门服务法律律师的大模型产品。很多律师泛法律领域的合作伙伴都很感兴趣。
3: CPM for Legal 是我们专门服务于律师律所打造的一个智能的平台，我们在上面已经共有18个专业的智能体，它覆盖了争议解决，然后尽调，还有很多的常法的业务。比如说一个律师他接到了案子之后，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卷宗，那么我们的平台可以帮他按照大事记来整理他的卷宗材料，把几天的工作量缩短到几个小时，同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伙人去讨论案情、梳理案件，让他的当事人得到更好的效果。
1: 听起来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2: 对，
3: 我们的模型可以规范化的思考，然后根据我们后面接到的权威的法律数据库，给出最好的案例。
2: 对，法律的服务呢，一定要是严肃的服务，它一定要非常可信、可溯源。帮助律师能够知道自己看到的建议是不是真实，这些呢是都是贴着律师真实需求来做的。我们的团队除了懂大模型的人才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懂律师的人才是在一起的。
3: 是的，我们是想得到律师的认可，也希望未来能够服务更多的、更广泛的人。
2: 律师是非常挑剔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能服务好律师，我们也一定能 能够服务好当事人。
1: 既要懂人工智能，还要懂法律，这是一个复合型人才的公司。
2: 没错。
1: 哎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我在您这收获也很大，找到了两个首字头的项目。
2: 谢谢。
1: 诚挚向您发出邀请。
2: 好，谢谢。
1: 一会儿央视财经会客厅见，好吗？
2: 好，那一会儿过来。
1: 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大海总，再见。
2: 拜拜。

0: 刚刚我们探完了服贸会的展会，沿路上看到了很多企业的不断上新。今天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也请到了三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家，欢迎三位，欢迎三位。在最开始我想先给三位一个硬核挑战，三位呢变换一个身份，变换成我们网络直播间的主播，给各位每人30秒的时间，现场开启我们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让全球的网友和观众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究竟服务上新了哪些新品种和新品类，好吗？那先从王总开始。
1: 好，一二三，上新了。中智集团学全链路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为全球的朋友提供组织和人才服务。我们既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帮您引进人才、留好人才、管好人才，也有体系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帮助组织发展、企业发展，还有ESG 合规经营的专项服务，为您的出海保驾护航。
0: 好，
1: 可以吗？
0: 专业水准。任总该您了。
2: 今年服贸会京东工业带来的上新是工业供应链的全链路数字化出海服务。我们依托行业首个工业大模型 Joy Industrial， 将国内成熟的 Type 数字化解决方案复制到了海外，服务中国制造业出海。
0: 接下来该大海总了，是吧？
3: 好嘞，大家好，面壁智能上新了。第一个呢是终端智能，我们把 AI 能力放到本地，给你带来属于你个人专属的更私密、更实时的这样一个 AI 服务。那第二呢是行业基座大模型，不管是像金融还是法律这样的严肃场景，我们都能够让 AI 去站在你的角度，给你最严肃的决策啊。所以呢，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终端，只要你们想把 AI 用起来用得好，就来找面壁。谢谢。
0: 先采访一下三位主播，今年你们上新的这些服务，它到底新在哪儿？
1: 我觉得这个新呢，一个维度是客户需求。我们说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出海的初期，可能劳务用工是最主要的服务方式，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从单一的人才的服务拓展到了组织的服务。海外企业今天对组织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最核心的是我们的综合的管理咨询服务，为海外企业全方位的制定解决方案。第二个维度呢，是我们出海的企业面临的国别政策、市场环境和企业的发展各不相同啊。像我们刚才任总讲的工业的全链路，那我们服务业也是在打造全链路的服务，从组织的变革、管理、治理啊，到企业的人才的选用、预留，包括属地化的员工的管理和培养，形成了全面的、更丰富的服务产品。嗯，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技术的发展啊，为我们的交付效率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今天特别高兴啊，也结识了我们大海总。我觉得大海总的这个服务未来会在我们这个领域有更多的应用。
3: 对，我们也特别需要中智给我们提供人才上的刚才您讲到的这样全方位的服务。
1: 谢谢。
3: 面壁是2022年正式成立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从公司层面上就是全新的这样一个服务。我们叫人工智能原生企业。我们的更本质的创新，这个新在哪儿呢？主要是从大模型的全栈能力，从最底层技术到前端应用技术，我们都完全能够自主掌握技术。然后呢，我们又持续的推出开源的端侧大模型、基座大模型，再通过这样的开源的我们的这些技术去提供上层的服务。除此之外呢，其实美国在做大模型的时候，他们整个行业更关注的是所谓的 scaling law， 就是规模法则，模型做得越大越好。但是面壁首先看到了另外一个规律，我们叫密度法则。我们看到大模型每隔100天它的知识密度就能提升一倍，所以我们就立志做出知识密度更高的模型啊，走出了不一样的路。
4: 今年的服务上新，其实根本性的上新点是我们工业的京东工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更像是一个搭货架的状态，就是把现

0: 线下的一些商品摆到了线上，让供给跟需求呢有一个更容易的连接。然后5年前呢，其实我们解决的是数字化，我们帮助很多的客户解决了他的采购、交易、履约，包括资金等等的数字化的链路，让他的采购效率得到提高。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一样的上新点呢，在于说我们在规则上以及在 AI 的智慧大脑上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服务的一个产品。其实工业这个行业哈，行业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呢，就是商品信息参数非常的混乱，一物多码，一码多物，让整个的采购效率是比较低的。我们把整个行业的上千万级的数据可以做一个清洗，会让上下游的运作就更加的高效，成本就大幅下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提供了跟客户很多的 AI 的工具。
1: 刚刚看到那个智能 AI 眼镜是不是就是这个应用的典型案例？
0: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前随着国内的我们头部的很多客户在海外开始建厂，我们去就伴随式出海，我们更加深入的在本土化去做供应链。比如说我们在泰国，我们都可以做到2到3天的送达时间。我们现在的这种变化其实也是因为整个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的这个话语权或者是阶层的跃升。
2: 近2年我们确实的感受到，我们现在在服务中国企业投资全球，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而且这种步伐越来越快，前后对比感触是非常深的。今天我们大家来参加的是这个服贸会，是围绕着服务业走出去，但是服务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伴随着我们的制造业携手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任总也讲到了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企业成长的步伐和出海的步伐都加快了。我们早期的出海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把国内做深做透之后走出去复制到国际市场。但是现在特别是刚才大海总讲的 AI 的原生企业，昨天我听到一个经济专家讲说，我们的 AI 原生企业就是国际化的原生企业。那他们在创业的阶段就已经把视野放宽到全球这个市场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合规企业充分的了解国别的政策、法律法规，关注 ESG 社会责任，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也提出了更加丰富、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身的产品、服务模式，包括技术创新，都在不断地通过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得到了一个新的提升。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力资源的服务是不是越来越重要了？
2: 对，我看到有关的这个分析材料，智力密集型的智力产品的服务贸易走出去，已经占到我们整体服务贸易50%以上了。像我们 AI 原生的企业、国际化原生的企业，它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管理架构、管理体系一定跟我们传统制造业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也建立了全球人才的这个大模型，为我们的企业来提供知识型人才。
1: 我身边的这两位，你们也都走出去了，你们的服务都去哪儿了？哪些领域上新了？
0: 对的，那我们其实已经在4大洲8个国家，包括我们在欧洲的匈牙利，包括我们在中东、在东南亚在巴西南美的巴西，我们现在都已经在那里有了主体，然后也有了我们自己的仓网建设。我们的人其实也遇到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挑战哈，我们也有很多本地员工，如何去让他们的能力，比如数字化的能力，这些呢都是我们为了服务本地客户做深耕本地必须要做的功课。
1: 大海总呢？
3: 我们现在重点在做服务海外的主权大模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为老挝提供了国家主权大模型，我们今年还跟澳门的合作伙伴去合作，通过澳门为支点，准备去服务更多的像葡语和西语系的这样的合作的客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的范围内的国家呢，都是我们出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地。刚才王总提了， 大模型公司天然就是国际化的公司，这点我非常赞同。

0: 因为面壁其实我们首先通过开源已经在全球培养起了非常广泛的开发者，从非洲到欧洲再到南美，很多很多的开发者都会下载我们的模型，然后去在他们本地去做应用啊。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的团队还没有出去，但是我们的模型已经出去服务大家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在跟着我们的合作伙伴还有我们自己在以点带面，逐步逐步的去把我们的上层的服务也推出出去，去服务好我们的海外的客户啊。
1: 您看几位都有走出去的经验，你们觉得全球的用户的需求最大的变化是哪个？
2: 我觉得是这个全球化管理的能力，特别是中国企业啊，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可能是点上的，慢慢的到了今天的这个发展阶段，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布局。刚才大海总谈到的就是这个跨境服务，咱们国家已经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在一些省市开展试点工作，其实就是为了像大海总这样的这个企业走出去，在国内提供更多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使我们能够跨境提供服务。那我们早期的服务其实还是在本土化的走出去之后来开展的，现在走出去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不一定是服务发生在境外，可能我们这个服务的产生是在境内的，但是境外的客户已经感知到了，享受到了，得到了这样的服务。
0: 没错没错，这也是我的看法啊，对。然后说起来我们的感受呢，我们会看到海外的用户和客户，他们对于隐私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是非常非常看重的。而这一点呢，正好是我们的端侧大模型的用户之地。对，因为既然我的模型跑在了设备里面，对吧，我在本地思考，我就不需要把上下文传到云端了，信息不用出域，不用出端，能够很好的去响应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1: 任总觉得呢，哪个是你觉得用户需求最大的变化？
3: 我们能感受到，如果是最大的变化，提炼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对我们从简单的商品交付、商品交易，变成了全面的确定性。那它这个采购需求，它需要有价格的确定性、保供的确定性、履约的确定性、交付的确定性、合规的确定性。比如说，可能匈牙利它有很多大型的，比如汽车企业，它要求的是我们能实现全球标准的规则的统一、商品标准的统一，能让它内部的流转效率能提高到最好，它的合规性要求也比较高。比如东南亚其实是出海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地方，那客户的对体验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们希望我们的交付履约都是及时的，所以我们在当地会布很多仓网，能解决他们不管是应急采购还是周期性采购，也就2到3天的这样的履约交付的能力。
1: 不同的领域对客户需求最大的变化的认识是不太一样的。说到需求，我相信我们现场很多的参展商都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问问他们。您好，您对中国服务有什么样的需求？
4: And the services of the maintaining of our products, or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duction with AI, or maybe with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ertain products, making them more standardized.
5: So this year at SIFTA, we've brought a delegation of 20 educational institutes. So they are all looking to form partnerships with Chinese businesses across.All ranges of skills, from finance to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o leg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6: 想要一种差异化的这种服务，他们本土的企业更新颖的东西，想要更高的质量，还有更绿色、更高效。
1: 他们刚才的这些需求呢，我来总结一下，说白了就是四点：更高效、更绿色、更便捷、更智能。你们都能满足吗？
2: 现阶段我觉得技术的发展为我们的高效服务提供了可能啊，比如说我们的全球人才大模型，通过我们的一站式的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提高了我们人员的匹配效率。我觉得效率始终是服务业关注的重点之一。
1: 王总很有底气，
2: 我们曾经用了7天的时间协助一个企业完成了国际市场的营销团队的组建，2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既要懂当地的市场规则、法律法规，也要有产业的经历相关的 这个管理和销售的经验，其实还是一个复合型的销售团队，所以我们也还是很自豪的。
1: 大海总呢，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更便捷不能满足吗？
0: 高效便捷智能
1: 绿色
0: 其实是完全统一的。我们在做的就是高效大模型，能耗更低，它就更绿色。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能够用低于30瓦的功耗去形成跟人类的大脑类似的智商。哦，我们去服务用户的时候，针对客户的需求去做模型测的能力强化，为他做很多这个调整和一些优化的工作。那这些工作以前呢是需要靠工程师来做，他就会需要更长的开发周期和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利用 AI 制造 AI 的技术，来去完成我们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们能极大的缩小我们给客户交付这样的一个智能的时间。这就是更便捷。
1: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0: 二位的企业都在向海外纵深发展，你们服务领域走向海外最长的链条、最远的距离走到了哪儿？
1: 如果你从供给到需求最远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从咱们的哈尔滨一直到巴西。
0: 这么长的链条是靠什么实现的？
1: 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长途运输，它中间有很多段，那每一段呢，你的这种履约的模式，你要解决的清关啊、质控啊、质量管理啊等等法律法规啊，它是一系列的服务的解决方案，要配套你才能解决这个货物能从产地一直交付到客户的手里。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整个的服务能力和每个环节之间的衔接都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大海总呢？
2: 我们如果讲虚拟的距离的话，应该是能绕地球很多圈儿啊。就刚才讲到的，我们开源的模型，从2024年到今天，已经有超过5000万次下载，是来自于全球各个地方的开发者的。这样的一次下载呢，都代表着一个开发者拿我们的模型去做了一个工作。如果要讲直接的距离的话，我想应该也是类似于绕地球半圈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其实我们经常说，在制造业领域有一个中国速度，说上午下单，下午打样，第二天量产，一周就能出海。我们服务贸易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中国速度？那么现在就到我们的展台去看一看，我们服务贸易的中国速度究竟有多快。
3: 产品的个交付速度是以周为单位，模型的响应速度是以秒为单位。
4: 从您发起到这个订单交付，大概半小时左右。
5: 现在买家发询盘，我们60秒内就可以有回复，24小时内可以做到初步的交付。在200多个国家，我们的交付速度已经快了一倍。在10多个核心的国家，我们可以做到5日达。用我们的 AI 工作台，可以实现一句话下单，分钟即交付。
1: 其实这是客户现在的需求也是越来越苛刻了啊。我们在这种分钟级的响应上面，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些 AI 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推出的像 AI 的这个透视工具，客户直接拍照它的一个元器件，直接 AI 分析，可以直接自动拆解成它的相关的零件，然后自动的下单，自动匹配。那这种的效率呢，就是分钟级的响应，以前可能要1-2天，现在可能就是分钟级。另外，我们在 AICAD 上，客户只需要把他的图纸扔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立刻帮他去分析整个的最合适的结构，

0: 帮他去直接画成 3D 的模型，然后直接通过 3D 打印直接出样，秒级响应，分钟级出结果。
1: 其实我们具体到我们的端侧模型来讲，秒是不够的
0: 啊，
1: 我们得要求我们的响应速度得降到0.2秒，就200毫秒
0: 啊
1: 这样的时间。因为端侧模型要跟用户交互的模型，智能汽车里面用户说帮我把空调调到26度，这句话说完以后他必须马上办，而不是等一秒，等的时间越长用户就会觉得这个 AI 可能有点蠢。大模型的知识密度每100天提升一倍，我们的模型能力迭代新一代模型的这样的速度也得非常快，一个月就得出新的模型。以前是一个小学生，今年可能变成初中生水平，高中生，大学生。大家看到这两年 AI 的能力快速提升，就是这样一个中国速度带来的效果。
2: 嗯嗯。所以王总您看，这个我们的企业都以秒甚至是毫秒级来计算了，我们的人才布局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这种中国速度？
3: 是的，我们的人才布局，我们的全球产业图谱和人才图谱一定要形成紧密的衔接。那在这个过程中是离不开技术的应用的，只有在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一系列新的技术的应用下，我们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布局、产业布局更科学、更高效。
2: 嗯，其实我相信我们两位企业家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可能有更深切的理解，毕竟现在都开始招超级中学生了。如果让您给王总提个需求，大海总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 我们公司的 CTO 他就是一个98年出生的超级中学生，和我们一起创立的面壁，还有非常多的天才少年。其实根据行业和我们自己的观察，像大模型训练这样的一个非常创新的领域，反而是年轻人更加敢想敢干敢闯。在一个这样一个 AI 快速给人类赋能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呢，我们对人才其实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和越来越新的定义，是我们非常需要的。第一呢，他能够提出问题，看到问题。在这个时代，好的问题变得更加珍贵。当你提出了好的问题以后， AI 能够给你一个好的回答。
2: 嗯，
1: 但如果你连问题都不知道，可能 AI 给的回答就会很平庸。
2: 嗯，
1: 第二呢，是要有判断力，就是有好的品味。AI 给出了一个好的一个方案以后，我们能从自己的品味角度去看哪里有改进的空间。我们需要中智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人才，可能需要从更多不同的维度去发现人才去界定人才。
2: 要求更高了，需求也更多样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我们的展会现场来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对于人才究竟有什么样的需求。
4: 5年前我们可能是更希望那个人会用工具做 PPT 或者是懂数据分析，但现在我们可能更需要是会指挥 AI 的人去指挥 AI 去完成所有的业务。
5: 复合性的人才需求就体现在跨界，软硬件的跨界，行业的跨界，不同职能的跨界，
6: 还是思维要更活跃一些。学历呢，其实只是作为一块敲门砖，但是更多的会要求这个思维，科技思维会比较更活跃，然后能更好地融入这个研发团体，可以造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
2: 哎，我相信王总听到这样的声音也特别的多，是不是对我们的提出的要求也更高了？
3: 对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时代，不确定的时代，首先人才标准是多元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首先要打破的，不能带着框框去评估人才，要随着我们产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在人才标准的制定上更加多元。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对人才的职业的培养要进一步放宽。现在我们可能从大学生，甚至从大学生在进入大三大四毕业的这个环节才开始去进行职业的引导，可能要把这个年龄进一步的放宽，从中学进行职业的引导，提供更多的个人兴趣和未来专业发展实现的这样的平台。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的视野也要进一步的打宽，提供的服务也要更加的多元。
2: 其实通过我们今天在现场和三位的交流，我们也看到我们不只是看到了中国速度，更看到了一个中国生态。服贸会200多项成果今年有上新，100多项成果是首发首秀。其实三位呢也代表了不同的企业，有央企国家队，有民营企业平台，还有我们的大模型的科技企业。不同的企业组合在一起，会不会形成一种全球服务的生态合力，能够让

0: 让中国服务在全球更好的上新。
1: 是的，我觉得我们三位坐在一起，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国服务贸易基因的强大。我们各个维度的产业优势都在这个平台上聚合了。任总这边，京东本身是我们的客户，在新的这个战略周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携手出海和携手发展趋势很明显了。那我们服务业在向数字化发展，那我们大海总也提供了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来为我们的服务化的升级和数字化的升级来提供技术的支撑。
2: 我们三个加起来就是实物它虚拟再加上我们的人，那其实是非常立体全面的一个出海的服务。
3: 智能现在是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其实回顾历史觉得很感慨啊，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发展了20年，花了10年以上时间渗透到各行各业变成基础能力。但是我们看今天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这个基础能力其实渗透到各行各业去可能只花了3年，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深度。我们作为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我们非常乐意跟各行各业的伙伴们一起赋能大家，然后带着我们的智能一起去出海。
0: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三位都能实现你们刚刚提到的目标。在今天谈话的一开始，我们用了30秒的时间让各位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今年服务上新的一些新内容。各位对于明年的上新有具体计划吗？
1: 新的战略周期，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出海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前景。中智集团将为我们出海企业提供更多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品，为您的出海更高效、更安全，保驾护航。
2: 明年的上新计划，第一个呢，我们是希望 AI 从工具变成专家，能除了解决一个单点的问题，还能解决一个场景的问题。第二个新的服务呢，我们是希望能实现跨多个国家的标准化和全球化一体化的能力。第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普惠化的目标，那我们希望通过京东的这种输出和复制，能让中小企业用非常低成本的方式享受到大型企业的所有的数字化智能化的这些能力。
3: 第一，更多的终端，我们现在上了手机，上了汽车，我们还要上机器人，上智能眼镜上机器狗，上等等，越来越多的终端去。那第二呢，就是更聪明的智能，刚才讲到的用30瓦以下的功耗实现人类的智商，希望我们能够更快地到达这个点。第三呢，就是更多严肃决策的场景，我们已经在服务了法官，我们正在服务律师，我们也希望未来逐步能够服务财务人员，服务更多的专业人员然后同时把这些能力都输出到海外去。
4: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在明年的这个时候看到各位的新的上新成果。虽然我们今天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就先播到这儿，但是全球的服务还在不断的上新。接下来我也提议我们一起换个场景，到我们的服贸会的现场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参展企业带来了哪些更新的服务贸易的上新品种，好吗？咱们一起去看看，来，走。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联通全球的服务贸易盛会如约而至。
9: We think it's an untapped potential in the green transition, renewable energy, maritime services. So I think our two countries have a prosperous future when it comes to trade in services.
8: 全球服务贸易会客厅再次扩容，国际合作不断深入。
10: 请各位企业代表落笔签约。
8: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京闭幕，本届服贸会共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服贸会就像全球服务贸易会客厅，今年这个会客厅再次扩容，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现

0: 年惊艳亮相，众多龙头企业都拿出了各自的人工智能新成果，人工智能正重塑服务贸易新形态。
1: 看，这个呢是我在服贸会现场认识的新朋友四足机械狗，它呢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场景之中，充当家教，可以呢充当家庭摄像头，为我们看家护院。
0: 换上专用的牵引带，这只机器狗还能摇身一变，成为一只导盲犬，看护老人也有两把刷子，
2: 帮助这个盲人群体呢进行一个识路和识障的一个功能，让他们可以自在的在这个世界上去探索。
0: 多重实用功能让这只名为灵犀的机器狗兼具科技感与温度，也收获了一众关注。而在参展企业看来，这不只是秀科技，更是借服贸会这个平台寻找出海合作的新机会。
2: 那么我们目前呢是在泰国和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方面是有合作，那么通过中国服贸会的这个大的平台，我们希望在出海场景有更多的尝试和机会。
0: 本届服贸会首次提出数字友好解决方案，以源自北京服务世界为宗旨，构建一加六加 N 北京数字友好解决方案体系。41家科技头部企业带来35项标杆方案，其中包括7项全球首创、14项全球首发。像智慧物流机器人及超脑大模型3.0已经在英国、美国等海外智慧舱部署落地，医院数字操作系统已经落地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等海外医院，开源大模型和全场景 AI 智能体平台已经在中东、拉美地区落地。这些案例不再停留于技术原型的展示，而是跨越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3: 右脚踢我的手，哎，对，连续3次就可以。
4: 好，
3: 那我们现在面朝着那边，一，好，左脚，对，很好。
0: 记者正在体验的是一款针对专业化武术场景的定点打分系统，这套系统就能够记录并且对每一个动作进行测评、打分、纠错。
3: 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知道你错在哪里，它和这个标准的动作之间哪里之间有差距，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识别、纠正，并且反馈给我们。
1: 看到我这个好像右脚踝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分数是特别低，
3: 对，
1: 呈现一个红色是吧？
3: 对，那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叫定点提升的过程了。
0: 中国功夫全球闻名，上海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开发的这套数值系统摆脱了传统的口传身教新授模式，把中国武术教学变成可输出的标准化服务。而孙权他们这次来到服贸会，也是希望能寻找更多海外传播的机会。
3: 因为在国外，它并不是说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一个标准化的训练的场馆啊，或者说是训练的老师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 AI 武术智能驱动就赋予了他们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能让他们及时的学，在及时的通过这种反馈来纠正他们。
0: 中国商务部9月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卢斯玛利亚·德拉莫拉在服务会现场对经济半小时记者表示，中国是国际服务贸易的关键参与者，约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进口约7%，并且是最大的旅游服务进口国，在电信、计算机服务、运输领域是重要力量。
5: Well,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ssages is that services and the services sector is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in the economy, not only in the Chinese economy, but at global level. As you know,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supplying services. One of them is by investing in China. The fact that China is opening up to new investors in all of the services sector really creates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can trigger the sector.The fact also that it's opening its market to professionals in services also enables China to bring the best minds and the best companies to develop with China in the Chinese market.
0: 本次服贸会处处体现出中国服贸的新力量。2号馆中出海服务首次单独设区，金融

0: 律、会计、知识产权等领域专业机构携手登场，40余场推介路演，让人应接不暇。
1: 那我们观察到，目前中国企业其实也在构建中国加 N 的这么一个全球化产业布局的这么一个战略。那么对于专业服务的需求上面来看呢，我们觉得目前很多企业对于出海来说，其实需要的是一个一站式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0: 出海服务专区的热闹，折射的是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急速。
2: 比如说我们企业出口到巴西，出口到非洲，出口到东南亚，不管到哪个国家，当地都有一个中国就是说中文的团队在支持企业啊。那么没有语言交流的障碍，没有文化理解上的一些冲突，那更好的服务中国企业。
0: 最近3年，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海外投资业务部支持了超过3800家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累计完成超过10万个海外项目，平均每年3到4万个。在本届服贸会上，这家企业还发布了智能企 AI 平台，将 AI 工具嵌入出海服务的各个环节，不只是帮助中国的数字服务走出去。采访中，张新华还提到一个新趋势，现在有不少境外企业希望通过专业服务机构了解中国最新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
1: 从我们服务这些境外的企业的这个过程来看，其实我们也是通过服务的过程为他们打开了一项探往中国的这个窗口，来向他们推荐中国的新的经济发展的动态，使他们了解中国的新的经济形势。那么他们呢也愿意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源啊，包括新建很多的研发中心，与本地的供应链实现进一步的融合。
0: 超大规模市场和蓬勃向上的经济活力吸引着众多海外客商利用服贸会的契机来中国展开深入考察。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m here to learn and I have with me some companies from Norway and we are visiting some new companies here in Beijing and we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about the new markets and new companies here.
0: 多种多样的人工智能成果让第一次来中国的伊尔梅兰应接不暇。他告诉记者，这次来中国参加服贸会大开眼界，看到学到很多，也带来了挪威的特产，希望借机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作为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挪威在首钢园1号馆搭起一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展示海洋经济、健康营养和创意设计等领域的成果。在挪威展台，记者看到了满满的海洋元素。
4: Strong development in the maritime sector. The second sector, which is really strong, is green technology. Of course, we cannot match China's industrial size, but we have competence in niches, also in the services sector, which are very complementary to what Chinese companies need.
0: 中国已经成为挪威第二大海产品出口市场。2026年上半年，挪威对华海产品出口额为74亿挪威克朗，同比增长31%。挪威对中国出口量最大的是三文鱼。2026年1月至7月，挪威向中国出口三文鱼75800吨，平均每天向中国出口三文鱼超过350吨，出口量增长46%。
5: We've recently witnessed six signings of memos of understanding, which is really good, and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wants to increas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Norway. And we think it's an untapped potential in the green transition, renewable energy, maritime services. So I think our two countries have a prosperous future when it comes to trade in services.
0: 挪威馆旁边的澳大利亚馆熙熙攘攘，人气很旺。戴德明告诉记者，中国消费者对绿色、健康、高品质的产品需求正在快速增长。
6: Where Australia and China already do a lot of work around clinical trials and research,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will be how we can do this work together, how we can use AI to support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and in the industrial marketing and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research that we do. How we can benefit our consumers on both sides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0: 当技术合作与人的感受交汇，故事也就有了被讲述的价值。本届服贸会上，光影叙事也正在续写着文化服务贸易的无限可能。中国电影博物馆把展台做成了一间电影文化会客厅，让观众把电影技术玩起来。
7: 中国电影博物馆呢，参加这个服贸会，让国际的同行以及友人能够看到中国电影的进步。
0: 展台之外，观众也有着类似的感受。这几年进电影院看进口片的选择明显多了。
8: 你像最近正在播的这个《奥德赛》，它是用 IMAX 电影，我觉得，也是刚看完，也挺震撼的。
0: 国家电影局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由上年同期的9.22%攀升至19.15%，而中国电影也在加快走出去。截至8月下旬，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这一进一出之间，中国电影服务贸易的链接正在从内容买卖走向产业协同。如果说服贸会是展示中国电影产业的窗口，那一站式成片就是中国电影服务的硬实力。在这个电影制作基地，虚拟影棚、数字人制作、拟声录制正同步运转，海内外导演只要拿着剧本来到这里，就能享受电影制作的全链条服务。
9: 希望借服贸会的这个平台，让全球的电影制片人都能够了解。我们也希望我们先进的工业服务体系能够为全球的电影制片人提供服务。
0: 本届服贸会上，一场研究报告的发布备受关注。一家跨国药企与北京大学临床医学高等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能力调查及提升建议》研究报告。
10: 通过数据，通过循证的方法，调研了100多家的临床研究点，也调研了其他的跨国企业，他们对于中国现在临床研究的一个优势以及可以提升的空间进行系列的分析。中国临床研究的能力是被世界认可了。我们不光是做全球临床研究的贡献者，我们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者和临床研究机构成熟成全球的领先的机构。我们甚至在有一些新的机制、新的靶点上，中国能够起到引领作用。
0: 中国创新药产业跃迁全球瞩目。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33.7%，首次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正是看到中国医药领域的飞速发展，这家跨国药企把全球研发的触角更深地扎进了中国的土壤里。
10: 2025年3月，我们在北京宣布了，把李来的这个孵化器落地到李来创新中心，落地到北京。那么中国呢，是美国以外海外的第一个孵化器。那设立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李来特别看重近年来中国创新能力的茁壮成长。
0: 最近几年，医药跨国巨头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已经从买卖变成了扎根。这家跨国企业展台 C 位展示的医疗设备产品零部件国产化率超过85%，不仅服务中国，也服务着全球医疗行业。
11: 这是我们精研精造在服贸会首发首展的一款移动式三维 C 型臂，主要放在手术室或者是介入室，主要是在骨科和呼吸科的应用比较广泛。
0: 当前全球贸易中关税壁垒、供应链重组等挑战正在增多，全球贸易环境正变得碎片化，北京服贸会这样的平台变得格外重要。
12: 无论是服务贸易也好，商品贸易也好，那么这个商贸的环境的话呢，比过去更加碎片化，更加的地区化，那么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呢，它要去适应这种的挑战，那么它就面临着一个通路的问题，它面临着一个新的一个平台的问题。
0: 今年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游正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本届服贸会上，多个国家的旅行社看好中国游，纷纷和中国旅行社现场签约展开合作。
13: Now we all proceed with the signing. 请各位企业代表落。

0: 签约。
1: 如果我们在线上找的话，其实很难去跟彼此进行一个信任，但是如果在这种face to face 的这种活动的话，其实是更接触到这种真情和信心的感觉。
2: Actually, I just found out how the free visa, the 10 days, 240 hours visa works. So that's a possibility now, which I didn't know before. So I feel like we can get around it, yeah, around the visa situation.
3: 2026年，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240小时过境免签覆盖57个国家。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81.5万人次，同比上升30.6%。海外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打卡名胜古迹，而是来到中国体验普通人的日常。午后的北京鼓楼广场是周边居民健身休闲的阵地，这里每天都会有许多居民踢毽子。来自法国的游客马奥尼正在跟老北京崔忠义学踢毽子。
4: Try to use this part and this part.
3: 今年65岁的崔忠义每天下午都会来踢毽子。这两年，他明显感觉到外国游客的数量在增加。有时候，他觉得广场上踢毽子的外国面孔比中国人还多。
4: 外国人非常喜欢，而且往往他们的声音压过我们，他们会站一圈，不太在意动作的这就是欢乐。昨天一个你是抱着孩子踢，他也要踢，就他那积极性特别高。
3: 崔忠义的感觉并非凭空而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北京入境游市场接待外国游客329万人次，同比增长32.4%，占全部入境游客的85.2%。其中，欧洲游客133.5万人次，同比增长67.6%，数量增速均居各大洲首位。为了跟外国徒弟交流方便，崔忠义把十几年没说的英语硬是给拾了起来，写了一张中英双语讲解。
4: 马上就想学习，跟你一块玩，然后接下来他就要问这个东西在哪能买到，然后呢，再问这个名字叫什么。所以我根据他们就是这个习惯吧，我自己在家赶紧写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游戏的介绍。
3: 手把手的教学下，没一会儿，马奥尼就能够和崔忠义有来有回的踢毽子了。眼看着徒弟进步很快，崔忠义决定上点难度。花式踢法对马奥尼来说确实难度不小，但这并不能阻挡他学习的热情。
5: How I able to do that? I don't know. It's so hard to just kick the thing here. Yeah, it's also really fun. I think I will definitely train and try to get better. Because I might even maybe launch a class in French to play this.
3: 这是马奥尼跟着父亲第一次来中国，5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头一天踢毽子，隔天就去故宫。通过地铁自助购票机扫码支付，对马奥尼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
6: 设计股
5: ，I think these are also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In Europe, I always get lost in the metro, but here it's like even though in Chinese, but it's still very easy to get.
6: J'aime beaucoup. Déjà, j'aime c'est propre déjà partout. C'est une sens sécurité. Et en plus, c'est facile même quand on connaît pas la langue. C'est facile.
3: 下了地铁，距离故宫还有一段路程，马奥尼和父亲决定尝试一下共享单车。在马奥尼父子眼里，国际旅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在故宫游览过程中，马奥尼告诉记者，他们是前一天在网上提前预约的故宫门票。
5: And we paid online with a credit card. And just honestly, it was easier than I thought. Because when I saw passport number, I was like, "Oh, this is going to be complicated." But you just have to do is the only info they need, plus the name, and just pay it. So you don't even need to print the ticket. We just show the passport.
3: 长城是外国游客来中国旅行的必打卡地。同样是游长城，现在去长城不仅是观光，还有人工智能体验项目。早上10点，慕田峪长城门口的塑形助力外骨骼租售服务点围满了游客，他们给这种塑形助力外骨骼取了一个昵称 AI 腿。
7: Yeah,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0: 年64岁的奥佐里奥来自哥伦比亚，他刚才还担心自己能不能爬上去，但是穿上 AI 腿后，他感觉自己身轻如燕。
1: Pero mucho más cómodo, sobre todo subiendo.
0: 像这样的 AI 腿，慕田峪长城目前共有10台供游客租用。租用的游客中有70%是外国游客，3小时100元的租用价格也让奥斯陆十分惊讶。
1: Pues vengo, siempre vengo sorprendido con muchas cosas que hacen los drones, los robots,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aplicada en dispositivos. Eso es que llama la atención.
0: 不仅是 AI 腿，慕田峪长城的 XR 超感体验中心也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
2: Like a movie XR experience, yeah. You know the VR,、
3: mm-hmm.
2: yeah, but we are XR. You can use your whole hands and your whole body to feel the large digital space over there, yeah. And in Han Dynasty, you can defend the ancient army with the general, with the sword and the crossbow.
0: 19岁的索菲亚和男朋友塞缪尔在新西兰上大学，他们利用假期来中国探望在这里工作的父母，并一起旅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来北京。
4: You can see everything, like you can see a full 360 view, like when you look up and down everywhere. You can also hear, so there's like somebody talking to you.
5: So it's an experience, but you're learning so much, and you learn more than just if you came and saw the wall.
4: Yeah.
0: 今年1到8月，慕田峪长城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8万人次，同比涨幅79%。预计到今年10月将突破100万大关。
6: 我们与 VISA 合作，在景区落地了中国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的 VISA 友好支付专区，全面提升了这个外卡受理能力。同时，在慕田峪景区还落地了8国语言的自助售票机。
0: 9月10号，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在服贸会议上发布《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该报告显示，中国入境游市场呈现中心城市引领、2、3线城市崛起、边境区域活跃的新格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中心城市继续发挥强大的引领和辐射作用，重庆、山西大同、河南登封、江西龙南等2、3线城市凭借独特的城市风貌、深厚的文化 IP 或高性价比的体验，成为入境游黑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不足0.5%，而欧美国家普遍在1%到3%之间。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有望提升至国际平均水平，这将意味着约1万亿至3万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

0: 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2: 三个关键词来总结本届服贸会。第一，就是创新首发，103家企业机构累计发布233项成果，仅新品首发就超100项，覆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第二是精准对接，服贸会创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模式，845对成功约见洽谈，实现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第三是务实落地，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金额共计440亿元。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签订6项合作协议。服贸会是中国服务业在全球市场新角色的一个切面，中国已经从单纯的服务贸易买方转变为创新协作者。全球代表的参会热情凸显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信心之源。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6.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

0: 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0: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呢，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

想一想，我们每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0: 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轧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0: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林炭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1: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2: 我们负荷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0: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3: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0: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4: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

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仓、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自举办的大学。

0: 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一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六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景认证， 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

0: 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

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0: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向心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红线冒桶是官窑珍品还是一场空欢喜？
3: 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
2: 荀慧生的画，落款之字竟成全场焦点。
4: 这个字儿写的太垃圾了，
5: 不要否定你。
2: 乾隆发廊海棠座是宫廷重器还是后坊的空壳？
6: 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10件官窑器。
2: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让我们欢迎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高级工艺美术师
0: 张焕学，张老师您好。
2: 张焕学，高级工艺美术师。他将石雕与玉雕的技法融合，形成独特风格。作品以国画山水为主，

0: 也涉猎花鸟人物，他突破传统，以高浅浮雕营造立体画面，用斜面延伸玉雕的深远感，静态玉石之上他刻出风的方向，枝叶飘落，舟行水流，衣袂随风，深远的意境与强烈的层次感正是他山水创作的精髓。因时时意，每一刀都赋予石头新的生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这件作品是用红色的金丝玉来进行创作的，我采用的是深浅浮雕的雕刻技艺。这件作品表达的是万山红遍成林尽染的诗画意境，借用此作品祝大家鸿运当头，红红火火。
1: 好，谢谢张老师。鸿运当头，红红火火，谁能把这样的一件佳作带回家，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寓意非常好，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喜鹊登梅的帽筒，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0: 宝主认为这件藏品是民国喜鹊登梅帽筒，筒身绘喜鹊登梅图，寓意喜上眉梢，胎釉洁白，粉彩明丽，喜鹊姿态生动，梅花枝干遒劲，底款为红彩红线年制四字楷书，红线为袁世凯短暂年号，带此款的瓷器存世极少，而此件胎釉画工均属上乘，品相完好。有观点认为这类器物都为民国后期寄托款，并非红线本朝所制，但整体工艺精湛，仍不失为一件民国粉彩精品。那么它是真品还是后仿呢？
1: 第一对宝物，民国时期喜鹊登梅的帽筒，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秦友林秦先生，有请。欢迎秦先生，您好。
3: 各位专家好，各位老师们好。
1: 欢迎秦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带来的这对宝物吧。
3: 写的红线年制。哦，
1: 啊，一块写着红线年制。
3: 袁世凯登基那时候对吧？
1: 有没有可能是现代人后仿的？
3: 也有可能，看那老师们怎么说吧。
1: 所以看我们今天非常开放的态度，来请大家来鉴定一下。一号夺宝人，
4: 红线年制这种东西，特指是袁世凯在位那八十几天的瓷器，后面好多红线年制，它都是仿袁世凯这一阶段的。说句实话，只有那几天的东西，它的价格还是水涨船高的东西，其余东西就是时代的产物。
1: 好，三号夺宝人。
5: 我看到这两个帽筒呢，我觉得好像不是原队啊，是顺风队。
6: 民国的帽筒我接触过不少，很多情况下都是这种顺片的，它不是说跟过去那个好多都是对着的。再一个，民国的帽筒我发现一个小毛病，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不对，总是腰有点细，上下都有点大，它不是那么特板直。
1: 好，这一对民国喜鹊登梅的帽筒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他们觉得您买对了。
3: 谢谢。
1: 六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秦先生带来的这一对民国喜鹊登梅帽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吗？这对帽筒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也恭喜秦先生没买错，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7: 我觉得这个开门亮，但是就按我们的行话说，那么这件东西我觉得有几个点我们需要掌握的是什么呢？第一，民国和清代的帽筒有什么区别呢？刚才五号说了，民国的帽筒一定比清代的细一些，帽筒是从嘉庆开始，乾隆时是帽架，到民国这个帽筒圆周就小多了，它窄，这个时候叫帽筒，实际上它不是割帽子的了，清代人因为有官帽才割的这个帽筒，所以它不是一个实用器，它已经变成一个陈设器了。写红线年制只能说明它是民国，不说明它是红线。红线呢一定是官窑，我们说袁世凯的官窑在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少，我们见到的红线的

0: 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做得特别好，彩很细，代表了民国的官窑，这是老百姓的实用器，和官窑一点关系没有，只能是说它是一个民国的器物，太简单了啊，这是我们的送分题啊。
1: 好，谢谢张老师，还好大家都回答对了，要不然张老师说这题这么简单，要是答错那就有问题了。那不过接下来价格方面大家如何来把控呢？这一对帽筒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六位请出价。您是什么时候收藏到它的？
2: 十几年吧。
1: 十几年了，当时是花了多少钱买呢？
2: 大概1000多块钱吧。
1: 十几年之后，这1000多元钱会呈现一个是陡然而上的涨势呢，还是一个趋于平缓的态势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有人还停留在这十几年前的价格，我们六号给出了1000元，5号3500，4号4000元，3号2800元，2号6000元，1号6000元。请教一下六号，这起码到现在也将近百年的时间，在您这儿不仅没有涨，还往下跌了1000元，为什么？
3: 因为现在确实陶瓷市场行情是有在下降，另外我有注意到这个帽筒似乎有伤，它有冲线了。
1: 这有冲吗，秦先生？
2: 有冲
1: 啊！看到冲线了吗？一号夺宝人，
4: 看着的，第一只底部挺明显的。嗯，但是补完这种东西，它本身就无价，它本身没有价格体系，我们不应该被市场价来束缚。你想这一样东西，俩帽筒分开卖，一只送到网拍1000起，500一手，1500，对不对？加上佣金，乱七八糟一家，再一包装，再加运费，6000不过分。
1: 这是按照线上拍卖的价格来进行推算，那么到底现在这一对帽筒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秦先生，我们来看看您在十几年前收藏到的这对帽筒，经过了十几年之后，现在市场的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8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份。为什么是8000元呢，张老师？
0: 8000不带这个冲线啊！我首先声明，大家看它是成对的，而且色调比较好，在家庭陈设品来讲还是不错的，所以我给的是这个8000块钱的价。
1: 好，谢谢张老师，也谢谢秦先生，谢谢您，谢谢。好，马上上场的这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这个作者呢，我相信大家名字都听过，但是听到他的名字呢，不是在书画领域，而是在戏曲领域，因为这幅画作的作者是荀慧生，花卉条幅是他的真迹吗？来看一下。这幅画作呢，说是来自于荀慧生的花卉条幅。荀慧生他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是并称为四大名旦，他的画作有哪位见过吗？都没有见过。那怎么来判断荀慧生他的画作风格呢？是不是请李老师稍作提点？
5: 荀慧生先生呢，我说呢，戏唱得好，另外呢，画也画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当时呢，梨园行这些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呢，也从事这种书画创作，和这些文人交往啊，他也拜齐白石为师，另外呢，也是提高自己的这种文化的修养。所以呢，荀慧生先生的画呢，就是传统的中国的这种文人画，用笔呢很老辣啊，画的是啊这个梅和这个水仙。丁丑年呢应该是37年，这时候呢正是啊荀慧生先生的壮年，戏这个时候唱的也最好，另外呢绘画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稳健的文人气质在这幅画当中是否有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是看真呢？
6: 据我了解，就是他日常是喜欢练一些小楷，所以我从他的字体来说，像是真品。
7: 反驳一下二号，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写的太垃圾了。
1: 哎，有这么差呀？
7: 有哦，因为画画跟书法它都是一个造型美的艺术，如果这幅画是真的，我认头打眼，但是我也坚持我的观点，

0: 为什么啊？春字稍微一放大，整个写散了。荀字他自己姓荀，你看那个荀字写的好看吗？
1: 但是
0: 我见的多了，
1: 我要否定你，因为他不是书法出身，他是搞戏曲的。
0: 刚才你不是说他专门练过字吗？
1: 他是
0: 看过他的小楷吗？
1: 日常喜欢练小楷，
0: 日常写，他也要比普通人写的好。这个也最多就是个普通人，包括我们看，他画的是水仙，梅花跟水仙，他们俩就不能往一起搭，只能说他是个名人字画。他不是字画名人。
2: 我现在听的是有一点气愤的。为什么这么说啊？您要注意这个丁丑时间的一个特殊年份，他画的这个题材构图呢是这种对角形的。那么这种对角形的构图呢，它其实非常考验画家对整个画面的一个掌控能力。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他画的这个梅花是那种铁骨寒梅，是在那个时期代表的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所以呢，他虽然是唱戏的名旦呢，但是通过笔墨能反映出他对这种中国的那种战胜一切的那种渴望吧，是代表精神的。所以我们看到梅花是往上画的。另外呢，您说这个左下角是水仙，绘画里边经常有一句话叫移花接木，它是为了把整个画面画得很饱满，不在乎这个植物是否是在一个季节出现的，但是只要能表现他的心境都会画到一个画面中。
0: 画画的确实问题不大，字儿真不行。
3: 我们也不能行行都要求他能够达到顶级水平吧。
2: 没错，书法呢，我们看啊，虽然说楷书，但是呢，他把整个的笔意写的也是很规范的。还是二号说的，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书法家，但是他竭尽所能的在写工整。但是写工整呢，他也没有说是把这个字啊写的非常的这个扭曲也好，或者说您说的不伦不类也好。这个我是非常反对的。
3: 这个我觉得可能五号是不是有点吹毛求疵了？来，我们再听听六号，六号多半人也是看假的，为什么？
4: 刚才听四号这么一说，我有一点想加入正方阵营了。
3: 好，这幅画作是否是荀慧生先生的真迹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花卉条幅出自于荀慧生。是真迹吗？答案是真迹。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个李老师。
5: 首先我们看画主要是提高一种艺术的鉴赏力，是它为什么好。传统中国文人画首先构图上它就非常的协调啊，我们看对角线的构图。另外呢，它这个主角在这画面是这只梅花，为什么要有浓淡的变化，这样来突出他在正中这个方向的夺人耳目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力，让这个画完整清晰地呈现在每一个观赏者眼前啊，让人耳目一新，耳目一亮啊。另外呢，我们看呢，这个底下这个水仙呢，作为这个一种装饰或者说一种调配啊，搭配的也非常的均匀。至于说字呢，不如画的好，但是我们不能求全气唱的好，画又画得好，字还写得好。相对来说，在中国的艺术里啊，画画的能力相对呢，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啊，能提高的比较快，而写字，这个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功夫。我们说古代这些文人为什么字写得好啊？这些科举考试这些翰林字为什么写得好？因为练的是童子功。但相对来说，对荀慧生先生来说，写字是他成为戏曲名家以后才从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能啊求全。另外呢，这个老旧的程度啊，装裱形式都符合那个时期的标准，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啊非常不错的啊荀慧生先生的真迹。
3: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这幅画作是真迹，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34,000、38,500、84,000、50,000，最高的是我们三号给出的85,000元，为什么？
6: 因为我觉得他毕竟是四大名角，喜欢他的画的人不一定是书画爱好者，也有可能是喜欢他戏曲的人，那如果说喜欢他戏曲的人，买他这幅画，那么我觉得80,000、10,000。都是可以接受的，
3: 就是因为喜欢他的戏，所以喜欢他的作品。
6: 哎，他的粉丝如果说买他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不贵。
3: 二号，您是目前场上给出的最

0: 低价格，只有3万元，为什么？
1: �虽然是真品，但是我还是觉得是流通性吧，因为并不是他是专业的从事画者，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是在拍卖的话，可能会价格没有就是专业的画家会高，所以我觉得是保守价格。
0: 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判断呢？
2: 我觉得他应该更加值钱一点。
0: 哦，更加值钱。
2: 对，
0: 所以他是个加分项。
2: 对。我觉得因为他有几种角色在里面，他会唱戏，还会画画，又书法，是吧？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他还有别的呢，是吧？
3: 他有一瓷器，
2: 对，
3: 小留香碗，
2: 对呀、啊，
3: 但价格也不高。
0: 爱好众多，到底这幅荀慧生花卉条幅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林老师。
4: 二号很冷静啊，这个在市场这种情况下很冷静，虽然是大艺术家，但我们讲现在主要是市场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啊，这个画价会有一些向下滑，但是目前即使是这个价格也能达到民国时期二流这些画家的水平了，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他的副业，但是实际他的这个画的基本能力，市场的影响力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三号说的也没有错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收藏的时候不要漫无目的的收藏，而要系列化的收藏。什么叫系列化的收藏呢？就比如说我收藏这个梨园行的这些画家的这些作品，哎，容易凑成一个系列啊，将来呢无论是自己赏玩还是出售，可能更有一个目的性，更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下面是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这件藏品。曾有朋友给我的描述非常简单啊，说这就是一个佛像，能看出是什么年代吗？杨老师，
5: 没多久的，是工艺品。看这个仰莲和俯莲的样子呢，这个是比较早的，人物开脸也是，整体看一看封底就不对了，封底这个铸法就跟现在那种翻砂铸的那种感觉似的啊。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曾有朋友说它是来自于书童的书法，李老师对吗？
4: 书童先生是这个老革命红军队伍中啊，主席说是写字最好的。他的这个风格特征主要是写这个颜真卿写得很浑厚，但是这个呢连笔太多，那种厚重性没有了，而这种浮华性过于多啊，这种转笔圆笔太多，所以这个是一件仿品。
0: 接下来把判断权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这是一道抢答题。我们要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从图片上来判断此物件的年代，答对加2分，答错扣1分，所以是机会也有可能是风险。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件宝物是什么。
6: 这件五彩鱼莲盘满绘荷莲水藻，七尾红鱼游弋其间，笔书在川之乐四字楷款，此款暗含古代哲思，寓意自在逍遥。这件五彩鱼莲盘属于清代哪个时期的作品？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 D 嘉庆。
0: 抢答开始。一号抢到了。
7: 康熙。
0: 康熙时期。确定吗？
7: 确定。
0: 确定你能加2分变5分，要是答错的话你就只剩2分了。
7: 确定。
0: 确定。
7: 他只有康熙有这玩意儿，康熙和晚清就这俩朝代。康熙朝创烧，在川之乐，安知鱼之乐。
0: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加2分。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8: 这是很知名的一个盘子，你一看就是康熙。这个青花五彩，特别那个五彩那个鱼，你看只有康熙时候才有这个颜色啊。另外这个盘子的造型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而且这个款式和这个花纹只有康熙时候有。
0: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件宝物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一组宝物呢也是来自于清代，说是一组通草画，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6: 宝主认为这是一组清代晚期的外销通草画，共9张，涵盖人物、船只、动植物、

0: 页尺寸36.5×26厘米，画心接近 A4 幅面，在同类中属于较大幅，人物神态生动，衣着鲜明，船只设色细腻，动植物兼有中西画法，透视与线描并存，色彩对比强烈。通草画兴起于19世纪初的广州，当时为满足西方游客需求而作，被誉为中国明信片。这组画购自国外，保存完好，色彩依然鲜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通草画由于材质特殊，极易受潮褪色，而这组画的颜色过于鲜亮，有人会怀疑是否后期补色。另外，画面中个别船只的帆索结构略显简略，与严谨的外销画标准稍有出入，但整体来看，题材丰富，尺幅难得，具有典型时代特征。那么它究竟是原装旧藏，还是后仿的旅游纪念品呢？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组来自于清代的通草画，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宋阳宋先生，有请。欢迎您，宋先生。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三位专家好，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1: 欢迎宋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组通草画的藏品。
2: 这组晚清13行的通草画是我在德国旅游的时候在当地的旧货市场碰到的。就我所知呢，这个通草画最大的幅面大概就是相当于 A4 纸那么大，因为它的这个纸张是取材于这个通托木的这个茎髓，
1: 对，
2: 所以它有一定的限制。这组画它的幅面大概就是 A4， 然后画工特别精细，同时这个又是多页成册，这就是我购买它的理由。
1: 当时是花了多少钱呢？
2: 300欧元吧，大概是，3年前。
1: 您怎么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清代的？
2: 它这个绘画特别有时代特征，而且这个通草纸本身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矿物颜料，画在上面有一种这个立体感，而且特别鲜艳。
1: 这样的一组通草画，是不是像宋先生所说的，是来自于清代，还是就像短片当中说的，因为颜料过于鲜艳，有可能是后期仿制的吗？
3: 通草画这个材质还有很特别，材质很脆，它很难保存。其实像我们市面上常做的从国外欧洲回流这一批，很多都有裂痕，都有这种开裂，这种东西难以避免的。
4: 通草画的历史呢只有60年，所以呢就特别短。那么呢它当时呢它是通过这种就是类似于这个明信片的这种制式呢进行一个中西交流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存在时间短，它保留的作品呢也少。
5: 它就是迎合国外市场的一个外销品。当时这个西方的船只来到中国的广东口岸，也就是为了节省时间，所以说广东13行专门创作这些作品卖给他们，让他们赶紧买完赶紧走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属于翻桌率高一些是吗？
5: 对对对。
1: 好，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来看一下，也都看真，这四幅画作是否就像大家判断那样是来自于清代的通草画一组呢？
0: 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是朝宗一脉还是后人仿制？
6: 绝对是当时的上级的水平。
0: 巅峰对决，一锤定输赢，天弘元和，紫砂汉方壶，一真一假，一念之差，胜负已分。
7: 这都是宫廷做的嘛，当时雕漆的这个剃漆这种东西，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都找不出做这个人了，失传了。
0: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组通草画是来自于清代吗？他们是真品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真品，恭喜这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7: 这个比较开门是通草画，它主要这个它不是纸，它是通草那个茎髓，拿刀子给它切割，像包三合板似的，那么包成这个纸，所以开幅不那么大，这个尺寸算是应该是很大的。刚才这个吃饱人说 A4 纸那么大的，我们看。

0: 通常就巴掌那么大的比较多。再一个，他画法是水彩画画法，还有一个他画的这个题材，大部分都是写实的题材，都是当时的这个市井风情，外国人比较喜欢的东西，啊，咱们好些失传的东西都在上面都能看着，这种东西在国内，哎，很少见着，因为大部分都是外销的，很漂亮。我第一次看我也很惊讶，这东西非常好。包括你看它这个什么，这史料价值很高，主要史料价值很高。
1: 宋先生买这画还是很有品位的。我们说，其实它的历史就卡在清末这一段通商啊，这个不是外国人不想到中国来通商，是乾隆皇帝规定只能到广州通商，啊，当时创作这一批画呢，也是为了迎合外国人的欣赏习惯，或者说一种刻板印象，外国人认识中国人。或者认识中国社会主要是从啊这些通草画里来的，所以它非常具有这种史料的价值，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宋先生，我觉得不光买了一个艺术品啊，也买了一个历史的记录。
2: 好，谢谢两位专家老师。两位专家老师都说到了史料价值，那么这组通草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宋先生三年前大概是两三千元的价格人民币购得，那么三年之后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万、12000、8000、12000、9000、5000。我们的一号给出的是最高价格，为什么？
3: 因为我舍得花钱嘛。因为刚才看视频里面还在不止这四张，我看的是有六七张，应该
2: 一共有多少张？
4: 一共九张啊。
3: 一共九张的话，像它这么大尺寸，早年我从国外看的话，我觉得一张小尺寸的也得在1000来块钱左右吧，800、1000。它尺寸大一些，然后成套保存的，我觉得这个价格
2: 应该
3: 还算合理。
2: 那应该也不止3万了。
3: 那就当3万买呗，对不对？谁让链接上的少呢？捡漏呗。
2: 六号给出的是5000元的价格。
5: 因为我是这样子看啊，就是首先它确实年份比较浅，另外它应该在广州13行，它的产量是比较大的。其实我给出这个价格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以为它只有4幅，就是我一直在盯着这4幅去算。这个帆船有点像西方油画的，我能给到个2000，然后人物的我给1000，两个花果的，各给个700上下，所以我合计起来给了5000。
2: 哦，按照题材来给价，我想宋先生您自己心目当中也给他估过价吧？您给他的估价是多少？
4: 我在网上有些平台了解过，就是大幅面的确实少见，但是也有人卖，大概是1500到2000一张吧。然后这个品相也不是张张都好，我给他的估价大概是1万到1500。
2: 那么到底这组清代通草画史料价值很高，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组清代通草画的市场价格是，来看一下，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我们价格，恭喜一号加上1分。张老师，
0: 市场呢，因为就是巴掌大的比较多，像这么大的很少。第二呢，这个你九张的啊，你要买1张2张的无所谓，九张成系列这很难保存，所以这个越多证明这个就是收藏不好集，集的多的，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应该是相对来高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市场可以接受价格，这个3万块钱。
2: 好，谢谢宋先生，谢谢您，
1: 谢
2: 谢。再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是真品吗？看一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呢来自于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这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2真4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现在陷入一个误区，我看什么都是老的，现在
2: 那以后什么都能卖给你，
3: 以后我什么都不买，就看这东西吧。首先铜质胎质很厚，然后呢它的蓝料彩这一块吧，它有自然的氧化与磨损，然后呢工艺上呢就底座，它底座的包浆还也有，我觉得哪儿都好，

0: 哪哪都对。
1: 哎呦，哪哪还感觉差那么一口气儿，还有点。嗯，
0: 那为什么别人看不对呢？来，二号夺宝人，
2: 我看他流金是比较浅，然后，乾隆他那个时期的这种是非常贵的，是一种属于高端的收藏品。但这个就做旧痕迹，我看起来是比较严重。包浆也不是特别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假的。
1: 那我得反驳一下二号啊，民间是有好东西的，我们要支持民间藏宝。
0: 三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3: 说看着别扭，其实呢，应该是上面少了一件物件。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十件官窑器”。我们从这个整个工来看呢，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细腻的。那么上方呢是一个这样海棠形的一个制式，我想的它上方应该是有一个海棠形的底座的一个器物在上面的。那一面呢它是錾刻的，然后背面是有这种錾刻的款制的，所以呢从这个细节来看是非常考究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宫廷的一个器物。
0: 我们现在舞台上的六位夺宝人，两位看真，四位看假，到底这一分是由哪几位夺宝人能够夺得呢？这件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工艺，从铜胎，从錾刻，从底款，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4: 这件藏品呢其实做得很精，主体都是锤叠的，包括里面錾刻也刻得非常好，包括它这掐丝掐得也非常好。但就有一点，乾隆年制这款式跟乾隆的款式差别很大。这个年代呢，我们这么看它也是就是清晚期到民国这个时代，但它写的就是标那款标错了，所以不是乾隆本年的啊，应该是个老东西，不是现代做的东西。现代做都是一体铸的，这个呢都是分着的，包括它底下这个就是海棠形这个花托，它也是镶嵌上去的，都是按那个传统的这么做的，但就是款标了乾隆款，不是乾隆本年的，所以说这东西不对。
0: 好，谢谢杨老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笔筒，我们来看一下，底款写着“大清康熙年制”，这个笔筒对吗？张老师，
5: 太假太假了。这都印花，现在景德镇都不卖了，这都摊上的货，所以大家一定看清楚。
0: 好，谢谢高老师，一眼假的现代工艺品啊。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会不会是一眼假呢？来自于高齐佩的好友图，我们藏友发来的这件，哇哦，旧成这个样子了，都快剥落了
6: 啊。对啊，我们知道高齐佩啊是清代康熙时候的这个画家，他是这个指头画的这个创始人之一，就把这个画派啊把它弄成熟了。指头画是用指尖指甲还有手掌这些部分来进行创作，所以呢相对来说画的呢除了指尖比较工细之外，剩下的是这个手指和这个手掌画的比较粗犷啊。而这件作品我们看呢明显不是用指头来创作的，还是用毛笔来创作的啊。我们看那个鹰的那种精细的程度啊，那个是指尖画不出来的，所以虽然他写高齐佩，但是它不是一张指头画，也不是高齐佩的风格，所以呢啊，这个我们说是一件臆造的高齐佩的作品。另外呢这个年头呢可能还是有一些的，可能有个七八十年啊，八九十年这样的程度啊。
0: 好，谢谢李老师。好，又到我们六位夺宝人来进行一个环节了，我们来看看题目，请听题。
7: 这方民国辽宁省政府印黄铜铸造，重1斤3两，印面7.5厘米，印文为辽宁省政府印，边款刻印铸局造，国字第367号。此印因东北易帜而铸，又因918事变失落。这方辽宁省政府印的印文采用的是以下哪种篆书字体 ？A. 九叠篆 ，B. 谬篆 ，C. 玉柱篆 ，D. 书篆。
0: 抢答，开始。好，五号抢到了
8: C.
0: C. 玉柱。

0: 误传，确定吗？
1: 确定。
0: 好，确定。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所以非常遗憾，我们五号多宝人勇气可嘉，但是运气差一点，给扣去一分。谢谢五号多宝人。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场上的辨真假环节，马上上场的是第五件宝物了，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自于王各怡的花卉调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幅画作来自于王各怡的花卉调瓶，那么现在这个花卉调瓶是否是王各怡先生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真五假。一号夺宝人，有没有可能你是独树一帜独开一朵花呢？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2: 买货就要买在无人问津时，那就是看不准可以少花点钱，但主要也敢买。
0: 三号夺宝人呢，看假的原因是，
3: 我看假的原因是我觉得它下面的这个小草应该是兰花还是水仙花，画的
4: 水仙
3: 画的太密太多了，整个的构图就感觉是一坨东西往中间一砸就没有美感，
0: 是仿品。所以这是我们大多数夺宝人对于这件画作的判断，而一号觉得它是真品。那么到底你能不能够独树一帜地拿到本轮的这一分呢？这幅王各怡花卉调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幅有牡丹有水仙有冻石的一幅花卉调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二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林老师，
5: 五号，你的那个到底是水仙啊还是
1: 水仙？长得太密了。
6: 这幅画里头画的最好的就是这水仙，剩下的全有瑕疵。我们说，首先我们看这个石头画的头重脚轻啊，没有体积感啊。另外呢，我们看上头这个牡丹啊，没有王各怡的那种特点。我们知道王各怡是吴昌硕的关门弟子，所以呢，他完全继承了这个吴昌硕先生的风格。而这个呢，你看那个色彩，完全是用当代的这种啊化学颜料染出来的，透着一种俗气。最大的问题是出在这个题款上，这个字写的太差了啊，就完全没有了王各怡的那种风格特征啊。这就是随便一个人啊，基本上不会写篆字的这么一个人写的。
0: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几位夺宝人的判断啊。马上出现是本场的第六组宝物了，这组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明代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7: 宝主认为，这件藏品为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高25.3厘米，施德化窑象牙白釉，釉面温润如脂似玉，观音面容慈悲，衣纹流畅，童子恭立一旁，天真可爱，整体造型典雅，寓意送子吉祥。这尊造像胎体厚重，底足露胎处呈糯米状，釉面可见细腻开片，这些特征在明代德化窑中较为常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观音送子题材在明代德化窑传世品中并不多见，而清代以后则较为流行。此外，象身衣褶转折处线条圆润，与一些明代瓷塑大师硬挺的风格略有差异。那么它究竟是明代的真品还是后世仿制的佳器？请夺宝人做出判断。
0: 短片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到底是明晚期的呢还是清以后的？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观音童子像这样的一个主题在清代 才更多的出现。

0: 所以这件缎带在明晚期是否是准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三真三假，终于到了旗鼓相当的一局了。来，反方一号夺宝人，
1: 旁边那个童子的台联很像康熙的台联，就觉得他跟时代风格不是很接近。
0: 嗯，
1: 正面观音的台联，医者来说有一些就是那种，核桃中那种风格，这种它的胎体，它那颜色不是这种颜色，应该要更润一些，更白一些，明代这种。完了，我觉得东西是老的，但是它年代上我看不到明。
0: 所以您更多的是觉得是？
1: 我偏向于清早期，对。
0: 三号夺宝人的缎带，你也觉得不是明晚期？
2: 嗯，我觉得肯定不是明代，因为我看过明代的德化窑的，佛像的瓷塑，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开脸呢，要更加富态啊，更加饱满圆润一点，包括身形腰啊都要粗一点。这个观音太苗条了啊，我觉得应该要胖肥一点才符合当时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认为这件东西有点年代，什么年代呢？可能在清中晚期的这个样子。
0: 所以您和一号夺宝人看起来也都是因为年代不在明晚期。
2: 对，看上去有点像是老的。
0: 嗯，
2: 对，
1: 就是德化这东西它很难断代，我觉得一般拍卖公司也都定一清而已，清啊明啊，还没有具体年代。就是
0: 那为什么他说的是明晚期，是不是有他特定的原因？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刚才说您是福建人了
3: 啊，
0: 那我们看到经常看到这个德化窑的产品，其实现在德化也都在烧制白瓷。
3: 对，
0: 所以在您看来这件到底是不是明晚期？
3: 我觉得它是真的。
0: 为什么？
3: 因为从釉面来看，它就符合这种象牙白啊，而且稍微带黄一点。然后从工艺看呢，它的衣服还做得挺飘逸、挺自然的，特别的那种褶皱很自然，还有观音的神态、手势的细腻，特别是他那个手指啊做得很细，还有从那个底胎来看，应该也是符合的，我觉得是真的。
0: 3-3，加上我们张老师也投了一个正方一票，也觉得是来自于明晚期。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观音童子像是出自于明晚期德化窑吗？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它是一件真品。恭喜2、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4: 我觉得这件器物，大家看这个童子观音，一看我们觉得给我们第一感觉，你就应当看到是明代。我们知道这德化窑是从宋代开始，但我们见到的基本都是明清两代。那么明清两代的区别，大家都很清楚哈。明代的德化窑，它从白釉上是白中微微闪一点红，清代是白中闪一点青啊。另外，不看这观音，你就看这小孩是不是明代的造型，从这个鼻子和这头部和它的形态，完全是明代一个特点。如果大家看玉雕，我们的玉小孩是不是这样？时代的标准是不管玉器也好，瓷器也好，都是相通的，因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另外，这观音我们看它衣纹刻得特别好，很流畅，这个和我们清代还是不一样的。清代的衣纹做得比较简练。另外，我们还要看观音什么，这鼻子做的是不是明代和清代有很大的区别，还有这小孩的鼻子的做法全是明代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跟何绍宗比啊，大家一想明代就是何绍宗，何绍宗很少很少，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的福建做的，就当地的德化窑生产的。何绍宗我们见到的基本要在我们博物馆里，不是我们拍卖场没有，大的拍卖场有，太少太少了。所以你不要一看这就是何绍宗，那你肯定就看错了。主要看到一个时代标准，还有一个大家看这里头的胎子哈，完全手工捏，表现得很好，而且这个胎子很细很细润。那么和清代是有区别的，清代的胎子没有明代这么细润，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件东西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明代的特点。
0: 好，谢谢张老师。现在是一件标准的明代德

0: 化窑观音童子像，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12万、6万、15万、30万、20万，最高的是我们场上五号给出的30万元，最低的是三号给出的6万元。为什么呢？三号夺宝人。
1: 因为我。

0: 名人做的作品，6万块钱差不多了。
1: 嗯，好，
2: 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个头，我们的五号是您的5倍，来到了30万元，为什么？
3: 晚明时期社会动荡，这个东西能做到这么精美，我感觉就是不是何朝东那么大的名头，也绝对是当时的上级的水平，甚至国家级的水平都有。特别是刚才张如兰老师说完以后，就是他这个开脸，你仔细看，特别是小孩的开脸特别富态，鼻梁子也高，他不是说做的瘪塌塌的，一看就立体感特别强。衣服做的特别松散，但是脸刻画的好，这反倒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反差，就是跟我们画画说的一样，突出重点，然后呢简约一些个不重点的陪衬，这样呢就是出来了一个明显的视觉冲击力。通过一些细节，我就感觉这不是普通工匠的俗人能做出来的东西，它一定当时是个精品。
2: 其实大家目前在场上看到的都是这尊观音童子像的正脸，我呢是站在他的后边，我所能看见的都是观音童子像的一个背面，从我看过去只有观音的背面和他露出肩膀的那只手。我站在这里的感受是什么呢？我就特别想要走到正面去看看他什么样的形态。为什么？因为他的背影给我带来的遐想是非常美的，我就在想，光是这样背影就给人更多的遐想，也就说明他在人物塑造的造型上的寥寥几笔就已经体现了当时工匠的技艺所在。那现在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是能够到达我们五号所说的30万，还是在我们3号所说的6万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1号和2号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恭喜两位。张老师，
4: 其实我觉得地垫秀大家看这个观音和这童子相似的特别好，活了的一样。我们单看一个观音做一件器物比较好，但是这个两个人这个眼神给我们很灵动的感，我觉得这件动物为什么给10万，是因为你看他的手有点毛病了，所以五号可能没看见他那手有毛病，他多少有一点毛病，所以呢我们给的现在的价格是他多少有点毛病的价格。另外这件东西是马前特出版过的，所以我们给他目前是10万的一个价格。
2: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2号和1号夺宝人最终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的环节，掌声有请两位。
5: 两件藏品，一件被认为是清代铜胎梯红圆盒，一件被认为是清代紫砂家彩汉方壶。梯红圆盒盒身满雕花卉，刀工圆熟，漆层厚实，朱红深沉内敛，底足露胎处可见铜质黑漆，包浆自然。梯红工艺在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鼎盛，此件构图繁密，枝叶翻卷有力，具有典型的清中期风格。漆面虽有细微断纹，但整体保存完好，颇为难得。紫砂家彩汉方壶，壶身呈四方梯形，线条刚直，外壁色彩艳丽，画工精细。紫砂家彩是清中期流行的装饰手法，传世品较少，不过此壶砂质略粗，颗粒感较强，与清代优质紫砂的细腻程度稍显差异。家彩部分局部貌似有细小皲裂，有人会怀疑是否是后家彩，两位夺宝人请做出你们的判断，哪一件是倒带真铁，哪一件是后世仿作，巅峰对决，一锤定音。
2: 来，我们掌声请上车旭阳、吴亚飞，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再次站在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两件宝物都在大家的面前。目前在亚飞面前的这件呢是清代铜胎
6: 梯红
2: 圆盒，在旭阳面前的这件呢也是

0: 来自于清代紫砂家彩汉方壶。那亚飞呢有优先选择权，两件宝物你要判断哪一件呢？
1: 我就选在这我面前的这个吧。
0: 好，非常细致小巧的一个
2: 梯红
0: 圆盒，亚飞要判断的是这件，那么旭阳判断就是这件了，汉方壶。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

0: 来，两位举起手中的真假牌来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哎，一真一假。诗阳觉得这件汉方壶是真品，亚飞觉得这件
1: 听红
0: 圆盒是仿品。首先听听谁的答案呢？
2: 我的吧。
0: 先听你的。好，先听亚飞的。亚飞想先听听自己的判断到底是否是准确的。这件清代铜胎
1: 听红
0: 圆盒，亚飞判断是一个仿品。杨老师他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正确的。哦，恭喜亚飞。这为什么不是清代的呢？
3: 清代的大部分不是铜胎的，这都是宫廷做的嘛。当时雕漆的这个剔漆这种东西，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都找不出做这个的人了，失传了。后来解放后恢复的，做工比较粗糙，而且是铜胎的，两铜工特别浅，跟清代的有本质区别啊。这七十年后有恢复的，这东西一眼假。
4: 好，
0: 那亚飞都判断是正确的。曲阳判断这件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恭喜曲阳。杨老师说说这件汉方壶。
3: 这种汉方壶取材就是汉代那个铜的小方壶的样子啊，弄一盖，加一个瓣，加一嘴，就是这种汉方壶啊。这种呢就是早期的型是明代开始有，明代石大斌就做这样东西，后来康熙一直到清晚期一直用这个，清代康熙还有乾隆喜欢加彩，加到以后也加彩啊，后来就不加彩了，所以这是比较典型的清代的汉方，底下还有款呢，底下款好像是京西字形这款啊，
0: 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特别典型的一个汉方壶。
3: 那
0: 既然两位都对面前的宝物判断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轮猜价格。那亚飞要判断一下这件汉方壶的价格是多少，你要不要上前看一下？好，来看一下。旭阳现在也可以对这个汉方壶预估一下它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刚才两位在几轮价格当中都是好几轮都是答案一致的，都是能够拿到价格的那一分，那么现在依旧是在价格上要见分晓见高下。两位在 pad 上输入对于这件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两位，一位是一号夺宝人，亚飞是二号夺宝人，一直齐头并进到最终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依然要通过价格来决出最终的胜负。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把汉方壶的估价是多少，看一下。两万一万，这差别有点大。为什么给他估价两万呢？徐阳，
5: 习惯性的多给一点啊。
0: 多给一点。那亚飞呢？
2: 我猜的。
0: 你猜的是一万元，所以两位都是以蒙的角度出发，看来对于这个品类实在是不太了解。所以那到底是两万还是一万，还是在这价格之外呢？我们来看看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这把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四万元，所以旭阳更加接近我们的这真实价格，恭喜旭阳获得我们最终的大奖，恭喜旭阳。为什么是四万元呢，杨老师？
3: 因为这一件紫砂壶，刚才我说了汉方壶嘛，一般写淡然斋啊，或者一些什么别的名字，那个呢比较贵。像这种东西呢，属于是应该清晚期的啊，他写的刚才那款，我说那款是京西字形啊，那种款，这个清晚期比较多。但能保存到现在一般都有毛病啊，像这种东西我们经常看缺盖的都有毛病，还有

0: 还有它这个，因为它工艺呢，它这个就是见棱见角的比较难做。再一个，它这个头比较大，不好保存。再一个，它满彩这种东西，现在国内好像很少，很少有这样的东西了。国内见着好像大部分都是残品啊，所以这东西少见，主要是啊，因为紫砂壶还有人玩，所以给个市场参考价格4万块钱。
1: 好，谢谢杨老师，那也再次恭喜旭阳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我们请上
2: 高级工艺美术师
1: 张焕学张老师为旭阳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谢谢亚飞，谢谢。好，来请张老师给旭阳颁上今天的大奖，恭喜恭喜！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也谢谢我们的张老师，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一只青花花卉文杯，真的是官方中的极品吗？
4: 雍正塌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
3: 看似寻常的沉香挂牌，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顶级白旗男吗？
5: 你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什么？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3: 3000元买的狗头尖，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年年体检，癌症为何一发现就是中晚期？是体检没用，还是筛查没选对？本期节目聚焦肺癌、胰腺癌、结直肠癌，拆解防癌筛查关键，谁要查，何时查，怎么查，教你分清风险，选对项目，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期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跟所有人都有关的事情，体检。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哈？有的人呢，年年体检，年年花钱，但是一查出癌症就是中晚期了。是体检没用吗？还是这个钱花错了地方呢？这期节目我们聚焦三个很有代表性的癌症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分别是肺癌、胰腺癌还有结直肠癌，手把手的教大家癌症筛查到底该怎么查，查什么，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结直肠癌开始说起哈。首先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娄医生，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请坐。你好，夏医生，欢迎你。
2: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曹医生。三位医生来自不同的科室哈，有消化内科的、外科的，还有影像科的，说明结直肠癌这个癌症它非常复杂。明明我们年年做体检了，但是一发现这个癌症，要不就是三期、四期、中晚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这跟两个我们错误的认知有关系。我们讲肠道，它是一个非常宽的结构，疾病早期的时候，我们的食物残渣粪便能够顺利的通过肠道，因此呢不会有一些疼痛啊、出血啊、梗阻的表现，所以往往就会认为没有症状我就没有疾病，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往往是有了症状之后还觉得我是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十男九痔，十女十痔，所以很多把便血当作是痔疮，把平时大便习惯的改变啊，有时候拉下肚子啊，有些轻微的腹痛啊，感觉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我是不是有点肠炎，在这种情况下肿瘤不停的生长长大，最终就出现了梗阻，甚至出现了远处的转移。
0: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娄医生告诉我的，80%的结直肠癌的患者，他出血误以为就是痔疮，所以便血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但是很。

0: 这个事情很多人不知道，他也不往心里去。把话筒给一下许嵩哈，许嵩的父亲就是结直肠癌，对不对？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便血，因为他小的时候做过这个痔疮手术，他就一直觉得是痔疮，瞒着我们去外面找他朋友啊，弄了些药膏什么的，自己还抹了抹，这也不管用嘛，后来。 时间长了嘛，家里发现了，就拉着他去医院检查，到那儿以后做病理了，活检了，然后出来才发现晚期手术意义都不是很大了。后来人就不在了。
1: 许嵩父亲的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的难过，但是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便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但是往往被大家忽略，或者说大家一见到便血不想往特别严重的那个方向去想，往往觉得可能就是痔疮，但其实下医生也告诉大家。
2: 结直肠癌是给大家一个窗口期的，这个窗口期怎么去理解它？结直肠癌其实我们医生把它称作叫懒癌，它这个癌症它跟别的癌症不一样，别的癌症发展的很快，但结直肠癌呢，它从前面的癌前的状态到最后变成癌，它的这个窗口期，它可能在5到10年，甚至15年，很长时间，80%以上的这个结直肠癌都是从结直肠息肉慢慢演变过来的。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及时的发现，并把它切除，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去根治结直肠癌。等出现了便血以后再去检查，那么这个窗口期已经过了，已经到了晚期的结肠癌。
3: 那么它的治疗效果就会很差。娄医生告诉大家，早期的结直肠癌和晚期的结直肠癌是两种疾病，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和说法？早期肠癌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5%左右，并且手术之后不需要接受放疗和化疗，而晚期肠癌呢，尽管随着现在医疗手段的进步，生存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没有办法切除的晚期肠癌。 它的5年生存率仍然低于5%，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需要接受放疗、化疗等等一系列治疗，会给患者本人和家属都带来很大的痛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2: 治疗的方式、愈后、生存状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夏医生给我们带来一组照片，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大家可以从图上看到，左边是它还没有变成。 癌症的情况，我们叫腺瘤性息肉。那么它可能过个5到10年，它就癌变了。那右边呢，就是已经变成结肠癌的这个状态。
1: 问一下夏医生，从诊疗的方式上来说，左边这个早期息肉，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头割掉就可以了？
2: 对，我割完之后大概多久我也可以正常的跑跳吃辣的？多久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像这种早期的腺瘤性息肉，我们切除了以后。 基本上术后的第3天，就可以恢复饮食，可以吃一点稀饭、米汤、藕粉这些。那么一周就可以恢复完全正常的饮食。2周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你上班啊，出去走路啊，旅游啊，跟朋友聚会啊，都没有任何影响。
1: 这是息肉。好，我们对比着来看，那问一下娄医生。
3: 右边这个图的患者做完手术了，他多久能正常的跑跳，能正常的上班生活？他多久能正常的饮食啊？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引起腹腔内的炎症的消退啊，组织的充分愈合啊，等等一系列，我们至少需要术后3到4个月的时间。第二个，在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病理评估进行一个准确的分期之后，可能根据这个病理分期，还要进行术后为期3个月到6个月不等的术后的辅助的治疗。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低位直肠癌病人，他切除了肛门，他会在下腹部做一个永久性的造口，即使能够保住患者的肛门，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个临时性的造口，而这些造口呢，会给患者和他的家属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心理上的创伤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是进展期肠癌会给我们。
1: 患者手术之后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也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进行康复。因此说，早筛查特别重要，但是重中之重是筛查要对呀。各位健康观察员，他们从体检报告当中摘取出来的，认为能够对结直肠癌有作用的一些检查项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都有些什么哈。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粪便饮食。

0: 穴哈，粪便隐血阳性并不代表说一定是有肠癌，它只是告诉我们消化道里面在出血，但是为什么出血，在哪里出血，我们是不知道的，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即便是肠道当中有肿瘤，有可能验的那一点点粪便的那一块恰好肿瘤没出血也是有可能，对不对？
0: 比较晚期的肿瘤可能是一直处于持续出血的状态，但是像腺瘤性的息肉或者说是刚刚从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其实是不太会出血的。所以说很多粪便隐血做出来阴性并不代表就一定肠子里面没有肠癌。
1: 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肿瘤标志物。康大姐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你认为体检当中的肿瘤标志物这个检查项目非常重要？
2: 我查出这肺癌吧，就是从肿瘤标志物这儿开始的。我最开始呢是因为左腹部不舒服，然后到医院去看医生。我呢就是跟医生说我会不会有肿瘤的问题，因为我有家族史。医生说那你就查一个这个肿瘤标志物，查完了以后还真有一项是指标偏高，然后医生就让我做肠胃镜了。做肠胃镜呢就发现肠胃镜没啥问题，最后呢就说那你就进一步检查吧，然后就查到了肺。查出来是有一个，就是结节是边界不清，有毛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医生说。然后就这样就是做手术做化疗。
1: 因此肿瘤标志物出现它代表着体内一定有癌症正在发生吗？夏医生。
0: 也不是，其实康大姐还是算比较幸运的，能够通过肿瘤标志物的异常然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肿瘤。但是呢不是说肿瘤标志物升高就说明体内一定有癌症，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肿瘤标志物的升高也和我们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体内的活动性的炎症有关系。比如说相关的器官如果正在处于发炎的状态，
1: 它也会偏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肿瘤标志物升高不代表一定有癌症，但是肿瘤标志物正常或者偏低也不代表体内没有癌症。
0: 因为肿瘤标志物呢其实是肿瘤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物进入到了我们的血液，然后我们通过抽血来检测这些代谢物的多和少。那么对于一些很早期的一些肿瘤，比如说早期的结肠癌，可能这些肿瘤还没有开始产生足够量的这些代谢物，还没有产生能够让我们检测出这些浓度的这些代谢物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结果肯定是正常的，但并不代表说你体内就没有肿瘤。
3: 它的临床价值是不一样的。以我们结直肠为例，我们常用的两个肿瘤标志物 CEA 和 CA199， 但是这两个肿瘤标志物呢并不能作为我们结直肠癌的诊断用的标志物，还是作为随访的标志物。比如说一个结直肠癌患者在手术之前他的肿瘤标志物很高，做完手术之后肿瘤标志物降到正常了，哎，好事情。又比如一个病人手术之前高，手术之后低，在术后随访的过程当中发现这肿瘤标志物又发生逐步的升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会不会有复发，会不会有转移，这是我们肿瘤标志物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 第三个叫直肠指检。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做过直肠指检的来举手，321。就咱们俩做过呀，康大姐。
4: 这个检查应该是所有的体检的项目中间的一个社死天花板，真的是太尴尬了。每年的这个体检我都是签的放弃。
1: 其实一是尴尬，二一个确实很痛，所以这可能是很多患者心里不太愿意做的原因。娄医生，你能理解我们这种心理吗？
3: 我可以理解，确实直肠指诊是我在临床当中碰到很多患者都会相对比较抗拒的一个检查项目。那其实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直肠指诊怎么做呢？就是医生利用他的试纸经过肛门进入直肠进行触摸，进行触摸，所以这肯定会给患者带来不适感。但是直肠指诊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到我门诊来的出诊病人都必须进行直肠指诊，因为中国人的直肠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60%-70%的直肠癌患者都发生在中低位，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直肠指诊就可以发现约60%-70%的直肠癌患者。
1: 那我想问一下，大概60%-70%的这个癌症长在指检可以触摸的范围， 是不是也说明它有一定的迷惑性，包括它长得比较靠里，可能指检就没办法很好。

0: 和触摸到它。
1: 是的，直肠指诊呢只能完成一部分的检查，但是不是全部。
0: 在这儿我们有一个道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结直肠到底长什么样，它在哪儿以及多长。来，有请刘医生。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结直肠它其实像一个问号一样，从我们的肛门口出发，围绕我们腹部一圈。
0: 那请告诉大家直肠大概在哪儿，占多长。
1: 直肠是从我们的齿状线开始，一直往上大概12到15公分啊，与直椅交界相延续。
0: 我们手指指检的范围大概是7到8厘米左右，但是它整个长度大概是15厘米左右，因此我们指检并不能完全的概括，完全的就是覆盖整个检查。
1: 是的，我们整个结直肠癌是包括了结肠和直肠，那我们整个结直肠大约有1.2米到1.5米的长度。
0: 那既然它也不是完全全面的，那结直肠癌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癌症的筛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既然指检不能完全覆盖整个结直肠癌的筛查，那当然我们就得问一问，该查什么呢？怎么查呢？以及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
2: 其实结肠镜作为一个标准，
0: 结肠镜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了哈。来，夏医生跟我们再介绍一下结肠镜。
2: 结肠镜呢，其实检查的方法呢，喝泻药把肠子拉干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软管伸进去，从最里面的盲肠开始往回退，一边退一边把盲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全部看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长息肉啊，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溃疡啊，甚至有没有肿瘤。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直接进行治疗。比如说我看了个息肉，我就直接就把它切掉了。
0: 针对结肠镜，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说每个人的年龄啊都不一样，大概多少岁去做这个结肠镜相对来说是合适的？
3: 60，因为这人老了之后才开始出现各种的机体的这种变化。
4: 我觉得如果有不良的饮食习惯的话，什么年龄段都要去做，我就做过。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做过。
0: 这个问题要问一下娄医生了哈。娄医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那么什么样的年龄应该去做肠镜比较合适哈？来，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肠癌筛查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分成3种不同的人群。第一，我们称之为普通无风险人群，就是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家里的亲人也没有什么得肠道肿瘤的啊。一般我们人生第一次肠镜的时间45岁。第二类呢，我们称为遗传性高危人群。那什么是遗传性高危人群呢？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两类，遗传性大肠癌，一类称之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它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的一个遗传性疾病，一般从10到12岁开始就会长息肉，平均的癌变年龄39岁，是100%都会癌变。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一般建议进行肠镜检查的时间是10到12岁。那么还有一类，我们称为鳞奇综合征，这个呢是由于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基因它有问题了，这个人群我们进行肠镜筛查时间一般建议是20到22岁左右。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散发性的高风险人群，这部分人群呢我们建议40岁开始进行肠镜的筛查。
0: 我们有一个自测表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小于等于49岁0分，50到59岁1分，大于等于60岁2分。娄医生，这是从年龄的高发段来评判，对不对？
1: 是的。
0: 第二个，性别，为什么女生是0分而男生是1分呢？
1: 这个是从整个流行病学统计结果来得出的性别的差异。
0: BMI 这个有意思了，跟体重有关系吗？体脂率有关系吗？
1: 临床研究上发现肥胖的病人他的大肠癌的发生率确实是要升高的。
0: 这么看的话，我累计得分是1分，占了个性别1分哈。要着重问一下许嵩是几分？
5: 我4分。
0: 分别是哪4分？性别是1分，然后呢？
5: 吸烟史，这个 BMI 这一看能看出来是吧？然后还有底下这个一级亲属的这个。
0: 累计得分大于等于4分的就是高风险，40岁就筛查。小于4分的普通人群，45岁就要做一次筛查了。好了，希望各位观众对照这个表格来算一算，你是属于哪个风险等值的。来，小雪有什么样的疑问？
6: 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刚才专家们说的这个该去检查的年龄了，但是我有很多的顾虑哈。第一呢，就是害怕。
0: 担心什么？
6: 做有痛的怕疼，如果做这个全麻的呢，又害怕这个麻药。

0: 另外呢，还有呢，听说做这个肠胃镜要喝好多的泻药。
1: 很多人确实他有这种矛盾在里面，他又怕麻醉的风险，然后呢不打麻药呢他又怕疼，他想来想去想想算了，那我就不去做了，所以就错过了筛查的这么一个机会。其实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我还是比较推崇大家去做麻醉的肠镜。那其实肠子跟我们人的情绪是有一定关联的，可能在清醒状态下我们肠镜进去的时候，肠子感受到外界的刺激，
2: 它也会应激啊，
1: 对，它会产生痉挛，它会拧成像麻花一样，
2: 哇，它也收缩了。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肠镜的话其实是很艰难的，但如果是打了麻醉以后啊，人睡着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的话，肠子也跟着睡着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进去做的话，整个过程就会比较轻松，检查的时间也会相应的缩短。麻醉的风险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每个病人在麻醉之前都会由麻醉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全面的一个评估啊，但凡有一点啊有麻醉的风险或者说不能麻醉，我们麻醉医生也会跟这个病人做好告知，要么就是转成普通的肠镜，或者说是回去把一些影响麻醉的问题解决掉了以后再过来做也可以。
2: 大家对于麻醉的这个小担心可以放松下来哈。那么随着现在医疗检查的技术越来越进步，现在是不是患者在做结肠镜的时候会舒适度更强一点？
1: 我刚刚小雪也说是要喝很多，有的人可能喝多了还要吐，所以我们也是针对喝泻药的这个过程，我们探索研发了一些新的技术。
2: 哦，是吧，那太好了，具体怎么做呢？
1: 首先我们患者躺上这个检查床，躺上去了以后呢，会有一根软管在护士的协助下插入患者的直肠，但大家不用担心啊，不会插很长，大概就插进去2公分左右。然后呢，我们会通过这个软管往肠子里面打水。那同时呢，我们在腹部会有2个磁振探头，持续的对腹部进行物理按摩，通过这个微磁场和微震动的一个方法，来使肠道内的粪便得到一个瓦解和松懈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随着我们打进去的水一起被带出来。然后呢，整个过程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那么最后达到一个和喝泻药同样的一个清肠的效果。
2: 整个过程会不会有点像类似于做灌肠的那种体感和感受？
1: 我们普通的灌肠可能只能洗1/3或者1/4的肠子，那么这个技术呢就突破了以前灌肠的瓶颈，让我们这个水可以一直冲到肠子的最里面，把整个肠子全部洗干净。
2: 这就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其实跟它工具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了解一下。来，
1: 这台机器呢就是磁振结肠水疗机，就是可以让大家在做肠镜前不喝泻药的一支。磁振结肠水疗和普通水疗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这2个磁振探头。磁振探头拥有震动和释放微磁场的功能。那么震动的话呢，主要是用来剥离粘附在肠壁上的粪便；磁场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促进肠道蠕动。大家可以来听一下震动的声音啊。很多人呢都好奇我们这个水是怎么灌进肠子里的。那么我们为每一个做磁振结肠水疗的患者都准备了一根一次性的硅胶软管，大家可以看到这硅胶软管的头端的直径很细，大概只有6毫米左右，我们插入的距离大概只有2厘米左右。那么机器呢将自来水进行过滤和加热，通过这根软管注入患者的结肠。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患者是可以躺在床上进行排便的。那么患者在排便的时候呢，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显示器来观看患者排出来粪便的情况。整个磁振结肠水疗的过程大概在60分钟左右。那最后如果患者排出像清水一样的情况，就可以做肠镜了。
2: 科技的赋能特别重要，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AI， 我问一下曹医生，在你的这个科室，其实我听说现在 AI 也作为非常重要的辅助诊疗的手段了，对不对？
3: 我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呢，就是针对平扫 CT 联用人工智能呢，针对我们结直肠癌的早期病变构建了一个模型。只要您有之前的这个 CT 的图像，我们利用我们的模型呢，就可以做一个第二次的检测。在我们这个图上呢，可以看到这些红点点就是我们说的癌前病变息肉，通过一个平扫 CT，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检测内镜的检查啊，做了一个内镜下的一个切除，最后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癌前病变。
2: 你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也写平扫 CT 加上 AI，AI 的功能体现在哪里呢？
3: 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找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对比度的差别。这个平扫 CT 呢，它没有我们的造影剂。

0: 所以呢我们的病变跟我们的正常组织它就没有对比度，对于我们的放射科医生来讲呢，检测这样的病变其实是有难度的，就好像大家在一个白纸上去发现一个浅白的点，很难的，因为它没有对比度，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哪怕是你的这种对比度非常的小，对于它的这种量化级别已经完全可以捕捉到了，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
1: 量化的优势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早期的病变进行一个早期的发现。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所有的医护工作者，谢谢他们。那结直肠癌的筛查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查什么？结直肠性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谁该查？普通人群45岁，高风险人群40岁，遗传性高危人群10到20岁就要去做一次。另外着重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既往的 CT 的片子，记着按照现在CT加AI的技术，也可以做一个早期的预测。我们再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结直肠癌已经说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非常非常焦虑的肺癌。
2: 肺癌发病率、死亡率高居榜首，人人都要筛查吗？哪些人要重点查？多久复查一次？怎么查？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广告之后答案揭晓。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暨达利经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肺癌。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呼吸科和胸外科的王医生和张医生。首先掌声欢迎二位。想问一下王医生，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肺癌的体检难度比较高，也比较复杂，为什么？肺癌的这个体检呢，它之所以难度高，比较复杂，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你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一测血压高了，那它就是高了；我的血糖高了，那就是高了。但是肺癌不是这样的，肺癌我可能得通过胸部的影像 我去分辨肺里可能有一些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它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那么这些结节哪些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这个病变，那么哪些可能是一些陈旧性的病变，是我们一些岁月遗留下来的痕迹，那么这个呢使得它的筛查是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维度去分析这些结节，去分析这些可疑的病变。
1: 所以它本身这个肺癌的筛查它就很复杂。是的。那关于肺癌的发病率有它的特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是
4: 什么来看一下它的特点？第一个，发病率高有多高？发病率第一。还有一个特点，死亡率也很高，死亡率第一。肺癌的总体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高居榜首已经连续12年都是第一，每5个我们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患者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4个癌症死亡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
1: 其实说到肺癌，
5: 很多人听到肺癌这个词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为什么焦虑呢？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听到肺结节，你的焦虑点在哪里？害怕在哪里？
6: 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吧，因为有的时候，会检查出来你有很多个结节，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个结节它是恶性的，哪个是良性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感冒了，或者是胸闷了，不舒服，我就会在手机上查一些资料。哎呀，越查越害怕。
1: 因为家里面也是有个亲戚，他就是因为由肺结节转成的这个肺癌，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好可怕呀。特别是当体检报告上面写着什么膜玻璃不清晰，会更加恐惧和焦虑。对，天塌了，这该怎么办呢？其实我告诉大家，
3: 患者焦虑，三位医生面对结节也焦虑。很多时候我们结节的病人首诊科室可能会来到呼吸科，我所焦虑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因为肺脏的这个病变还是比较复杂的，同病异影，异病同影症现象很多。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帮患者去制定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安全的随访计划，是3个月、是6个月还是1年？
4: 所以在这儿极度不确定性，因为有可能现在看这个结节还比较听话，有可能3个月之后它就快速的就变坏了。
3: 是的。
1: 那么问一下张医生，当你们胸外科的医生看到结节了，你们焦虑在哪里呢？
4: 作为外科医生来说的话呢，我们主要焦虑两方面，一个呢是对于这种高度疑似这个肺癌的是楔形切除啊，肺段切除还是肺叶切除。 那么可能给患者来说啊，带来的结果有可能有所差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切的多了，那可能虽然我们达到根治，那可能对于病人的肺功能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他的生活质量也是有影响的。那如果切的少了，我们虽然保留了很多的肺组织，似乎生活质量不会减低。

0: 但是呢，就有可能存在一种非根治啊，或者是不是有可能容易出现复发转移的情况？怎么能精准判断啊？是应有什么手术的方式，切多切少，我们怎么来判断？可能是我们外科医生特别关注的问题。
1: 曹医生，你们从影像科的角度看到结节，你们的焦虑点在哪里？
2: 作为影像科医生呢，我们的焦虑可能跟两位主任又不太一样。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些海量的良性结节中，怎么样精准的去找出那些高风险的结节。那这个任务呢，其实就给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能漏，一旦漏的话，可能我们的患者就错失了最佳的治疗的一个窗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过度的诊断，因为过度诊断有可能也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一些焦虑或者是紧张。所以呢，我们放射科的主要的职责就是怎么样在这张安全网上做好我们的守门员。
1: 守门员这个比喻非常非常好。我问一下王医生，其实如果早早发现，它是完全天壤地别的治疗和预后的效果，对不对？
3: 是的。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假设我们在它很早期，也就是结节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去进行切除，那这种情况下呢，哎，患者可以通过像刚才张主任所讲的，我们通过楔形切或者肺段切除就达到了一个根治，那么患者呢，肺功能呢在根治的同时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那也可能我们手术恢复之后，我们患者的生活工作都不受到影响，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哎，肿瘤长到很大，我们才发现，或者我们才去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除了这个原发病灶很大之外，它可能还会沿淋巴道或者沿着血管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转移到淋巴结，甚至远处器官。那这种情况下，第一，我们如果还能有手术机会，那么切除的范围也会很大，也需要做这个淋巴结的清扫，创伤也会比较大。那么还有很多情况是我们就没有手术机会了。那么患者只能是去接受后续的化疗啊、放疗啊、免疫治疗啊、靶向啊治疗啊等等，那么这些治疗目前来讲我们就很难达到根治了。
1: 王医生，是不是当这个结节我早筛查、早体检、早发现，这个小结节我就相当于挖一个小土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大概做完这个小小的手术之后，我多久能够正常的生活呀？可以正常的跑跳啊？
3: 一般一两周患者就可以恢复一些基本的这种生活了。
1: 张医生，就是如果要整个肺叶切除之后，他最起码得在家休息多久，他才能勉强的出去做一个锻炼呢？
0: 术后病人可能3到4天就可以出院，他可以行走，但真正要恢复他的肺功能，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需要这个工作啊，甚至要恢复以前的体力，保守来得3个月左右。
1: 所以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肺癌的早期筛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也给大家罗列了几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首先第一，血常规。
3: 我们说呢，血常规它的这些数值的变化跟肺癌呢通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血小板的异常的升高或降低，不明原因的这种贫血，或者不明原因的这种白细胞的减低或者升高，那么这些异常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有的时候呢，肿瘤原发病灶它还没有引起症状，但如果它影响到了我们的造血系统，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异常的这种血象的变化，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像长期的不明原因的贫血呀等等这些啊，如果说有可疑的一些点，我们要想到，哎，我是不是要进一步去做一个胸部的检查，去排查一下肺部的问题呢？
1: 也就是血常规对于肺癌的早期筛查有作用，但是不全面。陶医生，两个对比一下，胸片和 CT， 你的建议是什么？
2: 我们准备了一个病人的图像，
1: 左边的这个是胸片，对吗？
2: 对，左边呢就叫胸部 X 线，右边呢这个就是胸部 CT。X 线呢和 CT 这两次检查大概也就是相隔了一周，时间非常近。但是胸部 X 线呢，这个当时我们报告就是胸部未见明显异常，但是我们其实能够看到胸部的 CT 在我们的左下肺圆圈里其实就是恶性结节。那这里面呢其实就体现出了我们胸部 X 线的一个成像的局限性。我们就拿这个面包啊，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个示范，
1: 就告诉大家胸片和 CT 的区别是什么，对吗？
2: 对，大概的我们来解释一下 X 线和 CT 的一个成像原理哈。其实我们的 X 线呢，大概它是一个3维的结构，把它投照到了一个2维的平面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面包其实是一个3维平面，但是我使劲压缩使劲压缩，就把它压缩成了我们的胸片。那这里面我们损失掉的其实是一些我们的结构和密度的分辨率，换句话说里面的事情你看不到，或者是不容易看，因为它有可能会受到一些遮挡，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我们的 CT 相当于是把我们这面包切成片了，一切成片。

0: 哎，里面其实有西红柿哦啊，这里面呢甚至还有果仁，这个时候就容易看得更清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的体检报告，明明胸部上我们的X线上报的是我们的正常，但是其实有问题，只不过是我们选错了检查。
1: CT
0: 就相当于是一层一层剖析我，看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精准了。对，细节呈现的会更清楚一些。
1: 好了，你看这几个检查都是各有它的作用，那我觉得现在想问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您告诉我，我现在特别需要做一个肺癌的早期筛查，我应该做哪一个呢？这个回答非常的明确，就是胸部低剂量的
0: CT。
1: 那我问一下，CT和这种低剂量螺旋CT区别是什么？整个的诊疗环节我们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筛查，
0: 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确诊，那筛查呢一定不是针对我们个人的，筛查是针对我们群体，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取一个平衡，就是在我们的安全和精准上就取一个平衡。低剂量 CT 为什么作为我们普通人群的一个推荐方式，就是因为低剂量呢它的辐射剂量低，它允许我们可以每年都做。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我们每年接触我们自然环境是有一个本底辐射的，这个本底辐射大概我们中国人每年是平均 3.1个毫西弗， 而做我们一次的胸部体检CT大概只有1.5个毫西弗，所以它非常的安全，它允许我们每年做一次，不太受影响。但是如果一般的常规CT， 它其实辐射剂量大概是在10个毫西弗左右，基本上到8到15倍，辐射剂量太高了，我们的 风险系数呢有可能就会随之提高。我要特别再给大家着重的强调一下，低剂量
1: CT 是早期肺癌筛查医生的建议，
2: 把钱花在刀刃上，同时对身体的辐射相对来说比较小。好了，我们把话筒给到苗野，看到苗野有他的一个疑问哈。苗野，你的疑问是什么？我就在想啊，他这剂量要是低了，会不会影响画质啊？就是看该看清楚了看不清楚了，就模模糊糊的，会不会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苗野说，你还不如给我一个高剂量能看得清楚呢，别让我白做呀。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曹医生？其实呢，我们的低剂量
0: CT 它并不是我们模糊版的CT，有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就是低剂量 CT 呢，其实它的敏感性可以达到 95% 以上，是我们胸片的大概6倍，可以查到 2到3毫米的肺结节。所以说呢，虽然我们的剂量低，但它眼睛并不瞎，我们该看的它一样能看到。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
1: 什么时候查？来，我把话筒给到乐凡。
3: 每个人都得查，就是成年以后吧。各位健康观察员同意乐凡的观点的请举手，来，3、2、1，请举手。王医生全部都同意了，他们都认为无论什么年龄，无论什么生活方式，无论男性女性，一年必须做一个肺癌的筛查，对不对？有没有需要？必不必要？不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哈？第一个呢，
4: 我们这个肺结节啊，是在临床当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我们不能算它是病了，算是一种临床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当健康人群体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研究告诉我们， 50% 以上的健康人群的体检都能发现肺内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肺结节，这里面其中有超过 90% 的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就可以了。但是呢，大家都很惧怕肺癌， 所以当我们的患者一旦发现自己有肺结之后，就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可能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就琢磨这个事情，
3: 焦虑了，焦虑得很，反而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呢，并不建议说全口径的全人群的去对这个肺癌去进行筛查。那么它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是医疗资源的浪费，也会对我们的这种生活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肺癌它不像咱们说的这种肠道肿瘤，它可能有一个所谓的这种窗口期，对，我比如我过了45岁我去做肠镜，我发现了个息肉，我切掉，哎好，那我就把这个肠癌的这个发展的通路我就给阻断掉了。那么肺结节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发现一个结节我就要去把它切掉，
1: 不是的。所以的话，我们更提倡肺癌的筛查呢，不是一种撒大网，而是我们精准的去筛查那些真正有必要去进行健康体检、去进行肺癌筛查的人群，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么我要特别提到哪些人是高危险人群？有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什么样的人是肺癌的高危险人群？第一个，我们请张医生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吸烟大于等于20
5: 包年。如果每天啊，我们吸20支烟，那么连续20年，或者每天我们比如抽2包，那就是4支10年，同样也是这个高危的因素。有些人跟我说我已经戒烟了，那么如果你戒烟小于15年，

0: 同样这是也是一个高风险，因为长期大量吸烟的话已经对于你的肺泡上皮或组织造成了非常大的损伤，
1: 嗯，
0: 即便是戒烟之后它也会有很长的时间去修复它，所以如果时间短的话并不是说戒烟就不会患肺癌了。
2: 第三，我们请张医生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慢性肺病，哪些疾病叫慢性肺病呢？
0: 那包括我们慢性支管炎肺气肿，包括一些我们反复炎症感染，那么这些慢性肺病来说的话呢，它是会造成我们的肺泡上皮啊肺组织的一个长期反复炎症刺激造成了损伤，
1: 嗯，
0: 所以这种损伤日积月累的话，其实它也会容易出现癌变的情况。
2: 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你这是属于高危人群哈？第三个叫职业暴露大于等于一年，首先告诉我们哪些职业特别的留意一下，张医生。
0: 比如说我们采矿的，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比如说这个石棉、氡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重金属，会引起我们可能这种肺癌的发病率会增高的。
2: 就是我们可以判断一下你的周围工作环境的空气质量指数是不是一直相对来说没那么好，这其实都可以涵盖在职业暴露当中，比如说厨师，比如说装修工人。好，最后再来说一下一级亲属肺癌病史，这算不算也是一种遗传的危险性？
0: 肺癌本身不是遗传病，但是呢它也有肿瘤家族易感性。比如说一级亲属的话，我们通常来讲就是父母兄弟姐妹有血缘关系的，如果这个家族里头如果有得肺癌的，从家族层面来说他罹患肺癌的比率是增高的。
2: 我想问一下王医生，从呼吸科的角度上来说，这几个因素我是不是占一个我都算高危人群呢？
3: 是的，其中有一样都属于高危人群，需要进行这种肺癌的筛查了。
2: 高危人群已经为大家罗列完毕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普通人群，不代表说不建议所有人都去做筛查，就不等于不关心他。张医生，你的建议是什么？
0: 从这个个人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50岁我们会有一个叫基线作为一个胸部 CT，
2: 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们这一部分关于肺癌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再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是查什么，可以直接告诉大家低剂量螺旋 CT。 那哪些人该查呢？高危人群45岁起步的每年查一次，还有普通人群不需要，没必要去焦虑，也不推荐常规筛查。50岁给自己做一个健康档案，做一个基线检查。再次感谢张医生和王医生给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为大家介绍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该怎么做，马上回来，别走开。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凶险的一个癌症，就是大家听到它的名字就会害怕的胰腺癌。这一环节我们特别请到了郭医生和周医生，掌声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胰腺癌它有两大特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胰腺癌第一个特点呢叫做最凶险，第二个叫最会伪装。它最凶险体现在哪？
4: 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并不是因为它发病率的原因，而是它致死率非常非常的高。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目前最新的数据只有 13%。 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有100个胰腺癌的患者，五年之后可能只有13个胰腺癌患者还存活了。那过去很多得了胰腺癌的患者跟我说过一句话，郭医生，我要是得其他的癌症有该有多好，这是多么扎心的一句话呀。那对于其他恶性肿瘤来讲，即使到了晚期，我们还有靶向，还有免疫还可以用，那再活过3-5年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胰腺癌来讲，如果失去了手术机会，化疗有效率只有不到30%，免疫治疗现在基本无效，靶向药物正在路上，那这个时候对胰腺癌来讲生存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多数患者从诊断到离开只有6到12个月的时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把胰腺癌称为癌中之王，也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2: 它非常凶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它非常的隐匿，非常会伪装。在这我们有一个道具，请郭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解释一下，介绍一下。郭医生请告诉我们胰腺它在什么位置。
4: 胰腺的位置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它紧贴着我们的后腹壁，前面还有胃在这覆盖着，右边紧邻12指肠，左边挨着脾，它横贯于整个上腹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拉长的逗号。
2: 嗯，它是不是离我后背更近呢？这个位置？
4: 对的，很多胰腺癌它最终的表现症状是往后去表现，而不是向前去表现，有这样一个特点。
2: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说它最会伪装啊？首先它这个位置它比较靠里，另外伪装在于它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它为什么在症状上也特别容易伪装呢？
4: 对于胰腺的很多早期肿瘤来讲，

0: 他涨到一线上以后不会压迫任何期权，这个时候他是没有表现没有感觉的。
1: 嗯，
0: 那直到有些人有感觉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周围的几个器官表现为胃疼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胃部有难受，压迫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周围器官的时候我们感觉会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会大家造成一种误诊。
1: 哦，
0: 那很多人就去按照这个去治疗，比如说胃疼的时候我就自己吃几个月的胃药看看会不会好，如果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理疗做按摩做这样的对症治疗，那有些人感觉血糖高那他就按照糖尿病自己去处理，那这样的时候你处理一段时间再发现不管事的时候再回来做检查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1: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有很多像比如说结直上癌给你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其实它伪装在于它没什么表现，它又不呼喊它又不叫它又不太明显的疼，对吗？
0: 对，这就是第二个问题，胰腺特别能忍。
1: 嗯，
0: 对于胰腺来讲，如果我们部分胰腺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周围的胰腺还可以进行代偿。
1: 代偿，
0: 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消化功能还是血糖功能，基本都可以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引起我们去发现这个事儿。但真正的等到这几个都有问题的时候，往往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晚期的时候了。
1: 那我问一下，胰腺它难道周围没有神经吗？
0: 胰腺属于内脏器官，它和我们的皮肤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皮肤我们疼的时候可以定位到某一个精确的点，
1: 嗯、
0: 但在腹腔里我们指定定位一个大概的感觉，它和这个范围和胃和胰腺和脊柱它很多时候都是重合的，所以就没法具体分辨。
1: 嗯、好，这就是为什么它最会伪装，首先它的位置特别靠里，另外它又不大呼小叫，它比较会忍，即便它出现问题了它会有一些特别善于伪装的隐匿性的其他的症状让你不往它那儿想。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从一个外科的医生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胰腺手术难度会比较大？
0: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早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因为胰腺癌一到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周围的血管。胰腺癌正好位于腹部的中心，它包扰了我们腹部最大的几个血管，包括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上静脉、门静脉等等这样的动静脉。
1: 嗯，
0: 这些动静脉在我们辅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血管我们是不能给它切除或者是很少能够重建的。
1: 嗯，
0: 那一旦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这些血管，造成手术难度是非常大，是呈指数级别的上升的，即使去切了也很勉强，最后很多人也会复发，手术效果会非常非常差。
1: 虽然它被称为癌中之王，虽然它非常凶险，它非常会伪装，但是早筛查特别重要，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早期发现和晚期它绝对是天壤之别呀。那我该如何早期发现我的胰腺出现问题了？还是要从症状开始说起，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有哪些症状呢？刚才其实郭医生也给我们做个提醒了，是不是血糖有变化？是不是胃肠不舒服？都会吗？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有以下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叫胃胀，那朱医生是哪种胀法呢？
2: 表现为一种老胃病的情况，胃胀、反酸、嗳气。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呢，往往会吃一些胃药。那么如果说吃了一周以后，哎，症状好转了，症状甚至消失了，那可能就是胃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规范的服用2周以上，症状没有缓解，甚至于加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病因可能在于胰腺。
1: 这种胀大多出现在饭前还是饭后呢？
2: 主要是在饭后，因为胰腺啊，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功能，它是产生消化酶，是帮助我们消化高脂肪的食物的。那如果胰腺出现了问题，它的外分泌功能出现问题，它消化酶分泌不足，那这个时候我们进食油腻食物后呢，会出现一个反复的恶心腹胀。
1: 第一个症状叫胃胀，第二腰疼。那我们很多人说腰疼，我上腰疼，我下腰疼，这在腰的哪个部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呢？
2: 在胃的后方的正对方，
1: 胃的正后方，这个腰的这个位置上。
2: 是的。
1: 好了，这是腰疼。血糖会出现如何的波动呢？
2: 因为胰腺刚才我也讲了，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同样它还有一个内分泌功能，就是调整人的血糖的。那么一旦胰腺出现了问题，它有的时候表现在哪里？是新发的糖尿病啊，这个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没有肥胖也没有家族史，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升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本身有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本身控制挺好，但是出现了药物控制不行了啊，越来越差，那个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
1: 这种胰腺引起的血糖波动大概是餐前餐后哪儿高？
2: 主要是空腹血糖高。
1: 嗯，大概会高到多少要提高警惕？
2: 一般来说，如果说异常的升高到7毫摩尔每升以上，那是非常高了，那是需要非常警惕的。
1: 是。

0: 连续性吗？还是有一次我就得高度警惕了？
1: 持续的升高一周左右，那这个是足够的一个样本。
0: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乏力怎么讲。
1: 那乏力其实是一个没有特异性的症状，那么更

0: 周医生特别说到一个词，莫名。如果你说你最近正在减肥，忽然体重下降了，我怀疑是胰腺癌，这不对的。而是说你最近吃的也比较正常，生活跟之前一直如故，但是体重半年内掉了5%，要特别的提高警惕。那周医生，我想请教一下，一共是四个指标，四个症状，我是有一个就要提高警惕，还是说我多个症状叠加，我要格外注意胰腺？
1: 有一个肯定是要去检查了，如果多个叠加，那会增加概率。
0: 那我想知道，我到底是需不需要做一个早期筛查？什么样的人算是高风险人群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看一下。首先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第一个叫慢性胰腺炎病史。
1: 慢性胰腺炎反复发作的人群，它发生癌变的概率是大大的增加，超过正常人的10到20倍。
0: 如果你之前确诊过慢性胰腺炎，一定要格外注意哈。第二个叫胰腺癌的家族史，
1: 如果有一名亲属是有胰腺癌的，那么胰腺癌的风险超过3倍到5倍。那么如果两名亲属患癌的，那可能要超过10倍。
0: 第三个高危险人群叫新发糖尿病患者。什么叫新发呢？
1: 就是本身是没有糖尿病，他也没有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比如说50岁左右，没有肥胖，没有糖尿病的家族史，那他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异常，这类糖尿病病人是被称为新发的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病人，我们是需要警惕的。
0: 然后再来看长期什么吸烟啊、饮酒啊、肥胖啊，为什么也需要格外注意呢？
1: 这些对胰腺本身就是加重了它的负担，那么通过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让这个胰腺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的运转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问题。
0: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串叫基因突变人群。
1: 这些基因都是有研究确实的，携带这部分基因突变的人群，它的胰腺癌患病的风险会增加。
0: 这太难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基因突变了？
1: 家族里面有胰腺癌的患者，那我其实还是建议做一些这个基因检测类的项目的，从血液里面的一些基因的检测，那才会得到这个结果。
0: 这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那周医生，高危人群多大年纪去做一个检测？多长时间做个检测？
1: 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这个高危的因素，开始筛查的年龄也是不同的。那比如说如果是慢性胰腺炎的患者，那我们建议是40岁以后就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筛查。那么如果是有基因突变的，包括胰腺癌家族史的，那么一般是50岁以后开始筛查。当然了，如果说家族里面发生胰腺癌的患者，那么最早的年龄的提前10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
0: 那这个检查的话，间隔多久要检查一次呢？你的建议
1: 一般来说是每年要筛查一次。那么如果说检查结果有异常，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高到3到6个月去筛查一次。
0: 这是高危险人群要特别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这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胰腺癌它又很隐匿，发现了它风险又很高，普通人要不要去做这个检查呢？周医生，
1: 普通人群是不需要每年去特意做这个检查的。因为胰腺癌虽然非常凶险，预后也很差，但是呢，它相对于其他癌种来讲，它的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排在整个恶性肿瘤的第8位。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如果去检查，经常门诊上也会碰到病人拿了个报告过来说，哎，我有胰腺囊肿，我的199稍微高一点，那非常的焦虑。
0: 当你过于焦虑了，你皮质醇呢，比如说有些激素异常升高，你反而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非常理解每一位患者这种焦虑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你的焦虑点在哪里？
2: 我有这个胆囊炎，就想问问专家们，这个胆是不是对胰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这个郭医生回答一下吧哈，怎么去解释他的这个现在的情况？
3: 理论上，慢性的胆囊炎和胰腺癌之间没有明确的直接关系。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很多人由于反复发作的胆囊炎，它会引起胆道的反复的炎症。而且由于胰腺和胆道它有个共同的开口，那这个时候很多胆道的问题会影响到胰腺的问题，所以就会造成您很多时候有一些左上腹的疼痛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要问问您现在有没有胆囊结石或者胆道结石呢？
2: B 超检查过，应该有这个泥沙性的这种结石。
0: 这两者之间有关联性吗？
3: 因为泥沙的结石很不容易排出来，而且它容易淤积到胆道里边，造成胰腺的这个炎症，所以说我建议您要排除一下。
0: 当我们明确了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以及多久检查一次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查什么？我接下来给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些选项哈，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是 B 超 CT， 还有一个叫薄层增强 CT。各位，你们认为胰腺癌的筛查该做哪个？来，把话筒给到乐凡哈，乐凡，你觉得应该做哪个？
4: 我觉得 B 超吧。因为这个腹部的检查一般都做 B 超，它便宜，性价比要高，它完全没有辐射。

0: 这个我觉得应该做 CT。 我身边就有一个非常现实例子，我的同事嘛，当时也是感觉这腹部不舒服了，到那儿以后呢，他就主动跟医生说他想做个 B 超，然后结果做完以后医生说 B 超看不清，又让他去做了一遍 CT。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的，你就做一个 CT， 一次也是检查，两次也是检查，还不得把它合成一次呢。
1: 谢谢乐凡和许嵩。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上来说，先说一下乐凡早期胰腺癌筛查做 B 超够不够，可不可以？
2: B 超呢，其实它不怕我们的实性的脏器，但它特别怕我们的空腔脏器，本质原因是因为它怕气体。刚才我们郭主任已经介绍了，我们的这个胰腺它其实是一个后腹膜的器官，它前面啊其实是有一些空腔脏器的，前面一旦有了横结肠，或者是我们的十二指肠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气体，那这样的话就会阻挡我们 B 超的观测。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B 超呢，它是可以做，但是呢它确实不够精准，
1: 它比较有局限性。那许嵩观点很好了，我一个羊也是敢，一群羊也是敢，干脆一步到位做个 CT 吧，可不可以？
2: 上学那会儿啊，他们就说你在选择答案的时候，你就找那个字儿最多的。你看前面专门有两个定语，薄层和增强。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薄层呢，最主要的是保证我们不要漏，我们能够看得见。增强呢，我们刚刚讲这种增强的造影剂啊，它其实是来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的病变和我们正常组织的这个对比度，也就是说它能够看得准。这个就相当于是给我们上了一个双保险，所以对于我们胰腺的病变呢，可能我们的检测就会更有信心。
1: 所以从曹医生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要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特别是高危人群，薄层增强 CT 是一步到位的。
2: 对，
1: 但是有这一个 CT 就够了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辅助的检查也必须？周医生，
3: 薄层增强 CT 就像一个精密的雷达一样，它能够把胰腺的结构啊扫得清清楚楚。但是呢，如果说胰腺的肿瘤长得很小，或者说位置比较深隐蔽，那这个时候雷达可能也有扫不到，所以说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血液学的检查来互补，
1: 得有一个检查的套餐才行。
3: 对，
1: 那么这个套餐具体都有些什么内容？
3: 一定是要多维度的去检查，那么可以是从功能上面、指标上面、结构上面。那么结构我们就是刚才查的腹部的增强薄层 CT，
1: 薄层 CT。
3: 那么这个是可以看有没有长肿瘤，肿瘤的大小，肿瘤的性质是囊性的还是实性的还是囊实性的。从功能上面就是查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看短期内的胰腺的功能怎么样，血糖有没有波动。那么看指标就是胰腺癌相关的肿瘤标志物，那么最相关的是 CA199。 那么如果说这上面的检查出现了一些异常，发现了胰腺上长了一些肿块，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检查叫超声内镜，那这个检查可以更直观的去观察这个肿块实性的还是囊性的还是囊实性的，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血流程度，甚至于我们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做穿刺活检，
1: 对，
3: 包括囊液的活检，能够找到一些依据来证明这个肿块的性质，包括它以后会不会发生一些不良的癌变的可能，那么这对我们后期的治疗是有决定性的策略的。
1: 医生给大家推荐了所谓的这个胰腺癌3+1的筛查方案，它是一步一步的佐证，一步一步的破案。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医疗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的。今天我们说了三大癌症，无论是肺癌、胰腺癌还是结直肠癌，最最重要的是分清你是不是高危险人群，而更加重要的是每年一次的体检是必须要做到的。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气管，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

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同林幼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师弟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动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濒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等待着他们。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他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

长江，世界第三长河，从青藏高原绵延6300公里，汇入东海，覆盖了中国1/5的陆地面积，养育举国上下1/3的人口，形成了最大的经济带。4300余种水生生物在此栖息。这条流域宽广，地势变化复杂的河流，要求每一位居民拿出八仙过海的本领，修炼生存技能。用竞争博取生机，用智慧开创繁荣。

胚胎开始，选择合适的产卵场，提高后代的孵化率，是中华鲟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作为长江最大的鱼类之一，它从出生开始就要接受考验。低于20摄氏度的水温，卵石密布的江底，适宜的流速，构成了中华鲟繁衍的基本环境条件。因此，成年中华鲟洄游近3000公里，来到长江上游的产卵场。上万颗卵粒随着水流翻滚，形成受精卵。只有不到10%的小鱼能够突破屏障，迈向新生。

此时他们还不具备抵抗水流的能力，只能顺水而流。长江中游，水势趋于平缓，无数径流在地表交错，更多生命随着水流汇集于此。来到这里的中华鲟卵黄基本吸收完毕，开始主动摄食。

水雾笼罩了宜都的江面，大批中华秋沙鸭来此越冬。清晨，他们忙着梳洗打扮，前往水流平缓的浅滩觅食。一些迟到的同伴总想着不劳而获。

小 PT 展示出惊人的适应力，无需迁徙就不需要庞大的体型，他们进化出了高超的潜水技能，单次潜水时间可以超过半分钟。

小小的中华鲟体验到了来自陆地的威胁。除了鱼类，长江居民中不乏哺乳类动物，它们三五成群，时而跃出水面。这是长江特有的淡水鲸豚类动物江豚。它们性情活跃，却又非常敏感，通过发出高频脉冲的回声定位信号来探测周围的环境，寻找安全适宜的水域生活。宜昌滨江公园流域，渔船在航道穿行，当地居民在水边活动，江豚好奇地窥探，人类成为他们亲密无间的邻居。逐渐长大的中华鲟，想着下一站，一路疾驰。

随着夏季的到来，长江进入了丰水期，水系末端的湖泊被注入新的能量。长江流域的湖泊总面积超过1.52万平方公里，接近全国湖泊总面积的1/5。水草迅速生长，连绵成一片植物王国，构成立体的空间生境，为水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的能量来源，谁能争抢到更充足的光照时间，谁就能占据湖泊的主导。一些植物借助纤长的枝条努力向上攀援，顶部蜷缩的叶片看似毫不起眼，可一旦冲破水面的束缚，它马上肆意生长，汇聚成壮观的绿色海洋。荷花，中国著名的水生植物，长江流域是它的原产地之一。在这场无声的竞争中，它占尽上风。此刻，它开始收获胜利的果实。一抹抹娇艳的身影，是湖泊中最为高调的炫耀。这片绿意盎然的水生王国，吸引了一批旅客为之驻足。层层叠叠的荷叶化身水上屋，夏候鸟须扶鸥在这里搭建爱巢。鸟巢的深度、高度和直径需要周密的计算，周围水草的茎叶是合适的选料。无需长途跋涉，这对夫妻每一次外出都能带回满意的建材。随着鸟巢慢慢成型，新的家庭成员诞生了。成家立业的历程在鸟群中循环往复，荷塘变得热闹非凡。日趋拥挤的栖息地让须扶鸥之间的竞争失去理智，精心搭建的鸟巢被不怀好意的邻居

还好，徐福欧爸爸神兵天降。雷声从远处传来，这不是个好预兆。徐福欧夫妻必须轮流交班，加固巢穴。防止鸟蛋被雨水冲走。在荷叶的庇护下，他们风雨同舟，彼此守护。雨过天晴，这个家庭迎来了新成员。

三峡以东，长江下游，纵横分布的支流水系像大地的血管，小家伙们在这里争相竞技，水温逐渐升高，成年螃蟹兴奋起来，雌性螃蟹开始在河流底部集结，一个其貌不扬的生物吸引了它的注意，黝黑的外壳看起来跟河底的卵石毫无差异，但依靠腹足它能缓慢爬行。河蚌，长江中常见的一类软体动物，它悄悄张开外壳，过滤水中的有机物作为食物。螃蟹期待已久的时刻到了，趁河蚌舒展开贝壳的时候，雌性螃蟹将卵粒注入鳃腔，色彩艳丽的雄性紧随其后，在河蚌进水口四周撒满精子，随着河蚌的呼吸，精子被吸入鳃腔，与卵子结合，完成受精。河蚌的外壳为鱼卵的早期发育提供了保护，直到小鱼拥有足够的行动能力，才会离开这位寄主，独立行动。这样的繁殖方式能有效提升子鱼的成活率。完成繁衍使命的螃蟹鱼有了新发现，水草间出现了一副生面孔，他们在这位陌生鱼四周反复打量，这个沉闷的大家伙也审视着眼前的小鱼。转瞬间，这里变成了修罗场。

本只出现在北美的太阳雨，跟随人类活动的步伐，意外进入长江下游地带。适宜的气候让它们能在此越冬，性情凶猛，缺乏天敌，

让它们成为长江下游本土水生物种，尤其是小型鱼类的噩梦。浅水溪流区域，螺丝在水底漫步，身旁出现了一批外形极为相似的家伙，它们体型更大，触须更长，招摇过市。这是从南美洲远道而来的入侵者，福寿螺。它们已经深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大量繁殖。夏季傍晚，他拖着沉重的螺壳从湖区爬出，寻找产床。缓慢挤出一颗颗直径2毫米左右的卵粒，通常情况下一只雌螺交配一次可以产卵10余次，一年可产卵数千粒，且孵化率高。相比原住民螺类，它们的繁殖速度快了近10倍。幼螺进入稻田，

新一轮开疆扩土即将开始，入侵物种的泛滥给长江多个原生物种带来灭顶之灾，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被一再压缩。这条6300公里的长河正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崇明岛，长江就此奔流入海，开启了新的篇章。逐渐长大的中华鲟在这里完成淡水向咸水过渡的渗透压调节，来到了更开阔的世界。三江入海口与台湾暖流交汇于此，造就了世界著名渔场之一舟山渔场。一般情况下，中华鲟的寿命可达40年，其中80%的时间都生活在海洋，仅在繁殖季回到淡水。近4米的体长，三角形的背鳍，纺锤形的身形，让它们看上去和鲨鱼有几分相似。事实上，这是趋同进化的结果。鲨鱼作为软骨鱼，早在4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而1.5亿年前出现的中华鲟则介于软骨鱼与硬骨鱼之间，被称为软骨硬鳞鱼。体表坚硬的骨板是它们鲜明的外形特征。作为底栖型的鱼类，中华鲟习惯在弱光环境下生活，视力并不好，但相应的嗅觉和触觉得到了加强。在眼部前端有2个凹口，这是它们独特的收讯器，用来感知环境。随着夜色升腾，中华鲟开始在沙地中翻找食物。

一道道银色的闪电划破长空，同样栖息在深海的伙伴带鱼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捕食方式。每天夜晚，浮游生物上浮，它们也随之来到20米左右的水层觅食。

触手延伸至2米长，密布刺细胞，让生物敬而远之，使它成为夜幕下最惊艳的舞者。但这些美丽的身影频繁出现，是全球温室效应的警示。中华鲟沉默地见证着海洋的变化。

栖息地环境的变化给中华鲟的生存带来了诸多威胁。入侵物种的泛滥也让竞争变得愈发激烈，但这些并非大自然优胜劣汰的结果，我们仍有能力改变未来。长江，这条守护着中华大地的母亲河，也是数千种水生生物与人类共同的家园。当我们享受变化无穷的现代生活时，请俯下身来，触摸身边的水泽，倾听它的诉说，让远行的游子回归故里，让长江之歌生生不息。

冬日的唐山，几匹骡马在钢轨上拖曳着一节运煤车前行。来自西方世界的工业文明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出现，这一幕正如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创办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新的观念不断涌入，旧的思想也还在盘桓。只是那时的人并不知道，铁路这种伴随着工业革命汽笛声出现的交通工具，会被视为国家工业强大的标志。在不久的将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早在马车铁道出现之前，中国大地上就已经有了铁路的身影。1865年，英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长约0.5公里的展览铁路。1876年，中国国土上出现了第一条正式铁路，英国资本集团采用欺骗手段擅筑的吴淞铁路。从此，铁路这一人类交通史上的伟大发明，在中国近代史的许多重大事件中反复充当着主角。秋日的晨光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火车站唐山南站更显古朴。这里是中国铁路开始的地方。顺着唐山南站北行，不远处便是开滦唐山矿1号井井架。井架的机械化轴轮在不停地旋转，这座百年煤矿仍像建立之初那样富于活力。1881年6月，为了解决开滦煤矿的煤炭外运问题，近代实业家唐廷枢主持修建东起唐山、西南至须各庄的唐胥铁路。11月，这条铁路竣工。按照英国工程师的意见，唐胥铁路的轨距采用世界标准1.435米，这个数字后来成为中国铁路建设的轨间定力。唐胥铁路初期使用马力来拉动火车，但作为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运货铁路。

它仍代表着中国迈向现代化交通的第一步。而此时，距离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达林顿铁路投入运营已经过去了56年。1882年6月，开平煤矿全面投产，马车铁道难以满足运输需求，遂改用蒸汽机车。

唐山市新华东道，车流如潮，人来人往间，很少有人了解脚下的土地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这条路的路基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隧道式桥洞——达道。这是中国最早的铁路隧洞，当年的蒸汽机车正是通过它慢慢驶向更广阔的天地。此后数年中，唐胥铁路不断向东西方向延伸。1888年，唐津铁路贯通，这是中国第一条经营性干线铁路。1894年，铁路修至山海关，唐胥铁路拉伸为关内铁路。有新生就有希望，在前进的浪潮里，新的事物一旦扎下根来，就会成长壮大。4年后，另一条铁路逶迤而来，在保定市高碑店北虎村附近，刚刚更换过新枕木的轨道，在夏日的田野里颇为打眼。这是一段刚刚经过修复的高翼铁路，它最早建于1902年。那一年，体验过铁路方便的慈禧与光绪突发奇想，打算乘火车去保定义县拜谒西陵。此前中国修筑的数条铁路均由外国人设计或者出资，并从中牟利。这条铁路事关皇家脸面，自己设计自己出资才是应有之举。这个重任落到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身上，在他的设计主持下，这条起自河北高碑店，终于河北义县西陵的窄轨铁路高翼铁路，仅用4个月便完成施工。这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设的铁路。詹天佑，清政府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工作，见识过更大世界的他一直等一个机会，可以有所学，报效祖国。高翼铁路建成2年后，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京张铁路。计划一经提出，各国列强便开始了激烈争夺，意图进一步控制中国北部。俄英两国针锋相对后达成妥协，只要中国能够完全独立修筑这条铁路，他们便不再加以干涉。机遇再次垂青詹天佑，他被任命为京张铁路局总办兼总工程师。京张铁路中隔高山峻岭，石工最多，又有7000余尺桥梁，路险攻坚为他处所未有。横亘铁路中间的北京八达岭

条路线的难点，詹天佑拿出了一个绝妙设计，以最低的成本穿过这座险峰。青龙桥的人字形展现是设计最经典的部分，在这里火车通过掉头的方式，以更大的转弯半径完成了一个原本小到只有七

0: 永远优先于提高速度的需求。人字形展现是所有展现形式中最节约成本和土地的一种，这就是最合时宜的选择。历时四个春秋后，1909年10月2日，京张铁路通车。这是中国首条无外国人员参与建造、由中国人自行建设完成、投入营运的干线铁路。这条铁路现为京包铁路，以前的京张段为北京至包头铁路线的首段。113年后，京张高铁上的复兴号从它那标志性的人字形轨道呼啸而过。新老京张铁路以地上地下的方式交汇，百年前的人字变成了大字。作为中国首条建成投用的智能高铁，京张高铁仅用几个隧道就穿过了同样的山地。这段世界铁路史上难度极高的路段再变通途。百年时光犹如一个轮回，从第一根铁轨铺上地面开始，在与一个又一个内外对手的对峙和融合中，在经历一次又一次求索与成功后，中国人巨大的创造力被唤醒。在京张高铁上奔腾的复兴号动车组，安装有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列车得以平稳准时地穿越高寒、风沙、山体等复杂地质，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时速350公里的自动驾驶，彰显了不同凡响的中国品质与大国风采。
1: 欢迎您再次感受冬奥专线美好的旅行体验。
0: 串珠成线，连线成网。1997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铁路先后进行了6次大提速，时速达到200公里以上。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动车组列车。
0: 从十几公里的运煤小铁路，到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超级路网与山岳河流共争辉。铁路，这条从历史长河走来的钢铁巨龙，以它特有的创造力与激情，伴随着中国走向了富强。河北处于东出西连、北上南下的要位，敢为人先也受益良多。从1903年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经过，到如今四纵四横一环、京津冀网格化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形成，在高速铁路的加持下，我们的脚步已经能够实现在1000公里半径内早出晚归。即便更遥远的五洲，也会收到我们亲切的问候。每天清晨，邢台这家生产自行车配件的企业将前一天的产品悉数装箱发货。这些集装箱的目的地是俄罗斯沃尔西诺，他们到达的第一站是石家庄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中心站点位于小县高邑，在这里 早已等待的工作人员穿针引线。

将这些集装箱与来自河北各地的汽车及其配件、陶瓷、建材、箱包、机械设备、皮革、玻璃制品等河北制造一起，按照目的地分门别类，调整到不同的货运线上，运往欧洲的数十个国家。曾经因交流互鉴而更加璀璨的文明，一如千年之前，润物无声。

0: 每年春秋两季，中国第一条重载列车线路大秦铁路都会进行一次大检修，这是它高负荷运转30多年的秘诀之一。
1: 欢迎导演。
0: 今天在210分钟的作业天窗期内，工人们需要完成不同规定区间内轨枕、道岔更换的作业。作为第一条全线采用微型计算机集中调度的线路，调度员可以根据施工进度精准安排铁路检修与列车恢复时间。
2: 施工完毕。
0: 大秦铁路全长653公里，是中国西煤东运的能源动脉，平均间隔不到15分钟，就有一列长达2-3公里的重载列车从山西大同出发，穿越了绵延的山岭和52座隧道，日夜不息地将煤炭运至河北秦皇岛港装船南运，平均每秒的煤炭流量接近15吨。

0: 月，也是西梅东运另一条要道朔黄铁路的全面体检时间。
1: 大厦，开动，开动。
2: 白灯，
1: 大伙注意。
0: 连接着山西朔州与河北黄骅港的朔黄铁路，有近一半经过地形复杂的山区，最长的上下坡道有几十公里。行经时，平均长约2.6公里，超2万吨重的列车，车头与车尾的落差能够达到30米，接近一栋10层大楼的高度。能够让列车平稳高效通过危险路段的秘密，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设备里。列车上同时搭载的 4G 通信同步操控系统与重载移动闭塞技术，可以实时监测机车的运行状态。这是全球首创在重载列车上使用的尖端应用。大秦铁路与朔黄铁路犹如两条连通晋陕蒙梅海与渤海的乌金之河，为中国经济列车源源不断输入能源血液。煤炭抵达渤海湾，再从港口出发，乘风破浪，奔赴全国各地。河北伸展着487公里的海岸线，热情地拥渤海入怀。自北向南，基岩海岸、沙质海岸、淤泥海岸无一缺席。这一带也是中国较早开埠通航的地方。

秦皇岛因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驻跸而得名。据考古学家推测，北戴河区的东横山便是秦始皇东临碣石的所在地。秦宫遗址就是中国古代最早探索海洋的印记。

距秦皇岛400公里外的沧州千桐镇，据说是徐福东渡扶桑的始发地。公元前210年，秦方士徐福在此地征召1000名童男童女入海求取长生不老之药。

0: 十月，在沧州海丰镇，当田野奉献出这一季的产出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又开始港口遗址的探索与发掘。作为隋唐之后河北又一个面向世界的出口，宋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起始点，定窑、磁州窑等名窑产品在海丰镇港口荟萃，走向世界。他与宁波、扬州、泉州等地遗址一起，搭建了中国古代瓷器贸易的地缘架构。只是，由于生产力水平，那时海洋并不像今天一样能带来巨额财富和不可胜数的生产生活资料。人类驾驭大海的能力也十分有限。而河北沿海背靠着的华北大平原，一直是中国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给予人们更多从海洋退却的空间与可能。元代大运河通航兴盛和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让河北沿海更加沉默。没有港口的大海，便不是开放的通道，而是森严的壁垒。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河北沿海终于打破了沉寂。1898年，为振兴商务、扩充利源，清政府开设秦皇岛通商口岸。当年4月3日，正式宣布秦皇岛自行开埠。随后成立开平矿务局秦皇岛经理处，开办运输业务。如今的南山老港区，就是当时选择的出海口。新中国成立后，秦皇岛港承担起北煤南运的使命。视野一旦打开，就会懂得天下之大。九月的渤海，沙软潮平。黄昏时分，秦皇岛港远处的开阔水域里，数十艘货轮在等待进港。秦皇岛港拥有目前全国最大的自动化煤炭装卸码头和设备先进的原油、杂货与集装箱码头。夜晚忙碌的港区正值作业高峰，往来的拖轮作业并不轻松。
1: 119出港送瑞宁六点水。
0: 他们连接着港口与货轮，也推动着港口腹地经济的新突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轮在这里停泊卸货，大宗货物经由沈山、京秦等铁。

0: 干线和京秦高速公路等奔赴全国。看得见的货船与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共同构成了这个现代综合贸易港。停泊在秦皇岛港西港区的是一艘艘的游轮，黄金海岸、观鸟海岛、异域风情街区、美丽乡村，渤海湾常看常新。秦皇岛港南行，在唐山清河与滦河两个河口之间，这一带海域深水不动，拥有渤海湾最深的沟槽。辛亥革命前后，两次到往唐山考察的孙中山先生非常中意此地，他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北方大港的构想，只是当时这一构想被很多人认为是凭空想象。而在新中国成立40年后，想象变成了现实。1989年，唐山港口建设正式动工。1993年7月，与北京市合作建设，遂定名为京唐港。1994年9月，京唐港1号泊位正式通航。10年后，在京唐港33海里外的曹妃甸，北方深水大港的建设拉开序幕。2012年，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对外开放。在期待中成长的唐山港，从未停止开拓的脚步。
1: 根据渔船的变化，注意脚道负荷。
0: 京唐港区首次在粉沙质海岸建成了25万吨级航道，代表了中国建港技术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而深水大港曹妃甸港区刚刚开辟出了40万吨船舶满载进出渤海湾的固定航路，将渤海湾深水航线与国际物流大通道无缝衔接。唐山港上通京九铁路、京沪铁路、京广铁路等交通大动脉关联，下与京哈铁路、京承铁路、京包铁路等欧亚大通道相接，直接腹地唐山是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商品集散地和运输要道。唐山港在华北、西北、东北陆续建设40多个内陆港，开通7条国际班列运行线路。唐山港全港全年货物吞吐量跃居世界港口2位。这座设想的北方大港，如今跻身世界大港行列。

河北南边的沧州沿海属于粉沙淤泥质海岸，本不适合建港，但沟通天下的渴望，攻坚克难的决心，让这里成长为国内外首次在粉沙淤泥质海岸建设的大型专业化港口。2010年，黄骅港开航。

0: 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国家能源大调度的重要出海口。金秋的艳阳下，黄骅港的全国首个煤炭装卸全流程自动作业线火力全开。
1: 地线向后，油桶向左转。
2: 好的，六缸23-1缸最好了。
0: 黑色的煤炭随着作业的引导各归其位。黄骅港自主研发一系列抑尘技术和环保作业系统，如今实现了靠港停泊船舶作业零碳排放。绿色洁净的港区风景独具。2019年，黄骅港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景区验收，成为国内首家建成工业旅游景区的煤港。在渤海之滨，河北与天津深度合作，共同打造一个世界级港口群。黄骅港天天班海上快线，便是两地海运网络不断织密的结果。2022年10月底，重新组建的河北港口集团正式成立。在渤海湾那一抹海岸线上，240多个生产性泊位，年吞吐量突破12亿吨。三大港口连通100余个国际港口，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巨轮远航，河北开启了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新篇章。航空是连接世界的空中桥梁，京津冀地区是中国最初起飞的地方。191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机场在北京城南建成，这就是后来的南苑机场，也是中国民航业的发源地。河北的机场建设肇始于1995年，当年2月18日，石家庄正定机场开航，这是河北第一个民用机场。此后在中国航空版图上，张家口、秦皇岛、唐山、承德、邯郸等机场陆续建成投运，京津冀成为机场密集的地区。2019年9月25日，地跨北京大兴区与河北廊坊市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起，成为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的双核心。三地交通协同，与世界双向奔赴，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已初具雏形。庞大的交通网络支撑着经济的高速运转。作为京津冀区域腹地，河北用智慧与眼界挑战运输的极限，在协同发展中打造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依托石家庄现代综合物流港、邯郸国际陆港等150多个省级物流园区，河北制造随着30多条联运线路走向全国，为自身开拓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019年8月，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设立，涵盖雄安、正定、曹妃甸、

兴机场四个片区，是全国唯一跨省市的自贸试验区。依托雄安综合交通枢纽、大兴国际机场国际航空枢纽、曹妃甸天然深水大港、正定机场空铁联运的综合交通优势，建设一带一路空中经济走廊，打造国际交通物流枢纽。

2022年11月11日，九个远道而来的集装箱在石家庄国际陆港搭乘中欧班列驶向俄罗斯莫斯科。收到货品的莫斯科人不会知道这些货物的辗转历程，他们在上海港集合，搭乘班轮直抵沧州黄骅港，再乘坐汽车经公路中转到达石家庄国际陆港搭乘火车。这是河北省首次开启中欧班列公铁海三位一体联运新模式。

风云跌宕，岁月穿行，那些铭刻于大地上的铁轨，构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连接起数百座城市。那些掠过五洲四海的航线，牵引着好奇的目光，打开更大的视野，将世界之大，地球之美一一道来。那些飞驰的交通工具，终将带着我们走向梦想之地。烟雨江湖，翠碧丹崖，长河落日，大漠孤烟，不再错过任何一种美景。那些各地特有的物产，也通过运输投桃报李，有无相通，回应了全球每一处渴望交流的热情。每一次交通的跨越，每一次速度的提升，将地球经纬呈现，让世界紧紧相连。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到这个时节啊，咱们就开始老话常谈，贴秋膘。我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啊，都准备了这些，赶快把咱夏天流失的营养补回来。
7: 秋天这样贴可不行。
6: 我还没说完呢，以前人啊，重体力活多，所以啊，爱吃点重油肥。

0: 用，补充他们的体力。但是现在啊，都坐在空调房里头，运动又少，所以咱现在吃什么呢？今天啊，我给大家准备了两道好菜，都能贴秋膘。关键是啊，做这两道贴秋膘好菜的人都来了。两位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叫段德芬，来自山西晋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美食鱼羊包。
2: 鱼羊包因包子馅料融合鱼肉与羊肉而得名。2013年12月，鱼羊包烹饪技艺正式入选山西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山西，尤其在晋中，是人们贴秋膘必吃的美味。
0: 您看，鱼和羊搭配在一起就是一个鲜字儿，但是鱼羊做的包子，我还真没听说过。
1: 我今天就把这个包子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了，古师傅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您给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潮州菜大厨古振海。我们有句俗语叫做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汤，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最适合贴秋膘的一个汤品。刚开始看或者喝的时候，你可能是万般抵触又无法接受，但等你喝完，你一定会爱上它。它是我们用那个熟地包的牛田羊的膏蟹汤。
0: 贴秋膘的美食咱都知道了，但是贴秋膘还有很多讲究，所以咱们今天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脾胃病科的赵英盼，很高兴来到回家吃饭这个节目。
0: 赵大夫好。既然两位都带来了贴秋膘的美食，您看我现在都瘦成这样了，咱们二位谁先做呀？
1: 那我先来吧。
0: 您先来，段姐来啊，我们给您打下手。
1: 咱们先熬制一个老汤，它这个羊肋骨啊，浸泡3到5次，然后再清洗2次。
0: 就熬一个汤，这个羊骨头都已经浸过3次水，要把里面的血都已经吐净了。
1: 趁这个凉水下锅。咱们这个鱼呢是淡水鲈鱼，中间的那个新鲜的肉包了包子，头呀、尾巴呀、鱼皮呀，熬了这个汤，原汁原味。
0: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这个汤啊，熬它是有目的的。
1: 对，
0: 一会儿要往这馅儿里头打汤，就用的是这个原汤，而且这个原汤里边又有鱼又有羊，所以它的这个鲜味啊就更加足了。
1: 葱白、圆葱、生姜，
0: 这样的话也能让我们这个汤有一些这个香味。
1: 熬制的时候香料也要放一点。
0: 非遗美食啊，看起来可能离我们很远，今天段姐啊给我们解密，这样的话在家也能做。
1: 它这个香料也不能完全搁那么多，让它到位就可以了，
0: 不用香料来抢掉我们这个鱼羊的鲜味儿。是这样吧？
1: 对，好的。
0: 太好了，好了，您看要用什么火候熬？
1: 小火就可以。
0: 小火就行。
1: 再小点儿。
0: 一直用小火这样熬。
1: 对，3个半小时，然后咱们把盖子盖好，让它慢慢熬制就可以了。我再加个食盐。
0: 平时我们拌馅儿都往馅儿里加盐，为什么您在这个汤里要加盐呢？
1: 熬的这个汤里面搁上盐，那个香味儿就足了，
0: 而且汤也有这个香味儿了。
3: 对，更能激发出来这个味道。
1: 对。
0: 下一步咱要做什么？
1: 和面。
0: 面粉有讲究吗？
1: 要高筋度的，
0: 怕汤啊进到面里把面皮儿给它泡软了，容易漏馅儿。所以刚才段姐的意思告诉我们要用高筋面。
1: 面粉里面加点酵母。2个鸡蛋清。
0: 好嘞。
1: 倒水，1000克的这个面粉倒500克的水吧。
0: 500克水。刚才您说到啊，咱们这个鱼羊包也是咱们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食。
1: 对。
0: 它到底传承了多少年的？
1: 鱼羊包了，传承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3: 200多年。
1: 我这代呀、已经是第5代了。
0: 您包了多少年了？
1: 我包了有30多年了。
0: 您算过没算过，这30多年里您包过多少个鱼羊包？
1: 这个可是真是数不上来了，数不过来了。
0: 段姐，这面已经和好了，要醒多长时间？
1: 它这个季节醒1个小时就可以了。
0: 段姐，咱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1: 料油先熬上。
3: 段姐这个也太讲究了。
0: 对呀、
3: 熬汤
0: 是
3: 料油
0: 啊！你看我们一个广东师傅现在都觉得您这太讲究了。
1: 可以了，
0: 够吗？这油
1: 可以了。
0: 大葱、
1: 圆葱、生姜，去腥去膻。
0: 鱼难免要有点腥，羊呢多多少少有点膻。所以您准备用这个熬料油的方法来去掉它们的腥膻，
1: 是吧？香叶、桂皮、八角，放多少？

0: 用多少大家仔细看了啊、哦。
1: 料油熬上了，熬制多长时间？
0: 还是小火，这个两个半小时就可以。
1: 两个半小时、哦、一直用小火，我们现在看其实就是用这种油浸的方法，把所有香料的香味给它浸出来。
0: 浸出来、嗯、对。那咱们现在开始挑馅，这个羊肉选的是小节羊的厚冻肉、
1: 哦、这个小节羊呢是这个
0: 山上放养的，结实、嗯、好吃，口感就不一样。
1: 明白了，爱运动的小节羊。
0: 对对对，
1: 一定是这个膻味少而且瘦肉多。
0: 这个是咱们剁好的鲈鱼肉。
1: 但是咱们山西传统意义上一说吃鱼啊、哦、都爱吃这个黄河大鲤鱼，您为什么又突然挑选了这个鲈鱼呢？
0: 最初啊用的是那个黄河大鲤鱼、嗯、鲤鱼刺儿多，口感不如鲈鱼好，用这个鲈鱼了。它这个鲈鱼的刺少，再一个是肉嫩，口感好，所以现在呀逐步改用这种鲈鱼了。您看，这就是剁的鲈鱼的肉蓉，
1: 是不是它应该这个剁完了之后再拿刀背轻轻的去给它捶砸
0: 拍打一下，
1: 拍打一下啊、哦、
0: 对，
2: 让它的肉质更加细腻，难道更容易把它打起胶、嗯、
1: 起胶就是有粘性，这种粘性有了之后，这个馅儿吃起来啊既有弹性，而且还会把汁水包在里边。
2: 是的。
1: 那现在我们搁上这个鱼肉跟羊肉的比例各自多少呢？
0: 5:5，咱们这边有熬好的这个汤是亮凉的、嗯、顺着一个方向来拌的。嗯，
1: 偏北方的汤可以稍微少一点，越往南方尤其江浙沪一带爱吃汤包的，
2: 对，
1: 多一点也没问题。
2: 对对，
1: 现在这个馅儿已经打开了，我看您到现在一点都没调味呢啊，葱姜啊都没有放，这里头不用葱姜吗？
0: 不放葱姜，
1: 也就是说它所有的这个葱姜的香味是靠料油的香味来给它。
0: 对对对，
1: 而鲜味呢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放的鸡精啊味精都不放了，
0: 都不放了，
1: 就靠这个汤来支撑
0: 传承下来重振的原汁原味。
2: 我都惊呆了，我都觉得
1: 你也惊呆了是吧？
2: 我都惊呆。
1: 你看你
2: 在我的概念中可能北方菜可能酱油啊生抽啊都得搁一点。
1: 是，
3: 对于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它加了这个鱼肉啊真的是特别好。那在中医上啊它的这个性味它是不一样的，那羊肉呢我们认为它是偏温的，我们的鱼呢它是偏
1: 寒的，
3: 对，这样一调和它就更适合更多的人来吃这个美食。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我们认为这个鱼肉啊它会比我们这个羊肉它更好消化，更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
1: 这一下明白了，
0: 这也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料油，咱们把这个料油隔进来顺时针方向啊。
1: 段姐大概用了大半碗，它跟我们现在肉馅的比例我估计应该是8:1左右。段姐突然冲我笑了，
2: 对，
1: 这个笑其实就是她觉得我把她的秘密揭露了。
0: 对的，因为咱们是非遗，
1: 是，
0: 就是要传承，让更多的人吃到美食，更多的人会做美食，嗯，也是我的目的。
1: 段姐这么博大的胸襟，把一个200年的非遗美食，所有的这种配方配伍都一一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在家里啊，如果跟着一块做，那么在秋天一起在家里补秋膘。
0: 馅儿就可以了，把这个放在冷藏里面，
2: 等于它也是有个吸收的过程。
0: 对对，
2: 这个鱼肉羊肉把这个汤汁给吸收。
1: 像刚才我们把这个肉馅啊打好之后，为了让它充分的吸饱汤汁，搁到冰箱里冷藏，要多长时间最好呢？
0: 半个小时，不需要时间太长。
1: 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0: 咱们开始包一下包子吧。
1: 这个馅儿啊是您提前已经在冰箱里冷藏过的。
0: 对它这个面已经醒发好了，就这样子啊搓成条。哇，
1: 看段姐这手法啊非常的娴熟。这每一个剂子多少克？
0: 一个面剂子是25克。
2: 我看都揪得差不多。
1: 段姐脱口而出，因为常年的在干这个活，一下就说出来。撒一些薄面，
0: 把它揉匀，把它按扁啊，咱就可以包了啊。
1: 开始擀皮儿包，你看古叔立刻看了眼，
2: 透可见光。
0: 你看皮儿薄馅儿大，看这个肉。
2: 对，
0: 秋天这个季节您过来吧。
1: 为什么呀、啊？秋天这个季节过
0: 来。这个太忙了，我一个人又擀皮儿又包包子，真是给大家忙不过来。
1: 段姐说了一个，
0: 那就这样子说定了啊。
1: 这么快就说定了，段姐迫不及待的就说定了。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当地人贴秋膘就爱吃这个鱼羊包。
4: 您放心，明儿我就坐火车过去啊。
0: 包子要23个褶，中间有一个小鱼嘴。
1: 哦，有鱼嘴、哦、
0: 刚才不是熬的那个老汤吗？

0: 啊，一会儿蒸熟了的时候，这个小鱼嘴里面会冒出汁来。哦，
1: 汪着汤
0: 啊，对，
1: 看起来活灵活现。你看，鱼羊鲜，有鱼有羊，而且里边这个汤啊，还要在上面汪着，
0: 让你垂涎欲滴。
1: 来吧，上屉吧。好，上屉喽，旺火足气，蒸多长时间？
0: 羊肉也嫩，鱼肉也嫩，十分钟它就完全蒸熟了。
1: 大家牢记啊，旺火足气十分钟，咱们就可以吃到当地的非遗美食鱼羊包了。包子已经上笼蒸上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啊，如何正确的贴秋膘呢？我们来听一听赵大夫怎么说。
2: 我们要贴秋膘，一定不是盲目增肥，一个我们要补养气血，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去健脾润燥。那我们这个鱼羊包呢，它就有这个特点，高蛋白，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润的这个汤啊，还有我们说这个外面的这个面汗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健脾的这个功效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鱼羊包啊，在这个季节应该来说是适合我们大部分北方人贴秋膘的一个好的方法，好的一个食物。除了我们吃段大姐的这个鱼羊包以外啊，我们认为还要均衡，我们还要配像蔬菜水果，能够补充维生素，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这些膳食纤维的这些食物，那这样呢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贴秋膘的这个过程更圆满更健康。
1: 太好了，听了赵大夫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了。
3: 对，
1: 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贴秋膘，还要食物之间有互相的这种滋补。包子也差不多熟了吧？
3: 对，
0: 熟了，
1: 熟了。好，出锅喽！哇，这包子个顶个的饱满，而且上面还汪着这一层的这种汤汁，喷香啊！来。山西晋中当地人贴秋膘一定要吃的鱼羊包，我们终于能赶上了。
0: 对，
1: 来，
0: 您不要着急啊，小心烫嘴。
1: 咱们尝一个。赵大夫，咱们赵大夫您太着急了，话还没说完，赵大夫已经吃进了一半，您没烫着吧？
3: 迫不及待，应该。
0: 哦，哎呀，那么大的口吃啊，一口就一个，
1: 满满的汤汁。
3: 你看，他就在汤里放点盐，这味道就那么鲜。
0: 对，咱们就要吃这个鱼羊自然合成的一种美味。
1: 其实这个鲜味里啊，它饱含着羊肉的鲜、鱼肉的鲜，里面丰富的这种蛋白质里面的氨基酸，同时啊，刚才在熬的这个汤汁的时候，汤的鲜味也出来了。料油里啊，或多或少会带着那些葱姜味，吃葱姜不见葱姜。把这些味道含在了馅儿里，吃下这一口包子，我相信啊，整个夏天流失的营养都补回来了。
0: 鱼羊包，
4: 锅中加水下入羊排骨，卤与鱼头、鱼骨、鱼皮，再放入大葱、洋葱、生姜、香叶、
0: 草果、
4: 八角，食用盐，小火慢熬3.5小时，熬好后放凉备用。盆内放入高筋面粉，加入2个鸡蛋清、发酵粉、清水，揉成光滑的面团，静置洗面备用。另起锅倒油，下入大葱、洋葱、生姜、
0: 香叶、桂皮、八角，
4: 小火慢熬2.5小时，熬成料油备用。把剁碎的羊肉、鱼肉放入盆中，将入放凉的高汤，朝同一个方向搅打上劲，再倒入熬好的料油，充分拌匀，送入冰箱冷藏半小时锁咸。醒好的面团揉搓排气，分成面剂子，擀成薄子皮儿，包入馅料，水开后上锅蒸至10分钟，鲜香的鱼羊包就做好了。划重点，不要放入过多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鲜味。
1: 古师傅啊，要用南方的一道汤来回应我们的段姐。您先告诉我们这道汤的名字吧。
3: 这个汤的名字叫熟地蟹汤。
1: 这个肯定很多观众啊不太了解熟地。
3: 它其实是地黄九蒸九湿九晒后的。
1: 现在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味道，如果是单闻的话，非常类似于我们的这种果脯，它带着这种水果的清香，又带着淡淡的这种酒香。
3: 原来呢它生晒出来呢还有点生地。
1: 哦，这是生地。
3: 对，一生一熟。
2: 那么生地熟地都是来源于这个地黄，只不过我们

0: 我们说熟地呢是由生地经过炮制加工而成的，这么样一种新的有性味归经不同的一种药材和食材。熟地啊，在中医理论当中呢，我们讲啊叫肾为先天之本，它主要就是滋补肝肾的。那么生地呢跟熟地啊它是同一个东西，它相对于熟地来讲，它呢是偏寒的，那我们熟地呢我们认为它是偏温的。那生地呢它清热的作用，凉血的作用就会比较好一些，这个呢就是它们二者之间的差别。
1: 这个蟹呢我们用的是汕头牛田羊的青蟹，龙江跟韩江出海口咸淡水养的蟹。
2: 这个青蟹在这个季节吃有没有什么讲究？
1: 秋风起，蟹脚肥，所以这个季节贴秋膘用蟹是最合适不过的。
2: 但是我们还是不太理解，它怎么就能够跟我们一味中药搭配在一起呢？我现在还是觉得能好喝吗？
1: 刚开始可能你接受不了，待会我煲完了你喝完，可能你就是无法拒绝。
2: 段姐，我给问您一句，您也看见熟地黄了，也看见青蟹了，
3: 我很期待。
2: 你很期待？
3: 我很期待。
2: 下一步要怎么做？我看您这边还准备了其他的食材，
1: 是吧？肉、排骨，想那个汤呢更加的有胶质感，更加的顺口，可以放几个鸡脚。
2: 好嘞，看您怎么加工起来。
1: 瘦肉，
2: 这个广东人煲汤啊，很多的用这种瘦肉。这个汤里头啊，油脂相对少一些，但是它的肉的香味能够慢慢的进到这个汤里。
1: 可以不用切太大块，
2: 三厘米左右的这种大块，这样的话汤里面就不会有太多油脂，是吧？
1: 接下来咱们再处理一下鸡脚。
2: 广东人啊，特别爱煲汤，而且一年四季啊，花样都不一样。
1: 春夏秋冬，我们也是根据四季去煲不一样的汤。春天我们煲点霸王花，夏天可能我们会煲点这凉瓜汤，秋天就最适合煲这个熟地的蟹汤。
2: 那到冬天了呢？
1: 冬天我们也可以煲点鱼羊汤，羊肉汤，我们也是可以很滋补的作用。加工好的肉类，我们先焯焯水。
2: 好，冷水下锅，把刚才说到的这个赤肉啊、鸡脚还有排骨给它焯一下。
1: 然后呢，我们也不用放太多，因为我们主要煲的蟹汤，不要让肉味掩盖了蟹的鲜甜味。
2: 有煮有刺，所以要加一些，只是为了增香。这个凉水焯要焯到一个什么状态？
1: 稍微有点滚起来，把沫沫打掉就可以了。
2: 我要不然帮您看着这个焯水，您来处理青蟹吧。
1: 可以的。
2: 好，要用剪刀修剪一下它这个蟹壳的部分。
1: 这个千万不能要。
2: 这是大寒不能吃的。好，古叔这边我帮你把这个血沫都撇净，就差不多了，是吧？好，现在把这个蟹腮也给它剪掉了。基本上处理蟹都差不多，要把这个蟹心啊、蟹腮啊这些不能吃的都给它去掉。青蟹呢，要沿着它的骨头节儿给它斩断。
1: 对。
2: 再用刀给它拍一下，拍一下能够让这个肉的鲜味更容易
1: 释放，
2: 渗到这个汤里。好，蟹肉再斩成大块。
1: 螃蟹冲洗干净备用。都焯好了，就现在给它稍微的冲洗一下。
2: 段姐，您看。
3: 哎，来，我可以。
2: 非常，不是，我不是让您帮忙，我就说。古时候多么仔细，你看广东人这边煲汤啊，尤其粤菜煲汤，就是焯完水之后他要用那个温水去冲一下，这样的话让那上面细碎的骨头渣子呀给它冲得很干净，煲出来汤很清凉。
3: 来，我帮你。
2: 段姐太认真了。
3: 好，重洗干净了。
2: 好，我们重新挑一个锅开始煲汤，这回锅里就可以搁开水了，对吧？
1: 凉水。如果是用开水的话，温度太高它就锁住了，洗干净的放下去。
2: 这个投料也是有顺序的，要先放上赤肉、排骨跟鸡脚，
1: 就不容易出味的东西，需要时间久的东西给它让先煲。黑豆小火给它炒一下。
2: 那为什么非要把这个黑豆要炒一下呢？
1: 黑豆呢，它这本性是比较偏寒的，所以呢把它备一下，让它去中和一下它偏寒的一个性质。
2: 好，豆已经蹦起来了，香味也出来了。
1: 我们汤里面呢可以放点姜，生地熟地放进去。
2: 好，
3: 您这个有没有比例啊？生地熟地
1: 1:1左右也是差不多，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的情况去调整。盖上盖，
3: 盖上盖子，
2: 盖上盖子，
3: 焖一会儿。
2: 为什么这个汤适合贴秋膘？

0: 秋膘呢，我觉得中国人传统依然就是要补，秋冬进补嘛，来年春天可以打虎嘛，是吧？
1: 可以
0: 秋膘，所以说我们南方贴秋膘是汤水，人体呢更容易去吸收，而且采用这个熟地这味药材，加上蟹，高蛋白啊，营养也很丰富，按照里面也加了瘦肉，我觉得整个下来契合，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搭配，
2: 首先我们讲这个蟹啊，它肯定是偏寒凉的，我们就需要用到熟地，它的甘温达到一种阴阳和合，这样更好被人体所接受。那再有我们用到的这个姜，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消食和胃，健胃的作用，还加了一些红肉补气血，五味和合才能够滋养我们的身体，我觉得它是非常到位的一道汤。
3: 听赵大夫这么一说呀，很期待这个汤喝，
1: 尤其现在香味都出来了。好，是不是该放青蟹了？要什么时机放这个青蟹最好？
0: 放蟹呢很有讲究，但放在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为什么15分钟？
0: 这蟹的鲜甜味也出来了。第二，因为我们还要吃蟹肉，也不能把蟹肉包得太老。
1: 放青蟹喽。
0: 你看这米哥，这汤包的哇，这半饺子，你看这颜色，
4: 黑暗料理，
1: 确实很像。这个不知道，以为您把那墨鱼汁挤进去了呢。
0: 我们先把蟹钳，比较不容易熟的，给它先放下去。
1: 火候呢？
0: 火候可以调小火一点。
3: 这个汤出来肯定好喝，
1: 肯定好喝。
3: 到时候我回去以后做好鱼秧包，然后让那个古叔煲这个汤。哎，
0: 煲汤那绝对
3: 绝配。
1: 您二位啊要合作一把，这边啊是这个白白的包子一笼，
3: 对，
1: 然后旁边要黑黑的一碗汤，
0: 哎，
1: 这个黑白配，在当地一下就要火，鱼秧鲜煲，
0: 配。熟地蟹汤，哎
3: 呀，这个词儿还挺好的。
1: 然后后面还要写上一个大字儿，贴秋膘专享。
0: 南北结合，哎，
1: 15分钟啊，蟹的鲜味也融进了这个汤当中，
0: 生熟地跟蟹的鲜甜的那种香味，很舒服。这个汤呢，我们也跟那个端姐的包子一样，只放盐巴就可以了，因为它只放盐更能把这个蟹的鲜味提出来。
3: 这回大家可有口福了，
0: 品尝一下，黑暗料理。
1: 段姐，这么黑的汤，您敢下口吗？
3: 第一口，谁先喝？
1: 咱一起喝吧，
0: 一起。
1: 要不然您不给我壮胆，我都不敢喝这么黑呀、啊，这汤。

0: 这也太好喝了吧，
1: 是不是无法抗拒？
0: 我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1: 这个汤的味道怎么样？
2: 感觉有那个豆香味儿、肉香味儿，还有那个馅的味儿，
1: 对，实地的那个味道。
0: 说的呀，特别对。这个汤啊，首先进到嘴里是蟹的这种鲜甜，这个汤里一点糖都没有加，但是它是甜的。同时您刚才说的那个豆香味儿，这个豆香味儿是刚才这个黑豆经过炒制之后出来的，这种非常馥郁的喷香，就像闭着眼吃一块温润的豆腐一样。而最后还有一点类似于粮食一样的香味儿，是我们的这种地黄带来的香味儿，熟地黄和生地黄带来的那种类似于甘薯类的那种香味。
3: 我已经一饮而尽了，然后我
1: 再来一碗。
3: 我一会儿一定得再来一碗。我心里的念头就是，未来我要去广东，一定得要点这道菜，就是有一种谦谦君子的温润的这样的感觉，而且一定是五味和合的。它这里面的味道啊，我觉得特别好。
1: 熟地蟹汤，
4: 锅中烧上水，下入瘦肉块、鸡脚、排骨。水沸后呢，咱们把这个浮沫给撇净一下，捞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咱们先备用。青蟹呢，拆解处理，把蟹心给去了，蟹胃斩成块后呢，冲洗干净也是备用。黑豆放入锅中，用小火干备，盛出待用。另起锅呢，倒入清水，放入瘦肉、排骨、鸡脚和备好的黑豆、姜、生地、熟地，然后盖上锅盖煲15分钟，再放入青蟹块，继续煲。

0: 15分钟，最后呢加盐调味，一锅熟地蟹汤就煲好了。这里呢我划一个重点，青蟹一定不要过早的下锅，避免肉质煮老。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今天南北两位贴秋膘高手给我们展示出不同的南北风味，带来了南北的浓浓的烟火气。正是在这种烟火气当中，我们又跟赵大夫啊学习了很多贴秋膘应有的一些科学知识。我相信啊，观众朋友们看完了这期节目受益匪浅，肯定要跟我们学着做起来，在自己家的餐桌上让我们的家人也能够科学的贴秋膘。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服务贸易，连接全球，科技创新点亮生活。2026服贸会解锁消费新体验，人形机器人量产爆发 ，AI 医疗加速商业化，万亿服务贸易赛道下一个增长引擎在哪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科技赋能服务开放共赢未来，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1: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度品质生活每一天。
5: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鼓熟，展会硕果丰，金秋的北京高朋云集，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如期举行，集中展示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最新成果。其实服贸会不仅仅是一个展会啊，它更是观察服务消费领域发展趋势的一个窗口。展台上的

0: 何赋予我们未来的生活呢？一起去看一看。
1: 第十三届福茂会于9月9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福茂会的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本届展会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包含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73家。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服务贸易综合展会，本届服贸会集中展示了全球服务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覆盖电信、金融、医疗健康、文旅、教育、体育等12大服务领域。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医用康复外骨骼等新智服务产品在此集中首发首展。服贸会上，一批服务机器人正向我们展现着他们的技能。您看，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售卖，他们都很在行呢。
0: 啊，你看，机器人售货员，他叫小盖。
2: 我工作的姿势可帅了。
0: 小盖，小盖，给我来杯矿泉水吧。这真的是机器人为我们亲自送上的矿泉水啊，这感觉太奇妙了，仿佛来到了未来生活。像这样机器人真的落地到我们生活当中了吗？
3: 是的，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50个城市落地了近200个点位，像北京的颐和园、杭州的西湖都可以看到我们售货员小盖的身影。最近我们也在香港建了3个我们的最新太空舱，
0: 那就是说我们在景区里面更多的会见到这样
3: 对
0: 又时尚又活泼又智能的机器人了。
3: 对，大家可以来找我们的小盖进行一些打卡互动。
4: 我很兴奋，很开心。
5: 我每年都会来看福茂会，没想到现在机器人可以给大家干好多事儿。其实离我们很近了。
0: 如果说它进入您的生活的话，您最期待它为您做什么？
5: 帮着你协助照顾老年人。
1: 2026年被业界视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也是人形机器人加速向真实场景落地应用的关键一年。人形机器人正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与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突破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国内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从会跳舞转向会干活，从表演模式进入作业模式，从需要人工遥控逐步升级为集感知、推理、规划于一体的自主决策，并且已经正式走进各行各业。
6: 您看，这是能自如地和人对打乒乓球的机器人，这是能鲤鱼打挺的机器人，这是能帮您开瓶盖的机器人，这是会弹钢琴的巨型机器人，还有这是能给您送餐的机器人呢。
7: 它里面就是能放多少东西？
8: 大概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小，能放6杯奶茶左右。我们是提前会通过扫图，把整个商圈内的图全部扫完之后，如果是正确的商家，并且在这个配送范围之内的话，就由我们的机器人来进行配送。
9: 机场场景我们现在覆盖了国内比较多的城市，例如深圳、广州、重庆、南京，然后现在的青岛机场都我们这已经落地了。
1: 这个机器人可以依托多传感器和多模态数据融合算法，机器人们已经具备了智能导航、自主避障、自主乘梯、自主过闸机、自主回冲和远程管理等能力。不久，他们就可能会出现在办公室、公园等场景里，为您提供送餐服务了。
10: 除了小黄蜂，还全方位地展示出了面向商家端的全场景的 AI agent 的平台，帮助我们的商家更好地实现这种数字化的转型。日常有点外卖、订餐厅都可以通过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它会在理解您需求的前提下跟平台上的各种商家去匹配。还有我们骑手可以佩戴的智能头盔，它有智能语音的功能，对碰撞进行智能的检测，如果在骑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故，会很快的触发这个检测，后台也会联系骑手去判断它的伤情。
1: 目前养老、便民等家用机器人绝大部分已完成量产调试，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将陆续批量上市。机器人对于消费者来说越

0: 越近了。
1: 那您最希望机器人帮您干什么？
2: 做家务吧，减轻一些家庭的一个负担。
0: 随着中国机器人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人形机器人正快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实现落地应用，并逐渐走向全球市场。行业专家指出，当前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的方向升级进化，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又一款具备颠覆性影响力的科技产品。
1: 路遇机器人不是梦啊，步伐有点稳当啊，在这里跟科技、跟未来碰面的机会是不是很多？展会上展出了很多未来生活的可能性，像它如果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您会作何感想？你好，林心，林心，你会做什么？
3: 我在呢。
1: 除了能走路，咱们还能够做哪些呢？
3: 我可以迎宾接待、导览讲解，还会跳舞啊。
1: 还会打招呼。还有吗？哦，这是鼓掌啊，这是比的大型啊，好可爱哦。这样的机器人像真人一样在逛街的感觉，你看，机器人回到了他的家里了。
4: 我可以给你握手。
3: 开心啊。
1: 哦，真的。感觉怎么样？
4: 很有意思。
1: 您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4: 从伊朗来的。
0: 服贸会吸引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5: 我很好奇，这个狗能不能承载我的这个73公斤的重量？
1: 你想坐上去吗？
5: 算了。
1: 哎呦，还会倒立呢。
4: 太喜欢了，
1: 是专门为了这展会来中国的。
4: 是呀、啊
1: 啊，今天在这逛展逛了多长时间呢？
4: 大概一个小时，还要逛。
1: 啊，整个逛下来感觉怎么样？
4: 很好，特别棒。
1: 那您觉得对您行业或者您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和未来的可能性吗？
4: 中国很发达，我希望伊朗也可以发达。
1: 在这里好多的外国参观者。Where are you from?
6: Well, I'm from Shanghai, but originally from Hamburg, Germany. I'm the CEO of the exhibition venue in Shanghai. That's why we're here, to understand what Shougang is doing and see the great exhibition venue here.Fantastic. So we are very happy to bring all the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Beijing.
1: Thank you very much.
6: You're welcome.
1: Thank you. 我们这次带了多少的外国参观者来？
7: 我们现在大概有400人左右吧，50%是来自于其他各个国家的。现在带他们参观1、2、3、4个场馆，60分钟的路线。
0: 服贸会是普通人提前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的实景窗口。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通信网络，6G 核心趋势就是通信、感知、AI 三者深度融合，将重塑工业、医疗、文旅等众多行业。
1: 人工智能加上6G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现在在我眼前呈现的就是 6G 通天地海一体的未来的场景。你看，这是我们北京6G 实验室为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么有了 6G 网络之后，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的变化呢？
8: 上面是卫星，中层的话呢，未来我们也会布一些面向应急场景的一些飞艇，地面部署我们传统的移动通信的网络。
0: 这套 6G 空天地海一体化数字底盘，构建卫星、高空飞艇、地面基站全域泛在连接。
8: 未来的话呢，我们 6G 提供的通信能力，我们叫沉浸式的通信，是一种身临其境的，像你戴着 VR 眼镜，甚至是你用裸眼去感受一个沉浸式的 3D 的这样一个会议的环境的。你看到的不光是视觉、听觉，应该还有你的感官、嗅觉，都可以通过我这种数字化的这样一种传输到达你的。
1: 触觉怎么可能？
8: 可以看一下我们那边那个挖掘机，它是真实在长沙的。像这些一些力反馈，就通过我那边数字化的一些提取，然后在这儿把它复现出来。
1: 就可以吹着空调，舒舒服服的开着挖掘机啊。
8: 对。
1: 这个 6G 时代实在是让我们非常向往啊。那么到底 6G 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啊？
8: 按照我们工信部的规划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一个时间规划，整个 6G 的商用的时间基本确定在2030年前后。我们现在的话呢，期望 6G 的技术成熟一下就应用一下。
1: 好期待我们 6G 和 AI 携手并进的那一天，当然那一天也许您会像交电费水费一样来买算力了。

0: 时代里我们的健康消费会发生什么的变化呢？看这里，据说啊，这里有非常多项跟我们的生活医疗密切相关的 AI 新科技哦。来看这里，这是一个能够给人按摩的机器人吗？
1: 对，这是一款智能中医理疗机器人。
0: 它是吗？
1: 它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全自动的这个中医理疗，啊，它是通过我们那个机器人上面的一个相机，然后对这个人体的穴位进行识别，
0: 嗯，
1: 识别完成后呢，然后机器人可以进行一个精准理疗。
0: 我可以摸摸这个触点吗？你看，这是它的手，小巧玲珑，只有一个手指头。哎呀，我这摸下去感觉它很紧实，而且非常的有质感，还非常有力度哎。它这么按我感觉还是非常的温和，就是它不是那么紧的，不是那么硬的，而且这个硅胶的材质虽然紧实，但是很传力啊。那但是我抬起来以后，它会反应吗？哎，还真是。
1: 它会随着你的手自动去进行一个那个随动，我们可以抬起身子来，它也可以随着我们的身体抬动而抬动。
0: 但是它怎么知道我这块力度需要大还是需要小嘞？
1: 这是根据我们这个理疗方案的一个设定，啊，然后在这个设定下，我们有一个这个精确的一个数值，然后它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达到这个精准数值。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力的这个大小，可以自己的感受去调节它的一个增加强度还是减小这个力度，啊，还有包括这个理疗速度，我们都可以调节。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仿生人手的一些设计，就像这个是推拿按摩的一个方案，可以实现推拿按摩。啊，同时还有这种筋膜的一个电动的捶打，
0: 这是捶你的背的，
1: 对，
0: 这是按你的背的，
1: 对，还有旋转柔动，它甚至可以去自动去更换这些理疗器具，而且人可以自己躺到这个床上之后呢，自己操作这个触摸界面，我们选择自己想要的方案，啊，然后点击一键启动，什么都不用管，就可以进行这个全自动理疗。
0: 哎呦，那以后我们去理疗按摩不用约上按摩师的时间了，我24小时下了班就能去，这个机器人应该不喊累吧？
1: 啊，对对对，它可以24小时连续工作。
2: 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还是，穴位的准确，它不会受这个个人经验，还有个人的这个性格，还有一些，这些事物的影响。
3: 展会上，不少医院都亮出了他们拥抱 AI 的成果。您看，这是会把脉的机器人中医，它依托中医大模型识别脉象，把过去依赖经验难以标准化的脉诊变成可记录、可对比的数据，而且还有饮食、作息等调理方案呢。
0: 您觉得它的结果准吗？跟您实际情况？
4: 我觉得准，之前也是每年都去那个老中医那边去把脉，对，也是这些。
0: 你觉得它的结果准确率大概达到多少？跟你自己实际情况？
4: 90%以上。
0: 啊，那挺棒的。
4: 对对对，确实挺准的。
3: 近年来，国人健康消费的理念正在转变。当前，我国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占比达到8.7%，主动养生、预防调理类消费增速明显高于就医诊疗消费。AI 推拿、智能康养设备走进生活，正是健康消费升级最直观的体现。您看，用这台 AI 眼底成像仪，免散瞳、无窗拍摄，您只需要轻松地拍一张眼底照片，就可以一次性筛查50多种健康风险。它不光能查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病，还能预警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糖代谢异常等全身慢病。
0: 我很好奇，为什么除了这个眼底的数据之外，它还会有糖代谢风险、动脉硬化风险、心脑血管风险的这些数据呢？
5: 因为眼底它有一个眼底视网膜，它其实有一个特殊性，因为它是全身中唯一能够直接看到血管和神经的部位。那么当一些慢性病可能要出现的时候呢，它其实最先的就是先对我们微血管发生改变，所以说我们的算法能够捕捉到人肉眼看不到的一些改变，然后从而去评估你的健康糖代谢风险、动脉硬化风险这些全身的健康风险。
0: 这个更神奇啊，你看我眼前这部镜子特别的时尚的造型，它的名字叫魔镜，它不是通过眼睛拍照，而是通过给我脸部拍视频，进而能获取我全身的健康信息，您相信吗？它的名字叫智能健康屏，它是可以通过30秒面部视频无创的检测，精准的捕捉我的

0: 血流信号，然后给我做出全身的体检报告的，是真的吗？来看看。
1: 这台 AI 健康魔镜，消费者只需要站在镜前，30秒无接触扫脸，一次性输出30多项健康指标，不仅包含血压、心率、血红蛋白等生命体征，还能评估代谢、血脂、心脑血管潜在风险，同时分析压力、情绪状态，自动生成健康评估报告，扫码就能保存到手机。
0: 我特别的好奇哈，就是他跟我没有接触，他怎么知道我的心率啊？
2: 你知道运动手表吗？其实我们是一个原理，但是是它的升级版，就是都是用光电容积标记的方法，它是远程光电容积标记，然后我们在此基础上再置入新的算法，就是进一步把它的血红蛋白的信号剥离出来。
1: AI 和医疗结合的可能性还有哪些？你看眼前这台移动诊疗车，车厢里藏着一套 AI 医生矩阵，整合10位 AI 虚拟专科医生，把3甲医院筛查能力搬到移动空间，上车刷身份证，信息直接接入大健康智慧诊疗平台，地儿胸片自带 AI 自动校验拍摄位置，并给出影像初筛，眼底 AI 相机拍一张照片就能预警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等慢性病，还有心理压力检测设备评估身心抗压状态，同时搭载北京儿童医院 AI 儿科问诊系统，清华长庚 AI 肝胆智能体，可以帮助基层的医生问诊以及辅助鉴别病症。AI 彩超可自动引导调整拍摄角度，对疑似病灶进行标记，仅需手指轻触30秒就能完成 AI 心电采集。此外，还搭载了肾脏慢病管理、胎心监测、口腔检查等多种 AI 辅助筛查功能。
0: 这一辆硕大的医疗车只需要2位的基层的医生以及1位司机就可以行驶了，它开到哪里去，哪里就是一家可以实现全科诊疗的医院，然后我们的医疗资源就可以下沉到我们想去的各个地方了。
3: 对对，它就是把我们北京市这个最优秀的医疗资源下沉到我们祖国的边边角角。

0: 展会上，记者还发现，教育和 AI 的结合也在改写孩子们的学习方式和我们的教育方式。搭载了教育大模型的学习平台，可以让老师快速生成课件，让学生练习个性化习题和获得专属学习反馈。娱乐和 AI 的结合也在让数字娱乐消费迎来春天。您看，数字人主播，他们可以24小时不间断直播讲解接待访客，还可以随时更换形象和语种，不再需要真人主播长时间值守。而文旅和 AI 的拥抱更为炫酷，过去想看古迹只能去现场看，现在利用数字技术带上智能设备，百年之前的园林景象就完整复原。文旅消费正在从长途实地观光转向数字沉浸式体验消费， AI 直接生成文创作品，文化消费从单纯买纪念品转向定制化 IP 化的体验消费。国潮文化出海也是本届服贸会的重点之一，体育和 AI 的结合也让体育数字服务成为新的增长点。您瞧，这套中国鹰眼系统能实时算出乒乓球的 3D 运动轨迹，瞬间精准判罚。体育消费从单纯买场地、买装备，升级成购买数字化运动分析服务。AI 赛事判罚、数字健身等新技术即将在大众化的体验场馆落地，预示着大众运动消费迈入智能化、专业化新阶段。服贸会以沉浸式的体验吸引了众多国内消费者。朱女士和女儿已经是展会多年的老朋友了，他们来这里不仅是看新奇，更是买开心。
1: 这个好看，它这个是可以拿下来的，你看，磁吸的。

0: 爱一小姑娘，好可爱。是利用什么程序？
1: 这是我们自己的平台。如果你已经有现有的，比如你有这张图，现有模型，你直接在这儿这个页面直接开始生成模型。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AI， 然后生成一些自己想要的模型，然后进行打印，还原到现实中。
2: 现场的 AI 拍照体验十分火爆，能够自主生成专属写真和卡通 AI 形象。
3: 3、2、1，
4: 这太萌了吧，
3: 太可爱了。
2: 来尝尝机器人厨师们的手艺吧。
0: 这个机器人做的烤肠，它时间还是挺短的，3分钟就出来了。总体来说呢，还是挺好吃。
5: 对，清爽一些。
6: 对，
5: 它配的是乌龙茶。
6: 哦，这是机器人的饭呢，
7: 咖喱牛肉饭。
6: 看看机器人做的饭是什么样的啊，分层还比较清晰，是机器人现炒的呀。那好不好吃呢？
0: 肉质鲜美，然后土豆呢和胡萝卜呢也非常新鲜，跟平常比呢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呢我理解是机器人，因为它可能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改进，会越来越好。
6: 多少钱？
0: 22块。
8: 我应该为情绪价值花了200块钱吧。我觉得其实花钱买开心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慰藉自己，让自己开心吧。我觉得挺好的，对。
9: 每年这个熊猫会的变化还是一年比一年好了，而且这些东西它是发展嘛，都是更上一层楼的。
6: 明年还会再来不？
9: 明年还会继续来的。
6: 从消费数据上来看啊，咱老百姓的消费重心已经发生了转变。去年服务消费占到居民总消费额的46.1%，接近了半壁江山。

0: 增速17.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已经超过一半。服务贸易连接全球，科技创新点亮生活。第13届服贸会落下帷幕，但技术迭代的脚步不会停歇。从会干活的人形机器人，到普惠下沉的 AI 医疗，从沉浸式文旅体验到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文娱，这场盛会所呈现的不只是一件件前沿展品，更是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上的蓬勃活力，也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未来图景。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公积金新政重磅落地，多地创新出实招，实实在在享红利。
1: 在新政出的第二天就去签了购房合同，
0: 买房提额减压，租房直接抵扣，装修改造可提取，公积金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缴村人如何享受更多政策红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00后博客手把草原日常拍成短视频，意外戳中了城市年轻人的心。
1: 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一群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
0: 拒绝走马观花，用真心换来了游客与草原的双向奔赴，
2: 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要送给我。
0: 新国道不仅给他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成为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新机遇。
2: 这就是331国道。

0: 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啊，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
1: 今天请跟随生财有道一起走进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Mungun jodu. Namokhan, Sarna, Saikhna, Yeru. Hoi? 他应该是在餐厅。大家起床了，快八点了，然后我们九点活动开始。
1: 吴若，这一波客人都是咱们蒙古族人吗？我怎么听你叫的都是蒙古名字呀？
0: 不是的，他们来到我的故乡，想取一个本地的蒙古族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是我给他们取的，能更直接交流到我们当地的文化一样，就是深入了，深入进到我的家一样，就更亲切感，
1: 更亲切了，是吧？下一步活动是什么呀？
0: 举办一个小型的拿灯。
1: 那咱们赶紧把他们都叫进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吧。
0: 好，姐。好，来吧，大家。奥克拉门的，睡得好吗？昨天
2: 好。
0: 好，今天是在我们草原上的最后一天了嘛。然后我们举办一个小型的拿灯木。今天的活动安排是，先我们射箭比赛，然后我们再玩羊拐骨赛马，最后是我们的摔跤比赛。拿灯是游戏的意思。草原上就是地广人稀嘛，有一个时间点，各个地方的人会相聚到那个办拿灯的剧场，会相聚在那里，你会见到很多年没见的朋友啊，你的老同学也好，你的亲戚也好，所以拿灯就是要快快乐乐的。好，那就我们把今天用拿灯迎接吧，起啊，加油。
3: 乌日勒朝克图是一位00后，他在自家的牧场搞旅游已经2年了。与参加传统的草原观光游有所不同，来他这里的大多都是想深度体验牧区生活的游客。
4: 我们来了5天4晚。
1: 5天4晚了。
4: 对，然后第一天是去宰羊，感受生命和起源。
5: 第二天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蒙古的文化，就开始教了我们一些蒙古语中这种，就是比如说日常早上好，克罗门德，然后你好怎么说，考你一下。
1: 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5: 然后还教了我们一首蒙语歌，叫四岁的海流马。然后在昨天晚上的篝火晚会上，我们也有大家一起唱那首歌，真的很动人。然后就是这种环境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难得，就是星空，然后安静的歌声，明亮的篝火，温暖的这样的大家一群人，所以说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大冲击力的，然后让我们平时这个忙碌的喧闹的心然后就能沉下来。
4: 我之前去的草原可能就是稍微偏景点一点的，人比较多，然后这一次就是可以好好的坐下来，然后听一下风声心跳的声音。
3: 可以说是呼日勒朝克图家浓郁的民族风情让来此的人们收获了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呼日勒朝克图为游客安排的行程大多为4到7天，临近尾声，他今天组织的主要是一些轻松的游戏类项目。
0: 弓就是 nom， 对 nom， 然后他的这个箭呢叫 sum， 加起来就是 nom sum，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靶子叫什么呢？我们会叫它萨伦巴。萨伦是什么意思呢？月亮的意思。我希望你们打中那个最里面的红色，谁打中也好，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会今年非常幸运。哇、打到木头了，哇，哇，一分啊。
3: 在外人眼里，年轻的呼日勒带起游客来从容自如，俨然一位老练的旅游从业者。
0: 对，
3: 谁能想到就在

0: 几年前，他的身份还是一名职业摔跤运动员。
1: 我们这里的蒙古族都喜欢摔跤嘛，这是我们蒙古族的当地一个文化。然后我从小喜欢这个文化，然后初中的时候，正好我们新浩特的一个体校看中了我的身体素质吧。那时候我比较就是黑黑的，喜欢骑马的一个小孩嘛。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手摔骨折了
2: 啊。
1: 对，这个
2: 哇。
1: 然后我再回到我的牧区养伤。我们这里的人说会伤筋动骨100天嘛。然后100天以后我按耐不住了，我想摔跤。然后我骑上我的白马去找我的叔叔，然后回来的路上，我的那个白马正好绊了一次跤，又把我的手弄骨折了，
3: 等于是二次受伤。
1: 二次受伤了，
3: 在同一个地方还是？
1: 对。然后那个医生说你再不能摔跤了。
0: 博客在蒙古语中意为摔跤。呼日勒朝克图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博客手，但这一次意外受伤几乎彻底中断了他的职业生涯。好在从小性格顽强的他并未就此放弃，经过一段极其艰苦的康复训练，他最终重返了热爱的赛场。
3: 嚯，这么多奖啊，这还有一级运动员证书，这边有很多奖状，这边有很多奖牌。
1: 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奖牌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奖牌我2018年去到甘肃兰州练摔跤，然后2019年得了奖牌，然后2016年的时候说那个医生判我就是摔不了跤了，但这个得了这个奖牌就我就更加肯定，你要相信自己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所以这个奖牌对我来说是非常
3: 意义重大。
1: 对。
3: 那后来为什么回家乡不做摔跤运动员了？
1: 我退役的是2020年退役的，那时候比赛比较少一点。然后再一个是我觉得人是多体验一下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回家乡就是找一个突破点嘛，哪个事情适合我干，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适合我的工作。我也待过甘肃兰州嘛，都是高楼大厦。然后晚上的话抬头看不到星星，早上呢看不到日落，所以我特别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是慢生活，体验这种安逸的感觉。然后一来到这片草原，你就得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能给你带来什么。
0: 呼日勒朝克图的家在内蒙古的东乌珠木沁草原上，这里是天然的优良牧场，每年都会吸引很多来自各地的游客来此观光游玩。在2025年的春天，呼日勒朝克图跟家人一起在自家的4000亩草场上搞起了旅游。
3: 现在就有多少个蒙古包？这是都是什么时候扎的？
1: 这是2025年扎的。
3: 都是2025年扎的吗？
1: 对，都是2025年。现在有14个蒙古包。
3: 为什么当年这么有信心？
1: 我跟我的好兄弟在小红书上创建了自己的账号。然后小有粉丝了。
3: 当时的粉丝量有多少？
1: 3000多。
3: 3000多。
1: 对，然后我们就发布我们日常生活，比如说小羊也好，我们当地的穿蒙古袍去一个纳达姆也好，就是把真正的东西从用图文加文案给就是客人们这样。
0: 呼日勒朝克图把游牧日常拍成短视频，这些带着些许粗粝又极具真实感的影像，意外戳中了大城市年轻人对简单生活的渴望，其中的一些人很快就转化为他的游客。
1: 现在我们要玩赛羊拐骨，用这面是马吗？我们就这样放着，一人挑一匹自己的马。
0: 经过2个夏天的摸索与沉淀，呼日勒朝克图的草原深度体验游已经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他不走走马观花的传统路线，而是把草原生活化作一个个有趣的体验，让游客在寓教于乐中触摸到最本真的游牧生活。在东乌珠穆沁草原上，夏天无疑是最热闹的季节，除了盛大的纳达木大会，这里还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到这个时候，呼日勒都会带着自己的客人一同参与。在他看来，融入这些热闹的盛

0: 会正是体验草原深度游的绝佳方式之一。
1: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他们
2: 今天是羊群们的选美活动，无注目弃养的。
1: 哦，
2: 对，
1: 羊也要进行选美。那羊和羊之间比的是什么？
2: 比的是它的身形，还有它的这个尾巴呀，然后它的个子、
1: 个头
2: 啊，个头，
1: 就是个头看壮不壮。但是刚才我听您说，这些羊都属于乌珠穆沁羊。
2: 对，我们乌珠穆沁羊。
1: 这个羊有什么特色？
2: 就是出了名的尾巴大嘛。
1: 尾巴大。
2: 对，尾巴大，肥肥的。过冬的时候，我们这儿零下三十几度，它更能就是给身体输出营养。对，还有一个是比别的羊多一根排骨。正常的羊是13个排骨嘛，我们乌珠穆沁羊是14根。它更那种悠长一点，
1: 身形更长一些，
2: 长一点。对，还有我们这个乌珠穆沁羊是匀称的那种乌黑。就是它的嘴巴黑，两个眼睛黑，耳朵黑，两个耳朵黑，正好是五个黑嘛。
1: 这个所以一下就认出来了，这就乌珠穆沁羊。
2: 对，然后我们乌珠穆沁羊是除了名的好吃嘛，他们都是草原溜达羊群嘛，就是不会圈养，所以它的肉质很鲜很结实，它就是一直在活动当中嘛。
0: 通过呼日勒深入浅出的介绍，既丰富了游客对于草原的认知，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些活动的热闹氛围。而走进现场的蒙古包里，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
1: 你在涮羊肉？
2: 对，这是在涮羊肉呢。
1: 这个要涮多少秒？
3: 20秒
1: 就可以。
2: 对，行，来小米，尝一下。
1: 谢谢。
2: 就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尝一尝，
1: 不需要任何的佐料。
2: 对，
1: 我们来尝一下啊。
2: 对，
1: 可以看到这个肉非常的
2: 肥瘦相间嘛，
1: 而且还带着自然的弹性，肥瘦相间。
2: 是的，
1: 来一大口啊。
2: 好喝，感受怎么样？是不是有嚼劲儿？
1: 非常的有嚼劲儿，
2: 是
1: 的。同时，羊肉的这个脂肪的香气很足，关键是肉啊，越嚼越香，肉的汁水也很棒，而且一点杂味都没有。
2: 是的，
1: 就是我们说的膻味完全没有。
2: 啊，
1: 太好吃了。
0: 旅行中最动人的风景，往往不是草原的辽阔，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份真诚的羁绊。呼日勒的用心让游客感受到了草原的温度，而游客们的感动与认可也深深温暖了这位年轻人。
1: 呼日勒，这两年来我们已经接了多少这样的游学团？
2: 三十个团了。
1: 30多个团？
2: 对，30多个。
1: 那大概有多少人了？
2: 大概有400多。400多个人。
1: 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2: 现在全国各个地方的都来了。
1: 我看这边还有很多这个照片啊。
2: 这个话就是特别让我感动，都是就是来到的游客们给我留下来的。这个是我给他取了一个艾洛纳，然后他给我留下来，把我画下来了。然后这个是瓦扬德，我给他取了一个这个名字，他把我的这个前景给留下来了。我的家草场上的。就是特别让我感动，他们就是没吃晚餐，晚餐都好了，我去叫了他们，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画。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要送给我，然后到已经是天黑了，饭也一直在这，我给他们准备着，然后一回来就把这个画送给我，然后当时真的特别感动。因为他们发自内心才会创作这么美好的作品，一进到这个餐厅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想到他们。
0: 如今靠着精心打造的草原深度体验游，呼日勒朝克图家不仅迎来了更多的游客，增加了收入，而且靠着他全身心的投入，也打动了远道而来的旅人们。心与心的双向奔赴，成就了这些最美好的相遇。
4: 来到这里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心很广阔，然后看到呼日勒每天被为我们准备各种东西，游戏啊，然后包括妈妈姐姐帮我们准备饭，就感觉很幸福，像家人一样。
5: 我就问他以后如果就是有条件了，会不会重新回到城市里面生活？他说不会，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是草原的。
4: 昨天那个篝火晚会的时候，哎呦，我泪失禁，就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真诚，然后说到这两天的感受，然后包括呼日勒也说了很多，就是感觉像家人一样。就是虽然我们才来了5天，但是就感觉在跟大家生活了很久。
0: 告别呼日勒朝克图的家，我们继续前行，目的地是在东乌珠穆

0: 沁旗东北方向的俄人高壁草原，在那里有一个被称为孤独的小酒馆的地方。
1: 哎，顾磊，你好，你好，这就是咱们的小酒馆。
2: 对，
1: 刚才我们开车过来啊，这一路啊都是草原。这个位置具体在哪儿啊？
2: 咱们这个位置具体来说，正南方5公里是331国道，咱们小酒馆的北面距国境线有60公里。
1: 哦，当年怎么想在这儿开一个小酒馆？
2: 咱俩进屋说。
1: 好嘞，
2: 风大。
1: 好嘞，好嘞，参观参观你的小酒馆。
2: 哎，
1: 这小酒馆面积不大，但还挺全乎。这边吧台，
2: 对，
1: 这边等于就是客人落座的地方。
2: 对，
1: 我数了一下，座位并不多，1、2、3、4，也就能坐个7、8个人，
2: 对，
1: 对吧？
2: 哦，我们这个酒馆宽度是3米，这个纵向是8米，
1: 是这样吧？
2: 请坐。
0: 顾磊原本生活在北京，8年前他来到俄人高壁草原深处，建起这座小酒馆。
2: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译制片，叫《草原小屋》，讲述一家人在草原生活，就一个小房子。这种画面根深蒂固的在我心里就埋下了这个种。每当我开车到这个旷野当中，我就想找这么的一个空间啊，一个住所，但始终找不到。后来我就想，不行，自己搞。就这样下定决心，在2018年就把这个事儿就干掉了。
1: 那干完了之后，会真的有人来这个小酒馆吗？
2: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也有这种我同样的需求的，朋友会来我这儿，是吧？在这么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其实需要一个很安静、很舒适，尽可能舒适的一个，迷你型，聚会的一个小地方。
0: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开一间只能坐下8个人的小酒馆，这种听上去、看上去都令人称奇的经营方式，被他的第一批客人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正是这份独特，让他的生意在开业不久后便红火了起来。
1: 我看啊，咱们现在这个小酒馆啊，外边还有几个蒙古包，有1、2、3、4，这是跟他匹配的吗？
2: 起初不是这样的，起初只有一个小酒馆，但是随着客人提出的要求，他们想更长时间逗留在荒野，特别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星空。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光有酒馆不太合适，所以陆续就建了4顶蒙古包。为什么要建4顶蒙古包？是因为我们的空间就满足8个人，那4顶蒙古包我们也刚好住宿是8人。这样的话彼此还显得更安静，如果是人多了以后就又变成了那种非常热闹的那种状态，这不是我们想拥有的，所以只有4顶。
0: 可以说每到夏天，草原上变幻莫测的壮丽天象，加上小酒馆那份独特又温馨的氛围，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带来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旅行体验。
3: 上次你来的时候，你没见到这种场景吗？
4: 对，我们这次来又有晴天又有暴雨，特别不一样。
5: 来，快来这边看。
6: 好好
7: 好，来，
8: 是吧？
7: 哇塞，
8: 这大自然给予的颜色
4: 太美了，这种感觉也好棒啊。
0: 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顾磊的小酒馆生意日趋稳定，但受限于草原的天气，酒馆每年只有短短3个月的运营期，这让他的收入很难再有突破。转机出现在2023年，一条新国道的正式通车为他带来了全新的商机。
2: 小米，你看，这就是331国道。现在这个环中国自驾游啊特别火热，所以每天的车流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在这国道旁边又投入了一个咖啡馆，
1: 等于离国道近，我们的这个客流啊可以很方便引到这边来。
2: 哎，是的，是这样。
1: 那每天到我们这儿来的从331国道引来的这种客流很多吗？
2: 现在是刚刚开始，所以就不是很多，但是我想未来通过这个更多的流量会传播出去，所以在这投入了有咖啡厅，还有一个民宿，完了还有餐厅，还有肉食店，这样方便所有的旅游客人他能体会到当地的特色，买到本地的牛羊肉。我带你进去看看。
1: 好嘞。
0: 国道的延伸不仅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拓宽了顾磊心中的蓝图。2024年，他将目光投向了当地的一座老院落。经过精心改造，这个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院子焕然一新，成为了他扎根草原

0: 规划未来的大本营。
1: 他们一看，这就是我们后来投入的民宿。
2: 嗯，
1: 啊，
2: 这个设计的还挺独特的呀。
1: 这个板材和孤独酒馆的那个板材是一样的。
2: 哦，
1: 啊，这个原有的建筑是羊圈，我们把羊圈改造成了民宿，
2: 等于它的底座是一个羊圈。
1: 对，
2: 在它的基础上变成了民宿。
1: 对，
2: 哦，
1: 我们进里边看看。
2: 嗯，
1: 好，快请进。
2: 好嘞，哎，这个也看得眼熟，这不是孤独酒馆的沙发吗？
1: 对，
2: 嗯，哇，这里面一下进来就别有洞天，这一下高了很多，这一下两层，空间感非常的大，这挑高很高，这是一个大的客厅，装饰的也非常的好，全木质的，上边和下边分别两层，如果你不跟我说呀，完全不能想象这原来是一个羊圈改造。
0: 漂亮的民宿和专业的咖啡馆让顾磊在当地出了名，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家的咖啡，也为了增加收入，他利用房车打造了一个移动咖啡馆。一到夏天，草原上的各种活动现场总能看到这间咖啡馆的身影。
3: 拿铁要两个，
1: 拿铁要一个，
3: 两个，
1: 两个哈，
3: 一个拿铁，一个你想拿两个。
1: 好，摩卡也好喝，带巧克力的。
0: 别看是流动咖啡馆，顾磊做起咖啡来可绝不含糊，从精心挑选咖啡豆到每一步的制作工序，他都严格把控，坚持高标准。正是这份严谨认真的态度，为他赢得了好口碑，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像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一天能够卖到多少杯咖啡？
1: 好的时候能有200多杯。
2: 200多杯？
1: 对，200多杯。
2: 那像这样我们在牧区啊，一年能参加多少次这样的活动？
1: 去年我们比较保守，就是有个5-6次，今年会多一点，因为今年可能这个活动的月份也都赶在了8月份。
2: 嗯，
1: 今年可能要参加10几次。
2: 这样的话，我们一年下来，这样一个咖啡的流动车，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收入带来？
1: 几万块钱嘛。
2: 依照我们这个咖啡车，它还能够带动一些周边吗？
1: 能啊，比如说我们牧区，有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他做的这个，汉堡，
2: 嗯，
1: 哎，我们的邻居又是，所以就我们有的时候会带动他们，
2: 就是旁边这家是吧？
1: 隔壁这家，
2: 我都闻到这个汉堡的这个
1: 肉
2: 焦香的肉饼味儿。
0: 如今，顾磊已经在当地深深扎下了根，对草原的热爱也与日俱增。每当有休闲空间，约上3-5好友一起骑行，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变成了他最快乐最放松的事情。
2: 顾大哥，太美了，这么辽阔的草原，蓝天白云，哎呀，到这里感觉整个心都静下来了。
1: 这就是骑行的美妙之处。
2: 嗯，
1: 因为只有摩托车能带入我们最深入的草原。你看这儿的植被多好，是吧？有鲜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草，
2: 而且这个光影的变化随着云彩在走，
1: 你看它像风吹过的绒布一样。只有站在这儿，你才能真真切切的体会辽阔草原这四个字。哇，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0: 如今在当地，顾磊不但自己收获颇丰，而且他的到来也为牧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大家纷纷开始尝试新的经营模式，一起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4: 顾磊来了以后，就是打开了我们去当地居民的思路，就是完了，也有一些居民开始模仿嘛，就是学习嘛。下一步我们想弄这个文创，我们这个草原特色，跟这个咖啡结合，然后想开展这个工作。
0: 时光流转，顾磊的小酒馆依然孤独地伫立在茫茫草原深处。只是如今，这份孤独不再只是寂静，它随着小屋亮起的温暖灯光，凝聚成了顾磊对未来的笃定与期盼。
1: 我来了10多年了啊，给我的这个滋养也很多，我从这里边也真真切切感受到很多牧民朋友对我的厚爱，所以我也想真正的为东乌珠穆沁旗旅游做一些实事。内蒙古到处都喝国茶，但是资料上显示锅茶的专属传承地是在东乌珠穆沁旗，所以它这个地区有很深厚的文化历史。那么奶茶小镇呢，是最为贴切和最为能呈现的一个内容。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9月16号，也就是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目前全线的准备情况如何？一起来看一下。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3: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2: 截至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1: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的了解

0: 平陆运河。
1: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三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 29.6 米。它采用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 60%， 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 50%， 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涎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2: 此外，近日一批重达3012.66吨的氯化钾通过老挝、越南平陆运河贵港航线出发，目前抵达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即将前往贵港。本次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经平陆运河的路线，对比传统路线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运输时长缩短5到7天，减少中转装卸环节，降低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损耗。

0: 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之际，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来一场运河体验之旅。
1: 世纪工程从这里起航。这是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零公里处，历时4年多修建呀，运河全线通航了。西南地区货物啊，自此结束了绕行数百公里从广州港出海的历史。连通江海的运河也给沿线区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机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一起登船游运河，探寻热点新闻背后的经济原理，与经济学家一起旅行。我们的行程也从起点正式的沿着平陆运河起航，
2: 太期待了，一起吧。
1: 范老师，我们其实走在零公里处，刚进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像一个特别现代化的起点。越往村子的尽头里面去走，以前的一些痕迹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
2: 确实是，走到这里就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一边有一些这个船的轰鸣声，一边又有这种鸟叫虫鸣，是吧？
1: 一个正在发生改变的地方。
2: 在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平衡增长和这个基础设施瓶颈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哈，比如说经济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地区，基础设施维修的能力越差呢，那它集聚经济和人才的能力就越差，产业就越来越落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倒向的这样的一种循环和悖论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修一个平陆运河，实际上也是外部的干预，甚至是说把它变成了主干道，它就有更多的增长的潜力和空间，再进行新的基础设施的维修，就会使它有一个正向的循环，发展得越来越好。
1: 我们在这儿其实也看到好多这个房子，很明显就是后续进行翻新的。
2: 对对对，过去的痕迹和现在新的一些气象，其实在这里交织，到这里来走一走，好像我也站在一个历史的交汇点上。
1: 范老师，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呢，也是从上游到下游这样的第一座水上综合服务区，未来可能会有很多船在这里进行短暂的停靠。
2: 真是，那我们就先上船吧。那上船之前肯定还是要做安全措施，
1: 上装备。这个门特别扎实
2: 啊，真是，好沉啊。何部长好。
3: 您好您好。
1: 4年多来这条河您来回走了有多少趟，刷了多少遍？
3: 水上走，路上走，这都有很多遍了，这个
2: 不计其数，
3: 不计其数遍，整个134.2公里，每一寸地方我们都走了很多遍。
2: 所以我们讲这个15规划的时候啊，实际上也会发现，它其实也落实在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工程，像这样一些重大工程啊，它其实也讲到说，咱们要推进这个补网强链提质。平陆运河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要加强跨区域的一个统筹布局、跨方式的这种一体衔接。那其实我们这个都做到了。
3: 对对对。
1: 好像现在马道枢纽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3: 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它这个也是我们的分水岭那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开挖出来的一个大的一个豁口。以前我们站的地方都是甘蔗地，这个台阶有180米高啊，哇，垂直高度。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进闸了吗？
3: 对，我们正在准备进入闸室。整个闸室的高度差不多40米。
1: 我们在船上随着这个水位一起下降，
3: 一秒钟差不多就有1米，就在水下还有，
1: 也就是水下还有一部分的门，
3: 对，
1: 这个边线已经露出来了。
3: 对，你慢慢看到这个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这个
2: 刚开始我们还能平视，
1: 对，
2: 现在我们就要仰视岸边了。其实这里就因为这样一些大的工程建设，它也越来越多的聚集了4面8方的人才，那么带来了更多的技术，使得本地的经济更加繁荣。有一些新的想法会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当中不断的出现，这也是咱们讲内生增长，你的这个人才，你的知识积累，然后和你的这个科技创造就相互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3: 是的，
2: 就是你越强你就越强。
3: 将来两岸的平陆运河经济带的建设肯定会有一些我们新的产业进来，它也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就业呀，到时候他们会开运河餐馆、运河民宿，你可以体验一下

0: 行大运，跨龙门，住豪宅，体鱼旗，
1: 这非常好，已经把谐音梗用到极致了。
2: 真的是
0: 从这里出海比从绕到广州港出海航程呢可以节约这个560公里以上，根据前期的测算呢，每年呢也可以节约大概是52亿的物流运输的这种费用，
1: 非常巨大的，就是说你的运输成本实际上它会像冰山一样融化在你的整体的成本当中，而且还有时间成本，比如说运送生鲜晚一个星期，那完全是不同的这种成本，
2: 时效性要求可以很高，
1: 完全要求不同。
2: 哇，这现在两边的落差太大了，未来就是这边的这个水面要跟这边是持平，对不对？
3: 对，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起石枢纽下闸手，
1: 我真的感觉到这个工程人员多么的不容易啊！我现在看到真的就觉得腿软了。
0: 我们站的这个门大概有37米多高，
1: 但是这个枢纽确实我觉得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的哈。我们都知道也有一个这个物流成本和供应链重构的理论，每一个商业交易和运营当中呢，其实物流成本对它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枢纽建立了以后呢，未来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这个供应链都会发生重新的布局，看到了成本的优势，那当然也看到了供应链的未来。
2: 下半场旅行正式开始了，王老师，
4: 欢迎搭乘铁路运河江海观光文旅专线。
2: 现在我们是上了一艘这个真正的游船，未来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世纪工程平路运河。
1: 是啊，我们看到这两岸的风景啊，是吧，还有一些人文的环境啊，生态的变化呀，我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的感触绝对比我们在经济课堂上上课的时候的感触要深得多。
2: 王老师，我们好像现在离海越来越近了，后面是那个北部湾大桥。
1: 看到这个北部湾大桥的时候，就还是想到从内部来说它串起了西南的一些地区，那另外一个又出口到了东南亚呀、南亚呀，还有以至于全球啊，那其实呢也形成了更加畅通的这种国际国内的双循环。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还有你的这个创新的禀赋啊，那么就会形成经济的新的增长极。而点轴理论呢又告诉我们说，当你形成了一个干线交通的这种轴以后呢，就很容易在旁边带出很多的点串起来，另外就能辐射成为面了。所以看平路运河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呢，它真的成为了新的增长极。
2: 上面是这个陆路的通道，下面是这个水路的通道，是一张综合立体的这样的交通网络。王老师，您看，这就是行大运越龙门的龙门大桥，越过这个龙门大桥，离钦州港，也就是这个入海的这个起点就越来越近了。
1: 哦，真是这样，而且我们看这边的水色已经就渐渐的觉得是泾渭分明，大海奔腾，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气象。好像龙门大桥说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
2: 干杯。
1: 感觉这样走走停停真的好幸福啊，
2: 好像平路运河沿线已经有一些业态起来了啊。
1: 就是
2: 再一转眼我们就来到了港口作业的一线，
1: 好壮观的景象，
2: 起起落落的集装箱。
5: 这边的话是全球首个 U 型的自动化码头，东南亚、非洲还有北美这些都可以到达，
1: 也是非常符合交通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的报酬递增的原则的。对于交通连接的节点越多，那么它所增长的这个效益就越高，它实际上是一个递增的。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平路运河是我们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里面的骨干工程，那未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网络效应啊，使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更加的紧密，那么将来北部湾港呢实际上也有望升级成为一个国际枢纽港哈，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南向的关键节点。
2: 所以为了迎接平路运河通航，我们的这个码头泊位甚至是这个铁路专用的这些线路和场站也都做了一定的这个升级，那我们到下面去看看啊。
1: 好的，
2: 带上了安全装备，我们又来到了码头的这个生产一线。
5: 你正在看到的话是这个传统码头集装箱正在做吊装的，就是散货的话已经完成了11个弯吨级的这个泊位，就是可以满足1000吨以上的这个江船的停靠。
1: 实际上我觉得呢也有

0: 一个多式联运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呀，它的改善制度的一些推进和优化，就使得它的交易成本变得更低了，未来可能可以和一带一路共建的一些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衔接，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促进中国未来和东盟产能合作就会越来越好。
1: 在过去的这四年多以内，平陆运河持续的在建设当中，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不一样的改变，而且改变不只是发生在这一条运河的本体上。
0: 是，现在到青州港就不禁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青州已过万重山。一方面对于广大的这个居民群众来说，交通设施这么的发达了以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工程也是已经到了青州已过万重山的这样一个节点，千里自有到来风。未来应该说我们会越来越好。
2: 土生土长在这里长大，看着家乡啊慢慢的变化，以前我们这里都是水泥路，现在变成了那个柏油路，看着真的是变化很大。
3: 运河开通对于我们江口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4: 工作的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来，
5: 大家实现向海经济，然后可以赚更多的钱，提高一些生活质量吧。
6: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呢，希望更多人来这里打卡，更多人过来玩哈。
7: 退休之后可以在这买个房子，看着这条河。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经济新闻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2: 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3: 未来5年，我们要从有向优来转变，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构建，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4: 今天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现场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起来看一下。

0: 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公布的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等，
1: 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结合行业实际制定完善
0: 结算支付的管理规定，明确付款事项关键要素，要求发布大型企业及时支付倡议。
2: 近日印发的通知提出，引导大型企业将最长付款期限限制在60日以内。那请问出台这一举措的相关考虑是什么？将如何推进落实？
0: 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发布及时支付倡议，引导本行业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60日付现承诺， 鼓励龙头企业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向中小企业付款，带动整个行业形成及时支付的良好生态。针对外界重点关注的汽车行业账期问题，
1: 柯吉新表示，从行业机构调研情况来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到目前为止有所改善，
0: 应付账款电子凭证支付比例明显缩减，但仍有提升空间。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
1: 督促其整改。在今天的吹风会现场，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也分领域介绍了下一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工作重点。继续来看。在金融方面，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3: 同时督促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形成市场约束。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
4: 一方面呢，是细化披露要求， 引导上市公司压缩账期，及时支付中小企业的款项；另一方面呢，是加大走访上市公司的力度，帮助上市的中小企业呢解决回款难题，缓解他们的现金流压力。
1: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将在本周召开全央企推进会，推动央企严格规范支付行为，同时再次明确相关投诉渠道，
5: 带头不违约拖欠， 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带头少开票多付现。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
1: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以部署开展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将大型企业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作为重点执法内容。
6: 对大型企业通过模糊账期计算节点、拖欠货物和服务、检验验收，包括这个工程结算的这些流程的，包括使用商业汇票或电子凭证变相延长付款期限的这些滥用优势地位、故意拉长账期的这种恶劣行为，查实后将依法依规进行严厉处罚。
1: 今天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8月份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8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金融体系继续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有力有效支撑。来看报道。从社会融资规模看，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 今年前8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从货币供应看，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从信贷投放看，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

0: 比增长 4.9%。
1: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明显超过贷款占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了近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呢更加丰富多元，多元化的融资选择也有助于企业以更低成本、更可持续的方式统筹资金安排。
0: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2: 八月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较好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近期，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预计未来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还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3: 今天最新调样后的科创50指数在开盘后正式生效，本次调样的具体情况如何，反映出怎样的产业变化呢？一起来看。
4: 今天是科创50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后的首个交易日，那本次科创50指数呢更换了5只样本，调入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唐股份、影视创新、盛和精微。从相关资料来看，调入样本大多与 AI 算力，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相关。
5: 科创50指数由科创板中市值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好的50只证券组成，反映科创板代表性科技企业的整体表现。指数实行样本定期调整机制，通常按季度审核定期更换样本。本次调样后，科创50指数总市值达5.9万亿元。
6: 市场的交易呢，从一些比较核心的半导体以及算力的标的正在做一定的扩散，新纳入的像连接器、先进封装然后到下游的一些 AI 设备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产业链的纵深呢是正在得到加强的这也是这个指数对于整个 AI 的代表性得到提升的一个体现。
5: 业内人士表示，科创50指数 AI 属性增强背后是整个板块基本面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
7: 就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这个可比口径的话，那科创板的整个2020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是121%，电子行业大概贡献了科创板80%的规模净利润。
8: 随着第五套规则扩容后 IPO 的推进，未来我们认为科创50指数有望进一步去吸收人工智能等硬科技领域的优质的标的，持续的焕发活力。
5: 除科创50外，科创100本次也更换10只样本，捷普特、长光华新、凯赛生物等调入，科创200、科创综指等同步调整，科创板宽基指数形成大中小盘完整谱系，对硬科技企业的整体表征进一步增强。
9: 昨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一起涉及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案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达1658万元，累计涉案金额达1.84亿元。
10: 调查显示，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1家企业因单位行贿罪被查处。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该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行贿2064万元。涉案产品主要包括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30余种医用耗材，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复杂且严重，非法药企通过贿赂收买医生的处方权，剥夺患者享受质优价廉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企业不仅虚高报价为行贿创造空间，还制造舆论贬低集中采购制度，试图营造高价才是好货的错误观念，从而推动高价药械进入医院并被使用。同时，少数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多次长期收受多家医药企业的贿赂， 这种行为持续10

0: 年，值得医院管理者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加大定向飞行检查力度，坚决打击医药代金销售行为，确保参保就医人员的健康权益得到保护。
1: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条举措，着力解决智能家居消费的增长点及存在的堵点、卡点。
2: 在供给方面，行动方案明确，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在需求方面，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
3: 强制性互联互通国标落地之后，不同品牌的家居家电可以实现数据的互通和互操作，消费者购买设备的选择空间会更大，降低使用门槛，降低使用成本和更换成本。强制性标准会同步提出个人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一些要求，减少隐私泄露等隐患，保障使用安全。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通过大字体、简易操作、方言识别、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产品功能的开发，可以帮助老人降低智能设备操作难度，实现居家安全监护、应急求助，助力居家养老。废旧回收链条惠及全体消费者，降低换新的时间与经济成本，打开新的消费增量空间。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5: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6: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5: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7: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6: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5: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

0: 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2: 简单说，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
3: 联播调查今天来关注牛肉价格。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逐渐进入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来看记者的市场调查。
4: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5: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能卖十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三四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三四块吧，跟去年比涨了七八块钱。
4: 数据显示，九月十一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介绍，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5: 今年牛肉吧，储存量少，出栏比较慢。
4: 此外，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临近，市场备货需求陆续释放。在牛肉生产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6: 现在咱的这屠宰量呢，就是260头左右，放进来人之后，我们到300头。这块牛柳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7: 以前呢，大家用的冻肉多，现在很多客户要求用鲜肉出品。目前销量最好的呢是吊龙和腱子肉，在便捷性上适合家庭日常消费的产品，需求量也加大了，从大部位自然块的牛肉转成了丝儿、丁、片儿等精细化的包装。
4: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
8: 随着牛肉价格上涨，肉牛养殖端养殖效益向好，养殖户的积极性也在上升。我们来看记者在肉牛养殖大省河北的探访。
4: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肉牛，十多天前刚刚出栏30多头肉牛，
9: 15左右，比去年出栏的价格要高1块多钱。现在就是一头牛，能盈利到2000到2500块钱。
4: 王江波说，肉牛养殖实现盈利大概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在之前2年半的时间里，肉牛养殖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亏损2000元以上。养殖户陆续淘汰能繁母牛，并压缩养殖规模，肉牛产能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9: 行情波动也挺大的，一直在淘汰，淘汰了有70%-80%，
10: 行情啊什么的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说养殖户对这个养牛的积极性上升的一个趋势，改良咱们当地的这个肉牛的品种，大力这个推广这个阶段性饲喂技术啊，采用这种重养结合的这种方式，降低的这个幅度呢，大概能达到5%左右吧。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空间的。
4: 记者了解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肉牛养殖连续亏损，驱动肉牛产能持续去化。全国肉牛存栏回落，存栏、出栏产量同步调整，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肉牛价格上行。数据显示，九月份第二周全国肉牛价格为每公斤29.84元，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9.9%。
11: 当前育肥肉牛的头均收益约1600元，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接近同期收益的2倍多，逐步接近于行业正常盈利水平。
3: 对于今后肉牛养殖业的发展和牛肉市场价格的走势，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和采访。
4: 本月刚刚发布的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开展肉牛增量提质行动，科技支撑稳定肉牛基础产能。在肉牛养殖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数字化 5G 牧场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牛场管理数字化、在线化、可视化，提升了肉牛。

0: 品质和效益。
1: 现在美图牛呢，给它佩戴了一个电子耳标和智能项圈，能实时检测到它的采食健康状况。自动饲喂系统呢，能精准的配比饲料。现在我们这个牧场啊，存栏量达5000多头，只有3个管理人员。
2: 在本轮去产能调整的基础上，我国肉牛产业将逐步向提质增效、高质量迈进，国产牛肉质量分级标准日趋完善，优质优价机制逐步形成。
0: 专家认为，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以及四季度都是牛肉消费的传统旺季，牛肉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3: 消费旺季需求释放，需求通常增加5%左右，牛肉价格有望维持高位运行。行业景气上行周期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2: 2026年以来，国际牛价走高，随着旺季消费需求增加，牛肉价格将继续上涨。
4: 近年来，钨作为国防军工、半导体、AI 算力等领域不可替代的关键矿产，供应日益紧张。目前，国际市场上钨产业链中间产品的价格，相比2年前已经上涨近900%。近期，多国调整关键矿产政策，全球钨资源争夺正全面升级。
5: 分析指出，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可交付钨的需求愈发迫切，供应链因此承压。荷兰鹿特丹市场上，作为钨产业链核心中间产品的重钨酸铵，也就是 APT 价格，由2024年年中的每吨度约300美元，上涨至2026年5月的每吨度约3000美元，上涨约9倍。截至9月初，其价格仍维持在每吨度2900至3100美元的高位。据了解，吨度是表示一吨物质所含纯度的计量单位，主要用于矿石、金属等大宗商品的计价。今年8月底开始，美国政府对钨废料及电池碎料实施为期1年的出口禁令，旨在截留战略资源，直接冲击以日本为主的亚洲进口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美国本土的钨矿开采产量已降至零。就在美政府相关禁令于8月底生效之际，英国国家财富基金宣布向本国一矿业公司提供最高7100万英镑资金，以支持德文郡赫默登钨锡矿重启。项目满产后，预计每年可产出超过3000吨钨精矿。未来，英国政府还可与该公司商讨产品承购协议，并建立本国钨供应渠道，满足国家战略使用需求。此外，越南工贸部近期提议，钨应当从当前时期允许出口的矿产清单中剔除，但未详细说明当前时期的具体时长。这一提议也是越南政府关于战略性和关键矿产出口及加工决定草案的一部分，旨在保护国内深加工链的发展。而非洲的津巴布韦则已暂停了锑和钨所有形式的出口，此举是津巴布韦关键矿产政策收紧的延伸。今年早些时候，该国矿业部将锑和钨列为关键矿产，禁止未经加工的矿产出口。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钨矿开采量占全球总产量的近79%。
6: 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15至16号召开议息会议。由于美国上周五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核心通胀全面反弹，市场对美联储本周加息的预期大幅提升。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施压美联储，表示任何国家的利率都不应低于美国。
5: 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称，他并不确定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在本周会议上加息，但他强调，无论通胀与经济数据呈现何种结果，美国都理应享有全球最低的利率水平。
7: We should be paying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 in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their formulas. I know more about formulas than anybody.
5: 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符合市场预期，同比上涨3.4%。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高于市场预期的0.2%，并创下今年4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8%。易普所近期民调显示，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加剧选民对生活成本问题的担忧，从而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不利。
6: 近期，扼守曼德海峡的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与沙特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吉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加剧了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4号走高，涨幅超过2%。来看报道。
2: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北京时间当天18:30，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 2.6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 2.83%。 推动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继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以继续对伊朗采取行动并控制其石油后，伊朗方面14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此外，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这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占约全球石油供应量的 4%。 据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
3: 从今天起，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投资者在正常收盘后到晚上8点，仍然可以继续买卖符合条件的股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韩国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在韩国证券交易所，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是韩国的主要股指和涨跌的情况。今天，韩国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盘后交易，股票的正常交易时段呢，仍为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3点半。新制度实施后，交易所正常收盘后，投资者还可以继续交易至晚上的8点。
5: 韩国证券交易所增设盘后交易，是为了顺应全球主要交易所不断延长交易时间的趋势，更方便海外投资者交易韩国股票，从而强化韩国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力。对于韩国普通投资者而言，交易时间延长意味着白天无法及时交易的上班族可以在下班后继续买卖股票。海外市场变化和重大消息也有望更及时地反映在股价中，然而市场也有诸多担忧，尤其集中在流动性和价格波动方面。
6: 국내에서그대체거래소들이출범을했을때특히이제프리마켓이라든지혹은애프터마켓에서가격변동성이일시적으로증가하는그런현상들은관찰이되고있습니다이러한변동성증가특히변동성이증가됐을때불공정거래행위가개입될가능성을배제하기는어렵거든요따라서이런위험성은사전적으로대비할필요성이있습니다
5: 对于市场关注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和交易所交易票据 ETN 是否纳入盘后交易，出于对市场波动的考量，韩国证券交易所表示暂不将 ETF 和 ETN 纳入盘后交易。不过24小时交易体系一直是韩国证券交易所的中长期目标，因此市场普遍认为接下来交易所还将渐进式的扩大交易范围，延长交易时间。
1: 来关注印尼客轮倾覆事故。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目前，事故

0: 已造成六人死亡、100多人获救、129人失联。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来看报道。
1: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43人的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20左右失联。此次涉事航线横跨爪哇海，航线总里程约500公里，单程航行时间约28小时。据公开资料显示，这艘船于1987年由日本新九岛大西船厂建造，在日本本土运营了近38年，2025年6月才从日本航线退役，2026年7月被出售给目前的印尼运营商。据了解，在日韩、欧洲等监管严格的市场，中型客滚渡轮普遍能稳定运营25到30年，而印尼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客轮强制报废年限规定。印尼40%以上的运营客轮船龄超过30年，其中大量客轮是从日韩进口的二手老旧客滚船。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今天启动，各地药监部门围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的主题，开展安全用药科普、创新药械展览、公众开放日等活动。今年截至目前，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日前抵达河北唐山港，标志着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这批煤炭运到山西组装万吨专列后，直达唐山港京唐港区，通过海上航线发往华东、华南沿海地区，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滨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据日本媒体报道，中部电力公司将撤回被曝违规的滨冈核电站3-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13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87亿元经济损失。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称面临破产，可能在数日内关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计划于当地时间15号投票，决定是否关闭主楼。董事会内部材料显示，该中心几周内或无力发放薪资、支付日常维护合同款项。报道称，即便已大幅削减开支，该机构目前仍有约2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4亿元赤字。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克瓦小镇举办第5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万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属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3方面综合打分。同时，现场共准备了近6吨烤肉，设置了约150个手工艺品与美食摊位，供游客观赏和品尝。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北京晴，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1度，长春晴，13到25度，沈阳晴，13到28度，天津晴，20到29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乌鲁木齐晴，19到30度，银川阴，14到26度，西宁小雨，7到19度，兰州阴转阵雨，14到23度，西安多云，18到29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成都阵雨，17到20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4度，太原晴，10到29度，石家庄晴，20到29度，济南晴，21到32度，郑州多云，18到32度，合肥阴，19到27度，南京晴转阴，19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30度，武汉阴，22到30度，长沙小雨转阴，23到31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杭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福州晴，23到30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南宁阵雨，23到29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北京晴，18到28度。

0: 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9月16号，也就是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
0: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接下来我们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平陆运河。
2: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河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3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3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

江南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

0: 66吨的氯化钾通过老挝、越南平陆运河贵港航线发出，目前抵达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即将前往贵港。本次从越南永安港进口的氯化钾经平陆运河的路线，对比传统路线缩短近500公里，运输时长缩短5至7天，并且减少了中转装卸环节，降低了物流成本。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在服务实体产业、畅通跨境物流、促进区域开放方面的通道效应正在加快释放。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实打实地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之际，让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来一场运河的体验之旅。
2: 世纪工程从这里起航，这里是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0公里处，历时4年多修建呀，运河全线通航了。西南地区货物啊，自此结束了绕行数百公里从广州港出海的历史。连通江海的运河也给沿线区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机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一起登船游运河，探寻热点新闻背后的经济原理，与经济学家一起旅行。我们的行程也从起点正式的沿着平陆运河起航，
3: 太期待了，一起吧。
2: 范老师，我们其实走在0公里处，刚进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像一个特别现代化的起点。越往村子的尽头里面去走，以前的一些痕迹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
3: 确实是，走到这里就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一边有一些这个船的轰鸣声，一边又有这种鸟叫虫鸣，是吧？
2: 一个正在发生改变的地方。
3: 在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平衡增长和这个基础设施瓶颈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哈。比如说经济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地区，基础设施维修的能力越差呢，那它集聚经济和人才的能力就越差，产业就越来越落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倒向的这样的一种循环和悖论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修一个平陆运河，实际上也是外部的干预，甚至是说把它变成了主干道，它就有更多的增长的潜力和空间，再进行新的基础设施的维修，就会使它有一个正向的循环，发展得越来越好。
2: 我们在这儿其实也看到好多这个房子，很明显就是后续进行翻新的。
3: 对对对，过去的痕迹和现在新的一些气象，其实在这里交织，到这里来走一走，好像我也站在一个历史的交汇点上。
2: 范老师，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呢，也是从上游到下游这样的第一座水上综合服务区，未来可能会有很多船在这里进行短暂的停靠。
3: 真是，那我们就先上船吧。那上船之前肯定还是要做安全措施，
2: 上装备。这个门特别扎实
3: 啊，真是，哎呦，好沉啊。何部长好。您好您好。
2: 4年多来这一条河您来回走了有多少趟，刷了多少遍？
4: 水上走，路上走，这都有很多遍了，这个
3: 不计其数，
4: 不计其数遍，整个134.2公里，每一寸地方我们都走了很多遍。
3: 所以我们讲这个15规划的时候啊，实际上也会发现它其实也落实在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工程，像这样一些重大工程啊，它其实也讲到说咱们要推进这个补网强链提质。平陆运河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要加强跨区域的一个统筹布局，跨方式的这种一体衔接，那其实我们这个都做到了。
5: 对对对，
2: 好像现在马道枢纽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4: 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它这个也是我们的分水岭那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开挖出来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豁口。以前我们站的地方都是甘蔗地，这个台阶有180米高啊，垂直高度。
2: 我们现在已经在进闸了吗？
4: 对，我们正在准备进入闸室。整个闸室的高度差不多40米，
2: 我们在船上随着这个水位一起下降，
4: 一秒。

0: 钟差不多就有一米，就在水下还有，
1: 也就是水下还有一部分的门，
0: 哦，这已经
1: 这个边线已经露出来了。
0: 对，你慢慢看，这个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这个
2: 刚开始我们还能平视，
1: 对，
2: 现在我们就要仰视岸边了。其实这里就因为这样一些大的工程建设，它也越来越多的聚集了四面八方的人才，那么带来了更多的技术，使得本地的经济更加繁荣。有一些新的想法会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当中不断的出现，这也是咱们讲内生增长，你的这个人才，你的知识积累，然后和你的这个科技创造就相互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3: 是的，
2: 就是你越强你就越强。
0: 将来两岸的平陆运河新一代的建设肯定会有一些我们工新的产业进来，它也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就业呀，到时候他们会开运河餐馆、运河民宿，你可以体验一下行大运、跨龙门、住豪宅、体鱼旗，
2: 这非常好，已经把谐音梗用到极致了。
1: 真的是，
0: 从这里出海，比从绕到广州港出海，航程呢可以节约这个560公里以上。根据前期的测算呢，每年呢也可以节约大概是52亿的物流运输的这种费用，
2: 非常巨大的，就是说你的运输成本实际上它会像冰山一样融化在你的整体的成本当中，而且还有时间成本，比如说运送生鲜晚一个星期，那完全是不同的这种成本
1: 了，时效性要求
2: 完全要求不同。
1: 哇，这现在两边的落差太大了，未来就是这边的这个水面要跟这边是持平，对不对？
3: 对，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起石枢纽下闸时候。
2: 我真的感觉到这个工程人员多么的不容易啊！我现在看到真的就觉得腿软了。
0: 我们站的这个门大概有37米多高，
2: 但是这个枢纽确实我觉得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的哈。我们都知道也有一个这个物流成本和供应链重构的理论，每一个商业交易和运营当中呢，其实物流成本对它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枢纽建立了以后呢，未来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这个供应链都会发生重新的布局，看到了成本的优势，那当然也看到了供应链的未来。
1: 下半场旅行正式开始了，老师，
4: 欢迎搭乘平陆运河江海观光文旅专线。
1: 现在我们是上了一艘这个真正的游船，未来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
2: 是啊，我们看到这两岸的风景啊，是吧，还有一些人文的环境啊，生态的变化呀，我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的感触绝对比我们在经济课堂上上课的时候的感触要深得多。
1: 马老师，我们好像现在离海越来越近了，后面是那个北部湾大桥。
2: 看到这个北部湾大桥的时候，就还是想到从内部来说，它串起了西南的一些地区，那另外一个又出口到了东南亚呀、南亚呀，还有以至于全球啊，那其实呢也形成了更加畅通的这种国际国内的双循环。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还有你的这个创新的禀赋啊，那么就会形成经济的新的增长极。而点轴理论呢又告诉我们说，当你形成了一个干线交通的这种轴以后呢，就很容易在旁边带出很多的点串起来，另外就能辐射成为面了。所以看平陆运河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呢，它真的成为了新的增长极。
1: 上面是这个陆路的通道，下面是这个水路的通道，是一张综合立体的这样的交通网络。王老师，您看，这就是行大运越龙门的龙门大桥，越过这个龙门大桥，离钦州港，也就是这个入海的这个起点就越来越近了。
2: 哦，真是这样，而且我们看这边的水色已经就渐渐的觉得是泾渭分明，大海奔腾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气象。好像龙门大桥说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
1: 干杯。
2: 感觉这样走走停停真的好幸福啊，
1: 好像平陆运河沿线已经有一些业态起来了啊。
2: 就是
1: 再一转眼我们就来到了港口作业的一线，
2: 好壮观的景象，
1: 起起落落的集装箱。
5: 这边的话是全球首个 U 型的自动化码头，东南亚、非洲还有北美这些都可以到达，
2: 也是非常符合交通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的报酬递增的原则的。对于交通连接的节点越多，那么它所增长的这个效益就越高。

0: 高，它实际上是一个递增的。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平陆运河是我们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里面的骨干工程。那未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网络效应啊，使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更加的紧密。那么将来北部湾港呢，实际上也有望升级成为一个国际枢纽港哈，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南向的关键节点。
1: 所以为了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我们的这个码头泊位，甚至是这个铁路专用的这些线路和场站也都做了一定的这个升级。那我们到下面去看看啊。
0: 好的，
1: 带上了安全装备，我们又来到了码头的这个生产一线。
2: 你这边看到的话是这个传统码头集装箱正在做吊装的，就是散货的话已经完成了11个弯吨级的这个泊位，就是可以满足1000吨以上的这个江船的停靠。
0: 实际上我觉得呢，也有一个多式联运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呀，它的改善制度的一些推进和优化，就使得它的交易成本变得更低了，未来可能可以和一带一路共建的一些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衔接，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促进中国未来和东盟产能合作就会越来越好。
1: 在过去的这4年多以内，平陆运河持续的在建设当中，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不一样的改变，而且改变不只是发生在这一条运河的本体上。
0: 是，现在到青州港就不禁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青州已过万重山。一方面对于广大的这个居民群众来说，交通设施这么的发达了以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工程也是已经到了青州已过万重山的这样一个节点，千里自有到来风。未来应该说我们会越来越好。
3: 土生土长在这里长大，看着家乡啊慢慢的变化，以前我们这里都是水泥路，现在变成了那个柏油路，看着真的是变化很大很大。
4: 运河开通对我们江口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2: 工作的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来，
5: 大家实现向海经济，然后可以赚更多的钱，提高一些生活质量吧。
6: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呢，希望更多人来这里打卡，更多人过来玩哈。
7: 退休之后可以在这买个房子，看着这条河。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来看国际方面，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15号至16号召开议息会议。由于美国上周五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核心通胀全面反弹，市场对美联储本周加息的预期大幅提升。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施压美联储，表示任何国家的利率都不应低于美国。
3: 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称，他并不确定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在本周会议上加息，但他强调，无论通胀与经济数据呈现何种结果，

0: 美国都理应享有全球最低的利率水平。
1: We should be paying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 in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their formulas. I know more about formulas than anybody.
0: 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符合市场预期，同比上涨3.4%。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高于市场预期的0.2%，并创下今年4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8%。易普所近期民调显示，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加剧选民对生活成本问题的担忧，从而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不利。
2: 近年来，钨作为国防军工、半导体、AI 算力等领域不可替代的关键矿产，供应日益紧张。目前，国际市场上钨产业链中间产品的价格相比2年前已经上涨近900%。近期多国调整关键钨矿的矿产政策，全球钨资源争夺全面升级。
0: 分析指出，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可交付钨的需求愈发迫切，供应链因此承压。荷兰鹿特丹市场上作为钨产业链核心中间产品的重钨酸铵，也就是 APT 价格，由2024年年中的每吨度约300美元上涨至2026年5月的每吨度约3000美元，上涨约9倍。截至9月初，其价格仍维持在每吨度2900至3100美元的高位。据了解，吨度是表示一吨物质所含纯度的计量单位，主要用于矿石、金属等大宗商品的计价。今年8月底开始，美国政府对钨废料及电池碎料实施为期一年的出口禁令，旨在截留战略资源，直接冲击以日本为主的亚洲进口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美国本土的钨矿开采产量已降至零。就在美政府相关禁令于8月底生效之际，英国国家财富基金宣布向本国一矿业公司提供最高7100万英镑资金，以支持德文郡赫莫登钨锡矿重启。项目满产后，预计每年可产出超过3000吨钨精矿。未来，英国政府还可与该公司商讨产品承购协议，并建立本国钨供应渠道，满足国家战略使用需求。此外，越南工贸部近期提议，钨应当从当前时期允许出口的矿产清单中剔除，但未详细说明当前时期的具体时长。这一提议也是越南政府关于战略性和关键矿产出口及加工决定草案的一部分，旨在保护国内深加工链的发展。而非洲的津巴布韦则已暂停了锑和钨所有形式的出口，此举是津巴布韦关键矿产政策收紧的延伸。今年早些时候，该国矿业部将锑和钨列为关键矿产，禁止未经加工的矿产出口。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钨矿开采量占全球总产量的近79%。
2: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100多人获救、129人失联。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0: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43人的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20左右失联。此次涉事航线横跨爪哇海，航线总里程约500公里，单程航行时间约28小时。据公开资料显示，这艘船于1987年由日本新九岛大西船厂建造，在日本本土运营了近38年，2025年6月才从日本航线退役，2026年7月被出售给目前的印尼运营商。据了解，在日韩、欧洲等监管严格的市场，中型客滚渡轮普遍能稳定运营25到30年，而印尼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客轩强制报废年限规定。印尼40%以上的运营客轮船龄超过30年，其中大量客轮是从日韩进口的二手老旧客滚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

0: 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四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的要求下推迟。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前一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十四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中东冲突给全球多家航空公司的经营造成冲击。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总部位于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宣布，已经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以寻求债务重组。据了解，虽然波罗的海航空总部在拉脱维亚，但因其大量债务、飞机租赁及发动机供应合约适用美国法律，因此选择在美国启动重组程序。
1: 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在提交给破产法院的文件中写道，公司因财务与地缘政治因素叠加而承受严重压力。文件显示，该公司约有5.83亿美元的负债，并欠缴1.06亿欧元的税费等，其2025年营收约为7.79亿欧元。波罗的海航空公司14号表示，在法院监督的重组过程中，公司航班将照常运营，乘客的预订不会受到影响，预计该程序将于明年6月完成。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正在与工会磋商员工规模调整事宜，并称随着运力削减，人员变动在所难免，具体方案将在磋商结束后确定。路透社报道称，今年2月底爆发的中东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几乎翻倍，对航空业造成严重冲击。分析指出，资产负债表紧张的航空公司面临倒闭风险。今年5月，美国廉价航空精神航空公司宣布有序停止业务运营。公司方面表示，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价格飙升是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2: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14号国际油价飙升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打压投资者风险偏好。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时集体下跌，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领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2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4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56%。
0: 14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受医药、软件等板块走强提振，英国伦敦股市收涨，而法国和德国股市则因市场对 AI 相关产业链前景的担忧而下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0.4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76%，德国 DAX 指数下跌0.50%。14号，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51.90美元，下跌1.29%。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138美元，下跌1.61%。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3: 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4: 未来5年，我们要从有向优来转变，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构建，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 各

0: 及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2: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0: 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1: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今年将新增1000个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3: 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医院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4: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5: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6: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5: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7: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

0: 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3: 简单说，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
4: 此次发布的新标准是我国正式落地的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至此实现该领域标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构建的跨越。这些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2: 2025年9月16日，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为脑机接口领域建立了统一的语言体系。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2025年9月28日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第三个标准，它向上承接术语标准建立的概念框架，向下为具体脑机接口产品的性能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数据质量依据。
0: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2: 据了解，国家药监局高度重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除了已经发布的三个相关标准，目前正加紧立项和制定多个相关标准，推出配套政策，助力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高速发展。
0: 目前正在研制的包括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国家标准10项、行业标准3项，随着这些标准的发布，我国将逐步建成覆盖术语定义、范式设计、数据规范、神经电信号采集解码、关键性能测试、可靠性验证等全链条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体系。
2: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专家表示，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希望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明确技术标准，助力脑机接口技术逐步拓展到更多医疗领域。
1: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5: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8月份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8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金融体系继续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有效支撑。
6: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今年前8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从货币供应看，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从信贷投放看， 八月末

0: 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明显超过贷款占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了近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呢更加丰富多元。多元化的融资选择啊，也有助于企业以更低成本、更可持续的方式统筹资金安排。
0: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2: 八月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较好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近期，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预计未来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还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投资方面，前沿领域热度走高，八月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这些数据背后反映了哪些经济亮点？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经济先行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地来刻画经济运行的这样的活力的指标，像是跟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这样的中标的金额，它较快的增长，说明啊，当前与六张网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加快落地。大家也知道，算力网是六张网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务工作量，从而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更加的向高向新向质，另一个方面也展现出当前投资于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益。那我们结合更多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我们更多的新装备新的这个产品的投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大型技术网络的支撑，与此同时也带动着国民经济上下游各个环节它加快的循环畅通，那与此同时也有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带动这样的增收，促进我们 AI 来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装备产品赋能美好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产业和市场的生态。
3: 八月先行指标数据显示，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持续提质增效，有哪些新观察？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说明外贸在提质增效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应该说先行指标还是说明了我们的制造业的情况，以及呢我们海外订单的情况和我们的这个货物交付的情况。那我看呢，目前应该说它是产品升级，市场呢多元，而且业态呢也在创新。说产品升级呢，我们看到这个新绿制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制造和出口都是非常亮眼的。新呢主要是指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转型升级哈，包括一些电子啊、机电的产品。那么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智呢是智能制造，看我们的这个新智生产力里面，包括刚才讲到的未来产业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呢，应该说也是出口的主力。那么在绿方面呢，这个新三样哈，我们一直以来应该说都保持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是多元化的，现在看市场呢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共建上啊，还有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合作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占比越来越高，逐步的在对冲和缓解就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那么另外

0: 一个呢就是业态的创新。那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跨境电商啊，还有海外仓啊，还有这种成套工程，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在这个载重里面啊占的量是非常之大的。这也说明我们有一些新的业态，包括刚才讲的跨境电商、海外仓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它这些中小的品牌出口呢就可以在这个数据里面看到很多拼箱的状况啊，实际上越来越多，说明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实际上发展得非常蓬勃。
1: 昨天最新调样后的科创50指数在开盘后正式生效，本次调样具体情况如何，反映出怎样的产业变化，一起来了解。
2: 今天是科创50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后的首个交易日。那本次科创50指数呢，更换了5只样本，调入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唐股份、影视创新、盛和精微。从相关资料来看，调入样本大多与 AI 算力，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相关。
3: 科创50指数由科创板中市值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好的50只证券组成，反映科创板代表性科技企业的整体表现。指数实行样本定期调整机制，通常按季度审核，定期更换样本。本次调样后，科创50指数总市值达5.9万亿元。
4: 市场的交易呢，从一些比较核心的半导体以及算力的标的正在做一定的扩散，新纳入的像连接器、先进封装然后到下游的一些 AI 设备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产业链的纵深呢是正在得到加强的这也是这个指数对于整个 AI 的代表性得到提升的一个体现。
3: 业内人士表示，科创50指数 AI 属性增强背后是整个板块基本面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
5: 就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这个可比口径的话，那科创板的整个2020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是121%，电子行业大概贡献了科创板80%的规模净利润。
6: 随着第五套规则扩容后 IPO 的推进，未来我们认为科创50指数有望进一步去吸收人工智能等硬科技领域的优质的标的，持续的焕发活力。
3: 除科创50外，科创100本次也更换10只样本，捷普特、长光华新、凯赛生物等调入，科创200、科创综指等同步调整，科创板宽基指数形成大中小盘完整谱系，对硬科技企业的整体表征进一步增强。
1: 来关注牛肉价格，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逐渐进入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我们来看记者的市场调查。
7: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8: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卖十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3-4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3-4块吧，跟去年比涨了7-8块钱。
7: 数据显示，9月11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介绍，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9: 今年牛肉吧，储存量少，出栏比较慢。
7: 此外，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临近，市场备货需求陆续释放。在牛肉生产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10: 现在咱的这屠宰量呢，就是260头左右。放假来临之后，我们到300头。这块牛柳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11: 以前呢，大家用的冻肉多，现在很多客户要求用鲜肉出品。目前销量最好的呢是吊龙和腱子肉，在便捷性上适合家庭日常消费的产品需求量也加大了，从大部位自然块的牛肉转成了丝儿、丁、片儿等精细化的包装。
7: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
12: 随着牛肉价格上涨，肉牛养殖端养殖效益向好，养殖户的积极性也在上升。来看记者在肉牛养殖大省河北的探访。
7: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肉牛，10多天前刚刚出栏30多头肉牛。
13: 15左右，比去年出栏的价格要高1块多钱。现在就是一头牛，能盈利到2000到2500块钱。

0: 波说，肉牛养殖实现盈利大概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在之前2年半的时间里，肉牛养殖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亏损2000元以上。养殖户陆续淘汰能繁母牛，并压缩养殖规模，肉牛产能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1: 行情波动也挺大的，一直在淘汰，淘汰了有70%-80%。
2: 行情啊什么的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说养殖户对这个养牛的积极性上升的一个趋势，改良咱们当地的这个肉牛的品种，大力这个推广这个阶段性饲喂技术啊，采用这种重养结合的这种方式，降低的这个幅度呢大概能达到5%左右吧，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空间的。
0: 记者了解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肉牛养殖连续亏损，驱动肉牛产能持续去化，全国肉牛存栏回落，存栏、出栏产量同步调整，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肉牛价格上行。数据显示，9月份第二周，全国肉牛价格为每公斤29.84元，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9.9%。
3: 当前育肥肉牛的头均收益约1600元，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接近同期收益的2倍多，逐步接近于行业正常盈利水平。
4: 肉牛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产业也在加快转型升级，数字化、5G 等新技术正赋能肉牛养殖，为稳定牛肉产能、提升养殖效益提供科技支撑。
0: 本月刚刚发布的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提出开展肉牛增量提质行动，科技支撑稳定肉牛基础产能。在肉牛养殖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数字化 5G 牧场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牛场管理数字化、在线化、可视化，提升了肉牛品质和效益。
5: 现在每头牛呢，给它佩戴了一个电子耳标和智能项圈，能实时检测到它的采食健康状况，自动饲喂系统呢能精准的配比饲料。现在我们这个牧场存栏量达5000多头，只有3个管理人员。
3: 在本轮去产能调整的基础上，我国肉牛产业将逐步向提质增效、高质量迈进，国产牛肉质量分级标准日趋完善，优质优价机制逐步形成。
0: 专家认为，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以及四季度都是牛肉消费的传统旺季，牛肉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6: 消费旺季需求释放，需求通常增加5%左右，牛肉价格有望维持高位运行，行业景气上行周期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7: 近几天，海南五指山持续遭遇强降雨，不少地方出现了严重积水。随着降雨逐渐减弱，当地抢险救援工作陆续展开。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市区主干道3月3大道的一条支路。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这条大路很明显的被厚厚的泥沙覆盖住了。那原本呢，这里并不是这种黄色的泥土沙路，而是一条灰色的水泥路。那这些泥沙呢，都是由于近两天持续的强降雨从附近的山体冲刷下来累积形成的。那经过抢险救援人员持续的排涝工作，这条道路的积水基本上已经清退了。那救援人员在现场一些低洼的地方，包括像是我身后这个井盖，还有一些排水口，都设置了这种危险的标识来警示行人远离。那像这两天持续的强降雨冲刷下来的泥沙，还不只是覆盖在了这个市区的主干道上，包括我们跟着镜头往旁边看，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商家的他的这个店铺的店面也已经受到了这个泥沙的冲击。那他们的这些清淤工作从今天早上7-8点就已经开始了，基本上这个沿街两边的商铺的老板他们都背着这个铲子还有这个扫把来进行这个清淤的工作，预计呢要把这些泥沙全部清理干净，会持续到今天晚上。那五指山啊，它其实是位于海南中南部的一个山区城市。那由于地形原因，再加上持续的强降雨，那它受到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包括冷空气的影响，其实是更为严重的。那大家顺着镜头也可以往前看到，这个泥沙累积更加严重的地方，大概可以达到10几厘米。那远处呢，有一些这个小车，他们呢其实也是由于昨天这个积水降雨情况很严重，抛锚熄火停留在了这里。那预计等到泥沙全部清理完毕，包括积水清理完毕之后呢，才能够开走。远处还有一些这个挖掘机正在进行清理泥沙。

0: 预计的一个作业。气象预报这个降雨仍然将持续，那物质山市呢也是在今天早上将这个防汛防翁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一级，全市呢也实施了这个五停一关的措施，也就是说这个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包括关闭旅游景区，那包括像是三亚陵水的一些涉海景区，一些海上客运船舶也都停止了运行。那受到此次强降雨的影响，还不只是五指山，那海南省的东南部包括中南部的一些市县也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那据向海南省应急部门了解到呢，当地已经转移这个危险区的群众超过40000余人。那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强降雨南海热带低压持续影响海南的期间呢，减少外出，尤其是远离这个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在路上呢遇到这种漩涡啊也要警惕，一定要绕行。
1: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海南多地出现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人员迅速展开救援。
2: 14号凌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村一驾校被暴涨的河水围困，有2户4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由于河水暴涨，通往炼车厂的道路已完全被水淹没。消防员随即手持木棍探路，一步步向被困群众方向靠近。其中一户被困人为一名父亲，带着2个孩子。给3人穿好救援装备后，消防员用皮划艇将3人安全转移，随后搜索剩余被困人员。此时水位持续上涨，
3: 进家了，进上台了。
2: 随后消防员发现了另一名被困人员，在给其穿戴好救援装备后，护送他转移到安全区域。14号上午，五指山消防也接到了人员被困警情，在唱好大桥附近有14人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逐一护送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对于2层农庄内的被困群众，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协调现场挖掘机，利用挖掘机斗作为临时转移平台，将群众分批从农庄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14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位置。
1: 全国天气方面，今后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从林，早上好。
4: 雨声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后几天全国整体会呈现出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状态。先来关注降雨，持续好几天的华南强降雨呢，今天会减退减弱，不过在广西南部局地依然需要防范大到暴雨。此外，对于刚刚新闻当中关注到的海南来说，常年的9月10月呢是海南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期，而且过去的3-4天海南多地是持续的降雨甚至是强降雨，一些站点还打破了当地观测室的单日降水量记录。所以即便今天当地的强降雨是减少减弱的，但是今后几天还是要格外注意警惕次生灾害，特别是海南岛的中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在华西地区呢，因为处在副高的北侧边缘，今天起随着水汽的北上，这里的降水也会逐渐的增多增强，像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等地今后3天都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城市当中像今天四川达川、明天重庆、后天湖北的恩施都是预报了会有大雨天气的。而往后展望，预计18号、19号华西的强降雨会短暂的收敛，而9月下旬降雨又会有所增强。总之，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将是我国阴雨天气最频繁的区域，特别是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会比较大，要关注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频繁的阴雨天气呢，也是不利于秋粮作物的正常成熟收晒，需要关注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那关注完了西部的降雨，再来关注东边的晴朗。预计未来一周，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是主打晴朗，多地是阳光相伴，气温总体比常年略偏高，也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白天感受会比较舒适。不过南北差异还是比较明显，尤其北方昼夜温差大，最高最低温普遍相差10度以上， 部分地区在15度以上，特别像山西、内蒙古、甘肃、新疆的局地，昼夜温差能有2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太原，今天早上5点，太原监测的气温是10.7度，而今天白天，太原预报了最高气温29度，昼夜温差。